0: 那区区的少华山也就三五百草寇，华州的兵马要对付他们足够了。
1: 哼，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能光盯着少华山。像那和尚鲁智深是怎么来的？前些日子朝廷底报上说，花和尚和那武松率二龙山一带的群寇

0: 这花和尚和武松倒也没什么可怕，可是他们背后勾着梁山呢。想那青州城和大名府、兼城大邑都被他们攻下来了，我们这小小的华州城岂不……
1: 大人，您的意思是
0: 多拿些贼寇，可以向朝廷论功行赏。 可过犹不及呀，万一画蛇添足，画虎不成反类犬，到时候就乐极生悲了。大人说的不无道理，
1: 那您看，
0: 还是把这件事早些了断。这么着，尽快把花和尚和九纹龙给我杀掉，也好断了奸人贼子的那份念想。
1: 杀这两个人倒是好办。
0: 可这样，我们跟梁山可就结下死仇了。哼，这个不要紧，反而这个时候可以向朝廷要求增兵加饷，一来可以增加外面的防御，二来咱们也扩充了华州的实力，又加强防卫，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啊？
2: 大人高明啊！哥，你。 哥，怎么了，柱子？
3: 大事不好了！哎，有什么事儿慢慢说，别急啊，哎，别急。哎，
2: 那个何太守放出话来了，明天武士三客要处斩陆大哥，还有九纹龙史大哥。
3: 啥？你亲身说的？哎，
2: 我听那个衙门的师爷，他今天找我们伙房的老毕，说明天要做顿好吃的，这不是明摆着要送断头饭吗？
3: 坏了，这要坏菜了！哎呦，坏了！
2: 怎么办？
3: 哎呀，赵哥，你别瞎转悠，我头都晕了。哎呀，你想想办法呀！哎呀，别催我，容我想想。哎，朱子，啊，明天正午时分，才是我们跟武都头见面的时候。这样一来一往，这也来不及啊。
2: 哎，哥，我看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咱们就豁出去了，把那个鲁大哥还有史大哥给放出来。
3: 哎呀！
2: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想这贺如弼明天早上要杀人，今天晚上大牢之内，还不得多加几个人手啊？哎，
3: 那你说怎么办？哎，容我再想想。
2: 容你想想又想。哎呀，这贺如弼是抽了什么风啊？这么着急杀人干什么？
3: 上少华山。
2: 上少华山？
3: 对，
2: 哥。 这少华山来回100多里地，中间又得跋山涉水，我怕到时候赶不上趟了。而且中间又有很多危险的关卡。
3: 倒马闯关，
2: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办了。
3: 这华州府内谁都知道你我关系最好，
2: 嗯，
3: 如果倒马闯关，这事情必将败露。那么留下的一个人肯定会暴露。
2: 听哥的，你上少华山，我留下。万一少华山的人马赶不上时辰。
4: 你留在这儿，那不，哥，你去报信，我朱子留在这儿。哎呀，
5: 好了，朱子，我是当哥的，听我的。哎，哥，哎呀，好了，别哥，没时间了，赶紧了，快，我送你走，快点走了，快。
4: 哎呀，多吃点儿，多吃点儿，多吃一。
5: 哎，老王，忙着呢。
4: 原来是你们俩呀！哎呦，这都这么晚了，到我这儿来做什么呀？是不是请我去喝酒啊？哎，
5: 你还别说，还真有这意思。不过呀，今晚不成，咱们改日啊。
4: 对。哎呀，
5: 老王，几匹马骑骑。
4: 我就说你们俩根本就没憋这个好屁，骑马干啥呀？
5: 我们这儿有趟急差，要出城去一趟魏州。
4: 对呀，那行。
2: 排票呢？
4: 这么晚了，我上哪儿给你弄排票去啊？哟，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是公事，怎么会没有排票呢？哎呀，
6: 老王，咱们都这么熟了，为了一个排票，你就别那么较真了，行不行？
4: 是啊，嘿，别和我套近乎啊。别的是好说，这公事可含糊不得啊。前些日子，那何人吩咐过了，咱们这儿的马，没他亲自签发的排票，一匹。

0: 也不让发。
1: 老王，来，我跟你说啊，啊，哎，这，嗯嗯嗯，
2: 就

0: 啊，衙门的人，办堂公差。
1: 哦，是公差啊。听见那边乱哄哄的，出什么事了？
0: 哎呀，这能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
2: 没什么事儿？这么晚出城干什么呀？有排票吗？
0: 哎，排票啊。朱大，赶紧走。
3: 好。
0: 朱大，赶紧，
3: 已经露馅了，不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
0: 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3: 不行啊，
0: 快呀，走，走啊，
4: 别让他们跑了。
5: 胆挺肥的，半夜三更敢闯少华山，哎呦，还是个官差呢。
0: 兄弟，都是自己人，我是来报信的。我找武松、武二哥。
5: 站住！
6: 走！走啊！
5: 报！报！报！武二哥捉了一个化州城里的官差，他说有急事。
7: 人呢？
0: 二哥。二哥，二哥，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7: 兄弟啊，怎么会是你？来，赶快起来吧，有什么事跟二哥慢慢说。
0: 二哥，今日午时三刻，华州城要出斩鲁大哥和石大哥，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吧。
7: 赵凯呢？
0: 赵哥为了掩护我出城门，他被……
7: 好了，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了。你先把我兄弟带去休息吧。
5: 是，请。
7: 不行，我要马上赶去化州城。
8: 你一个人去化州能管什么事啊？
0: 是啊，
7: 管不管事再说，梁山离这里怕是有上千里，就算是神行太保夜行八百也来不及了。我不能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我大哥被杀死了。
8: 那我马上清点人马跟你一块下山，就算把整个山寨都拼光了，也要保鲁大哥他们周全。
7: 你清点人马要多少功夫？这样吧，你不如先帮我准备两匹好马，我跟朱能先赶到化州去，你们就随后来吧。
8: 那好，就这么办。
3: 嗯。嗯。
9: 驾！
3: 驾！
9: 驾！
3: 驾！
9: 驾！
10: 就是梁山好汉，脑袋掉了完蛋了吧？二十年后又是条英雄好汉，

0: 什么人？
1: 山东武二，
0: 武松。
1: 你来这儿干什么？
0: 救人，
2: 兄弟。
0: 救人？
1: 武松，本官听说过你在山东打虎、河南杀官的事，本官也佩服你的勇武和胆识。可我这化州城不是那景阳冈，就凭你一人双刀，想在我这化州城千军人马的刀丛剑林中救人，你呀，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吧？
0: 纵使武松战死这化州城，也不能看着我的兄弟死在我的眼前。
1: 你，来人，给我上！
3: 是，
2: 上！
3: 上！上！

0: 快出来缴械投降，朝廷才会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如若不然，大兵压境，杀的尔等片甲不留。坐。他娘的，洒家的禅杖落在衙门里了，连个趁手的家伙都没有。鲁大哥，你没事吧？
1: 哎，洒家皮糙肉厚的，没他娘什么鸟事儿。失禁兄弟，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儿。
1: 多谢五兄弟出手相救，
3: 都是自家人，你就不要太客气了。嗯，眼下官军势大，白天不好突围。我看等天一黑下来，我们再一起冲出去吧。
1: 冲！
2: 快！快！
1: 上！
4: 啊！
1: 拿草来，烧死他们！

0: 把他们全部堵住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出去。最重要的是，他们准备放柴火，用火攻我们。啊！娘的，洒家现在就冲出去，洒家宁可被乱箭射死，也不在这儿当烤猪。
1: 哎，武大哥，你先不要着急，得先想个办法呀。
2: 二哥，
3: 都住手！
2: 武松。
3: 你有何话要讲？
2: 何太守，你想要捉拿我等，无非是要向朝廷邀功请赏。我解你几个人犯，还你一个武松，你看如何呀？
1: 武松，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我武松虽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可是我在孟州连杀张都监以下人命113条，二龙山抗拒官兵，我是头一号。攻打青州还是我为首的，朝廷悬赏的赏银也不比那两个人少。何太守，你就放了我的兄弟。
3: 我武松留下了任你处置，你看怎么样？
2: 武松，你也太天真了吧！你把本官当做三岁的娃娃了。眼下尔等的性命全在我的掌握之中，你还给我谈什么生意，讲什么条件？哈哈，眼下
3: 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束手投降。
2: 姓贺的，你也未免太有自信了吧！我明白的告诉你。
4: 兄弟们辛苦了，大哥辛苦了，
2: 你们没伤着吧？托哥哥的福，我们都没有受伤。这位是少华山的朱武朱大哥，
4: 见过公明哥哥。
5: 打今儿起，咱少华山找到正道了，以后全体少华山兄弟为公明哥哥马首是瞻。
6: 马首是瞻，
4: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兄弟请起，兄弟请起，兄弟们辛苦了。哎，
5: 哥哥，这位就是俺常跟你讲起的九纹龙史进。
6: 史进见过公明哥哥。
4: 史进兄弟，辛苦了，让你们受委屈了。
6: 哥哥，我来迟了，多谢哥哥惦记。
4: 史进。
7: 感激不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师兄弟，哥哥，梁山离这里路途遥远，你和咱们的人马又怎么会到得如此之快呢？
8: 二郎兄弟，你有所不知，自从我和石谦兄弟下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就一直放心不下，早就备齐了人马下了山。我回去的时候，正好在半路上碰上了公明哥哥。公明哥哥得知事情危急，连忙派一波弟兄骑了马先行赶来华州救急。你看，正好赶上。哥哥，
5: 大哥。
4: 大哥。
5: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都是自家兄弟，兄弟们辛苦了。
9: 谢谢大哥。
4: 兄弟们，我梁山欢迎你们，有你们入伙，我梁山势力更加强盛。兄弟们，跟我上梁山！
10: 好，上梁山！
11: 上梁山！
12: 上梁山！
13: 上梁山！
14: 上梁山！
15: 吩咐弟兄们要加强戒备。
16: 大哥。
4: 大哥，
17: 大哥，
4: 大哥，
17: 大哥，
4: 大哥，
17: 嗯，
4: 大哥，小弟是来跟你告假的，兄弟，你这是？
17: 大哥，前面这条路下去就是阳谷县了，小弟我想要回去，给我哥哥上上饭。
4: 我知道你们兄弟情深，这样吧，多叫几个弟兄跟你一起去吧。
17: 大哥，不用了，就让张青夫妇还有施恩兄弟，跟我去就可以了。
4: 这里可是朝廷的地盘，还是小心为妙啊。
17: 大哥，我记住了啊！还有，你们要早去早回，少生事端呢。
18: 知道了，
17: 替我。

0: 你家大哥多烧些纸钱，大哥，谢谢你的惦记啊。那，大哥，我们去了。兄弟们，一路保重。
1: 大哥，大哥，保重。

0: 二弟这下可算是了了心愿了，都有多久没回阳谷县了？你说是吧，二弟？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赵平了，紫补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 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滴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一打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到横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
1: 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 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1: 早吃早轻松，
3: 不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 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钛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3: 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
4: 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块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

0: 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滴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

0: 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8: 为了养护骨关节， 我天天换着花样。

0: 量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4: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6: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0: 为了养护骨关节，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

充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包大人和展大哥来了。是啊，将军和他们在厅里说话。哎，小姐，你去哪儿啊？
1: 去见他们啊。
0: 不行啊，将军特别交代过，不准任何人去打扰他们。
2: 连我去见都不行吗？
1: 不行，他们是在谈重要的朝廷公事啊。
0: 你，
1: 包大人，可曾接到朝廷的派令？
3: 接到了。
0: 不过包拯实在不明白，为何要包拯做着并不适宜的副考官？我请两位来，正是为了此事。
4: 有用得着展昭的地方。
0: 的确，开考五科虽然是替朝廷储备将才之用，但更重要的是，可借这个机会挑选能够前往契丹边界的合适人选。
1: 狄将军是要立刻重用他们。
0: 契丹对我大宋虎视眈眈，且有可能随时进犯。那镇北将军元杰虽能征惯战，但属下兵源奇缺，特别是年轻的战将，必须立即补充啊。
1: 将军，新科武进士。
0: 即使兵法武功俱都出众，毕竟初入朝廷，无论是心性为人或是身家背景，都有待深入了解。仓促之间，委以边防重任，恐怕不妥。
4: 所以啊，这就更要仰仗包大人和展护卫了。
1: 还请将军明示。
0: 啊。 包大人阅历丰富，明察秋毫，可以利用五科副考官的身份，就近观察那些参加五考的武举人。我相信，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判断出他们的心性为人。展护卫来自江。

0: 熟知各门各派的武功路数，又可以利用江湖的关系打探他们的身家背景，这比各地官府报上来的消息更为真实准确呀。
1: 狄将军要包拯出任副考官，还请展护卫一道前来的目的，就在于此。正是。
2: 还要劳烦展护卫辛苦一趟。
3: 展昭当敬礼而为。
2: 哦，小女知道你要来，一时急着要见你，方才讨论公事，不便让他来打扰你。不知现在，
0: 如果将军没有别的事，我现在就去见他。
2: 那就辛苦展护卫了。阿山，
3: 属下在，随展护卫去见小姐。
4: 是，
2: 展护卫请。
4: 大人，将军请便。
0: 狄将军可还有事要对包拯交代？哎，虽然在接掌枢密院之时，我就知道会遇到不少异议，可谁又料到，连开五科大考都会惹出这么多的是非？狄将军何不说与包拯听听？
5: 展大哥，展大哥。
6: 你和我爹在谈什么公事啊？怎么会聊那么久啊？
2: 既然是谈公事，怎么能告诉你呢？
5: 展大哥，
2: 小姐，将军最忌讳泄露军机了，你还是不要问了吧。
5: 对，
2: 那样会被将军一军阀处置的。
6: 喂，巴山巴海，你们俩这是干什么？这我问展大哥，就非得问公事不可吗？我就不能问点别的？狄婷，
2: 你到底想问什么？
6: 我想问你，小侠爱虎的事儿。你想知道什么？他是个江湖人，可他却一直留在开封府，而且和你们每个人都很熟，这是为什么？他明明是个女孩，可他却一直女扮男装。开封府的人都知道吗？还有，他的那把刀为什么是断的？他的武功究竟有多高？我还要练多久才能够打赢他？
2: 张大哥，你怎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呢？你问了我那么多问题，我要回答你的话，非要花上半天时间。你要我怎么回答？我发觉你跟他挺像的，碰到任何问题都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我看他也挺顺眼的。那你何不直接去找他呢？你可以随时去开封府。
7: 找他留个痛快。哎，公孙先生，展大哥包大人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嘛？
8: 狄青找大人去谈公事，谁也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
7: 他找包大人谈也就算了，他叫展大哥也去，又是为什么？
8: 等他回来，你自己问问不就知道了吗？
9: 公孙先生。
8: 什么事？大批武科大考的人已经进京，要不要加派人手四处巡查？
10: 他们都带着兵器，而且习武之人往往会互相看不顺眼，我们担心会起冲突。
8: 那就多派些人手吧。
10: 嗯，
8: 记住，要约束自己人，千万不要府衙的人，反而跟他们掀起了冲突。是。
5: 公孙先生，
8: 我待在府衙里实在太闷得慌，我出去走走，透透气啊！哎，你最好别出去。
5: 为什么？
8: 万一你出去跟参加武科大考的武举人起了冲突，那怎么办？我？嗯，
5: 我怎么可能啊？绝对不会的。<笑>
8: 如果不会，你还出去干什么？
5: 怎么？难道我说错了？你出去的目的不是找他们斗上一斗吗？哇！ 公孙先生，难怪展大哥会说你天底下没有任何事情能瞒得过你，你真的是
8: 老奸巨猾。<笑>
5: 我可没有说，你自己说的。
8: 爱虎，别净想着看热闹，这回大考把大人也牵扯了进去，你千万不要给。

0: 再添麻烦。
1: 开考五科，分明是替朝廷求才的。可我万万没有想到，朝中居然会有传言说我呼朋结党，借机扩展个人势力。
2: 既然是传言，又何必在意呢？
1: 可包大人，
2: 皇上信任有加，狄将军又问心无愧，谣言势必不攻自破。难道狄将军还要耿耿于怀？既然将军在接掌枢密院之初便知道随之而来的是些什么，那么一旦面临之事，就该做好准备，以平常心相对待，否则类似情形层出不穷，岂不是终日苦恼、疲于奔命？届时又将如何将心力全放在公务之上？倒不如当初就不接下这枢密使一职。
1: 包大人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狄青受教了。
2: 狄将军言重了。
1: 既然如此，狄青会对那些流言蜚语置之不理，不干则已，要干就轰轰烈烈的干上一场。
3: 原来狄将军请大人担任副考官的目的在此。
2: 本府势必得竭尽全力协助于他，展护卫啊，
4: 大人，
2: 打探应考武举人的身家背景，你可有计划？
4: 武举人来自全国一十五路，涵盖太广，必须请马帮欧阳春、县空岛卢芳，利用他们遍布全国的眼线帮忙打探。不过，首先我要得到他们的名册。
2: 本府以副考官的身份，可以带公孙先生进入韦馆处理文案事务，请公孙先生向兵部索取名册，尽快交给展护卫。
3: 学生遵命。
5: 包大人，我呢？
2: 五科大考乃是朝廷科举大事，你是一个江湖人，实在不方便进入韦馆。
5: 那展大哥，我帮你
4: 调查他们的身家背景，连我都使不上力，全靠马帮和县空岛，你实在帮不上忙。
3: 大人，爱虎虽然不能进入韦馆，若是有需要，还是可以请他帮些忙。
2: 不错，爱虎。
5: 包大人，
2: 你就暂时留在府衙待命吧。
5: 也只好这样了。
6: 你把包拯和展昭都请去了，既然能了解这些武举人的心性为人、身家背景，应该是不会有问题了。
1: 是啊，只有如此，将来才能够放心的封官派将，让他们前往北疆对抗契丹。
7: 小舅舅，能不能让我也去啊？
1: 哦，你也想加入考官的行列？
7: 只要小舅舅同意，我当然希望加入了。
8: 赵翔，宗正四卿管理的是皇家事务，这五科大考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去干什么呀？
7: 母后，五科大考许久没有办了，为国举才，文武官员都该出点力啊。
6: 话虽如此，但也轮不到你这宗正四卿呐。
7: 父王，儿臣自幼习武，虽是文官，但相信武功绝不会输给一般的武将，加入考官也是帮小舅舅一个忙嘛。你
1: 啊，姐夫，我常年在外，倒不知赵翔也在习武啊。
6: 我虽不懂武功，但是一个皇家子弟能够把武功练得多好呢？他可吃不了那种苦啊。
7: 父王，
6: 好了，你小舅开五科取将才，为的是朝廷的军力，把自己的亲外甥找去当考官，岂不是

0: 只落人口实吗？再说朝中的官员们，正愁找不到攻击你小舅的把柄呢。你去啊，只会增添麻烦。我不准你去。是，儿臣遵命。晋风，毕竟虽然是自己家人。
1: 还是要以公事为先，我不许你替他说情，更不准你替他安排。就这么说定了。狄青明白。啊，
2: 狄婷怎么没有跟你一起来啊？
1: 哦，他可是一大早就嚷嚷着要见姑姑，而且是先我而行啊。他没来过呀。
3: 温琪，
4: 在。
5: 芷小姐今天来过吗？
3: 回娘娘，没有来。
5: 这是怎么回事啊？她会去哪里呢？
6: 这丫头，指不定又溜到哪儿去玩去了。哦。<笑>
3: 谁找我？
7: 是他。
5: 你找我？是你。
7: 你怎么一眼就认出我来了？<笑>
5: 你忘了我是女扮男装的老手？<笑>你干嘛扮成男人啊？哎，一个人在家闲得发慌，所以想出去看看。这女孩子一个人又不方便到处逛，所以只好这样了。
7: 切，这世道也真是的，凭什么对我们女人就这么不公平？哎，我们哪一点不如他们了？
5: 你也这么想？
7: 当然了，要不然我干嘛每天扮成男人啊？
5: 跟我进去好好聊聊，走。

0: 肖文，
1: 大人，
0: 应考的武举都到齐了吗？
1: 都差不多了，开考之前应该能够全部到齐。
0: 好，这里作为入围之后的议事厅，狄大人和包大人的临时住所都要安顿好。
1: 是，卑职会亲自督导安排。
0: 朝廷已经许久没有举办武科大考了，兵部绝不能出半点差错。
1: 是。
2: 他们被我馋得受不了，就这样把我留下来了。
3: 你的日子过得真是又丰富又精彩，
4: 哪像我出门总是有人跟着。
2: 那是你爹疼你关心你，
4: 不像我从小就没爹没娘的。
2: 我还羡慕你呢，你也该知足了。
3: 走，快，干嘛？
5: 如果我家小姐来过府衙，麻烦二位尽快派人来通知我们一声。
6: 请放心，她一来我们就会通知你的。
7: 哎呀，如果找不到小姐，回去将军肯定会骂我们的，就拜托二位了啊。
8: 我们记住了，两位请回吧。
5: 啊，多谢
7: 多谢。嗯，
5: 走，快快
7: 走。
3: 哎，他们是你爹派来的啊？你都看到了，我爹根本不给我半点自由。
2: 既然你都溜出来了，我带你去个地方。
3: 什么地方？
2: 去了就知道了。走走走，走。
5: 可以进去了。
3: 这里就是武科大考的围馆啊？
2: 没错。哎，先生说所有的武举人都住在里面呢。你爹一定不准你来，对不对？
3: 这里根本就不许女人进去的，
2: 这就是让人生气的地方。凭什么看不起我们女人？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3: 生气也没有用，这种规定根本改不了。
2: 哼，改不了，改不了，我也要进去看看。
3: 怎么进去啊？
2: 哼，闯进去。嘿，
5: 让开。
2: 你说什么？
5: 我叫你们让开，别挡路。
2: 哼，笑话，我们凭什么要让？
3: 说话客气点呢，我们也许还能跟你让开，就凭你这种态度，

0: 我们偏不让。
1: 哼，口气倒不小，这是你们自找的。
2: 哼，看样子你是想打架喽。好啊，那我们两个随便让你挑一个。
1: 你们两个谁也跑不了。又是你，
3: 这里不是打架斗殴的地方。看来你也是参加武科大考，把精神和力

0: 用力，不准闹事！
1: 两位，不必和他一般见识，你们也是来应考的。我们才不稀罕参加什么武科大考呢！
2: 你是来应考的武举人吗？
0: 对，我叫凌云。
2: 张龙大哥，赵虎大哥，我没事，没事，我很好。

0: 包大人啊，你们别这样看着我，我只是带迪婷出去逛一逛，并不是存心惹麻烦的。
1: 让你别出去，就是怕你跟那些武举人起冲突，谁知道你偏偏不肯听。
0: 我
2: 围管住的全都是武举人，你跑到那里难道还有别的目的吗？
0: 展大哥，你去查那些武举人的身家背景，可是我都没有事情可以干，你们这不是存心想憋死我吗？包大人，你一向最公平了，那为什么对我不公平呢？
3: 爱护，你真的希望能帮上忙？
0: 当然了。
3: 你与狄将军之女狄婷也相处得很好。
0: 是啊，我们已经成为朋友了。包大人干嘛问这个啊？
3: 狄将军只有他一个独生爱女，而狄婷又生性爽朗，不喜欢受到约束，故而令狄将军颇为放心不下。
0: 我知道，所以狄青才把他管那么严。
3: 如今狄将军身负五科大考重任，而狄婷却令他分心，无法专注于公务，故而狄将军请本府为他设法分忧。
0: 包大人的意思是，
3: 如果你真想帮忙，五科大考期间狄婷就托付于你，由你陪着他直到大考结束。
0: 啊，包大人要我当他的保姆啊？
2: 谁要你当他保姆了？你跟他不是好朋友吗？你的江湖经验丰富，照顾他应该轻而易举吧。
1: 你们都是女孩，相互照应比较方便，否则成天由八山八海兄弟跟着，难怪大会不愿意。
0: 可是
3: 这本是狄将军的私事，然而本府却不能不顾虑到会影响到他的公务，故而承诺于他，你若是不愿意，本府绝不勉强，只好另寻其他办法了。
1: 大人，如果爱虎不愿意，还是向狄将军婉言谢绝吧，他的家务事我们实在是爱莫能助。
2: 大人，要是狄婷真的惹上了什么麻烦，只能怪他武功不够好，我们实在也帮不上忙。
3: 话虽不错，然而本府原本想替爱虎找些能够对本府有帮助的事。也罢，本府是不该强爱虎之所难。
0: 好了，我愿意。等一等，包大人，你们不是又在设计我吧？
3: 本府的确需要你帮忙，而并非设计于你。
0: 哎呀，算了算了，不管是不是被你们设计，反正我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干。包大人，你放心，狄婷呢就交给我，我保证绝对不会让他给狄青添麻烦，出了问题呢算在我头上。

0: 而且我也说过，你不想让他们俩跟着的时候，可以不跟吗？那你还让他们两个去开封府找我，就好像我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样。你这样做，人家会笑话我的。爹是担心你。爹如果真的不放心，就把我一直关在家里好了。哼，反正我已经一点自由都没有了。
1: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不想让他们俩跟着？
0: 爹，我也不是讨厌他们两个，可是出门有两个武将跟着，谁都会觉得奇怪，谁还会把我当正常人看呢？
1: 那如果是别人跟着呢？
0: 别人？什么人？
1: 比如爱虎。
0: 爱虎？
1: 嗯。
0: 他有他自己的事儿，他哪有时间整天跟着我呀？
1: 包大人已经答应我，无科大考期间让爱虎陪着你。
0: 爹，你这是在干什么？爱虎是我的朋友，你怎么能让我的朋友来当我的随从呢？你这样做，爱虎他会看不起我的。
1: 你听我说，爹以前常年在外，为了你的安全，只好请人来保护你。 现在虽然回京常住，却又担任枢密使这一要职，还不知道会引起多少人眼红，又会得罪多少人。婷儿，你的安危是爹最记挂的事情，特别是在武科大考期间，爹不想为了这些顾虑而去分心。你大了，应该懂得。 爹的关心，请爱虎陪着你，也是迫不得已。不过，他倒是把你当做朋友，欣然接受了。你也应该把他当做朋友，而不是随从，这样你就不会再有那么大的抗拒了。
0: 那我能和他一起去我想去的地方？
1: 当然可以。
0: 我也能带他去见我姑姑。
1: 只要你姑姑同意。
2: 好，那爹，我就听你的，让爱虎陪着我。爹，爱虎，在想什么呢？没什么，展大哥。
3: 还说没什么？谁都看得出来你心里有事。
2: 我，
3: 你以后会答应大人陪着迪婷。
2: 我也不是后悔，其实我和狄婷满头缘的，只不过现在和他在一起却变成了我的任务。谁让你把他当成任务的？你还是可以把他当成朋友。那我们之间谁该听谁的？
3: 没有谁听谁的，朋友之间贵在坦诚，一切听其自然就好。嗯。
4: 公孙先生，狄姑娘来找爱虎。
0: 没问题，你真的愿意陪我？当然了，没有一点勉强吗？嗯，干嘛要勉强啊？我们是朋友，真的吗？当然是真的。那太好了，以后我就可以自由了。哎，那待会儿我们上哪儿去啊？
2: 你问我啊？
0: 是啊，你可是小侠爱虎，江湖经验一定很丰富的。我平常都没有一个人出过门，所以呀，我一切都听你的。
1: 多谢包大人派爱虎陪伴狄婷，让我可以专心于大考，就没什么后顾之忧了。
5: 不敢，能为将军分忧就好。不过，包拯并非派遣爱虎，而是征得他的同意。
1: 怎么？难道爱虎不是开封府的人？
5: 具体而言。
1: 他并未投身朝廷，而是自愿前来府衙协助包拯办案罢了。这不大好吧？将军何出此言？
5: 啊，狄婷的安全是我的私事，
1: 那爱虎既不是官府之人，又怎能麻烦他呢？
5: 正因为爱虎是个江湖人，才方便处理将军的私事。况且，这也是出自他的自愿。

0: 爹，我不是故意要说谎的，可是只有说去姑姑家，他们两个才不会跟着我。
1: 你要想去找爱虎，可以直说，爹也会同意的。

0: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5: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7: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5: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7: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
5: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7: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5: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7: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完全可以放心。
5: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9: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只要9毛9，我已经抢到了！
1: 只要9毛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

0: 只要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毛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4: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5: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4: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9毛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

0: 报名体验吧。
1: 每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只要有海，我必去观海。大海是活着的高原，高原是凝固的大海。
2: 滔天巨浪，那就是海洋。
3: 就天空在这烈绿太阳下在飘飘。一旦选择了这种生活，他们就会接受自己的命运，在这种命运中活下去。
4: Young forever。
5: 风雨的洗刷会抹掉墓碑上的字的痕迹，但是他们所凝聚起来的那一团心气，我觉得一直在。
6: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2: 那风来得猛烈一点。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多谢包大人派爱护陪伴狄婷，让我可以专心于大考，就没什么后顾之忧了。
1: 不敢，能为将军分忧就好。不过包拯并非派遣爱护，而是征得他的同意。
0: 怎么，难道爱虎不是开封府的人？
1: 具体而言，他并未投身朝廷，

0: 而是自愿前来府衙协助包拯办案罢了。
1: 这不大好吧？
0: 将军何出此言？
2: 啊，狄廷的安全是我的私事，那爱虎既不是官府之人，又怎能麻烦他呢？
0: 正因为爱虎是个江湖人，才方便处理将军的私事，况且这也是出自他的自愿。
2: 包大人果然是公私分明，绝不以朝廷公器、官府公职为私所用。我自认为一切理所应当，殊不知却是公私不分呐。相比包大人，狄青深感惭愧。
0: 将军言重了，此事不必再提，还是关注于五科大。
3: 没管。
2: 距离开考尚有些时日，难道他们就一直这样住在围馆，不准进出吗？
4: 根据规则，开考前三天才禁止出入，在此之前每名武举都发有腰牌，日出之后日落之前凭腰牌进出。
5: 哦，倘若有人出馆之后取得腰牌混进围馆呢？
4: 展护卫顾虑的是，不过围馆将30名武举分为6组，每组派2名管务人员朝夕相处，随时辨识其身份是否无误。
0: 那么事务人员与管务人员的进出又当如何？
3: 狄大人与包大人的随行人员请列册，交由馆方核对后发放腰牌，其余人员包含下官入住围馆不准外出。
4: 枢密院和开封府不可一日无主，虽然二位大人在馆内设有暂住之处，若非必要还请回府公忙，只要不耽误大考即可。
2: 好，兵法策论等文事还请叶大人多费些心思。
4: 好，
2: 骑射武功就有劳展护卫了，考察心性为人有劳包大人负责。本座奉旨为皇上主考官，自会全程督考。
6: 大人，学生已取得30名应考武举人的学籍资料，这一式3份名册与简历请展护卫参考。
5: 大人，我立刻把名册送到马帮和县空岛。
0: 好，务必要请他们在大考结束之前取得武举人身家背景的具体调查结果。
5: 是。
6: 王朝马汉。
7: 公孙先生，
6: 这是进出围馆的腰牌，千万不可遗失。
7: 是。
6: 大人，爱虎学生就不替他准备腰牌了。
0: 还是不宜让他进入围馆，否则难保不会闯出祸来。
6: 是。
8: 什么？你让我穿女装？我们也不一定要一直穿男装啊，你看像我这样不也挺好的吗？
9: 我一穿上女装就浑身不舒服，不像你早就穿习惯了。
8: 可是你不换上女装不行啊。
9: 为什么？
8: 我想去看我姑姑，可是她
9: 怎么样啊？
8: 她最不喜欢我穿男装了，她常说好好的女孩子穿上男装简直就是不伦不类，如果我再带一个女扮男装的人去看她，岂不是让她生气？
9: 那好办啊，我陪你去南清宫，可是我就不进去，这样的话既能陪你又不用让我穿女装，皆大欢喜嘛。
8: 那也不行，你非得进去不可。
9: 哎呀，我为什么非进去不可啊？
8: 因为我还从来没有带过朋友去见我姑姑。
9: 你为什么不带他们去啊？
8: 因为你是我唯一的朋友。

0: 我们俩就是一对儿，我们俩就是一对儿。
1: 好，我换女装。真的吗？
0: 哎呀，话都说出口，我还能怎么办啊？既然答应你了，我肯定会照办。
1: 哎呀，不过我肯定会后悔的。
0: 哎呀。

0: 姑姑，您不要老是这样盯着人家看嘛。哎，是啊，爹娘娘，您老这样盯着我看，我也怪不好意思的。让我看看有什么关系。狄婷难得带朋友来见我，我当然要把你看得仔仔细细、清清楚楚的。姑姑，那您要再这么盯着人家看，人家下次就不敢来了。好，好。
1: 姑姑可不能把你的朋友给得罪了。姑姑，您看您又来了。我是奇怪，爱姑娘这身打扮。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不也这样吗？我跟爱虎啊都会武功，只不过啊，爱虎的武功比我好太多了。哦，真的。
2: 嗯，我和他的差不多，没有高多少。<笑>你也不用太谦虚了，小侠爱虎在江湖上赫赫有名，要不然怎么会留在包大人身边替包大人办事呢？啊，
0: 小侠爱虎，你不是叫爱玉和吗？
2: 嗯，狄娘娘，
0: 我穿男装的时候叫爱虎，穿女装的时候才叫爱玉和。哦，
2: 姑爹，您怎么来了？听说你带朋友来见你姑姑，我想就是你爹说的爱虎了。八王爷，包大人跟本王说过，你小小年纪就有见义勇为、为民除害之心，本王一直没机会跟你见上一面。
0: 听说你来了，特别来看看，
2: 你该不会觉得本王冒昧吧？不，
0: 八王爷，我姑爹，您可别对他太客气了。您要这样，他以后真的不敢来了。
2: 好，我只是来看看，你们聊吧。
1: 王爷，不留下来陪我们一起说说话呀？
2: 哎，不了。
3: 我还是
2: 识趣一点，免得狄婷等一下又要下逐客令了。
0: 姑爹，<笑>
2: 好，既然爱虎来了，今天晚上就留下来吃饭吧。文琪，属下在交代下去，晚上有客用餐。
3: 是。
0: 八王爷，我……
2: 爱虎，你要是不肯留下来的话，就是不给本王面子哦。
0: 不是。
2: 那多谢八王爷。爱虎啊，你可别太介意啊，我姑爹她……哎呀，不会的，八王爷人挺好的，一点都没有王爷的架子。<笑><笑>那是在你们面前，当年他还在朝廷的时候，他要是板起脸来。 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不怕他的，
4: 姑爹从前还在朝廷当过官，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说过？他不是
2: 左官，他是摄政王。摄政王？嗯。那个时候呀，皇上还刚刚登基，由于皇上只有13岁，还不能够亲政，所以啊，由他担任摄政王。
0: 哎呦，撑死我了！<笑>哎呦，这一顿可把我给吃饱了。<笑>晚饭吃得惯吗？
1: 吃不惯啊！嘿，
0: 对我来说，吃什么都没有关系。以前我干赏金猎人的时候，经常要饿着肚子埋伏抓通缉要犯。对我来说，能填饱肚子就行了。
1: 爱虎，嗯。

0: 你从小的日子过得可真够苦的。和你比起来，我这是幸福多了。可是，我却一直不知足，总觉得没有娘爹不在，没有一个兄弟姐妹陪着我，我就是天底下最不幸的人。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幼稚无知。
1: 黎婷，你姑姑不是有儿女吗？他们没有陪过你？
0: 我爹是他们的小舅，他们最小的也要比我大十岁，所以我跟他们根本就玩不到一块儿去。而且我爹把我保护得太好了，我也交不到朋友。
1: 不过现在我有你这个朋友了，你愿意永远做我的朋友吗？
2: 当然啦。不过我觉得你可以开始交更多的朋友了啊！明天你来开封府找我，不过记得穿男装啊。
0: 为什么一定要穿男装来？
2: 哎，你公平点好不好？我今天为你牺牲穿了女装，你就不能为我牺牲穿男装啊？
1: 那好吧，我们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3: 大人，名册已经送出去了，随时会有回音。
4: 好，到时候便可以知晓地方官府所不知的背景。
5: 学生已将30名武举人分批做好安排，明日开始大人便可以跟他们逐一面谈。
4: 届时还要请公孙先生陪着本府一同面谈，也好在一旁观察他们的反应。
5: 是，
4: 要在最短期间了解每一名武举人的心性为人，这的确是个艰难的任务啊。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公孙先生，展大哥。
5: 爱虎，你到现在才回来？
2: 哦，八王爷请我吃饭。哎，八王爷和狄娘娘人特别的好，不摆架子，而且人又和气。今天是怎么了？为什么每个人都喜欢盯着我看啊？
6: 你怎么把女装给换下来了？
2: 是啊。你怎么知道我穿女装出去的？
6: 好不容易让你穿女装，府里上下谁不知道？我跟公孙先生等着你回来，就想看看你的女装。
2: 哦，展大哥，
6: 逗你玩的。你跟狄婷出去了一整天，想必你们的友情也越来越深了吧？
2: 那是当然。哎，他一切都听我的。
5: 听你的？换女装也是你的主意？
2: 那是我给他面子，明天他就得听我的，换男装出来。
5: 哎，你们上哪儿去啊？
2: 那可不能告诉你们，那是我和他之间的秘密。

0: 为什么又到这儿来？哎呀，今天不惹事儿。哎，虎，哎虎，
1: 哎呦，怎么在哪儿都那么大声叫我？我问你，为什么我们又到这儿来？
0: 哦，我觉得这家茶楼挺不错的，我请你喝茶。
1: 走，走，走。哎，
0: 哎，有迪婷，走啊。哦。
2: 我们不是来这儿喝茶的吗？
0: 对对对，喝茶喝茶，来来来，喝茶。
2: 爱虎，你究竟在等什么人呢？
0: 我不等什么人，我是在陪你等人。

0: 我等什么人呢？
1: 那个叫凌云的武举人呢？
0: 你瞎说些什么？只不过见了一面，干嘛来找他？
1: 哎呦，我这双眼睛可励志呢，你敢说对他没好感？
0: 我，
1: 你还不承认？
0: 我只能说他这个人还不错，至少他肯出面为我们打抱不平啊。那也算不上对他有什么好感吧。
1: 切，如果他在这一次武科大考里考上武状元呢？
0: 武状元？
1: 我可是听你姑姑说，你希望将来能嫁个武状元和你爹一起上战场。如果他是武状元呢？
0: 啊，所以你才带我来等他。
1: 好歹总是个机会嘛，说不定你们两个真有缘分呢。
0: 爱护，你也太费神了，我都不着急，你急什么？
1: 我们是朋友啊。
2: 那么要不要我这个朋友也给你找一个
1: 啊？哎，我千万不要啊，我年纪还小呢，我一点都不急。
0: 那不就好了，那你也别替我先安排。哎，
1: 好好好好好。哎，不过说实话，那个凌云啊真的跟你很配。
0: 爱护，
1: 我不说，我不说，喝茶，喝茶，喝茶。

0: 什么人？
1: 。我没有带兵器，围观里也禁止打斗，只有等武士的时候再说了。记住，我叫季雷。
2: 辽军，本府暂且与你面谈至此，你可以回去了。
3: 是，辽军告退。
2: 公孙先生觉得如何？
4: 大人，那苗军言辞中肯，应答实在，依学生看来，倒还称得上朴实二字。
2: 诚恳有余，而应变不足，若是为将，倒也有弊有利。王朝，
1: 属下在。
2: 京东路的季雷到了没有？
1: 启禀大人，正在厅外等候。
2: 好，要他进来。
1: 是。
5: 嘿，
3: 凌云，
5: 你和包大人谈完了？
3: 也没谈什么，包大人只是问了一些平常的事情。你们什么时候面谈？
5: 排定的是明天。
3: 还要练枪啊？在河东路，我就是败在你这杆长枪之下的。
5: 那就是因为我每天都没有停止练习。
3: 比武竞技的时候，我最好晚一点碰到你，否则这武进士恐怕就轮不到我了。
5: 这一科要取六名武进士，凭你的武功，只要留神一点，应该没有问题。
3: 但愿如此吧。哎，你没出去逛逛？啊，
5: 逛什么？
3: 看来你也是第一次来京城吧？昨天我出去逛了一圈，的确值得开开眼界。我回房了。
6: 怎么还没来呢？哎呀，爱虎啊，我们可以走了吧？
7: 再坐一会儿吧。啊，
6: 还坐？我们坐了都快一个时辰了。
7: 就再坐一会儿，一会儿啊。

0: 你看，嗯，凌云，你不记得我们了？前两天我们才在这里见过面啊。嗯，哎，你别走啊，上楼来，我请你喝茶。你把他叫上来做什么？
1: 怎么了？你不愿意见他？
0: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姑娘家。
1: 哎，打住！你忘了，我们现在可是男人。
0: 就算我们现在是男人，叫他上来说些什么呀？嗯，
1: 他替我们打抱不平，我们总应该谢谢他吧。哎，你来啦，请坐，请坐。
2: 两位，
1: 我叫艾玉，他叫狄龙。
2: 原来是艾兄和狄兄。
1: 别那么客气，我们两个年龄都比你小，你直接叫我名字就可以了。
2: 艾兄快人快语，令人格外的亲切。
1: 我这个人呢，就是好相处。
3: 前天要不是林兄仗义啊，我们两个人早就跟那个人起冲突了。嗯。
2: 哦，没什么，他叫季磊，是京东路的武举人。他性格比较孤僻，你们不必和他一般见识。
1: 哎，你也是武举人呢，可是你就和我一样好相处啊。
2: 为人处事以和为贵，就算开封府的官差没有来，我也不会和他起冲突的。嗯，
1: 来来来，先喝口茶。
3: 林兄，你来过开封？
2: 我这是第一次来，这不正要出来看一看吗？
1: 哎呦，那太好了，我们两个都住在开封，要不就先向你介绍一番。
2: 好啊，
1: 来，先喝茶，先喝茶，请。嗯，来，喝茶。
4: 好，你可以回去了。
5: 是。
6: 大人，此人
4: 生性冷酷无情，难言杀戮暴力之气。
6: 学生正是这样认为，恐怕他未必合乎朝廷所需。
4: 不，兵者凶也。大军先锋，冲锋陷阵，需要的正是像他这样的人。只要主将驾驭得法，依然可用。
6: 大人，朝廷选取将才，就该智勇兼备，术德兼修。学生认为，冷酷暴力绝非适合人选呢。
4: 公孙先生，所谓将才不一而足。无论是儒将、仁将、勇将、虎将、悍将，皆各有所长，亦各有所需。选将之时，若是不能兼容并蓄，又如何广纳将才，尽为朝廷所用？至于任免取舍，则非你我的权责，而必须交由朝廷决断。
6: 是，学生明白了。
4: 但愿在这30名武举人之中，真能为朝廷选出最符合需要的6名武进士。
2: 听你们说开封的情形，实在想让人一睹为快。
3: 既然想看，就去看呢。
1: 哎，反正我们两个没事，要不我们陪你一起逛。嗯，
2: 不，我听听就好，我哪里也不去。
3: 为什么？
2: 我是来参加武科大考的，在大考结束之前，我要做好一切的准备，不能分心。谢谢你们的茶，我先回去了。
3: 不再多坐会儿？
2: 不坐了。
1: 那我明天再来，还在这里等你。
2: 明天我要接受面考，然后维管禁止出入。3天之后，大考就要开始了。

0: 丁儿，你一个人在院子里想什么呢？
1: 没什么，我只是在想这些日子和爱虎相处得很愉快。
0: 不错，难得呀，有这么一个与你年纪相当的朋友，你可要好好珍惜呀。
1: 我知道啊，这没有八山八海跟着的日子简直太痛快了，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呢？
2: 小姐，这也太冤枉我们两个了，我们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敢多讲一句话呀。
3: 八海，你就别说了。
2: 大哥，我说的是实话呀。
0: 有爱虎陪着你，爹就放心了。八山八海，
4: 将军，
0: 从明天开始你们俩就跟着我吧，去取两块腰牌，随时陪我去围馆啊。
2: 是。
1: 爹
0: 啊，
1: 你能不能也带我去围馆看看？我真的很想见识一下那些武举人的武功。
0: 这怎么行呢？大考期间围馆是禁地，任何无关人员不得随意进出。爹呀，虽然是主考官，但也不能破这个例呀。
1: 我只是想知道他们的武功和我比起来怎么样嘛。
0: 等大考结束，爹会给你找机会的。你还是先跟爱虎在一起，要不然去姑姑那里待着。
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9: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

0: 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

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0: 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

0: 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0: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0: 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祝平安。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这没有巴山巴海跟着的日子简直太痛快了，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呢？
1: 小姐，这也太冤枉我们两个了，我们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敢多讲一句话呀。
2: 巴海，你就别说了。
1: 大哥，我说的是实话呀。
3: 有爱虎陪着你，爹就放心了。巴山巴海，
4: 将军，
3: 从明天开始你们俩就跟着我吧，去取两块腰牌，随时陪我去围馆啊。
1: 是。
0: 爹
3: 啊，
0: 你能不能也带我去围馆看看？我真的很想见识一下那些武举人的武功。
3: 这怎么行呢？大考期间围馆是禁地，任何武官人员不得随意进出。爹呀，虽然是主考官，但也不能破这个例呀。
0: 我只是想知道他们的武功和我比起来怎么样嘛。
3: 等大考结束，爹会给你找机会的。你还是先跟爱虎在一起，要不然去姑姑那里待着。现在啊，千万别给爹找任何麻烦，懂吗？
0: 好吧，那等到五科大考结束以后，爹你可别忘了。
3: 我会的。啊。

0: 马帮和县空岛已经有了回复，他们分别对三十个武举人展开了身家背景的调查。大考结束之前，应该会有结果。
1: 好，本府与他们面谈的情形也请公孙先生详细记录，届时一并交给嫡将军，也好作为参考。
2: 是，学生会记录成册。
1: 展护卫也必须开始。 对30名武举人进行初步的认识，比武竞技之时，也可以省却核对身份的麻烦。明天开始，我进入武馆进行了解。总而言之，武科大考既然交付我们任务，就必须对嫡将军有所交代。
0: 你今天陪着狄婷出去了一天，做了些什么？
3: 还不是就在城里瞎逛，总之比去八王爷那里要好多了。
4: 你不是说八王爷和狄娘娘对你很好吗？
3: 是啊，可是去王府得换女装。公孙先生，你不是在忙吗？我和展大哥说。

0: 话你怎么听得那么清楚啊？
1: 公孙先生可以一心多用，要不然怎么会让我跟你在他的房间里头喝茶聊天呢？
0: 啊？哎，公孙先生，你在忙什么呢？
2: 哦，把大人跟吴举人的谈话记下来。
0: 公孙先生，你何不让我也进围馆看看？
2: 你去干什么？
0: 我没想干什么，就是想进去看看。
2: 我不是说过吗？女人是不准进围馆的。
0: 我又不穿女装去。
2: 那更不行，谁知道你会闯出什么祸来？
0: 我保证不闯祸，我去看你们总行吧？
1: 你求他也没用，进围馆需要腰牌，就是你有事情找我们，也只能在围馆的外面见面。
2: 你呀，安心的陪狄婷吧。

0: 爹上战场的时候都戴着战俘面具啊？
1: 是啊，听说敌人见了都怕得不得了呢。
0: 这倒是真的，在战场上突然冒出个半人半鬼的敌人，谁都会吓一跳的。
2: 那也吓不到你小侠爱虎啊。
1: 爹，
2: 这副面具陪了我20多年，少了它我真不知道在战场上怎么适应。爱虎，你肯陪着敌挺，让我免除后顾之忧，谢谢你啊。
0: 狄将军，您太客气了，我和狄婷是好朋友，我们两个在一起做个伴，算不上是陪他。
1: 爹，爱虎想来看看，所以
2: 啊，没有问题，你的朋友爹随时都欢迎。爱虎啊，实在抱歉，我与婷儿的姑爹有些重要的事情要谈，就不能陪你了啊。巴山巴海
3: 将军，
2: 你们两个留在府中替我招待爱虎，不要怠慢了客人。
4: 是。
2: 你也千万不要见外，就把这儿当作自己的家。
0: 多谢狄将军。
1: 你爹还挺和气的嘛，他上战场杀敌的时候才不是这样呢，就像我姑姑说我姑爹一样，他是对我们才会那么和气的。
5: 狄婷带爱虎来过，虽然他有些不拘礼数，但是坦诚直率，和狄婷的个性差不多，相信他们两个必定会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6: 可我就是弄不明白，为什么这两个丫头都喜欢扮成男人，做个小姑娘有什么不好啊？
2: 大姐，狄婷能安然无恙我就知足了，其余的就随她去吧。
6: 不能随她，她要嫁个武状元能随她吗？你奔波漂泊了半辈子，狄婷她娘吃过的苦遭过的罪你不是不清楚啊，难道你要让她过这种日子吗？
5: 夫人别着急，儿孙自有儿孙福，日子还长得很，何必现在就操这个心呢？
6: 王爷，
5: 哎，好了，我跟狄青再谈点朝中的事情，你先去歇着吧。
6: 狄青啊，这事儿还没完，找机会我再跟你说。
2: 知道了，大姐。姐夫是想跟我谈些什么？
5: 谈什么？哼，谈谈来应考的武举人呢？
2: 您的意思是？
5: 哼，你最好留意一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狄婷不是一直想嫁个武状元吗？
2: 姐夫。
1: 我真想进围馆看看，我爹就是不准。
0: 我也想进去看看啊，可是开封府里没有一个人肯让我进去。
1: 这难得遇上一次武科大考，我爹是主考官，包大人是副考官，可偏偏我们两个都进不去。

0: 你知道怎么样才能进围馆吗？
1: 怎么进去？
0: 只要有腰牌就能进去。
1: 那你有腰牌吗？
0: 我怎么能有啊？
1: 那我也没腰牌啊，说了等于白说。
0: 嗯，我们两个没有腰牌，
2: 后面两个有啊。
0: 他们不会把腰牌借给我们的。
3: 如果你非要不可呢？嗯？
0: 快去快去快去！
4: 八山八海，
5: 小姐，
4: 你们两个过来一下。

0: 河东路武举人凌云参见包大人。嗯，免礼，
1: 谢包大人。
0: 本府身为大考副考官，对应考武举进行面谈面试作为大考参考。稍后，本府与你对谈之时，你要实话实说，无需刻意斟酌应答，你可明白？是。
2: 你准备怎么样了？差不多。哎呀，
1: 真是没想到，这让我们混进来了。
2: 那还用说？我们用的是真腰牌，他们能不让我们进来吗？只是巴山巴海之下可惨了，要是被我爹发现，一定会受到重重处罚的。
1: 哎呀，不会的，我们找的人见了面就去还腰牌，你爹不会知道的。
2: 找什么人见什么面啊？喂，不会吧？你真的只是想进来看看？当然了。嗯。 不然我还能干什么？来找凌云呢？你，哎，迪婷，你要是真把我当朋友的话，就跟我说实话。我难道你不想再见到凌云？说实话。嗯，好吧，那我说实话，我的确是想在大考之前跟他说几句话。<笑>够意思，这才是真朋友。哎，你放心，我会替你保守这个秘密的。
3: 没关系啊，我也不怕被人知道啊。哎，只是这么大个围馆，我们上哪儿去找他呀？<笑>那就只有一件件的搜了。走走，站住！二位请出示腰牌。
2: 哦，有。
3: 二位是枢密使府的巴山和巴海。
2: 没错，他是巴山，我是巴海。
3: 不好意思啊。
2: 哎，没事，没事。
3: 走。哎。

0: 你们偷了巴山八海的腰牌，混进围馆，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你们真以为不会被别人发现吗？
1: 展大哥，等等，先告诉我，是谁出的主意？是我，是我想进去看看，所以逼着巴山八海把那两块腰牌借给我。不是。
0: 是我出的主意，
1: 展大哥。很好，两人
0: 抢着认罪，看来只有找包大人，才能查出来谁说的是实话。展大哥，你可不能告诉包大人啊！听起来像是你出的主意啊，爱虎，也只有你才能想出这些主意来。展大哥。 你不要怪爱虎，是我想进来看看，所以才让爱虎想办法的。你真的那么想进来吗？嗯，在围馆里面，你所认识的人你都要避开，其他的人你又不认识，那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一定要混进来吗？
1: 展大哥，你就别问了，反正我们有足够的理由非进来不可。
0: 什么理由？
1: 我不能说呀。
0: 狄婷，你也不能说吗？我是想去见一个武举人，爱虎只是陪我去。
1: 展大哥，他说的都是实话。

0: 他叫凌云，是我们前几天才认识的，他人挺不错的，所以
1: 他叫凌云。
0: 志安大哥，我们就
1: 你们马上把腰牌还给八山八海，我当作没有见过你们。
0: 展大哥，我就知道你人最好了，要不然我们怎么都会叫你展大哥呢？
2: 谢谢展大哥。
1: 凌云正在接受包大人的面试，待会儿我会告诉他你们来过了。
0: 展大哥，我们就是现在这个身份跟他认识的，不过我叫艾玉，他叫狄龙。
1: 这一定是你出的主意吧？
0: 我是说，他认为我们都是男的。
3: 是。
4: 大人，这凌云的人品气度，恐怕是目前所见五举人之中的佼佼者了。大人，莫非还有别的发现？
5: 他看似开朗，却偶尔露出一丝忧郁之色，言语平和，却在不经意间透出些许冷漠。公孙先生，此人只怕不如外表所见那般单纯。
4: 大人，方才他说父母双亡，孑然一身，甚至连个远房亲戚都没有，或许这正是造成隐藏在内心之中冷漠忧郁的原因。
5: 或许吧，倘若只是这个原因而没有其他隐情，那么他的确在心性为人上要远远超过其他人。
4: 如果他的武功也能超越其他武举人，大人，朝廷至少已经网罗到一名足担大任的将才。
5: 那就要看展护卫对他查核身家背景的情形如何了。
3: 展大人，
1: 你认得我？
3: 当然，韦馆向我们武举人介绍过所有考官，看展大人这身官服自然就认得了。
1: 那就好，省了我不少唇舌。
3: 展大人是比武竞技的考官，难道也要对我们武举人进行面试？
1: 我找你是为了私事。
3: 私事？
1: 艾玉和狄龙这两个人你可认得？
3: 哦，那两位小兄弟啊，是我才结识的。
1: 他们是我的朋友，可是韦馆禁止外人潜入，他们想来看你被我回绝了。
3: 哦，给展大人带来困扰，还请展大人恕罪。
1: 我倒没什么困扰，只怕有困扰的人是你。
3: 展大人这话，
1: 我只能告诉你，狄龙是个女的。你专心准备考试吧，以后一定有机会可以再见面的。至于是不是你的困扰，那就与我无关了。

0: 小姐，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不是告诉你们了吗？要牌借我一下就还你。我爹回来了吗？
1: 还没有。我可警告你们两个啊，这件事儿谁都不许说出去，谁要敢说出去，我绝不饶他。
2: 小姐，我们两个谁敢去讲啊？如果湘俊知道了，他先饶不了我们。
0: 那就好。
1: 小姐，你又换男装出门呢？哼，
3: 怎么不行吗？我爹都不管我呢，要你来管我吗？
1: 不是，我不是管小姐，我是担心。
0: 怎么，你是担心我把他给带坏了，还是担心会出什么事儿啊？
1: 不，
0: 告诉你们两个吧，你们家小姐出去是有秘密任务的。
1: 什么秘密任务啊？
0: 告诉你还叫秘密任务吗？总之你们两个别管就是了。好了，你们下去吧，我和爱虎还有随便逛逛呢。

0: 是。哎，虎啊，我们两个有什么秘密任务啊？哎呀，我瞎编的，你怎么也信这一套啊？你，我一直以为自己够刁的了，没想到你更刁。哎，告诉你吧，我要是真心整人的时候，那才叫刁呢。对了，展大哥会不会告诉包大人呢？放心吧。
1: 我展大哥最够意思了，这种事情他绝对不会告诉别人的。嗯，不过他肯定会把你去维管的事情告诉凌云的。
2: 爱虎，
1: 你瞪什么眼啊？哎，在展大哥面前你都不在乎，在我面前还需要装吗？
2: 告诉我，现在对凌云是不是更有感觉了？
1: 我呀，就让你糊涂一辈子，你呀，慢慢猜去吧。嘿。

0: 你突然高升枢密使，又开五科大考，在朝中引起流言蜚语，也是在所难免的。包拯要你无视于传言，固然不错，但是你必须在皇上面前表明你的态度。
1: 姐夫，我做人光明磊落，又何须如此？
0: 你带兵打仗，无人能比；可是，在这官场上，你却不明白如何自保。坐。朝中的官员怎么想，并不重要；皇上怎么想，至关重要。
2: 可是，姐夫，
0: 相信我，
2: 所谓伴君如伴虎。 不管皇上对你有多大的信任，你也要做好自保的准备。自从皇上长大之后，我立刻辞去摄政王的职位，从此再也不闻朝政。说穿了，这也不就是为了自保吗？
0: 可姐夫，你曾经救过皇上的命，又是他的亲叔叔，难道？
2: 皇上还会对姐夫不利吗？只要威胁到皇位，就算是亲兄弟，也有反目的时候。历朝历代，为了皇位而兄弟戏强的例子，多的是。别说你是外姓，就算你姓赵，也难以幸免。
0: 我明白了，姐夫的意思是，要我当面向皇上澄清流言。
2: 不错，但是你不能一个人去见皇上，你必须和一个人商议之后，再一起去见皇上。
0: 谁？
2: 王延龄。
3: 停办五科大考，是。如果不能风度谣言，就要停下来；否则，就算是考选出了将才，也会遭人非议，不得重用。那五科大考还有什么意义呢？哎，不瞒狄将军，老夫也曾听过些传言，说五科大考。 是你为了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而办。不过，传言就是传言，并不会影响到朝廷对你的信任。
0: 不，这些传言一旦要是让皇上听信了，狄青我是有口难辩的。
3: 皇上对狄将军是极为信任，否则。

0: 也不会破格升任敌将军为枢密使。相爷，人言可畏呀！伴君如伴虎这句话，想必是身为三朝元老的相爷您也深有感触吧。今天请相爷来，别无他事。如果皇上不能对我消除所有的疑虑，
1: 这五颗大考，不办也罢。嗯，
0: 老夫明白了。狄将军，何不请旨进宫，在皇上面前说个清楚明白？
1: 狄青正有此意。
0: 哦，只是相爷要狄青独自进宫。
1: 不，老夫陪着你一起去。
0: 多谢相爷。这是从哪里传出来的流言？王丞相，朕要你立刻查办，还狄青一个清白。回皇上，既然只是传说流言，就很难追出散播此话之人。老臣与狄枢密使一同进宫，正是要在皇上面前做出担保。
1: 狄枢密使请旨开办五科大考，绝无私心。请皇上明察。臣向皇上保证，一切都是为了朝廷选举将才，厚植军力。臣绝无二心。
2: 朕当然信得过你的忠心。
1: 距离开考之还有多少时间？
2: 回皇上，尚有三日。好。 朕要你按照原定计划准时开考。臣遵旨。明日早朝之时，朕在当殿宣布，彻底杜绝流言。朕为了增强朝廷战力，储备武将人才，曾当殿下旨召开五科大考，并钦派狄枢密使代朕主考。 如今，却在群臣之间传出诋毁狄枢密使之恶意重伤言论，这不仅仅违背了朕的旨意，更企图离间君臣之间与朝臣之间的相互信任。朕在此当殿下达口谕：
3: 臣等皆举。
2: 凡有私下
4: 大考即将开始，大人在围馆的时间会多一些，你们二人再府衙留守。是。如果发生重大事故怎么办？发生重大事故，当然立刻去围馆通知大人。
5: 是。
6: 展大哥，包大人去围馆了。大人约见了几个武举人，待会儿
4: 我和公孙先生还要跟他去围馆会合。那我呢？
6: 不是说好你要陪着狄婷吗？
4: 哦，你很想去围馆看看吗？其实围馆也没什么好看的，就算你没去过，也不会觉得遗憾。哦。
6: 那就算了，我和狄婷去别的地方，我和他约好了要去他家。我先走了。昨天你在围馆遇见爱虎了？啊？你们的对话我怎么听都觉得有别的意思。公孙先生，再这样下去，没有人敢在你面前说话了。 有没有你不知道的？
7: 我知道什么了？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

0: 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这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

0: 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

0: 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

0: 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爱我蓝色海洋，保

0: 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刀尖，有恶有善看清楚。为苍生，西下拔剑来相助。

0: 皇上既然下了这样的旨意，相信一切流言都会到此为止，你可以放心于你的五科大考了。
1: 多亏姐夫的提点，不然丢了枢密使这一职，我都不知道原因何在，敌情惭愧。
0: 哎，其实你也不必如此，只要你把用兵的谋略用在官场上，你同样可以战无不胜啊。
1: 可是兵法战术是用于敌人，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把朝中的同僚也当成敌人呢。
0: 你，哎，也对，一旦你因此而飞黄腾达，更上层楼，只怕朝廷就多了一名权臣，少了一员虎将。哎，这也是朝廷跟你自己的损失。你还是做回你自己吧。
1: 多谢姐夫。
0: 嗯，既然皇上已经作为你的后盾，你可要把五科大考尽力的办好，替朝廷选出几名像样的将才。
1: 是，我已经召集各部的官员到维馆集会，我相信一定能办好。
0: 嗯。
2: 什么？派我去做武士的副考官？
3: 兵部派令在此，请鲁将军过目。
2: 狄青当主考官，却派我做副考官。

0: 这是谁的主意啊？
1: 是狄枢密使推荐，王丞相交办。
0: 哦，狄青推荐我。
1: 正是，狄枢密使认为满朝武将之中，只有鲁将军有资格评鉴吴举人的骑射战绩。
0: 哦，他真是这么说的？
1: 千真万确。狄枢密使还特地请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作为陪考官，协助将军在武功上鉴定参考吴举的优劣胜负。鲁将军，枢密使一片诚心，兵部派令又已颁下，鲁将军若是不肯接令，恐怕……
0: 好，我就给狄青一个面子，同时也看看他有没有徇私。派令我收下了。
2: 狄将军推荐左金吾卫上将军鲁狄作为武士副考官，已获朝廷同意。展护卫只要担任比武竞技的陪考官即可。
3: 那太好了，我正在想对于骑射战绩不知该如何评鉴，只有那些久经沙场的战将才最清楚。
4: 大人，据学生所知，那鲁狄与狄将军原本是同品同级，同为上将军。他对于狄将军升任枢密使一事有诸多不满，又怎会推荐他去呢？
2: 这正是狄将军睿智之处，这一推荐极可能将阻力化为助力，岂不是两全其美？
3: 倘若鲁狄在考评之时蓄意制造困扰，又该怎么办？
2: 他不敢。倘若如此，他针对的已不再是狄将军，而是朝廷，是皇上。本府料他还不至于如此糊涂。

0: 朝廷开办五科大考，择优储备将才，本座奉旨代天主考。本科文士考兵法策论，武士则考骑射竞技，分别由副考、陪考官对你们评定优劣，判定胜负。你们都是来自我大宋15路的武举人，30人当中将考取6名武进士，待朝廷派官封将之后，立刻投入禁军阵营。你们要各显其能，强者胜出。后日便是开考之日，各位好自为之。鲁将军，叶大人，
1: 枢密使，
0: 来，我们坐下谈。
1: 请。
0: 鲁将军肯屈就副考官之职，本座感激不尽呐。
1: 我是接到兵部的派令，不能不来。不过，既然来了，就会把该做的做好，枢密使就不必担心了。
0: 鲁将军战功彪炳，尤其是辖下的马军，更是堪称我朝禁军之冠呐。除了鲁将军，谁还能有资格去评鉴武举人的骑射战绩呢？
2: 啊，下官也是这样转达枢密使的意思。
1: 后天开考，我要住进围馆吗？
2: 啊，不不，开考之后先考文科2天。鲁将军在武士开考前一夜入住围馆即可。围馆已经准备了鲁将军住宿之处，将军也可以住下来。
1: 左金五卫还有公事要办，我不能一直不回去。我还是考前再来吧。
2: 是，任凭鲁将军。
1: 不知狄枢密使是否批准呢？
0: 但请鲁将军自行定夺，本座没有意见。
1: 既然如此，我就告辞了。
0: 鲁将军请。
1: 告辞。
2: 请。

0: 鲁将军生性率直。
1: 叶大人，同是武将出身，我可比你更了解他。
0: 是，下官多言了。
1: 鲁迪虽然粗野暴躁，但却是领兵打仗的一员猛将。他肯前来协助，这可是你兵部的功劳。
0: 哦，不不，若不是枢密使推荐，王丞相交办，兵部恐怕也请不动他。
1: 无论如何，五科大考已经蓄势待发，接下来就要看这30名武举人有多少真的本事了。
2: 马上就要开始大考了，现在我爹只有晚上才能回来，而且连八山八海都不在，我在家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
3: 我也是跟你一样，府衙里只剩下张龙、赵和那些衙役，我也没什么人可以说话。
2: 五科大考那么热闹，可是偏偏我们就是进不去，太气人了。
4: 哎，对了，展大哥果然够意思，没有把我们混进围馆的事情告诉任何人。
2: 八山八海也没告诉我爹，不过那有什么差别，反正我们两个都进不去。
4: 你想去什么地方，我陪你去。
2: 我现在哪儿都没兴趣去，除非去找我姑姑。
4: 啊，
2: 哎，好了，我知道你不爱穿女装，算了，我们还是先别去吧。
5: 哎呦，

0: 王爷，属下输了。算了算了，不下了。你也别受罪了。是是。夫人什么时候来的呀？
1: 来一会儿了，看你和文琪下那无聊的棋。
0: 他根本不敢陪我下，瞎对付。
1: 哎呀，你是王爷，他是总管，你能怪他吗？
0: 坐。打从包拯回京之后就一直忙到现在，我连个下棋的对手都没有。
1: 哼。哎，为什么不把赵翔叫来呀？他的棋力不错呀。哼哼，
0: 他不是不错，而是太好。他呀，他把我的每一步棋都算得清清楚楚，不输我也从不赢我，永远都是和棋，那更没意思了。
1: 你们都退下，我要和王爷说说话。
2: 是。
0: 夫人，是什么重要的事？为何要把他们都贬退？
1: 事情不重要，可是不方便在人前说。
0: 是什么事情？
1: 是赵翔的事。
0: 赵翔的事？
1: 五科大考还没有正式开始，他那么想去，王爷，你就让他去吧。
0: 是他让你来说的？
1: 你那脾气我们母子能不了解吗？他就是再想去也不敢让我来说情。
0: 这还差不多。
1: 儿子一心想为朝廷做点事，你这个做爹的不肯替他着想，我这个当娘的可不能不替他想啊。
0: 夫人，
1: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0: 好吧，你说。
1: 赵翔能文能武，精明干练，他对朝政的了解不输于你当年做摄政王的时候。他凭着自己的努力入朝为官，你却建议朝廷只让他做了个宗正四卿，管理皇家事务，这对他来说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呀？
0: 公平？他生于帝王之家，对其他人来说又何尝公平呢？该知足了。
1: 不，王爷，放眼皇家子弟，

0: 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他？如果他不是赵家的人，或许他更能一展所长，为朝廷做出更大的贡献呢。
1: 问题就在于，他是我赵家的人，是我的儿子，是皇上的亲堂哥。
0: 王爷，
1: 夫人。 自古以来，在皇室中有才能的人，能有几个有好下场？一旦功高震主，是一般的人倒也罢了；但若功高震主的是皇室中人，夫人，那随之而来的，将是不可避免的杀身之祸。 赵翔有远远超过一般人的能力，这我当然知道。可是，如何让他能平安度过一生，这才是我们要关心的。明哲保身，沉潜藏锋，这才是赵翔他应该去做的。 如果真的是为赵翔着想，就尽量让他维持现状吧。

0: 来这里干什么？我们又进不去，林允也出不来，只能在这里喝喝茶。
1: 那你还有别的地方可去吗？还是去找我姑姑啊？
0: 千万不要，那还是在这儿喝茶好一点。其实来这儿也挺好的，说不定展大哥他们会出来，我们可以请他们打听一下林云的情形啊。

0: 你是什么人？进来干什么？
1: 包大人和武举人的面谈怎么样了？30名武举都已经谈过，公孙先生正在整理誊录之中，完成之后再提供给枢密使做参考。好。
2: 叶大人的文事也都准备妥当了。是，后天开考绝无问题。
1: 枢密使和包大人不妨回府休息，开考前再来为馆即可。开考之前，
2: 本座还要进宫向皇上面奏。包大人呢？
1: 展护卫还正在设法认识武举人。
2: 以便比武竞技之时分辨身份，保证稍后再回开封府。哦，既然如此，本座就先回去了。
1: 枢密使请。大考在即，叶大人恐怕要对围馆内的安全多加注意维护才是啊。
3: 多谢包大人挂心。除了嫡枢密使身边的八山八海之外，只有包大人开封府的五个人进出围馆，其他人可凭腰牌辨识身份，确保安全无误。嗯。
4: 师父，这里警卫森严，你是怎么进来的？
5: 我自有办法，你就别操心了。
3: 你只要专心拿下五状元就行了。我会尽力，不过30名武举人之中，龙蛇混杂，我未必有把握能争得第一。
4: 必须第一！你爹在你6岁的时候带你来到宋国，20年来等的就。

0: 只有成为武状元，才能成为契丹安插在宋国的一把利刃，在最恰当的时候，对宋国发出致命的一击。你绝不能让你爹你娘和你的契丹祖国失望啊！
1: 是，
0: 你的29个对手我都调查清楚了，凭你这杆长枪，应该能够胜出。只有一个人，可能是你的劲敌。
1: 是哪一个？
0: 京东路的季磊。
1: 是他。
0: 你认识他？
1: 我和他一起杀过盗贼，也差一点和他起冲突。他的刀法够狠。
0: 问题是他的人更狠。此人视我如命，动起手来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只要稍不小心，就会被他拼得两败俱伤。
1: 嗯，我记住了。
0: 我虽然是你师父，现在你的武功比我差不了多少。 只要小心应战，武状元应该是你的。
1: 嗯，
0: 我得走了，以后我会尽量在夜里来，也好随时和你商量大考的对策。
1: 是，多谢师父。

0: 刺客当时没有蒙面，他的样貌我记得很清楚。仓促之间，会不会是认错了？
1: 公孙先生对文章书籍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展昭对人的面貌特征记忆深刻。我可以肯定，是同一个人。如果真是同一个人，他潜入五科大考的目的不问可知。 是要进行干扰破坏，阻止大考顺利进行。
0: 无论他的目的何在，他又是如何进入围馆的？
2: 大人，如果能取得进出围馆的腰牌，要进入围馆并不难。
0: 大人，我曾经答应爱虎不讲的，可是如今事关重大，我不能不说。
2: 哦，这与爱虎又有何干？
0: 他跟狄婷曾经用八山八海的令牌进入围馆。问题是，除了八山和八海之外，只有我们需要进出围馆，其他的腰牌兵部全部收回管理。莫非，那腰牌是来自兵部？那个人的穿着打扮跟一般的士兵完全相同。如果不是穿着兵服进入围馆，
3: 那一定是在围馆里面换的衣服。无论如何，
4: 他在兵部必有内应。
3: 坐了快一个下午，喝了一肚子茶，我们可以不必再来了吧？
4: 你可以不必再来了。
3: 你打算自己来？
4: 大考没有多久就要结束了，我每天都会来茶楼坐一坐。

0: 月儿，累不累？
1: 不累。
0: 小心点啊。

0: 爹，抓住了啊！
1: 爹。

腿伸直，腰挺直，枪抬高，继续，停，用力，停，手应该这样，好，抬高，继续，好的，有劲儿。

0: 过两天就要进京了吧？
1: 是，娘，我至少可以拼一个武进士。
0: 不，你必须是武状元，那样才能得到重用，才有机会实现你爹的遗愿。
1: 嗯，娘，我知道了。
0: 你师父会在开封和你见面的，他会想办法找到你。
1: 嗯，娘，等我考中武状元再来接你。
0: 不，朝廷一定会追查你的背景，娘不能让计划因我而失败。再说了，不能让朝廷知道咱们是契丹人。
1: 娘，
0: 云儿，歇会儿，喝口水吧。

0: 明天带我下山到官府。娘，娘，娘，你说是？
1: 就说娘是被毒蛇咬死的。
0: 娘，娘，娘。

0: 大人，兵部负责大考的事务工作，如今却有内奸作为契丹刺客的内应，是否该尽速通知叶大人，立刻彻底追查抓出内奸？
1: 刺客的目的何在，难以揣测。若不能及时阻止，恐怕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两位可知这内奸是什么人？ 是兵部派驻在韦馆的官员，或是兵部侍郎中萧文，甚至于是叶森本人。
0: 大人是指？
1: 不，本府完全无法猜测究竟是什么人，因此此事根本不能向兵部提出。
0: 大人是要我们自己去查？
1: 也不行。
2: 本府虽是大考副考官，却无权自行追查。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
3: 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 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5: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 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

0: 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 在做饭轻松多了。

0: 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鲔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鲔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鲔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的

0: 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 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儿。

0: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鲔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鲔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小丽，我们来看新闻。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17号在杭州会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一行。
1: 宋涛转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洪秀柱的问候。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坚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希望两岸同胞，特别是两岸青年，勇担时代重任，做交流融合的坚定促进者，共同家园的坚定守护者，民族复兴的坚定推动者，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洪秀柱感谢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表示和平必须建立在国家统一的基础上，两岸青年同根同源，血脉相连，共同承载中华文化，应该携手同行，共促两岸融合与和平统一，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
0: 以青春共成长、同心筑未来为主题的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17号上午在杭州开幕，来自两岸的嘉宾和青年1000余人参加论坛活动，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
2: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致辞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要

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两岸青年成长成才提供更多机遇，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注入更多青春力量。两岸青年要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凝聚守护共同家园和平安宁的青年。

0: 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向出席论坛的各位嘉宾朋友表示欢迎。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为浙江量身定制了88战略。20多年来，引领浙江发生了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精彩蝶变。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重要核心精神，认真落实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各项政策措施，进一步建好合作平台，提升服务质效，营造四最一流创新生态，支持广大台湾青年更好在浙江追梦、筑梦、圆梦，促进两岸青年同心同行、携手奋进，为祖国统一、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年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表示，台海形势紧张根源在于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和平必须建立在国家统一的基础上。两岸青年是同根同源的炎黄子孙，共同承载中华文化，期待两岸青年跨越偏见隔阂，搭建交流桥梁，携手捍卫和平，用具体行动促进两岸融合与和平统一，以青春力量共创中华民族富强美好未来。
1: 祝福每一位青年朋友都能够勇敢跨越，勇敢追梦，愿两岸的和平永续，青年携手同行，共同创造我们中华民族更富强更美好。
0: 开幕式现场，多位来自海峡两岸的青年代表依次登台交流分享。其中，浙江小百花越剧院青年演员陈立军分享了自己赴台演出的感受，并表达了对两岸青年携手传承中华文化的期待。
2: 作为一名戏剧演员，我期待带着每一部作品奔赴宝岛台湾，也热情地迎接台湾同胞、台湾同行到访浙江。我希望我们能够用青春之力，共同搭建更宽阔的文化桥梁，让中华文脉在两岸海峡两岸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3: 这两年有很多的台湾年轻人来到大陆，他们就发现到说在中国大陆上面能够找到更多的发展机遇，而且他们也会认知到说呢，其实中国大陆是台湾最坚实的靠山。我期待的是让台湾的年轻人把最真实、最原汁原味的大陆的样貌带回去台湾跟大家分享。
0: 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期间，两岸青年将赴宁波、温州、湖州等地参加研习营等活动。
4: 大家其实都是炎黄子孙，大家不应该要创造对立，大家应该要去思考说我们如何去并肩同行，我们应该是彼此的伙伴，彼此的朋友。
5: 17号，国防部举行7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蒋兵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
6: 发布会上，针对菲律宾防长近日赴中业岛参加纪念所谓南海仲裁裁决10年活动，蒋斌回应表示，菲方搞政治作秀改变不了有关岛礁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7: 中国对包括中业岛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防长受到中方制裁，妄图通过大搞政治作秀，煽动民族情绪，体现所谓对华强硬，捞取政治私利，最终损害的是非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南海仲裁案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所谓裁决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也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无论菲方一些人如何表演，都改变不了有关岛礁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动摇不了中国军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
6: 另据报道，近期中俄两国海军举行联合演习及海上联合巡航，有分析称，此次联演恰逢美盟开展系列联演之际，表明中俄致力于打破美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对此，蒋斌表示，近期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为青岛附近海空域成功举行，双方参演部队围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展开演练，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目前已转入海上联 联合巡航阶段。上述活动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

0: 安排，旨在提升两军联合行动能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
1: 需要强调的是，中俄两军合作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为捍卫两国主权安全、维护国际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希望有关方客观理性看待中俄军事合作，停止主观臆测和抹黑炒作。
2: 近日，有媒体关注到，截至目前，美国未再延续7月14号到期的香港正常化总统行政令第13936号中的涉港国家紧急状态。这是否意味着涉港行政令已经终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号在答记者问时作出回应。
0: 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情况，在中美马德里经贸磋商中，美方就有关涉港投资等问题作出承诺。近期，美方已向中方确认，第13936号行政令中的涉港国家紧急状态今年到期后不再延续，该行政令将终止。美方有关行动是履行双方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中方对此表示赞赏。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希望美方恪守有关国际公约和双方共识，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特区法治，恢复并加强与香港特区的正常经贸往来，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2: 我们把视线转向台湾岛内，台湾中联油脂公司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17号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一同走上街头，大声喊出诉求，要求赖清德道歉，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他当天更在4小时内迅速拜会蓝白两党，呼吁一同上街抗议，并迅速得到两党响应。在各界的压力下，卓荣泰也首度为致癌油风波道歉。
0: 拉布条举牌，呛声立刻下台。随着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如今走到哪都有人堵在门外，而迫于压力，卓荣泰17号终于首度道歉，但仅仅是对17号最新被发现的问题油。
3: 今天又发现有一个批号出现的问题，这个部分我真的深感抱歉。
4: 我们看到阁揆的嘴脸依旧是轻佻的、傲慢的。
0: 面对致癌油风波，民进党内态度傲慢的可不止卓荣泰一人。
5: 我的零钱包退回200多块，我是受害者，哎，我不能大小声啊！
6: 又不是我逼你吃，你跟我大小声干嘛？
5: 我不知道我会吃到啊！
0: 被问到中联油脂公司的致癌油风波，民进党发言人大声开呛，声称又不是我逼你吃，再度引爆岛内舆论，更惹怒台北市长蒋万安。
7: 我看到民进党的发言人竟然对着提出质疑的媒体人大小声，而且说又不是我们民进党逼大家吃毒油，这就是傲慢。行政院长、卫副部长、食药署长都不肯为这件事情下台，我呼吁所有的民众站上街头。
0: 17号上午，台北市长蒋万安受访，痛批民进党，更号召台湾民众7月25号走上街头抗议致癌油。随后，他马不停蹄展开一连串4小时的拜会行程，先来到台立法机构见了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邀请台湾民众党参加7月25号的集会，与蓝营站在同一阵线。紧接着又拜会中国国民党团，与党内民代闭门会谈1小时。
8: 什么时候要上街头？
9: 谢谢。
10: 我们都有共同的心声，也就是希望所有的民众站上街头，赖清德必须道歉，卓荣泰院长必须下台。
0: 蒋万安当天下午1点左右走出台立法机构，随后立马来到中国国民党中央拜会。
4: 蒋市长还没有来之前，其实我们大家都有共同的想法跟方向。党中央决定在7月25号星期六举办我是人我反独台的大会。
0: 蒋万安与郑丽文会面20分钟后，蓝营迅速拍板定案。中国国民党随即发布7月25号傍晚要在凯达格兰大道举办我是人我反独台游行，这也得到台湾民众党的响应。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透过脸书发文表示，台湾民众党除了在台立法机构继续追究政治责任外，会响应7月

0: 25号上海道，请所有台湾民众一同上街，让民进党当局听见民众的愤怒，学会对民众谦卑。
1: 民进党一直都是双标了哈，所以如果要上街头，我想我们也会跟进。
0: 对于7月25号的游行，蓝营的县市长们也接力响应。中国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表示，725一起上街头。台中市长卢秀燕也发文写下，反独游上海道我参加，食安不能沦陷，民众不能沉默。
2: 好的，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

0: 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3: 9.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以同心领航未来为主题的第五届海峡两岸青少年海洋科技文化节7月16号在厦门集美大学正式开幕。
6: 启航仪式上，全球吨位最大的教学实习船玉德轮通过全新影像亮相全场，标志着本届文化节正式拉开帷幕。
7: 在我们的课程设计上，就是既有这个科技的元素融入，又有这个文化的一个传承的介绍，还有一个是实地参观，各种码头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实地体验。另外就是还融入了这个无人机的知识这一块。
6: 据介绍，在7天行程中，两岸营员将先后走进集美大学校史馆、航模馆等多个教学场馆，参与无人艇编程操控等课程，探访夏津大桥建设现场等地，并参与到海洋环保帆船航行等实践活动。
8: 就是想看一下这边海边跟我们台湾的海边那种地质有一样吗？还有就是景观有没有差不多，还是不一样的感觉？大家都好热情哦，我很喜欢。这边还是有一些没有来这边来这块土地的那个同学，我回去之后我会把这边的所见所闻带给他们，
9: 一起切磋，一起交流，也希望他们能够加入我们大航海的一个大家庭。
6: 该活动已连续举办5届，累计吸引300余名两岸青少年参与，不少台湾学生因此选择来校求学或报名参与船员培训。
5: 17号，2026厦门啤酒消费季暨喜力思明啤酒嘉年华火热开幕。为期5天的狂欢盛会，以啤酒为媒，融合电音潮流、体育互动、特色美食，解锁夏日全新休闲玩法。
10: 本色嘉年华打造沉浸式潮流体验场景，氛围感满满的喜力品牌展区，趣味十足的体育互动项目轮番上线，射门挑战、模拟赛车、全力体验等多样互动玩法，让市民游客沉浸式解锁游玩乐趣。30余家特色美食摊位齐聚现场，海滩烧烤、闽南特色小吃应有尽有，冰爽醇香的啤酒搭配热气腾腾的烟火美食，勾勒出最治愈的夏日夏夜图景。开幕式上，潮流舞台演出不间断上演，动感电音、精彩歌舞轮番登场。恰逢世界杯赛事火热进行，嘉年华开幕式重磅特邀西班牙传奇球星大卫·比利亚亲临现场，与观众近距离互动，瞬间引爆全场欢呼声，将氛围推向顶峰。
11: 因为现在世界杯有在举行嘛，然后闽超我也有去看，所以我特别喜欢这样运动，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氛围感真的很足，所以我很开心。
12: 进来这边就感觉很释放，然后很沉浸式的体验到它这里面整个场景，然后让我感觉到所有的互动，然后每一个人都很热情，包括它沉浸式的舞台啊，还有它的一些音乐，让我觉得整个人就很放松。
10: 据了解，本次喜力思明啤酒嘉年华将持续至7月21号，5天不间断的潮流狂欢，以青春热闹烟火气的独特风貌，持续释放城市夜间消费潜力，打造鹿岛夏日特色文旅新名片。
5: 好的，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0: 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1: 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连续第7晚采取此类行动，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7号晚至18号凌晨报道称，伊朗南部、中部、西南部多地遭袭，传出爆炸声。此外，17号凌晨，美军打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6座桥梁，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美国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平民予以谴责。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

0: 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以及被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巴林人工智能中心。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预计于20号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随后将邀请伯纳姆组建新政府。由于目前工党在议会下院占多数，因此英国无需就首相更替举行全国大选。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斯塔默随后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表示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至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表示，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当地时间17号，以色列议会正式解散。在新政府成立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根据以色列法律，议会选举原则上每4年举行一次，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举行。以色列媒体近期公布的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预计将在拥有120个席位的议会中获得约50席，低于组建政府所需的61席。按目前联盟格局，难以继续执政。
1: 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是小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5: 9块9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

0: 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每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只要有海，我必去观海。大海是活着的高原，高原是凝固的大海。
7: 滔天巨浪，那就是海洋。
8: 就天天在这烈日太阳下站着太阳。一旦选择了这种生活，他们就会接受自己的命运。在这种命运中。
9: 忙心气，我觉得一直在。
10: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那风来得猛烈一点。
5: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
5: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

0: 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我们一直都在这儿照顾您呢。
1: 你们两个小傻瓜，照顾母后自有朱鲁在。再说你们父，你们父王呢？这么早他就出门了？
2: 父王他……
0: 父王他回中原了。
1: 什么？回中原了？什么时候走的？
2: 昨晚就走了。
0: 是不是一个牌子？我看父王拿走了。
1: 豪华雪瓶贵，你竟然偷偷灌我酒，偷了我的令箭，逃回中原。来人呐，来人呐！
3: 王后怎么了？
1: 你是怎么看嫁的？怎么会让大王跑了呢？
3: 大王跑了？大王怎么会跑了呢？他能跑去哪儿啊？
1: 你个笨丫头！对了，亲王呢？亲王在哪？

0: 亲王一直在门口守着呢，
1: 快让他进来。
0: 是，亲王请。
2: 凌霄参见王后。
1: 表哥，我问你，平贵他是不是私自逃回中原了？你说呀。
2: 王后，你稍安勿躁。
3: 大王
2: 骑着红鬃烈马回长安了。

0: 这乃是何人？
1: 大胆！见到本王还不下跪？
0: 参见大王！
1: 我有要事出关，开闸。
0: 这大王可有出关令箭？是，开闸！
2: 参见王后。大王呢？
1: 大王刚出城，
2: 你怎么可以放他出城？你，
1: 王后且慢，问清楚了再说嘛。
2: 我问你，他是怎么出城的？
1: 大王有出城令箭，所以属下才敢放他出城的。
2: 雪平贵，你偷了我的令箭，就是为了私自逃回中原。如果让我找到你，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0: 我们是要进关，
1: 渡牒呢？
0: 渡牒，我没有渡牒，
1: 修得入关，
0: 快，兵大哥。
2: 什么人吵吵闹闹的？
1: 啊，

0: 我承刚对天发誓，一定要报你的恩情。
1: 你是陈康？你是谁？怎么会认识本将军？
2: 我是平贵，薛平贵啊！
1: 胡说八道，薛平贵早就死了。你还记不记得，18年前你收了我这个小弟？还有啊，跟西凉一战，我救过你一命的。

0: 我们都是同胞，谢谢你。
1: 哎，都是同袍，谢谢什么？
2: 薛老弟，是你啊！真的是你啊，薛老弟，真的是你。

0: 快搬开！是是。真的是你！18年了，好久不见。
1: 是啊，你都长胡子了，难怪我不认识你了。哎，你说我长胡子，难道你没有长胡子吗？哦，对了。
2: 程大哥，你现在是？哦，皇上隆恩，命我陈刚镇守玉门关。啊，
3: 平贵，那天他们要杀你，所以我把你绑在了红纵烈马的背上。
2: 马儿，如果你真是通灵的宝马，请你把平贵平平稳稳地驮着，看能不能找出人家。只要有人救下平贵，就好了。马儿，你能听懂我的话？

0: 你绑的干什么？难道被马踩死才好呢？
1: 傅元帅，如果不绑他，没走几步他就摔下来，咱们营地里面听到了声响，不就发现了？
2: 你说的也有道理，可万一掉下来怎么办？
1: 放心，我会绑得松一点，不出几里路，血平贵，必死无疑。
3: 照你的意思办办。

0: 副元帅，安好。嗯，这是干什么？
1: 放马身上。
0: 原来是你，真的谢谢你的救命之恩。谢老弟，你还说这些，是你先救了我。说到这儿，我心里就愧疚，没帮上你什么忙。平贵，你当时是怎么脱险的呀？这么多年，你都是怎么过的呀？
2: 一言难尽呐。
0: 平贵，走，咱们进去说。
2: 好，
0: 走。
2: 千令将军，前方发现大队人马！哎呀，糟了，一定是代战王后追来了。
0: 代战王后，平贵，怎么回事？
2: 哎呀，强将军，我要赶紧入关呐！
0: 好，走，咱们进去。
2: 啊，关城门！
3: 是，关城门。

0: 要不然我大梁军队现在就攻破玉门关。
1: 喂喂喂，往后啊！
0: 雪平贵，你真的在这里？
2: 我有事情要回中原一趟，你就先回去吧。
0: 我不回去，你偷了我的令箭私自逃出，如果现在你不给我个理由，我立刻就挥兵攻破玉门关，杀进长安。
1: 哎，不不，
3: 薛老弟，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你跟代战王后是怎么回事啊？
2: 开城门吧。
3: 啊，不行，如果他攻进来，那我就完了。
2: 你放心，他要的只是我一个人。
3: 不行，为了你，我绝不能开城门。
2: 哎，为了所有士兵的安全，你必须开城门。这件事情我来负责。
3: 这

0: 大王了。
1: 闪开！
2: 如果杀我，你能退兵，那就杀吧。
1: 好，那你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你要私自逃出大梁，回到中原？你告诉我。什么？
2: 一封血书。
1: 这封血书是谁写的？
2: 是我的结发妻子王宝春。
1: 你有结发妻子，那我算什么？
2: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18年前，我要回中原寻找亲人，找的就是王宝春。
1: 你太可恶了！
3: 哎，使不得！王后啊，你要杀了大王，咱大梁可就没有君主了。你要杀了大王，那公主和王子就没有爹了。表妹，你要真杀了他，你可就没有夫君了呀。

0: 18年了，你为什么不坦白告诉我？我本来想把宝钏接回大梁的时候再跟你说的。接回来了再告诉我。那如果我不肯呢？
1: 如果你不肯，我就会带他远走他乡。
0: 如果我一怒之下把他给杀了呢？
1: 那我也会自尽，随他而去。
0: 薛平姑，你好狠心啊！我跟你结婚18年，我这样真心对你，你现在对我说出这样无情无义的话，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1: 我的往后啊，可是我的确跟他结发在前，我为了娶你，我把他抛弃在寒窑，苦守了18年呐。
2: 这件事情，我和太后早就知道了。你和母后，你们早就知道。那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哎，
3: 王后啊，当时你是非大王不嫁呀。于是太后给了我一道密旨，让我陪大王去中原的时候，第一个任务。 就是杀了大王的发妻，王宝钏。只是当时因为魏豹要强娶王宝钏，阴差阳错之下，
0: 大王
3: 和我都没有找到他，所以
0: 大王
3: 才失望地跟我回到了大梁。
0: 既然你已经回了大梁。

0: 经决定娶我，现在为什么你还要走？我问你薛平贵，你到底是爱我还是爱他？
1: 我的王后啊，18年来你对我恩重如山，我莫齿难忘。18年来你对我情深意长，我真的知道。可是你试想一下，换成你是王宝钏，守着一个不知道生死的人，而守了18年，一天天念着他为什么不回家，你在想着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你试想一下，你忍心吗？
2: 王后，这件事情要怪就怪我凌霄吧。当时大王把这血书给我看了以后，我是深深的被王宝钏的坚贞给感动，是我献计让大王离开大梁的，所以要惩罚就惩罚我凌霄吧。
0: 你是我表哥，你是大梁的亲王，你怎么可以帮着他做出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可以骗我？
1: 别怪凌霄，别怪凌亲王，有打有杀全都怪在我身上好了。
0: 好，那我现在问你，你这一去你还会不会回来？你是不是就不要我了？是不是就不要祥儿和灵儿了？你是不是也让我等你18年呢？
1: 不不不不，你等我1个半月就好了，让我把宝钏接回大梁，到时候我希望你好好的对待她，以弥补我这18年来所犯下的错。
0: 你就去1个半月？
1: 1个半月？
0: 说的是真的？
1: 我说真的。
0: 我怎么能相信你呢？万一你去了他不放你回来，万一你去了以后，那我
1: 那这样吧，我保证要是我薛平贵这次回到武家坡见了王宝钏以后忘了带战的话，就惩罚我。
0: 我相信你，你不要发毒誓，我舍不得。

0: 谢老弟，真没想到，你居然是西凉的大王啊！对，往后我也没想到，原来镇守玉门关的这位将军啊，就是我当年的同僚。要不是他，我早就死了。当年是他把我绑在马上，我才能到大梁啊！
1: 原来你是平贵的救命恩人。
0: 刚才我失态了，如果有怠慢，请别见怪。王后有情有义，臣刚我心里很感动。而且臣刚老眼昏花，竟然没认出这位就是林亲王，久违了。
2: 程将军，有礼了。
1: 那，你现在就要去了吗？
3: 四哥本来就是你的贴身护卫，你能不能让他们陪你一起去？这……你放心吧，我不是让他们去做对你发起不利的事情，我只是让他们保护你。毕竟你是我们西凉的大王，不可以有任何的闪失。
0: 王后，你真好。
3: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见到大王的发妻。 就如同见到我一样，一定要毕恭毕敬，不可以有半点怠慢，都听到了吗？是。王后，真的谢谢你。对了，拿来。大王，在我们大梁传信的都是这只金鼎鸽，你就把它带在身边。等你接到了你的发妻，就用它写信传给我。 以后让我放心。好，一路小心。嗯，一定要保重。
0: 知道了。
3: 大王。嗯。
0: 王后还有什么事？
3: 你真的说走就走，你都不回头看我一眼。
0: 我怎么会说走？

0: 我们现在是去长安呢，就是一个半月都有点仓促了。要不这样吧，我尽量，啊。
1: 嗯。
0: 那我走了。
1: 嗯。大王。
0: 又有什么事啊？
1: 我们结婚十八年，一直是寸步不离，从来都没有分开过。可是你现在要去这么远的地方，真的舍不得你吗？
2: 王后啊，这么多人看着呢，让大王先走吧。
1: 那你一定要回来。
0: 我一定回来。
1: 不可以骗我。
0: 不骗你。

0: 王后，该回去了。她真的把她的发妻接回来了，那我算什么？您还是我们大梁的王后啊。
1: 那她的发妻呢？
0: 哎，哎，淡斩，您是我大梁王后，大人应该有大量吧。这次你放大王回去，接他的发妻王宝钏回来，我想他们都会对你感恩在心。 王宝钏一定不会跟你争王后的位置的。我不管，
1: 反正我不要做小。哎呀，
0: 戴震呢？人是你选的，什么结果你就认了吧。啊！

0: 又回到我们家铺了。
1: 好一个薛平贵，你当年韩瑶投军一去十八年，我们以为你出事了，我们以为你死了，我们帮你造坟，帮你做漆，帮你做白日，天天为你伤心流泪，你呢？
2: 那时候我回去听说宝钏她改嫁了，我到处找你们又找不到，所以我才……
1: 好，我告诉你，王宝钏还在寒窑等你，等你这个负心人。

0: 接到血书，就一路匆匆忙忙赶回来，也没跟大哥和小青问清楚。那跑出来，他是真的在家里，还是过得不好，还是……
1: 葛大说你战死在西凉，他和张伟就把你妻子给卖了，
2: 卖到哪里去了？
1: 卖到隔壁的县城，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3: 我问你，那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1: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什么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了人家。
0: 还是宝钏一直在这里等着我呢。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6: 吴总好，
5: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7: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5: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7: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哇，
6: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5: 对啊，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啊。
7: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6: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7: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6: 对，
7: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6: 直招会员？
7: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5: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

0: 块就有，而且只要成功购买一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1: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啊，
2: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1: 没错。
0: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1: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肺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肺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肺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一箱，就能够成为 VIP 会员。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1: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吸收不好的，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0: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1: 因为咱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升级产品。
0: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1: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都是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2: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
1: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但喝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将营养吸收进来。
2: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
1: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而且我们企业拥有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0: 怪不得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太全面了。
2: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4: 是。
2: 但是呢，咱们养肺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1: 因为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

0: 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
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不仅口感好，无膻味儿，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哇
2: 塞，太棒了！
3: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嗯，
2: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3: 营养就跟上来了。
4: 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2: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3: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
0: 养，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2: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0: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
3: 是的，不挑人群。
0: 没错、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3: 哇塞，
2: 太棒了！
3: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2: 嗯，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2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7: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喝一阵子了。
2: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3: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
0: 养。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2: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0: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 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7: 这养倍优出入高

0: 钙羊奶粉呐、啊，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1: 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是喝养胃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4: 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赶紧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8: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启禀大王，前面有一女子。
1: 血书上面说，他是菅野菜充饥的。

克去了都快一个月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到底有没有找到苹果，还是传闻是错误？

0: 亲穿着华服抱床问起我，我该怎么说呢？哎，
1: 谁？
0: 啊，
1: 你是谁？你在做什么？
0: 啊，是我。我刚才夜就认出他是宝春，他居然不认得我。
1: 做什么？
0: 我，哎，大嫂，请留步。
1: 什么事啊？
0: 请问武家坡怎么走啊？
1: 这里就是武家坡。
0: 啊，这里就是武家坡啊。那大嫂一定必是武家坡的人喽。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大嫂，我问了半天，你还没回答我呢。
1: 你这人怎么搞的？
0: 啊，
1: 说话就说话，怎么动起手来了？
0: 啊，对不起，我其实是来找人的。
1: 找人？这儿哪有人？附近只有韩瑶。
0: 对呀，我就是要找韩瑶。
1: 韩瑶，你找谁？
0: 我要找一个叫王宝钏的人。
1: 他是谁？为什么要找我？这个人怎么好像不太正经？
0: 你认识王宝钏吗？如果你知道他在哪儿，你告诉我呀！
1: 我说你放手，放手！我在问你，你找王宝钏做什么？你不说的话，我就走了。
0: 好，我说。其实，王宝钏有个丈夫叫薛平贵，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写了一封家书，让我亲手交给王宝钏。
1: 你是薛平贵的朋友？
0: 正是。
1: 大哥，不是听说平贵在西凉当了大王？看来传言有误。
0: 大嫂，我都问了半天了，你到底认不认识王宝钏呢？
1: 我认识他。
0: 哎呀，太好了，那快点带我去见他吧。
1: 他现在不方便。不如你把家书交给我，我帮你送去。
0: 哦，不行，正所谓一封家书值万金，我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的交给你呢？我必须要亲自见到他本人才行啊。
1: 可是他本人不在。
0: 他不在？那算了。
1: 哎，你去哪里？
0: 既然人都不在，当然是原姓奉还了。
1: 哎，你等一等。其实我是王宝钏。
0: 宝钏呐，你就是宝钏呐！
1: 你放手，放手啊！
0: 啊，对不起。
1: 拿了。
0: 啊？拿什么呀？
1: 家书。
0: 哦，对，家书。家书啊。哎呀，我这一路赶过来，把那家书丢在刚才的客栈了。
1: 什么？你刚才还说一封家书有万金，你怎么？曾子说过，与人谋而不忠乎？你受我丈夫所托，带来万金家书，你居然把它弄丢了！你，
0: 哎呀，对不起，是我不小心。那只不过呢？平贵写信的时候啊，我看的是一清二楚的，我可以念给你听啊。
1: 那平贵他现在在西凉做什么？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
0: 当时我跟平贵呢一起当兵。

0: 后来，我们两个喝醉酒就跑到西凉去了，就被西凉给抓了。哈，一关啊，就被他们关了好几年呢。
1: 什么？被关了好几年？
0: 对呀。只不过中原西凉修好，我们被放了出来，但是呢，还不能离开西凉，所以，我俩就在西凉做起了生意了。
1: 原来是这样，所以平贵到现在都没回来。
0: 那我请问你，平贵好吗？哦，很好，身体健康，没什么毛病。<笑>
1: 看你的穿着，好像挺有钱的。嗯，那平贵他……
0: 哎呀，说起我这个薛平贵老哥，哎，一言难尽呐。
1: 怎么说？
0: 你跟他在一起那么久，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什么。
1: 我这个薛平贵老哥啊，
0: 他为人是很不错，只不过除了吃喝嫖赌，他什么都做不来呀。吃喝嫖赌？不会吧？怎么不会呢？
1: 我认识他这么久，我怎么不知道他会吃喝嫖赌啊？
0: 你认识他多久了？我跟他生活了18年，是你认识薛平贵的时间多，还是我认识薛平贵的时间长呢？
1: 啊，对呀，也是。你跟平贵一起生活了18年，他所有的习性，你都知道。是啊，不过这说起来呢，也得怪你。怪我？嗯，
0: 在军营里边呢，我跟他是最要好的。他也曾经跟我提起过，他有一个漂亮的妻子，是相府的三千金。
1: 所以啊，你们的事情我是了如指掌。原来平贵他没有把我忘记。哦，那接着呢？哎呀，
0: 接着很悲啊。赌这个字真是害死人呐！他在前前后后在军营里输了5两银子，
1: 这么多。
0: 嗯，输了5两银子，他当然还不起喽。
1: 所以全军营的那些士兵呢，都跟他要钱，他自己没办法还呢，那只好就跟我借喽。
0: 慢着，你的军饷一个月多少啊？那不就跟平贵一模一样吗？既然你跟他一样，
1: 那你怎么还有钱借给他？
0: 我说大嫂啊，你就有所不知了，我这个人呢，平时省吃俭用，哪怕是一文钱我都舍不得花呀。
1: 可是你的平贵哥呢？他只会嫖赌饮醉，样样都为，没积蓄了，不就跟我借了吗？
0: 平贵，你怎么变成这样？平贵，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我说大嫂啊，大嫂。 这5两银子呢？他18年来都没有还给我，这连本带利算起来，一共欠我100两银子了。
1: 100两银子？嗯。你没问他要吗？
0: 我当然跟他要了，所以他就写了一封家信让我带给你喽。
1: 什么？他欠你钱，才叫你带信给我？
0: 嗯。
1: 这是为什么？
0: 因为他写的是。
1: 是你的卖身契，卖身契，对呀，
0: 他已经把你卖给我了。
1: 放手，放手，要钱要金的，放开我！你胡说，平贵不会这样做的。
0: 怎么不会呢？人穷志短呢，没钱还，不就把你卖给我了吗？
1: 我不相信，你把卖身契给我看。
0: 我把卖身契给你看，待会儿你把它撕掉了，我怎么办呢？那我岂不是人财两空了啊？
1: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0: 要不这样吧，既然你是相府的三千金，我们就把那封信拿到相府去，给一些公正的人看看清楚，然后你就可以跟我走了。
1: 放手。
0: 你说的都是真话，嗯，平贵，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不但一去不回，你居然还把我卖给别人，你怎么这么过分？
1: 大嫂，其实把你卖了不是更好吗？你看我，真是一表人才，一看就是大户人家。我连马匹都带来了，我可以马上把你带入我的豪门府邸，一起享用那无尽的荣华富贵吧！啊，
0: 我呸！如果我王宝钏贪慕虚荣，贪图富贵。 当初我爹不让我嫁给薛平贵的时候，我为何要跟我爹三击掌，放弃相夫三小姐的身份，跟他一起过苦日子？
1: 可是，我听说你中间改嫁了。
0: 什么改嫁？是因为平贵战死在西凉的消息传回，我爹派了卫报。 来抢我跟他娶妻，我为了躲避，才让平贵的结拜兄弟谎称我已经改嫁到别的县城去了，好让卫报死心。也是因为卫报追赶我，害得我在逃跑途中。

好，既然你那么爱平贵，那薛平贵的死讯传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跟他走？我想跟他走，我想跟他到阴曹地府里做夫妻。可是，当我想自尽的时候， 却发现我怀了平贵的孩子。

0: 那你的孩子呢？他现在在哪儿？
1: 为了逃离潍坊，我没保住孩子，孩子掉了。
0: 糟了，原来是这样阴差阳错。
1: 我本来想。 来了孩子，我就跟平贵走。结果，我发现平贵毕业窑那时候割下的半截断炮，居然在坟墓边。我心想，他一定没有死，他一定回来过。就是为了那割下的半截断炮，我才忍辱偷生，我才终日挖野菜度日。
0: 就是为了等平贵回来，18年了，等的竟然是一个无情无义、无情的人。我不如死了算了。哎，
2: 不要，宝川，不要，宝川，宝川，不要，宝川，
0: 放开我！
2: 不要，宝川，
0: 你别碰我！
2: 我告诉你，其实我就是。 宝川，哎，宝川，宝川，宝川，宝川，
1: 你这个无赖，别跟着我！
0: 宝川，哎，宝川，宝川，哎呀，哎呀，宝川，宝川呐！你快开门呐！
1: 你这个无赖！

0: 你再不走，我就叫人了！你别叫，你别叫！我实话告诉你，其实我就是平贵，我回来了，是你的薛郎，我是平贵啊！
1: 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
0: 你不相信吗？好，我就告诉你我们结识的经过，你就会知道我不是假的了。好，那你说。
1: 18年前，因为我爹生病，我要进城找大夫。我在郊外遇到你被一个蒙面人劫持。

0: 我真的是平贵，你快开门吧！
1: 不对，你刚才说了，你跟平贵是朋友，所以平贵就把我的事情都告诉你了，所以你会知道我跟平贵发生过的事情，这不算。
0: 怎么能不算呢？哎呀，哦对了，那你写的血书，总可以证明我是平贵了吧？ 大哥跟葛青总不能把血书交给别人吧？
1: 好，那你把血书给我看。
0: 那你先开门呢。
1: 不用，你从门缝里塞进来。
0: 好吧。

0: 哎呀，宝钏呐，你怎么又把门给关上了呢？
1: 我差点上了你的当。
0: 啊！
1: 我的丈夫薛平贵，长得剑眉星目，唇红齿白，哪像你长了胡子？
0: 你是说，为夫老了？宝钏呐，18年了，平贵怎么能不变老呢？你也变老。

0: 也变老了。
1: 平贵离开18年，这屋里也没有一块铜镜。

0: 我是老了，我等你等了18年，我已经老了，我已经不是当年的王三小姐，所以你薛平贵就不回来了。
1: 不不不，你别生气，这平贵不都会回来了吗？
0: 你是看了我的血书你才回来的，如果我不写血书，你会回来吗？
1: 我
0: 等了18年，就是相信我的丈夫没有死。你既然没有死，却让我等了18年，回来还居然调戏我。
1: 我，
0: 薛平贵，那你就好好的等着，我现在就自尽在寒窑里面，你待会儿就破门进来受尸吧。
1: 别别别，宝钏，你别乱来。哎，宝钏，住手啊，宝钏！平贵现在给你跪下来了。

千错万错，都是平贵的错。求你不要自寻短见，开门让我进来吧。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跟你解释，这么多年我为什么没有回来。宝钏，如果…… 如果你不原谅我的话，请让我先死在寒窑外吧。 开门让我进来，宝钏呐，我求求你开门呐！

0: 他不受了刀，进来。是。哎，哦，哎呀，哎呀，这门楣怎么这么低啊？
1: 18年前，你带我来这里，你还叫我低头，我都不觉得低。现在18年后，你富贵了，你就觉得门楣低？哎呀，
0: 我的好娘子！
1: 你别碰我！
0: 我不碰。
1: 你给我退一步。
0: 我？退一步。
1: 退。
0: 哦，我退。
1: 你再退一步，你再退一步，真的要我再退一步？再退，好，我再退一步就是了。再退，哎，宝川，
0: 无路可退了。
1: 是，你有路就去找路。现在无路了，你才回来找我这个结发妻子。
0: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曾经回来过？是，我是曾经回来过。可是当时的情形……
2: 我问了，那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3: 那当然了。

0: 我错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就打我吧，骂我吧。我告诉你，就算你以为我改嫁，那你也应该找到大哥、小青，让为他们去问一问，为什么你不留在周原，到西凉去？
1: 那是因为我答应了代战公主。代战公主？代战公主是谁？你答应了她什么？
0: 我刚回来，别谈这件事情，我们谈别的吧。
1: 我既然都已经等了你18年，你有什么话你就应该说清楚。
0: 好，你别生气，我把整件事情清清楚楚地告诉你就是了。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

0: 甜的，真是太好吃了。
1: 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4: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6: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7: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4: 走进高

0: 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 花多蜜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

0: 能力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羊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0: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

0: 何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错了，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曾经回来过？
1: 是，我是曾经回来过。可是当时的情形……
2: 不问了，那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1: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什么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人家了。

0: 我是以为你已经改嫁了，我才，哎呀，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就打我吧，骂我吧。
1: 我告诉你，就算你以为我改嫁，
0: 那你也应该找到大哥、小青，让为他们去问一问，为什么你不留在中原，到西凉去？
1: 那是因为我答应了代战公主。
0: 代战公主是谁？你答应了她什么？宝钏，
1: 我刚回来，别谈这件事情，我们谈别的吧。
0: 我既然都已经等了你18年，你有什么话你就应该说清楚。
1: 好，你别生气，我把整件事情清清楚楚的告诉你就是了。

我后来明白了，

0: 一切都是我的错，错就错在我误会了你。你别难过了，丹山他也看我血书，他让我接你回去的。娘子，我的好娘子，我错了，为夫错了。娘子，
1: 为什么？
2: 二嫂，二嫂，我要到一个白馒头。

0: 叫我什么？
1: 四弟，我的四弟。
2: 小莲，快快请起。
3: 谢姑爷。
2: 宝川跟我说了，这十八年来多亏了你的照顾，辛苦你了。
3: 我哪有辛苦啊，是小姐她挨饥受饿的，所以最辛苦的是小姐。
4: 大哥小七，谢谢你们一路上辛苦了。
5: 哎，不辛苦不辛苦，哎，可舒服了。尤其回来的时候，林亲王派马车一路送我们回来的，哇，好舒服啊！而且林亲王还把我的腿给医好了，给我吃了药。你看，哎，
6: 这个大哥神龙活虎了，还把我的腿给治好了。你看，
7: 哇，这样子呀。还有啊，他也给我一种特别的灵药，把我多年的咳嗽都治好了。
5: 哎，你不是治好了吗？
7: 哎呀，真是太开心了，不小心呛到的。
2: 大家坐下来慢慢说吧。啊，哎，
7: 二嫂，现在贵哥回来了，从此以后你就更幸福的生活了。
5: 哎，对，你们两个就暂时住在客栈啊。
7: 不回去换漂亮的衣服，住在这干嘛？
4: 我要回到相府后再换衣服。
7: 回相府？为什么要回相府换衣服啊？
4: 我要回去给我爹祝寿。
7: 这种爹你还要回去给他祝寿？算了吧。哎，这
2: 名为祝寿，实为算账。啊，
3: 姑爷，你要算什么账啊？
2: 算军粮，还有他们欠宝川的，通通给我讨回来。
8: 恭喜恭喜，
9: 谢谢谢谢
3: 谢谢。
8: 来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谢谢，快里面请。
4: 恭喜恭喜，
8: 快里面请快里面请，快
4: 里面请，
8: 里
4: 面请。恭喜恭喜，
8: 张大人，
4: 请里面请，
8: 谢谢谢谢。哎呀哎呀，谢谢谢谢，请请请。
10: 大哥大嫂，
5: 老弟小七，你们也来了。
10: 弟弟来迟了，不知道有没有耽误相爷的这个寿宴呢。
4: 你们来的正好，正要开始呢。哟，这是什么呀？大哥大嫂，这只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啊。
3: 大家都快开始拜寿了，小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小姐，真的是你啊！
4: 今天师爹六十大寿，做女儿的回来祝寿是应该的。
3: 小姐，我先带你进去。

0: 给相爷拜寿吧。
1: 老弟啊，你还真懂礼数，备下这么重的厚礼，岳父知道了肯定会笑不拢嘴的。
0: 就是啊，把这里的礼物通通比下去了。
2: 这是应该的吧，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哥大嫂的面子嘛。不过今天得好好谢谢小琪，这些礼物他筹备了半天呢。
3: 哪里啊，为二哥能有今天都是大哥大嫂给的，这些礼物也是我们应该的。
2: 如今弟弟负责京畿的安全，我看我还是去巡查一下，免得有闲杂人等过来打扰寿宴。
1: 这很好，那你赶快去吧。
0: 小琪，你就留下来吧。
3: 不了，魏二哥有事要先走，我也先回去了，晚一些的时候我们再一起过来。
1: 那好吧，那就不送你们了。

0: 你来干什么呀？喂，你这人说话可不可笑啊？这是我们小姐的家，她回来还要征求你的同意啊？这儿还有你这丫鬟说话的份吗？我，小林，
1: 三小姐，久违了。
2: 我们站旁边一点，三小姐，请。走吧。你刚才说话什么意思？你到底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今天是相爷的寿辰，有什么事都回去再说。哎呀，
3: 众相爷。
4: 福如东海，谢谢各位，给老夫来祝寿啊！谢谢，
5: 相爷，三小姐真的回来了
6: 啊！三小姐回来了。

向女儿给爹祝寿，祝爹福寿绵绵，身体安康。

0: 说了吗？我不认你这个女儿了。今天到相府来干什么？
1: 女儿18年没有回来见爹，今天正值爹60大寿，看爹身体依然硬朗，女儿替爹高兴。
0: 你只看到你爹身体硬朗，你有没有看到你爹两鬓斑白啊？这些长出的白发都是为了你这个女儿。
2: 我说王宝钏呐，你是怎么了？都已经过了18年了，你是乞丐婆当腻了，还是要饭要烦了？现在想清楚，要回相府来享清福了。
1: 女儿不孝。
3: 哎呀，王宝钏呐，一回来就跪在地上请罪了。你早知如此，为什么当初不答应嫁给我抱弟呢？不然你早就回到相府了。
1: 魏虎，
3: 嗯，
1: 都是你出的好主意，你害死我的孩子，我还没找你算账。

0: 王宝钏，你说话客气一点，你这是跟姐夫说话的态度吗？既然你蒙阴春眼中都没有我王宝钏存在，我又何来的姐夫？你说什么？
1: 够了，宝钏，今天是我虎的大寿，难道你是到这里来兴师问罪的吗？
2: 我是来找魏虎的，我是问问他，平贵这十八年来的粮饷，为什么不给我？
1: 哼，王宝钏，你这话说的太有意思了。薛平贵他已经死了十八年了，人死了，军机处是要注销的，那他何来的粮饷呢？据我所知，我丈夫的粮饷从来都没有停发过。魏虎，他说的可是实情。哎呀，岳父，你别听他胡说八道的，现在时机不好。
3: 他们乞丐要不到饭，他肯定是受那些乞丐的鼓动才来问我要粮饷的。宝钏的个性我十分清楚，如果没有真凭实据的话，他是不会乱说的。
0: 哎，
1: 岳父，您不仔细想想，这王宝钏他为什么十八年都没有回来过？哼，他肯定是趁您六十大寿前来闹事儿的。
0: 就是啊，爹，我看这王宝钏呢。 他是当乞丐婆当到失心疯了，想要利用你六十大寿的时候回来说东道西，看看能不能吵出些什么来。哎，是啊，谁叫我跟他姐妹一场呢？王宝钏，我就施舍一点银子给你，让你走了。王宝钏，你现在这副样子回来还摆谱啊？
4: 你要是装得可怜一点儿，说话低声下气一点儿，我们相府多的是残羹剩饭，我还可以施舍一些给你。可是，如果你要是跟我来硬的，不要说是残羹剩饭，就连掉在地上的一粒米，
5: 我都不会给你的。
4: 我不想跟你多说，我只是想请问一下魏元帅，你说人死了就没有粮饷，那如果我丈夫？
0: 还在呢？什么？王宝钏，如果你的账房还活着，我一定把十八年的粮饷照样算给你。没错，而且我们还会连本带利，十倍奉还。是你说的，你说的话算不算数？当然算数。爹，
1: 你就别叫我爹了。好，请问。
0: 王丞相，你能否作证？我可以作证。
6: 宝钏，娘，
0: 我的好女儿啊！宝钏，你曾经说过。
6: 除非衣锦还乡，否则不回相府。如今你穿着一身乞丐，破破烂烂跑回相府，喊爹叫娘的，成何体统啊！来啊，把他赶出去！
4: 谁敢？
6: 今天谁要是想赶走我的女儿，我就跟他拼命！
4: 是啊，爹，宝钏好不容易愿意回来一次，您千万不能赶他走啊！
0: 岳父，请三思啊！他从进了相府就没跟老夫承认过错误。
7: 反倒是逼问他丈夫的粮饷，怎么难道是我相府拿了他的粮饷？
4: 不错，我认定过丈夫这十八年来的粮饷被人给吃掉了。
7: 你们听听，他想钱都想疯了。那好，只要薛平贵能活生生的站在我的面前，十八年连本带利，我王云也算上了一份儿。
8: 你放心，如果真如三姨妹所说。
9: 平贵还活着，
4: 我苏龙第一个站出来替他作证，帮他查清楚粮饷。
10: 小莲，小姐，我知道了。啊，
4: 你想做什么？
10: 我，别碰我啊！哼，反了反了，这丫头居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4: 不是她反了。 是你平时作威作福，做过了头。
10: 我。

0: 真是薛平贵，不可能吧？薛平贵怎么会穿这么华丽的衣服呢？
1: 久违了，魏将军。哼，
0: 平贵见过苏将军。哎呀，你真是平贵吗？哎呀，我就说你福大命大，不会那么容易死的。
2: 宝钏，他真的是平贵啊！平贵见过岳母、岳父大人。
3: 你真的没有死？平贵呀，你怎么才回来？
4: 你怎么舍得把宝钏放在寒窑，苦等你18年呢？是啊，平贵，这18年来你既然没事，怎么不回来看看宝钏呢？哎，
0: 这样的意外才叫惊醒啊！啊！<笑>
4: 娘、大姐、大姐夫，平贵的事情待会儿再跟你们说，先听听他们怎么说。
0: 穿的不错，你是告诉老夫你如今衣锦还乡了，可以这么说。嗯，我这里有1锭两金子，是帮小莲她赎身的，应该够了吧？10锭金子也不够啊！好，来人。
3: 相爷还记得当年送过我100两金子吗？那我今天就用这100两金子来赎小莲的身，应该够了吧？哎呀，平贵呀，这100两黄金啊，就留着你跟宝钏去用。小莲我做主了，我替她赎身了。<笑>娘，这不可以！
4: 迎春，你不要再撒野了，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相爷。
3: 你说呢？小莲还不赶紧谢过夫人？<笑>
2: 谢谢夫人成全，谢谢三姑爷。小莲起来吧。<笑>
3: 谢谢娘。
2: 宝钏，娘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来，跟娘走。薛平贵，老夫搞不明白，你是在哪里弄的这华丽的衣服？
0: 还有这许多的金子，怎么，
2: 在外面发财了？
0: 回相爷，当年平贵被奸人所害，不过大难不死，在西凉做了生意，赚了点钱。哈哈，
2: 果然是发财了，怪不得出手那么阔绰呢。说起话来底气十足啊！哎呀，
0: 发不发财不重要，最重要的是。 刚才魏大元帅说过，如果我薛平贵没有死的话，就跟我算清楚这18年来的军饷。不知道魏元帅，你准备好了没有？宝钏呐，娘只想好好的看看你。 娘就是想再抱抱你啊，娘，宝钏，我的好女儿啊！你们两个都别难过了，宝钏回来应该高兴才是。是啊，是啊，娘高兴，娘是高兴。来，宝钏，来。

0: 宝钏呐，娘真是高兴啊。娘经常在想，我是一天天的老啊，也不知道我百年的时候，我这女儿能不能回来给我送终啊。
1: 宝钏不孝，让您老人家这十八年来这么担心，请您原谅女儿。
0: 来，快起来，起来，来来，快起来，
2: 起来，
0: 来，坐坐坐啊，坐吧。
2: 是啊，宝钏，你回来实在是太好了。我看平贵她衣着华丽，你却穿成这样，一定是回来套魏虎的话吧。
3: 夫人，大小姐，刚刚三小姐和我说，三姑爷呢，他在西凉的时候啊。
0: 小莲，宝钏啊，这平贵不是在西凉经商吗？他怎么就十八年不给你捎个信呢？
2: 娘，我待会儿再告诉你。
0: 嗯，好，娘跟大姐呀，给你好好梳妆一下，把你变回十八年前。
2: 宝钏呢，这十八年来娘把你的房间一点都没有改变，还是原来的样子。你以前穿过的那些衣服娘都舍不得扔，一直帮你珍藏着，而且啊，每年还都给你做新衣服呢。
1: 娘，您对女儿这么好，女儿感激在心。
0: 大姐，谢谢你。
3: 夫人，大小姐，你们刚刚不是说要帮小姐打扮打扮吗？那就交给小莲我吧。
2: 是啊，娘，这是小莲的一份心意呢。小莲呐，你一定要把宝钏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给她穿最漂亮的衣服，梳个最好看的头。
0: 嗯，好，那去吧。小莲，
3: 哎，
0: 要把小姐打扮得漂亮一点啊。
3: 夫人放心吧。
2: 好了，娘，你就等着看吧。
3: 小姐，走吧。
0: 去吧。锦川呐，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做梦啊？这宝钏要去了，会不会就不回来了？
2: 娘，这不是在做梦，这一切都是真的。宝钏她真的回来了。你看平贵她衣着华丽，一定是出人头地了。记不记得宝钏也曾经说过，平贵出人头地她才会回来。这次您的三女儿宝钏她真的回来了，您啊就等着一会儿看她变回十八年前的宝钏吧。
4: 怎么会这么多钱？
5: 魏大元帅，账本你都看过了，正如你所说，连本带利全部还回来吧。
6: 我想魏大元帅感情不会抵赖吧。
4: 这
7: 岳父，小婿已经看过平贵所列账目，完全没有错。
8: 魏虎，这钱到哪里去了？
4: 我
5: 这钱你一定要还，更何况你以我已死的名义把十八年的军饷通通拿走，如果到官府告你个贪污之罪，我看你的官位不保。
8: 薛平贵，你别吓唬我，这钱我是帮你领了，但我是替你保管。
5: 替我保管？魏虎，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钏在寒窑苦度十八年的春秋，他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我告诉你，少一个字我一定不放过你。
9: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柔对症。
1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柔对症。
11: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柔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

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渊头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8: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回来了，你看平贵他衣着华丽，一定是出人头地了。记不记得宝钏也曾经说过，平贵出人头地他才会回来，这次您的三女儿宝钏她真的回来了，您啊就等着一会儿看她变回18年前的宝钏吧。
1: 怎么会这么多钱？
2: 魏大元帅，账本你都看过了，正如你所说，连本带利全部还回来吧。
3: 我想魏大元帅感情不会抵赖吧。
1: 这
4: 岳父，小婿已经看过平贵所列账目，完全没有错。
5: 鬼狐，这钱到哪里去了？
1: 我
2: 这钱你一定要还，更何况你以我已死的名义把18年的军饷通通拿走，如果到官府告你个贪污之罪，我看你的官位不保。
5: 薛平贵，你别吓唬我，这钱我是帮你领了，但我是替你保管。
2: 替我保管？魏虎，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钏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他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我告诉你，少一个子儿我一定不放过你。

0: 你得帮我。
1: 糟了，看来我得去找宝钏，想办法让宝钏不要跟我丈夫算两小，要不然就惨了。
2: 岳父，我苏龙做事一向刚正不阿，此事是魏虎做错在先。魏虎，你把这件事情好好向平贵交代清楚，我想还是可以解决的。
0: 薛平贵，这件事情你就看在老夫的情分上，就这么算了吗？
3: 王丞相，打我从彩楼招亲拿到绣球，再到我降服红鬃烈马，你把我贬为先锋。我想请问王丞相，你又要我看在哪一件事情的情分上？
0: 你

0: 平贵，你现在住在哪里啊？
1: 啊，离这不远的客栈。
0: 啊，这件事情让魏虎好好的想想，我陪你先过去吧。岳父大人，我先陪平贵回去了。

0: 魏虎，
1: 啊！
0: 你到底是干了些什么？难道你真是私吞了他18年的粮饷吗？
2: 是，我是把他吞了。
0: 你，
2: 我想他都已经死了，不拿白不拿。再说他的功劳不小，比我的粮饷还多。
0: 你怎么就这么？

0: 贪心呢你？
1: 我怎么贪心了，岳父？我拿的银子可是很多都孝敬给您了。
0: 什么？你把他的粮饷也给了老夫？
1: 哼，当然，岳父。你也知道，相府的很多开销都是我魏虎出的，就像今天这么大的场面，都是我花的银子。
0: 行了，别跟老夫算这个账，咱们到底该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你，
1: 岳父，如果像他这样连本带利的算的话，我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赔不起啊。如果他真去告官的话，那我就惨了。岳父，不光是我，您老人家也跟着受累啊，名声扫地呀。
0: 你，我，
1: 还有，你看刚才薛平贵对你那个态度，他不但想整垮我，他也想整垮您呐。
0: 行了，跟我来一下。
1: 哼，
2: 小姐，我帮你梳的头漂不漂亮啊？要不要再多加点发饰啊？啊，
3: 够了，
2: 够了。嗯，
3: 其实以前穿的那种粗布衫我都穿惯了，今天换回这套衣服和梳这个头发我还真不习惯。要不是平贵坚持要我这身打扮，我还真不想呢。
2: 小姐，你当然是要这样子打扮了，你看现在姑爷
4: 他身为西凉的大王，
2: 而你呢又马上要去西凉当王后了。我帮你戴上吧。小姐，戴上漂不漂亮啊？

0: 真的就像是在做梦，这一切跟我18年前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哦，小莲，谢谢你，你让我很开心，小姐。 我真的是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这18年来，我在寒窑苦度春秋，等的就是平贵平安回来。如今他回来了，居然告诉我
1: 他是西凉的大王。我不会是做梦吧，小姐？ 你当然不是做梦啊，这个呢可以叫做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可以说是小姐你独具慧眼看上了姑爷。对了，小姐，我有件事情不知道该不该说。你说啊，小姐，我想留在你身边伺候小姐，所以这次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带小莲走，好不好啊？
2: 那是当然，之前我在寒窑受苦，爹又不准你去，现在平贵回来，他已经有能力了。不管怎么样，这次我一定要把你带走，因为你就是我的妹妹。小姐，真的吗？你真的认我做妹妹啊？我有姐姐喽！宝钏，
3: 娘，
2: 大小姐。
1: 看你换回这身装扮，好像回到了18年前。嗯，大姐，我老了。老什么老啊？在娘眼里，你永远都是个孩子。娘都没说老，你就说老了。再说老，娘可生气了。哎呦，夫人哪会老啊？夫人啊，是越活越年轻了。尤其是夫人看到三小姐回来。
2: 整个人高兴得笑得合不拢嘴，变得啊都容光焕发了呢。<笑>就你这小丫头最会说话了。<笑>
4: 三妹啊，现在魏虎还头疼得很呢。真的吗？你龙哥跟我说，现在平贵回来算粮，这一算连本带利呀、啊，这魏虎的大半财产就要没有了。
2: 活该，谁让他那么贪心的，竟然私吞平贵的军饷。
1: 还谎报说平贵战死西凉，把平贵的抚恤金都给吞掉了。宝钏，刚才迎春来求我说，让平贵放过魏虎。我觉得才不应该放呢。我们家小姐就是因为二姑爷，她私吞了我们家三姑爷的粮饷，害得我们小姐。 这18年来过得这么的痛苦，尤其啊是这2年，更辛苦了。蝗灾危害，又逢干旱的，整个粮食短缺，小姐每天都采桑度日，只能拿桑叶用白开水这样烫一烫就吃。夫人，大小姐，你们知不知道，小莲曾经尝过一口，那个味道真是又苦又涩的。
3: 连小莲都吞不下去呢。小莲，别说了。我可怜的孩子，娘知道你苦，可不知道你这么苦啊。小莲，都是你不告诉我。
0: 我娘，你不要怪小莲，是女儿怕娘您担心，不让小莲告诉您的。
3: 我可怜的妹妹，这些年你受苦了。
0: 娘，不管怎么说。
2: 这18年来的苦日子都已经过去了。不过，我倒是赞成平贵要算个清楚。对，我也赞成。这样子，也可以好好的激你爹一下。哎，现在我可以跟你爹理直气壮的去说，我的宝钏眼光不错，嫁给西凉最有钱的人。<笑>
0: 三妹，平贵现在生意做得很好，这次你是不是要跟他过去啊？
2: 娘，大姐，平贵是跟我说要我跟他一起去西凉，可是
0: 什么？
2: 可是我舍不得娘，舍不得大姐。
3: 哎呀，现在说的这么好听啊，舍不得娘，那你当初干嘛一走就18年也不回相府一次？娘要去看你啊，你还不愿意，现在又来哄娘了。
2: 娘，虽然我离开了相府，但仍然还是住在长安城外，至于去西凉，我担心我没办法再回来跟娘见面。
3: 有这么严重？
0: 是啊，宝钏，平贵不是在经商吗？你要他呀以后回来长安经商，你要不嫌旅途劳顿的话，你就多回来，就住在这相府里边，你我姐妹也好多聚聚啊。
3: 是啊是啊，景川说的对，别看娘年纪大了，可娘现在的身子骨很硬朗啊，到时候让你大姐啊陪着我去西凉，兴许住上一年半载的，咱们母女也好团聚一下。
1: 这夫人，大小姐，小姐要是真的去了西凉，恐怕就回不来了。
3: 胡说，怎么回不来啊？这腿长在小姐身上啊，她要回来，这平贵还能拦着她呀？
1: 夫人，大小姐，小莲没有胡说，是你们不知道。姑爷啊，他已经当上西凉的大王了。
3: 什么？
4: 西凉的大王？
5: 为今之计，只有求宝钏了，让他去告诉薛平贵，不要去告你，否则你的命就没了。
6: 岳父救我，小婿最听您的话的女婿，你总不能放着这个女婿不管吧？
5: 起来，你跪着干什么？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喂，
7: 爹，爹，
6: 爹，公子，
5: 银川呢？我跟魏虎正在谈正事，你进来干什么？
6: 是啊，娘子，岳父都这么说了，你就赶紧回去吧啊！
7: 爹，我有事情要跟你说呀。
5: 什么事？快说。
7: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8: 西凉大王？
6: 哎呦，娘子，你开玩笑就不能开得小一点吗？开这么大的玩笑会吓死人的。
8: 哦，他是西凉大王，
6: 那你相公还是大唐皇上呢。
7: 哎呀，我是说真的，爹，我是亲耳听到宝钏跟娘还有大姐说的。
5: 也是啊，看那薛平贵的气度还有出手的阔度，
8: 若不是西凉的大王，
5: 就算是一个普通的富商巨贾，怎么能够随便携带上100两的金子？如果
8: 他真是西凉的大王，
5: 那麻烦可就大了。
7: 怎么说呢？
8: 西凉大王
5: 可以直接觐见皇上，别说跟咱们算粮，就是魏虎当年要害他的事情说出去，魏虎你的命就保不了了。
6: 娘子，
7: 爹，你要赶紧想个办法，快救救魏虎啊！
0: 宝钏，平贵是中原人，
9: 怎么可能成为西凉的大王呢？
3: 宝钏啊，是不是平贵骗你来哄你高兴啊？哎呀，
1: 夫人，这种事情怎么能骗呢？
9: 因为西凉大王私自进入中原，平贵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所以才没有说出。娘，大姐，这件事情还请你们保密。
0: 啊，是啊，我们一定不会说出去的。
3: 这么说，那你要到西凉去当王后了？
1: 那是当然啦，夫人，现在三姑爷呢，他是西凉王了。
10: 那我们家三小姐当然是王后了。
0: 宝钏，如果你真的去了西凉，当了王后，以后咱们姐妹相见的日子真的是遥遥无期呀。
3: 是啊，
2: 所以我很为难。
3: 哎呀，宝钏啊，娘不让你去当什么王后，娘就希望你住在府里好好陪着娘。
0: 娘，平贵这次回来一定是要带宝钏走的。你想想，他们夫妻分离18载了，咱们忍心留下他吗？
2: 娘，平贵是跟我说了，只是
3: 宝钏，你就是回来住几天就要去关外了。
10: 夫人，虽然小姐要到西凉，但是你应该要开心才是啊，毕竟她现在是西凉的王后。哎，
3: 哎呀，是啊，她是去当王后，可是她也是我的女儿啊。我去跟平贵说，让你在家多住些日子，好好陪陪娘，娘舍不得你呀。
0: 宝钏，姐姐也舍不得你啊。
11: 不对呀，岳父，如果这是真的话，那薛平贵来到中原肯定有什么问题，一定是有什么企图。你说，岳父，你想过没有，
8: 一个西凉大王
11: 他跑到我们中原还能干什么？
7: 是啊，爹，
12: 堂堂一个西凉王，他如果是来接宝钏回去的，大可以向皇上进表，跟他禀明，风风光光地把宝钏接回去。为什么要一声不响地来到中原？他肯定是另有目的。
11: 岳父，胞弟曾经说过，18年以前，他们西凉有一个叫凌霄的副元帅曾经潜入中原。这18年以后，他们是不是又蠢蠢欲动了？薛平贵是中原人士，他对中原甚是了解，他是不是贪了

0: 去世以后，好回去带兵来攻打我们长安呢。嗯，
1: 魏虎啊，说的有道理，你去把他抓起来。
2: 是。
3: 慢着，这件事情得从长计议。你现在去抓薛平贵，万一他矢口否认，说他不是西凉王，反而一口咬定你私吞了他的粮饷，那该怎么办呢？
2: 魏虎啊。
3: 你给我走一趟，我找个人来帮你。啊，
2: 账本魏将军看过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嗯，
3: 薛平贵，账我是帮你算好了，只可惜你是拿不到了。
2: 啊，哼，这所为何事啊？ 因为你是一个奸细。
4: 魏虎，这种话不许胡说。
5: 大姐夫，我怎么会胡说呢？也只有你相信薛平贵的话。你仔细的想想，他为什么在西凉活了18年，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华丽的衣服和这么气派的架势？
6: 薛平贵，你坦白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0: 既然你们那么想知道我是谁，那我就告诉你，平贵现在是
1: 西凉的大王。
2: 哼，抓起来！
3: 好一个西凉王，居然偷偷潜入我长安，你所为何来？
0: 老前辈还没请教。
2: 这位就是我大唐的护国大将军刘毅，刘老将军。
0: 平贵见过刘老将军。
3: 西凉几十年前的叛变是由我刘毅解决的，这18年前又在兵犯玉门关是由魏虎和苏龙带军平定。这18年又过去了，说你是不是又来打探我大唐虚实的？
4: 刘老将军息怒，事情不是这样的。平贵他
5: 苏龙，你不要插话。刘老将军，老夫认为薛平贵来路不明，动机可疑，把他抓回去严刑拷问，说不定可以避免一场战祸。
3: 来人，
6: 在，
3: 给我带回刑部好好审问。
6: 是。
0: 哎，别动手动脚，免得伤了和气。平贵跟你们去就是。
3: 多谢丞相，人我带走了。
5: 有劳刘老将军了。
2: 哎，刘老将军，此人图谋不轨，千万不要再放他出来，最好能在刑部把他给……
3: 此事我自有主张，不用你来教老夫怎么做。
2: 是。
4: 岳父，为何这样鲁莽行事？
5: 苏龙啊，
3: 既然他已经承认是西凉王了，
5: 那到咱们中原来，就是动机可疑。
4: 他只不过是回来算粮饷的。
5: 哎呀，算粮是小，刺探我大唐虚实倒是真的。
2: 大姐夫，你这胳膊肘怎么老是往外拐呀？
4: 不是我胳膊肘往外拐，就算他是西凉的大王，可是他回来以后带了一兵一卒没有。我认为他回来是想与岳父修好，岳父如此这样，岂不是弄巧成拙？
5: 好了好了，苏龙啊，这件事情就不要再说了，就看刘毅将军，看他怎么处理薛平贵吧。
2: 咱们呀，就等着瞧吧。薛平贵，他必死无疑。
0: 老将军为何这样看着我？
3: 老夫看你气宇轩昂，双目炯炯有神，应该是位正人君子才对，却想不透你为何要替西凉做奸细。
0: 嘿，此言差矣。
4: 我贵为西凉王，
0: 那怎么会是个奸细呢？
3: 你真的是西凉王？
0: 嗯。
3: 哼。那你为何私自来我大唐？如果你不是奸细，大可冠冕堂皇行文来我大唐，我大唐必以礼相待，又何必偷偷摸摸的呢？
0: 哼，用偷偷摸摸来形容平贵，又是你大将军的身份呢？
3: 他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老夫却一时想不起来。你可否告诉老夫，你为何来到大唐？
0: 我？哼，我原本就是长安人士，只因为……
3: 原来是这样。 想不到你的经历如此曲折。当年长安彩楼招亲一事轰动了整个长安城，老夫也只是听说王相爷的三千金嫁给一个乞丐，没想到事情是如此的错综复杂。
6: 其实至今为止都好像做梦一般，是我对不起我的发妻王宝钏，所以我要回来找他。
3: 是啊，我想起来，这薛平贵的容貌居然和皇上长得十分相似。事关重大，我得小心来查问。想必老夫该尊称一声大王。
6: 啊，不敢。
3: 大王的父母如今都安在吗？
6: 先母早逝，先父是被人害死的。
3: 哦，那找到凶手了吗？
6: 没有，一直都没有找到。
3: 老夫也倒是好奇，不知大王令尊的名讳，想问你家里还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6: 先父名叫薛浩，平贵还有个妹妹叫薛琪。
3: 嗯，原来如此。老夫相信你句句属实。不过王丞相乃我大唐丞相，他说的话我也得考虑，所以想暂留大王皇城贵宾房暂住两天，等我查明真相以后必定当面向大王请罪。
6: 难得老将军深明大义，办事公正不阿，平贵佩服，平贵定当留下一代将军查明。
3: 多谢大王谅解。等此事办完之后，我希望可以奏明大唐皇上。
7: 我觉得大王既然来了，
3: 应该觐见一下皇上才是。
8: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9: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10: 吴总好，
9: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1: 大家好，很

0: 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哇
1: 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
0: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哇，
2: 胡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1: 对啊，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啊。
0: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2: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0: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2: 对，
0: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2: 直招会员？
0: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哇
1: 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接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啊，
2: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
1: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0: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胃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胃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 VIP 会员。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0: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 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吸收不好的，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因为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升级产品。
1: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

0: 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都是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2: 嗯，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
0: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但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将营养吸收进来。
2: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
0: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而且我们企业拥有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3: 怪不得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太全面了。
2: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3: 是。
2: 但是呢，咱们养胃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0: 因为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3: 哇塞，
2: 太棒了！
3: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2: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现在大伙儿啊都注重养生。

0: 我每天呢这两杯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30元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1: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2: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3: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引，
4: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2: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4: 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
3: 是的，不挑人群。
4: 没错、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6: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这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7: 现在喝了养倍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是喝养倍优啊羊奶粉。感谢养倍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6: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3: 哇塞，
2: 太棒了！
3: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2: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2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4: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6: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

0: 平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现在大伙儿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2: 这回呀，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的热情呀。
4: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硬，
5: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3: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5: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现在喝的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它

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小姐，小姐，小姐，不好了！小姐，不好了！
1: 什么事情不好了？
0: 相爷和二姑爷知道了姑爷是信良王的事了，他们就去禀告皇上，结果皇上就下旨把姑爷给抓起来了。
1: 什么？平贵被抓了？这可怎么办？爹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找爹去。
0: 哎，小姐，小姐，小姐。
1: 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住口！薛平贵想到老夫为他的岳父吗？他为什么还要当西凉王？到咱们长安来试探虚实，那就是奸细，那是死路一条。
3: 我说王宝钏呐，本来还以为你已经有好日子可以过了，想不到你这个扫把星还真厉害，居然把薛平贵带来相府，让魏虎来个瓮中捉鳖。这下他进了刑部，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1: 相爷，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夫人之见，住口！
1: 我就是要说，你可真是老糊涂了，你怎么能听信那个魏虎的话呢？你也不想想，你有一个当西凉王的女婿，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荣耀啊！你呀，你看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啊？
2: 哼！老夫身为大唐的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区区西凉王，老夫根本就没看在眼里，更何况老夫是为了保护咱们大唐的安危。

0: 为。
1: 岳父，不是那么回事。如果平贵真的想攻打我们，他只需要派凌霄过来挂帅即可，何必大费周章亲自来长安打探？
2: 是啊，爹，平贵这次回来只是想接宝钏他回去，可是没想到看宝钏过得如此寒酸，气不过才来到相府。您何必这样苦苦相逼呢？
3: 大姐，你说了半天他还是个奸细，你们大家都把薛平贵想得太简单了。
2: 好，既然你们都不相信平贵的为人，那我去刑部救他。
3: 好，我也去。
4: 老夫不准。相府里的人谁要敢去，老夫就命人打断他的腿。
2: 爹，您这是大错特错了，您这样做是不对的。
4: 有什么不对的？老夫说了，谁要敢乱来，老夫就不客气了。
2: 好，娘，你不用为难，我自己去。
3: 王宝钏，你好大的胆子，爹才刚下了命令，你还敢去啊？
2: 刚才爹说了，是相府的人不可以去。我已经不是相府的人，为了救我丈夫，我当然要去。
5: 小姐，我陪你去。
6: 小莲，你敢？
1: 虎，宝钏要去，我看谁敢阻拦。
2: 是啊，魏虎，宝钏说了，他不是咱们相府的人，你没有权利阻拦他。
4: 哼，他要是走了，就永远不要回相府。
3: 爹，哼，
7: 大哥，
5: 不好了！不好了！
7: 哎呦，我们难得大吃大喝的，有什么不好了？这酒才有毒是吧？
5: 不是，我……
8: 哎，小莲，我们每天都在过苦日子，好不容易过上两天好日子，你又说不好了？
9: 哎，你们都先别说话，听小莲把话说清楚嘛！真是的。哎呦，
7: 这媳妇还没过门呢啊！
8: 胳膊往外拐了啊！
5: 哎呀，好了，你们现在还有心情开玩笑啊？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家姑爷被抓走了？

0: 所有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王丞相也太过分了吧！平贵都当了西凉王，他还不觉得有这个女婿很骄傲，还陷害他。嗯，
1: 是啊，尤其是那个死魏虎，这个大坏人，当初就想置二哥于死地，现在又设计陷害二哥，
2: 哼！这王丞相真不是人，我看王家都是王八蛋。
0: 哎，也没有了。除了王丞相跟魏虎，其他还是友好人呐。
3: 小莲，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先别急，我相信啊，那个刘毅老将军一定会还我们姑爷一个公道的。
4: 大姐夫，平贵他会不会？
5: 三姨妹，你放心。 我和刘老将军有过数面之缘，他是一个正义之人，只要平贵他据实以告，我想刘将军不会为难平贵的。刘将军，是谁要见老夫啊？下官苏龙，参见刘老将军。
6: 苏将军，你前来是？
5: 哦，这是我的三姨妹王宝钏，也是平贵的结发妻子。
6: 此次我是专程带他来拜见刘老将军。
4: 王宝钏拜见刘将军。免礼。刘将军，平贵他虽然是西凉王，但是他这次前来，只是为了接宝钏回西凉，并无他意。嗯。
6: 你的这块玉佩从何而来？
4: 这是平贵当年娶我的时候。 送给我的定情信物，
6: 能否取下让老夫看看？

0: 就是这块玉。我再问你，薛平贵可曾告诉过你，他这块玉佩从何而来？
1: 这是平贵从小就佩戴着的，是他养父临终前送他的。
0: 他养父是谁？
1: 他叫薛浩。
0: 你再仔细想想，此事事关重大，你一定要告诉我实情。
1: 平贵他告诉我，说他是由一个叫叶星的人爆出，好像是被人追杀了。刚好薛浩经过，见到了叶星被杀，他就把平贵接回家来抚养他。
0: 公公，他确实叫叶星。那除了这块玉，还有别的什么？
1: 这块玉佩是由一块黄布包着，里面还有一件小孩子的肚兜。
0: 那薛平贵的身上可有什么特征？快说！
1: 平贵的左后肩是刺了一个瘟子。
0: 找到了，终于找到了！老天爷，你终于让我找到了！
2: 刘老将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苏将军，你可立了大功，就凭这块玉和他身上的字，就可以断定薛平贵他就是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儿。
3: 好消息啊，岳父，天大的好消息啊。
4: 苏龙啊，有什么好消息啊？
5: 肯定是薛平贵被刘毅老将军给处死了吧。
3: 非但没有被处死，反而是好事。哎，不如这样，让宝川来说。
4: 我不是说不让你回来了吗？
6: 我也说过了，谁要是想赶我的女儿走，我也跟她一起走。
4: 你真是要气死我了。
6: 爹，你不要生气了，如果娘这么想跟宝川去西凉享清福，你就让她走吧。
7: 云川，你不要仗着爹给你撑腰，你就在这里信口开河、胡言乱语。
6: 大姐，我说的是事实啊。爹，你看大姐她又误会我了。
3: 哎呀，所谓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银川，姐夫劝你一句，得饶人处且饶人，否则。
5: 不是大姐夫，你也太啰嗦了吧。王宝川，你到底有什么喜事就赶紧跟我们说吧。
6: 魏虎，你仔细听着，经过刘毅老将军详细盘查，竟然发现薛平贵是当今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

0: 没死。
1: 他不但没死，还当上了西凉王。
0: 西凉王？
2: 大哥，他要真是西凉王的话，他来长安目的是什么？
3: 他是来接王宝钏的。更可恶的是，他居然来给我算18年来他未领的粮饷。
2: 他来算粮饷？
1: 是啊，我正好听到我娘跟宝钏他们的对话，才知道薛平贵他当上了西凉王，我就赶紧把这事告诉我爹跟你哥了。
3: 岳父已经启奏皇上，说西凉王潜入中原，意图不轨，皇上已经请刘毅刘老将军把他给抓起来了。可是更没想到的是，
1: 更没想到的是，他居然是当今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
2: 这怎么可能？大哥，你没搞错吧？
1: 所以我说你们兄弟俩是怎么办事的。

0: 当初你们不是回来跟我说薛平贵已经被你们给杀了吗？为什么他不但没死，还当上了西凉王，还是当今的皇子？你们说这事情为什么越办越复杂了呢？
1: 娘子，这事情的本来是……
0: 你给我住嘴！魏虎，从我嫁给你到现在，你除了听我的话对我好以外，什么时候办成过一件正经事了？
2: 大嫂，你不要怪大哥了。如今最重要的是，如果薛平贵真的是皇子的话，那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0: 所以我爹才让我们赶紧过来找你，一起回去商量对策。
2: 啊，对了，大哥大嫂，这件事情千万不要跟小七说。
0: 宝弟，你是怕小七他？
2: 他们兄妹俩感情很好，如今薛平贵还活着回来，我真的不知道如何跟小七说。
3: 这还有什么可以说的？薛平贵他必须得死。
0: 我说宝弟呀，这时候你可千万不能有妇人之仁呐！当初你连他爹都杀了，还差一个薛平贵吗？
4: 原来我爹居然是为报杀的。
1: 娘子，小七还在这屋子里，说话小声点。
2: 啊，无妨。小七出去买东西了，应该还没回来呢。
0: 宝弟，既然你这么爱小七，那大嫂无话可说。不过，这薛平贵非死不可。我们现在就赶紧回相府去商量对策吧。
3: 那咱们回府吧。

仇人。爹，我对不起你，女儿对不起你。大哥，你回来了，我真的太高兴了。大哥，你在哪里？我要去哪里找大哥？

0: 没错，就是这块玉，18年前朕赐给刘妃的。你定是朕的皇儿，你是朕的皇儿啊！ 父皇，皇儿，
1: 父皇，
0: 皇儿，
1: 老臣恭喜皇上重新得回皇子。

0: 失散了多年的皇儿，居然能够失而复得，真是老天保佑！相信，柳妃在天之灵，也应该可以安息了吧？是啊，快，快扶皇上坐下。父皇，父皇，皇上，哦，给皇子搬张椅子来。
1: 是，
0: 坐吧，谢父皇。哎，快来，快来坐。
1: 想当年，朕早就封你的母后为妃了，懿德淑妃。所以呢，你就把你的名字改成李温，来纪念你母后为你取的这个名字。
2: 老臣恭喜皇上重新得回皇子，真是可喜。

0: 即可贺呀。
1: 哎呀，失散了这么多年，你如今回来了，朕该如何赏封你啊？
0: 啊，父皇，今天咱们父子能够重逢，已经是感激万分了。如今平贵贵为西凉的大王，衣食无忧，只盼能够和父皇重新团聚。至于赏封，那真的是不必了。
1: 好，皇儿，
2: 你如今已是西凉王，
0: 想必你对朝政已经非常娴熟。
1: 朕知道，
3: 中原与西凉通商都是你大力推助。
0: 朕在想，如果将来继承大统的话，那么大唐岂不是更加的兴旺了？父皇，
1: 刘将军，朕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4: 皇上说的是，平贵这十几年能把西凉治理得那么好，而且跟我们通商，肯定是一位栋梁之才。只是皇上，内宫争斗可得小心安排。
1: 放心吧，朕立刻更改诏书，立温儿为皇太子。
0: 父皇，儿臣真的不想。
1: 你是朕的嫡长子，继承皇位本来就是理所应当。和以后你对那帮兄弟好一点就行了。答不答应？你要是不答应，那我就生气了。
0: 父皇，
1: 你答应还是不答应啊？
0: 遵旨。
1: 好。
5: 想不到薛平贵居然是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皇上为了弥补多年思念，竟然将平贵册封为太子。那我不但是左丞相，而且立刻要晋升为国丈。看宝钏如此对待薛平贵，薛平贵绝对会帮老夫加封三级。真没想到老夫是越老越得志。
6: 岳父，岳父为何如此高兴啊？
5: 我当然高兴了。如今薛平贵封为太子，皇上的病情日益严重，说不定薛平贵可以接替皇位。
6: 哈，岳父原来是为了薛平贵能够接替皇位而高兴啊。我只怕岳父是高兴得太早了。
5: 此话怎讲？
7: 相爷，在薛平贵的眼中，你是个绝情寡义的人。当初他拿着绣球上门提亲，你不准；三小姐要成婚，结果你和他三级长断绝关系，降服红宗烈马，你又贬他为先锋，加上我和我大哥出征之时加害于他，到如今他回来算粮，你又找刘将军以奸细的名义处置他，种种迹象看来，他要真当上皇上，那他会放过你吗？
5: 我真是老糊涂了，我只是想他如今封太子，老夫跟着沾点光，可是没想到他如果当了皇上，那第一个遭殃的那就是我呀。
6: 是啊，岳父，现在皇上病重在床，如果薛平贵在皇上面前多说几句，那恐怕咱们翁婿的脑袋就要落地了。
5: 这魏虎呀，这可怎么办？你快想个办法呀。
7: 相爷，所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5: 是说杀薛平贵？
6: 是啊，岳父，现在我是兵马大元帅，手握重兵，暴帝又是负责经济安全的神威大将军，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包围皇宫，捉拿薛平贵，必要的时候可以推翻皇帝，我保岳父为帝。
8: 那可是造反呐、啊！
6: 不是

0: 我想造反，是他们逼我造反。这可行不通。哼，行得通。如果项羽不这么做的话，那遭殃先死的一定是我们几个人。这事情要是败露了，是要杀头的。
1: 岳父，就是要杀头也要干。我不管岳父同意不同意，我照样会发兵。
2: 魏虎啊，我从投名状元一路走来，这几十年来朝廷待我不薄啊，我可不能背叛呐！我
1: 不管皇上怎么对你，毕竟是皇子归朝，不但你的性命难保，就连我哥哥大嫂的性命也危危可及。一旦相府被封的话，连夫人也会受牵连。

0: 正想写奏折恭贺皇上寻回太子，那么就这样，老夫这奏折
1: 改为诏书，昭告天下，相爷称帝。
0: 一不做二不休，既然是这样，咱们就干吧。
2: 奴才启禀皇上，苏龙苏将军紧急求见。
3: 宣。
2: 是。
3: 父皇，苏龙苏将军是我的大姐夫，当年对平贵可是照顾有加。
2: 宣，苏龙苏将军觐见。
4: 苏龙叩见皇上。
3: 免礼。苏将军，何事如此紧急啊？
4: 启禀皇上，魏虎已与平贵结怨，居然以他兵马大元帅的权力调动兵马包围皇城。
3: 什么？这个魏虎的他
4: 皇上
3: 父皇父皇，
4: 快传太医。
2: 是。
3: 太医，快传太医啊，快啊。
4: 刘老将军，这可如何是好啊。
5: 不用怕，羽林军由我统帅，而且我手上也握有兵权，但只怕对战起来只会两败俱伤。
4: 没错，我也可以调动兵马抵御一阵。如果就如老将军所说，抵御不住的话，那
3: 苏将军，镇守玉门关的将领可是陈刚？
4: 当初是我推荐他去的。
3: 那平贵倒有一计，我马上修书一封，就绑在代战公主送给我的金陵歌上送书关外，让他们带兵前来救驾。你就让陈刚马上放行，咱们来个里应外合，应该可以压制住魏虎。
4: 好，我这就去。
5: 平贵，敌军已包围皇城，迫在眉睫，你还可以这么镇静地考虑事情，你真是一个地位的好继承人呐。
3: 现在平贵最担心的是父皇。

0: 大哥，不错。大哥，嗯，你这个安排很好。嗯，好，老弟，我守在这儿，你去关闭长安城门，禁止所有人进出城内。就算是刘毅要从外面调兵回来，也来不及了。嗯，好，那我先走了。嗯，驾。
1: 叫！叫！薛平贵，我已经把皇城内外围个水泄不通，除非你有翅膀。

0: 我看你如何掏出我的手掌心，这次你真的死定了。
1: 爹，我求求你，你不要再做傻事了。
2: 住口，我的事情不用你多说。
1: 爹，兵围皇宫，形同叛乱，万万使不得呀。
2: 哼，如今魏虎大权在握，有道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眼看我胜利在望，哼，你们就是再说也是徒劳的。
1: 哎呀，相爷，你也不好好想想，就凭一个小小的魏虎，他就能够兵围皇城，推翻大唐吗？搞不好啊，咱们王家就要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啊。
2: 你我听着，别说我事先没给你打招呼，你就安安稳稳地待在相府里，等老夫拿下了江山。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沉住，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5: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6: 99元喝好酒，
7: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7: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7: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6: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劳务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7: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 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

0: 在微生物的作用下，统统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啊、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

0: 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99元喝好酒，
5: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5: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5: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4: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5: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

0: 味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
6: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岳父，岳父为何如此高兴啊？
1: 我当然高兴了。如今薛平贵封为太子，皇上的病情日益严重，说不定薛平贵可以接替皇位。
0: 哈，岳父原来是为了薛平贵能够接替皇位而高兴啊！我只怕岳父是高兴得太早了。
1: 此话怎讲？
2: 相爷，在薛平贵的眼中，你是个绝情寡义的人。当初他拿着绣球上门提亲，你不准；三小姐要成婚，结果你和他三机长断绝关系，降服红宗烈马，你又贬他为先锋，加上我和我大哥出征之时加害于他，到如今他回来算粮，你又找刘将军以奸细的名义处置他，种种迹象看来，他要真当上皇上，那他会放过你吗？
1: 我真是老糊涂了，我只是想他如今封太子，老夫跟着沾点光，可是没想到他如果当了皇上，那哎呀，那第一个遭殃的那就是我呀。
0: 是啊，岳父，现在皇上病重在床，如果薛平贵在皇上面前多说几句，那恐怕咱们翁婿的脑袋就要落地了。
1: 真的，魏虎呀，这可怎么办？你快想个办法呀。
2: 相爷，所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1: 是说杀薛平贵？
0: 是啊，岳父，现在我是兵马大元帅，手握重兵，暴弟又是负责经济安全的神威大将军，

0: 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包围皇宫，捉拿薛平贵，必要的时候可以推翻皇帝，我保岳父为帝。
1: 那可是造反呐！
0: 不是我想造反，是他们逼我造反。
1: 这可行不通。
0: 哼，行得通。如果相爷不这么做的话，那遭殃先死的。

0: 寻回太子。那么就这样，老夫这奏折
1: 改为诏书，昭告天下，相爷称帝。
0: 一不做二不休，既然是这样，咱们就干吧。
2: 奴才启禀皇上，苏龙苏将军紧急求见。
3: 宣。
2: 是。
3: 父皇，苏龙苏将军是我的大姐夫，当年对平贵可是照顾有加。
2: 宣苏龙苏将军觐见。
4: 苏龙叩见皇上。
3: 免礼。苏将军，何事如此紧急啊？
4: 启禀皇上，魏虎因与平贵结怨，居然以他兵马大元帅的权力调动兵马包围皇城。
3: 什么？这个魏虎的
4: 皇上
3: 父皇父皇，
4: 快传太医。
2: 是。
3: 太医，快传太医啊，快啊。
4: 刘老将军，这可如何是好啊？
5: 不用怕，羽林军由我统帅，而且我手上也握有兵权，但只怕对战起来只会两败俱伤。
4: 没错，我也可以调动兵马抵御一阵。如果就如老将军所说，抵御不住的话，那……
3: 苏将军，镇守玉门关的将领可是程刚？
4: 当初是我推荐他去的。
3: 那平贵倒有一计，我马上修书一封，就绑在代战公主送给我的金陵歌上，送出关外，让他们带兵前来救驾。你就让陈刚马上放行，咱们来个里应外合，应该可以压制住魏虎。
4: 好，我这就去。
5: 平贵，敌军已包围皇城，迫在眉睫，你还可以这么镇静地考虑事情，你真是一个地位的好继承人呐。
3: 现在平贵最担心的是父皇。

0: 大哥，不错。大哥，嗯，你这个安排很好。嗯，好，老弟，我守在这儿，你去关闭长安城门，禁止所有人进出城内。就算是刘毅要从外面调兵回来，也来不及了。嗯，好，那我先走了。嗯，驾。
1: 叫！叫！薛平贵，
2: 我已经把皇城内外围了水泄不通，除非你有翅膀，否则我看你如何逃出我的手掌心。这次你真的死定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爹，我求求你，你不要再做傻事了。嗯，
3: 住口！我的事情不用你多说。爹。
1: 兵围皇宫，形同叛乱，万万使不得呀！哼，
4: 如今魏虎大权在握，有道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眼看我胜利在望，哼，
1: 你们就是再说，也是徒劳的。哎呀，相爷，你也不好好想想，就凭一个小小的魏虎，他就能够兵围皇城，推翻大唐吗？搞不好啊！
4: 咱们王家就要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啊！
1: 你给我听着，别说我事先没给你打招呼，你就安安稳稳的待在相府里，
4: 等老夫拿下了江山，说不定一高兴，封你个皇后做做。你要是再啰嗦，我就把你打入冷宫。
1: 你以为你现在就是皇上了吗？想当年，你中举入朝为官。 皇上是如何的提？

0: 把你重用你，使你王云一路平平坦坦坐上了左丞相，你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可是你呢，不知恩图报，反而想着叛逆造反，你呀，你真是不得好死啊！你，
1: 你再喋喋不休，说个不停，我休了你。
0: 好，你最好现在就把我休了，否则等我百年之后，我还真没脸到你们王家去见你们的祖宗。
1: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2: 爹，
1: 还有金川，你那丈夫苏龙，等老夫拿下了皇城，第一个找他算账。
0: 你，
2: 哼，娘，这怎么办呢？哎
0: 呦，天哪，这事情怎么会成这个样子啊？眼看咱们王家就要蒙上了叛逆的罪名了，这可怎么办呢？
2: 夫人，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就先别担心，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再说啊。
3: 是啊是啊，大家也不用太着急，这个时候苏龙正在保护皇上，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的。嗯，
0: 我还是担心经济安全是卫报负责，我去找薛琪。
2: 哎，小姐，小姐，
4: 停！
3: 不能再等了，我们现在去宫里去吧。
5: 哎，王后，大王已经来信交代过，让我们叫程入关。
3: 程将军，
5: 程将军，
3: 程将军，
5: 程将军。
3: 一点反应都没有，一定是出事了，现在去宫吧。
5: 王后，稍安勿躁，再等等。王后，王后，
3: 程将军，城门开了。
5: 王后，
6: 王后，苏龙将军来信，让我放您入关，到城内，到长安，解救太子殿下。
3: 太子殿下，
6: 你们快进去吧，这一路我都安排好了，不会有事的。
7: 开城门。
8: 是。

0: 守住城门，
1: 上。

魏虎，你这个畜生！朝廷对你如此重用，你不知恩图报，居然起兵造反！

0: 你这是该死！哼，
1: 听着，刘毅，只要你交出薛平贵，我马上退兵，要不然我杀进皇宫，活捉薛平贵。杀！
2: 我们先撤回去。好。
1: 看看这皇宫到底有多少储备粮食，我就这样围着你们，看你们能坚持几天。到时候，让你们自己开门投降。

0: 老爷，
1: 请。
2: 老爷，
1: 嗯，嗯，怎么了？怕了吗？
3: 怕我就不来了。
1: 请坐。

0: 三小姐这次来有何贵干呢？魏豹，金鸡种地的安危是由你负责的，而你们这次出兵包围皇宫，等于是叛变。我不是叛变，我包围皇宫是为了要杀薛平贵。平贵跟你有仇，他跟你有怨吗？平贵跟你无冤无仇，以前你处处加害他，他都不计较。 魏豹，当初你还逼我逼到流产，你忘了吗？我问你，国家重要还是个人恩怨重要？当初你投军和平贵一起去战西凉，难道你只是想要功名，不想报效朝廷，报效国家吗？不要把我说的那么难堪，我魏豹也是大唐人士，当然要报效国家，报效朝廷。
1: 好，那么平贵现在是皇上的儿子，你现在出兵包围皇宫，欲杀平贵，身为大唐子民，你这么做还是大唐人士吗？

0: 老栓，我坦白告诉你，如果我不杀了薛平贵，那么皇上封他为太子的话，那我就是死路一条。
1: 不会的，平贵宅心仁厚，再加上您现在娶的薛琪是平贵的妹妹，平贵对薛琪颇有愧疚，他怎么会为难你这个妹夫呢？
2: 可是。
0: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我大哥，保卫皇宫，关闭长安城，来不及了。来得及，真的来得及。只要你能够撤兵，并把长安城门打开，然后劝你哥尽快投降，我会求平贵从宽发落。我更相信，因为薛琪的关系，平贵只会加封，不会责怪于你。 为报，你再执迷不悟，将来会遗臭万年的。
2: 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加封。

0: 我只是想让薛平贵能够放我一条生路。我心里想的，只是想跟小季好好的过着平凡的日子。这是一定的。别说是我，就是薛琪也会去求情的。
1: 既然这样，这个给你。
0: 这是我的虎符，你带着虎符进皇宫，告诉薛平贵，我愿意帮助他。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让他饶了我大哥。毕竟他是我的亲哥哥。好的，只要魏虎能及时收手，我相信平贵
1: 会宽宏大量的。等一下，怎么了？宝钏，有一句话在我心里已经放了18年了，我今天一定要说出来。我想问你，你有没有喜欢过我？
0: 讨厌你，应该这么说吧。当初魏虎和二姐一直逼迫我嫁给你，从那时开始，我对你产生了排斥，所以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
1: 我明白了，起码你不是讨厌我。
0: 我可以摸着良心说，我从来没有讨厌过你。

0: 夫人。
1: 夫人。
2: 慧儿哥。
3: 小琪。
2: 你居然把王宝钏遇到这里。你还对他念念不忘是不是？
3: 哦，没什么，是他来找我，为了你大哥的事情，我只是关心一下。
2: 听说你病危皇城，是真的吗？
3: 嗯。
2: 你想要造反？为什么？
3: 这件事情，我不想再解释了。
2: 好，我不再多问了。我让下人特意为我们准备了酒菜，我们两个好好的喝一杯。

0: 惠儿哥，我敬你。
1: 为什么要敬我酒呢？
0: 听说你兵围皇城，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封侯了。
1: 你怎么知道？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到大街上去，听说全城都戒备森严。我知道是你这么做的，我就明白了发生什么事情。

0: 小琪，如果我攻进了皇宫，杀了薛平贵，你会怎么样？杀我哥？我哥还活着，我哥没有死。感谢老天爷，如果我哥还活着，那我就太高兴了。
1: 你的高兴会造成我的死亡。

0: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如果薛平贵没死的话，那么就是我魏豹死。小吉，如果我魏豹和薛平贵之间必须得有一个人死的话，你会让谁留下？你怎么会这么问呢？
1: 我当然选你了。哼，你嘴上是这么说，可心里是想着薛平贵，对不对？你太多疑了。嗯。你现在是我的丈夫，我当然会选你了。好，来，我们先喝了这一杯。嗯。
0: 你为什么不喝？我当然会喝。喂，等一下，我都喝了，你怎么还不喝呢？你怕我会在酒里下毒吗？啊，不是，我怎么会怕你下毒呢？其实，就算有毒，我也会喝。

0: 知道你最近睡得很不安心吧？好，我再敬你第二杯。
1: 这又是为什么？
0: 敬我们夫妻好梦一场。
1: 为什么说好梦一场呢？
0: 因为我觉得从我认识你到现在都好像是在做梦一样。

0: 小姐，你平时不喝酒的，为什么今天要喝这么多酒啊？
1: 我二哥，因为我高兴啊。啊，来，我敬你第三杯。那这杯又是为什么？
0: 这一杯，敬我们两个夫妻白头到老，虽然不能够同年同月同日生。
1: 希望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为什么，
0: 小姐，你这话里有意思。
1: 你心里真的是太多疑了。为什么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觉得有意思呢？
0: 我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呢？

川拿着我的虎符前去，到底能不能做好事情？我担心万一让大哥知道，宝川就会有危险，我得去看看。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

0: 州的立冬。
1: 立冬，今天阮老师又请客了。
0: 对，我看到了，谢谢阮老师。有什么好东西啊，都忘不了我跟刚子。
1: 我先尝尝啊。
2: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1: 啊，不让吃啊？啊，
2: 想吃没那么容易。你先说说这是什么？你说对了，我就让你吃。
1: 这不是那个黑葡萄干吗？嗯，
0: 错
2: 错，嗯错，
0: 葡萄干，啊，错了啊。刚子呀，阮老师能不让你吃，能拿走你的，但是他拿不走我的，知道吧？
1: 哎呦，这个他占优势了啊，
0: 看着没？嗯。
1: 哎，是葡萄干吗？
0: 葡萄干不是吗？有点那个味儿啊。哎，
2: 我就知道你们俩会答错。你吃的这个是蓝莓干啊，
0: 蓝莓干，嗯，
1: 这黑圆黑圆的，我还以为是葡萄干呢。嗯，那我也应该尝尝啊。啊，
2: 尝尝，
0: 这行，挺好吃。
1: 尝尝，嗯嗯，小个大，哎呀，嗯，真的，嗯，软软糯糯的，有一种淡淡的那个莓果香，
0: 对。哎，阮老师啊，就是我们每天啊都会提到一个食材，嗯，但是今天就这个蓝莓，嗯，让我想起了一个词。
2: 什么词？
0: 稀罕物。
1: 东北话可上来了啊。
0: 稀罕物，嗯，这个东西我小时候没见过，一次都没见过，我好像得是成年之后我才知道这蓝莓，嗯，才吃上这个东西。
2: 就是对于国外来说啊，蓝莓确实是古老的野果，但是在咱们中国，蓝莓呢是新时代才流行的新水果啊。
1: 阮老师，嗯，那也就是说中国在很早之前是没有蓝莓的了。嗯，
2: 七八十年代呢，那个时候并没有人工种植的蓝莓，但是有一种水果那个时候是有的，叫都市，也就是野生蓝莓。那么在那个年代，我们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蓝莓它是抗氧化之王，只知道吃了这个蓝莓啊对身体好。
0: 都市，嗯，都市，嗯，没听过，
2: 没听过，
0: 应该不是我们徐州那边的食物。哎，
2: 不是你们那边的啊，是你们那边的，
1: 是俺们东北的。嗯，都市。嗯，我倒知道这个蓝莓是我们这个东北现在产很多。嗯，都市这个名儿我也真没听过。阮老师，你这是听谁说的呀？
2: 我不是听谁说的，我是80年代的时候去过你们东北的大兴安岭去那玩儿。就在那儿呢，我就吃到了这个野生蓝莓。我记得我当时去那边的时候啊，我首先注意到的不是这个蓝莓这个果实，嗯，而是那边的守山人。
1: 守山人
2: 啊，对，那你们说说看，在大兴安岭的守山人，户外工作，风吹日晒，天天干农活，按理来说这个皮肤应该很差劲儿，很粗糙，对不对？那你们猜，大兴安岭的守山人，我去看的时候什么状态？我告诉大家，皮肤是健康的古铜色，那个眼睛很亮，就是黑白分明，气色很好。我就觉得，哎呀，他们吃的什么呀？这浑身都是劲儿啊！所以呢，我就问他们：“你们怎么保养的？你们吃什么东西啊？啊，精神头这么好啊？难不成你吃了什么？”这是国外进口的什么好东西？嗯，因为我当时我就考虑，东北呢离有些国家呢还是挺近的，嗯，
0: 对。
2: 但他们认识个别的国家的人，这也合理，对吧？嗯，
1: 估计是这样啊。
2: 结果呢，嗯，被我这么一问，这些守山人，噗嗤笑了。他们说我一天干这么多的活，还谈什么保养啊？你要是说问我吃点什么，我吃的最多的。就那小果子，那这个小果子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野生蓝莓，就它顺手往山里头一指，我往里边一看，哎呦，树上结着那小果子，满山遍野那都是啊，那野生的蓝莓的果实蓝得发黑，嗯，那个外头那一层呢，就像裹着一层薄薄的白霜，
1: 对，
2: 然后他们都吃，那自然我也上手就摘了就吃呗，哎呦，那个。哎呀，那个酸呐，那口水呀，简直是我都控制不住了。当地的守山人呢，还特别热情的就向我介绍，说你要是吃你觉得酸。

0: 的话，回头到我屋里，我给你弄点农家蜂蜜，野生的那个蜂蜜，
1: 哎呦，
0: 你蘸点蜜吃，那就不酸了。
1: 哎呦，还能蘸蜂蜜吃呢？
0: 啊，
1: 那味道肯定差不了啊。
0: 那蘸的蜂蜜确实好吃啊，野生的蓝莓，你一蘸蜂蜜，酸甜酸甜的，就把我当时好吃的吃到什么程度？我吃完了，我这个手，我这个嘴唇全是紫的，就跟个猫一样。
1: 嗯，对，其实我们现在知道哈，就那个紫色的它是啥呢？它是属于那个超级抗氧化的成分，现在叫花青素。
0: 没错。
1: 嗯，
0: 那么这个花青素本身呢，它是一种天然的紫色的色素，是抗氧化的强者，所以。你们知道蓝莓和苹果的那个实验吗？
1: 什么实验呢？给我们讲讲。
0: 这个实验呢非常简单，如果我们很多朋友你们有兴趣的话呢，你们也可以在家里呢坐着玩。首先呢准备一个苹果，然后呢再准备几个像这样的蓝莓啊，外边都有卖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蓝莓跟苹果呀同一时间给它中间破开，让它们接触空气，待一会儿呢我们就会发现苹果芯的那一部分呢已经开始氧化，颜色呢就开始变得发黄发暗，有点像生锈那个颜色。但是我们再看同等时期切开的这个蓝莓，它那个颜色依然鲜亮，它不容易变质，这个就是因为花青素它拼命的抗氧化，这就是花青素最最直观的抗氧化的反应。
1: 哎，这挺有意思哈！
0: 啊，
1: 回家我可以带俩孩子一块坐着，让他们感受一下，
0: 嗯，
1: 就是感受一下这个花青素抗氧化的神奇的效果。
2: 对了，让我爱人也多吃点蓝莓啊！
0: 嗯，
2: 他总那个渴望做那些医美项目，我一直拦着，我看那些都没用，不如补充点花青素靠谱。
0: 这个是吃它是可以的。那么今天这些蓝莓干你就带回去让你爱人多吃点。
2: 真的呀？好嘞。
1: 那您不能厚此薄彼呀，是不是啊？
0: 你有数了吧？
1: 对，我这些我也打包带走，因为我家这小二哈，他挺喜欢吃这蓝莓的，而且每次吃的时候呢，就是吃药哈，他都是特别抗拒。
0: 那小孩哪不抗拒啊？
1: 啊，对，但是呢。吃完药之后跟他说你吃完了就给你蓝莓吃
0: 啊，
1: 他就高兴了
0: 啊，
1: 而且他吃完之后觉得这嘴里头啊，哎，酸酸甜甜的一点都不苦。
0: 那要是这样呢，我办公室里还有点蓝莓干，全都带给你家两个宝贝。
1: 那我替他俩谢谢阮老师。
0: 不用谢，不用谢啊。这个蓝莓它那个清甜味道能够解药的苦味儿，而且呢吃了蓝莓以后啊还能让人心情放松，不那么难受。
2: 怪不得呢，我感觉这身体疲乏的时候喝上一杯那个蓝莓汁啊就好很多。对了，还有那个蓝莓饼干、蓝莓蛋挞。
1: 我觉得你不是真乏力，你是因为那个馋病犯了，对吧？你吃完那蓝莓一解馋好了。
2: 我知道一个有意思的吃法啊，蓝莓炒饭。
1: 不是，你说的这都是啥呀？蓝莓炒饭那个能吃吗？你这不是黑暗料理吗？
0: 哎呀天哪，这是谁想到的这么一个吃法啊？
1: 对呀，
0: 这有这么做的吗？
1: 蓝莓炒饭
2: 有。一位网友非常喜欢吃蓝莓，又喜欢吃蛋炒饭，于是两个一结合就成了蓝莓炒饭。哎，你们没看过这个帖子吗？这个帖子一出现，被网友称为喜欢吃蓝莓和炒饭的都沉默了。
0: 这蓝莓一热就出那个汁儿水了，那连着那个大米饭这个锅里这么一和吧，整个锅里全变成紫色的了。
1: 对，
0: 先抛开那个紫色那个饭的样子不说，就说这个营养肯定也不行啊。
1: 对呀，你看那样子那都是什么呀，都跟有毒了一样啊。而且蓝莓这么好。哦对，加了蓝莓这个营养怎么它就不行了呢？
0: 蓝莓呢最关键的营养呢，就你刚才不是也提到花青素了吗？
1: 啊，
0: 这个花青素它怕什么呀？它是怕高温呢。你跟锅里那么炒饭，高温就会破坏花青素原本的活性跟营养，同时呢也跟着水分也流失了，最终留在食物当中的量就非常非常少，就相当于没了，没有了。
2: 那这些蓝莓干我要好好的对待啊，绝不能让它们的营养都流失了。
0: 嗯，
2: 那阮老师啊，接下来就辛苦您了呗。
1: 放心吧，有阮老师在，这些蓝莓干绝对是好吃又营养。

们俩人呢就知道吃，也不知道帮我分担分担。行，那今天呢还是我来做，你们吃啊。我今天教你们一道颜值满分、营养超高的奶香蓝莓芝士饼。制作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羊奶粉、普通的面粉、芝士碎、蓝莓干、白糖、食用油。首先，羊奶粉加入40度的温水，搅拌完全融化。融化以后呢，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准备面粉，倒入碗中，加入少许的白糖，再慢慢的倒入羊奶，搅拌成酸奶一样的稠，而且呢能缓慢流动的面糊。然后芝士碎把它撕碎，放入面糊中，搅拌均匀，让芝士半融的情况下，接下来平底锅刷极薄的一层油，小火预热，舀入一勺面糊，摊成小圆饼，表面上再摆上点蓝莓干，轻轻地把它按进去一半，不要把它压破。等这个饼子底部定型后，芝士也融化了，香味也出来的时候，即可出锅。今天的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就做好了，大家呢不妨在家里呢试一试。

0: 羊奶的润，芝士的纯，蓝莓的甜，面饼的软，哎，这几样结合在一起呀、啊，那就是这个呀。哎，我这词儿都穷了。哎，反正是这个。
1: 啊，又多一个，两个了。
2: 阮老师，我看到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啊，我这个口水也是止不住的往下流，就是，一口下去哈、啊，我感觉是既温润，啊，又香甜，还很治愈。
1: 那想要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的色香味满分，是要有点小窍门的。首先呢，你们俩也看到了，这个羊奶粉呢，要先用40度的水把它冲好，溶解好，绝对不能直接拌在面粉里。你直接拌特别容易结块，回头呢就不怎么香了。还有那个蓝莓干，我是最后放的。短时间的加热，花青素几乎不流失。再有呢，就是今天的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它全程我开的这个火都是小火，慢慢的加热，这样呢不会糊锅，也能很好的保留蓝莓里边花青素的营养。
0: 阮老师，我发现您真的是对每一道美食啊都是要求十全十美，既要好吃好看，还要保证营养。
1: 没错啊。那么今天这道美食呢，说十全十美的话呢也不为过。说蓝莓有三宝，抗氧化、抗疲劳。我先跟大家说说这个抗氧化。蓝莓里边的营养就像家里的喊了一个清洁工，能把家里的垃圾全部清理掉啊，减少身体的负担，这个呢就是抗氧化的作用。我再说说抗疲劳，蓝莓里的营养能够快速地补充身体的能量，缓解我们的疲惫。最后呢，我再说说抗衰老，蓝莓里的花青素能保护我们的细胞，减少岁月带来的损伤，延缓我们皮肤的松弛，还有气色暗沉，让我们每个人呢就看起来更加有精神。不光是能让我们的皮肤状态更好，还能让我们的身体机能更加稳定，老得更慢。那么今天的这道美食里，羊奶绝对是精华所在。羊奶它也有抗氧化、抗疲劳的好处，羊奶里天然的含有 SOD， 而且呢是活性比较高的，分子量呢又小，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它能直接清除身体里的一些自由基，相当于是我们身体里的清道夫。也有研究显示啊，说每天摄入大约200毫升的新鲜的羊奶，可使血清 SOD 活性提升大约27%。可以说羊奶啊，把这道美食的整体营养又上升了好几个高度，它跟蓝莓的结合是属于。

0: 强强联合。
1: 对，还是之前说的那个话题，羊奶它好是好，它就是那股子膻味儿哈，让人受不了。
0: 不过你也说了，那是小时候小辰光啊，现在的羊奶粉，尤其是新国标的羊奶粉，你去仔细的看看那个说明书，很多都是有三重脱膻技术的哦。还有，如果大家想要这个羊奶粉的营养更加全面一点的话，你就可以选择添加一些营养素的羊奶粉，比方说添加点钙，这个对于一些这个腰酸腿疼的朋友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吧。那有的羊奶粉它还添加了那个羊初乳呢，那羊初乳大家都知道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力呢。那么还有更高级点的，还会添加点益生菌之类的，这些都是我们市面上属于顶级的营养比较全面的羊奶粉。
2: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好的羊奶粉里面啊啥都有，营养不用东拼西凑。
0: 没错，人体需要的不只是蛋白质，还有维生素啊、钙呀、铁呀、锌呐、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呀等等。如果羊奶粉它只是蛋白质含量高，其他的都很少，那就像吃饭只吃白米饭，绝对吃不坏人，但是不够养人。那么营养全面的羊奶粉就像是一顿搭配合理的营养餐，一杯下去，身体需要的大部分的营养都补齐了。其次呢，营养全面，人呢才好吸收，才不浪费。那么羊奶粉本身它就属于温和、好消化、营养全面的这种羊奶粉，它各种成分相互配合，钙能更好的吸收，铁不容易流失，多种维生素帮助利用营养，咱们喝进去真正的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补钙、保护肠胃、抗疲劳、抗氧化等等。那么刚才我做的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呢，我总结一句话，就是羊奶奶香飘满屋，芝士绵密软乎乎，蓝莓酸甜清香味儿，花青素多护双目，外焦里嫩营养足，补钙抗衰两不误。
2: 好，那不知道大家呀，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你有没记住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好，散步的云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先来听一听。
3: 袁老师啊，您身上那种温柔从容、委婉大气的气质啊，真是太迷人了，不仅让节目吧更有感染力，更让我深深的着迷。每次看到您呐，都能被你的气质所打动，也慢慢学会了以温柔从容的心态面对生活。
0: 哎呀，谢谢这位先生的夸奖啊，说的我有点站不住了，不好意思了，我要找个地方就躲一躲了。其实说实话啊，能给大家带去一些温暖和力量，我真的很开心，也谢谢大家呢一直的陪伴和支持。
1: 他下边还有一段这个文字的留言哈，他说，阮老师啊，我最近啊有点心事儿，睡眠开始不好了，也吃不下饭，都说这个牛奶助眠哈，我喝了之后呢就开始拉肚子，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像我这种情况啊，我牛奶拉肚子，我喝点羊奶行不行啊？但是羊奶吧我又觉得太膻了，您说我应该怎么做呢？
0: 明白了，这位先生啊，喝点羊奶呢，这是一个您很好的选择，因为这个羊奶呢有助于我们睡眠，因它里边含有色氨酸，可以帮助镇静安神，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同时呢，羊奶呢它还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那么羊奶里呢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元素、维生素等等一些营养物质，能够补充全面的营养， 这个呢对我们身体健康的是有很大帮助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要记住您刚才说的牛奶，这个您不能再喝了啊。您出现拉肚子的情况是这个乳糖不耐受导致您这个拉肚子，不应该继续再喝牛奶了，应该换个羊奶来喝喝。羊奶里的那个乳糖含量呢跟牛奶比是它是相当低的啊，比牛奶要低

0: 之十左右，而且呢，乳糖的分子结构呢是更加容易被人体分解的，可以减轻乳糖不耐受朋友的什么腹胀啊、腹泻呀等等一些情况。
1: 嗯，所以说这位朋友适合喝的还是羊奶。
0: 对，
1: 但他觉得这个味道太膻了，怎么办？
0: 是，膻呢，这是因为咱们普通的羊奶呀，这个什么都不加。也没做什么处理，所以呢，它这个味道呢是比较单一的，甚至呢有点淡淡的那种奶膻味儿。那么现在我跟您说啊，有的羊奶粉或者说是调制奶，大多呢里边添加了点益生菌，还有菊粉呢，这些会让奶味儿更加丰富，能够盖住羊奶本身的膻味儿。这个调制奶的口感呢，如果您去喝一下，您会感觉到非常的顺滑。很多奶粉呢会调整溶解度和乳汁比例，那么如果你拿水一冲，冲出来以后你就觉得不膻也不腻，比这个纯羊奶要好喝很多。还有的那个调制奶呢，本身它里边含有的就是三重脱膻专利的，那么这种专利技术呢都是有专利号的，并且呢能够很好的改善羊奶的那个膻的那个口味。那这样一来，这样的羊奶粉是不是就更加适合您了？如果您没有买到这个三重脱膻技术的这种羊奶粉，您直接买羊奶也行。这个羊奶买回来你煮好以后放得温和一点，这个时候呢加点蜂蜜，加点红枣片，再加点桂花，增甜增香，掩盖它那个膻味。每天晚上睡觉前喝呢是非常能够助眠的。好的，那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天边一朵花啊，他说阮老师啊，我最近上火了，牙龈都肿起来了。
0: 啊，这位朋友他怎么了？
2: 他说呢，就是他买了五盒这个羊奶粉，看起来包装亮丽啊，美观，但是没想到的，仔细一看呢，他没有那个新国标。
0: 嗯，
2: 然后他自己看这网上都说了，说这个选羊奶粉呢，就得选那个新国标的。
0: 嗯，
2: 关键自己买回家才知道这羊奶粉它没有新国标啊。
0: 嗯，
2: 所以现在呢就特别后悔
0: 啊，
2: 就觉得是白花钱了。他说：“您帮着想想办法呗，这情况。”
0: 是是，这个我们很多朋友在购买任何东西的时候呢，一定不能心血来潮，冲动消费。更不要说只是看产品的那个包装的表面，
1: 光看广告，
0: 哎，那个表面包装
1: 很不行，
0: 特别漂亮，
1: 啊，
0: 你不能光看那个包装的漂亮，一定要去多了解了解这个产品。我们就说这个羊奶粉吧，尤其是现在啊，这个新国标呢已经全面落地了，以前那种挂羊头卖牛奶，或者是掺那个牛乳清，还有那个加入大量的糊精的那种劣质羊奶粉，基本呢都已经被清退了。
1: 嗯，
0: 您呢只要认准新国标，就不会踩大坑。符合新国标的羊奶粉，它的核心优势呢是更纯、更严、更准、更放心。首先呢，它是原料纯，它只允许用羊奶做原料，禁止掺什么牛乳啊，杜绝那个挂羊头卖牛奶。还有呢，就是营养准，这个蛋白呀、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指标呢更加精细，一些营养元素都是很规范的添加。还有呢，对于安全卫生这方面的问题，新国标呢也是要求的非常严格。还有新的国标羊奶粉，包装必须标注羊乳粉，来源透明，好辨别真假。所以说我们选择这个羊奶粉呢，就要选择新国标的羊奶粉，让您买得明白，让您吃得安心。
1: 看来这位朋友真的是买错了，花了冤枉钱啊，下次一定要好好的做足功课再去购买。
0: 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说到这儿。
2: 您先等一等阮老师。因为这微友他后边还有一段文字哈，他说阮老师，我现在不敢自己啊瞎买这个羊奶粉了，想让您呢帮忙举办一次这个团购的活动。最好的您能帮着挑一挑那个好的新国标的羊奶粉，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再踩坑了。
0: 我觉得是这位朋友买羊奶粉买怕了
2: 啊。对，
0: 是吧？
2: 对。

0: 好，那么如果大家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啊，都有这样的想法啊，都有这样的需求，想需要这个好的新国标的羊奶粉，那我就帮你们找找看，尽我所能吧。
1: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这位微友的名字叫广场舞林阿姨。他说，阮老师，我原来是一个特别喜欢跳舞的人，但是最近呢也不知道怎么了哈，就开始变得这个腰酸背疼的。你说跳舞吧，没跳几下，这个脚后跟儿就开始疼得不行了。他说对了，他说自己的手指甲哈也变得很容易断
0: 啊，
2: 做的那个美甲
0: 啊
2: 都折了一小块。
0: 哎呦，
2: 他说自己今年才58岁，难道我就衰老了吗？我应该怎么办呢？我想喝点这个羊奶粉，新国标的羊奶粉也有很多呀，但什么样子是适合我的呢？下边还是您能不能帮着我们举办一次羊奶粉的团购活动，这样就省得我们自己去挑了。
0: 那么大家呢要记住一句话，年龄它只是一个数字，并不是真正衰老的理由，有很多因素呢会加速我们的衰老，比方说衣食住行等等一些问题。那么您目前来说呢，羊奶粉是要喝一些的。首先呢，这位朋友啊，有一点您说的很对，要选择新国标的羊奶粉。其次呢，我觉得您目前的情况呢，一是缺钙，二是免疫力有点下降了，那最好是选择一款添加了多种营养成分的那种羊奶粉，比方说添加了羊初乳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有很多因素呢会加速我们的衰老，比方说衣食住行等等一些问题。那么您目前来说呢，羊奶粉是要喝一些的。首先呢，这位朋友啊，有一点您说的很对，要选择新国标的羊奶粉。其次呢，我觉得您目前的情况呢，一是缺钙，二是免疫力有点下降了，那最好是选择一款添加了多种营养成分的那种羊奶粉，比方说添加了羊初乳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母乳的初乳，孩子免疫力都增强的，对不对？或者您去选择一款添加一些益生菌的那种羊奶粉。
2: 对，听起来这样的羊奶粉哈，它就显得够贵，是吧？营养也全面。
0: 这样的新国标羊奶粉呢，是以生羊乳为核心，而且呢，羊乳粉它的添加量，这个要提醒一下大家，羊乳粉的添加量要超过70%，这个奶源要纯正，蛋白天然好吸收。比牛奶呢是更加要温和，不容易让我们很多朋友说，哎呦，喝了牛奶我就胀腹上火，它不容易的啊，不容易胀腹上火。如果说里边再含点这个初乳粉呢，给我们提升一下抵抗力呀，如果是复合益生菌也添加一点呢，那还能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改善我们的消化吸收。整体配方是低脂好消化，营养很全面，兼顾肠胃、骨骼和免疫力。这样的羊奶粉，我觉得适合大家长期去喝。关键呢，这种羊奶粉就是大家愁的就是膻，它这种羊奶粉米都好，就是味道好，不膻。至于，这好多朋友都说，那做一次新国标的羊奶粉的什么团购什么的，看来呢，我觉得，好像是有很多朋友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啊，那我就去给你们找找看。但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哦。
1: 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
3: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尊老为德，敬老。

0: 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我是福清的文旅体验官杨桃。山自永福里，水自清源里，我们福清的名字里啊就藏着山水之福。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福清的山顶呢就能看到大海，海边的石头啊会讲故事，渔村里的味道呢也想让大家流连忘返。话不多说了，让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0: 的脚下呢就是软绵绵的草甸，而远处呢就是海。我现在是在一片草原上看着大海，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奇妙了。而且偷偷告诉大家，这里不收门票。夏天呢凉风习习，本地人都很喜欢来这里吹吹风，看看天，看看草，看看海，等等晚上的星星。那每年国庆期间来这里游玩的省外游客呢也有将近10万人呢。
1: 有人带着孩子来放风筝，有人约朋友来拍照，也有人什么都不做，就坐在山坡上发呆。

姆山就是这样一种地方，它不是那种让你赶路打卡的景点，而是让你想停下来赖着不走。牛群在旁边慢悠悠地啃草，不慌不忙的，时间好像也变慢了。

0: 11月期间，
1: 嗯，
0: 因为这段时间就是春雨过后，我们的草场开始绿起来了。
1: 嗯，
0: 大家看我们背后的这个草地，整片都是绿的。然后这个季节呢，同时到夏天了以后，春夏之交，夏天到了，像我们现在这个6月多，天气开始热了。但是我们这个山上本身它的海拔比较高，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叫做避暑胜地。
1: 我现在都觉得凉风
0: 行。对，它的常规温度都比我们一般的这个城区这边都低3到5度。
1: 哦。
0: 所以大家上来的时候，南岭其实很简单，这片草原随便找个地方。往下一躺就是一天
1: 啊，我可以尽情享受躺平人生。
0: 对，然后我们的南岭这边呢，从早到晚，这个适时的季节还有我们的这个时间，每个时间段都很漂亮。早上你可以选在早一点的时间，比如说6点7点这个时候上来，这个时候上来呢，我们这边山里面有这个雾气，然后如果有带无人机来的，可以飞低一点开开整个场景，然后或者在这个大家走到这个雾气当中，这可以体现一下这个神仙洞府的这种感觉，
1: 仙雾缭绕的感觉，
0: 物转仙境的这种感觉。然后如果是中午的话，中午大家可以比如说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因为风比较小，大家可以拿一个帐篷搭在这里，稍微在这里歇歇脚，感受一下自然的风光，旁边就有牛与你相伴，在这里听听虫鸣，然后躺下来休息一下，睡个午觉，打个盹都可以。
1: 我看到我们那边有一个标语说，与其坐牛马，不如来
0: 看牛马。
1: 牛马
0: 是的。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呢，我们往这个方向，这个方向是我们太阳落山的西边的方向，那边方向呢，我们有一片风车林，很漂亮。当这个夕阳落山的时候，整个余晖金色的余晖全部洒在那边上面，然后那个地方底下还有一个湖，拍过去整个角度非常好看。
1: 那您觉得什么时候是一个玩这边最合适的好时候？
0: 我觉得我们南岭其实没有最合适的时候，每个时候都适合。我们的现在我们最好的时间，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来的，大部分人会选在这个时间段来，因为这个是夏天，草绿起来了。但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我们南岭曾经在这里下过雪。冬天的时候，当大雪落在这个山头的时候，也很美。有机会的时候也可以来感受一下。
1: 好的，好的，那我要每一个季节，无论是早晨、中午、晚上，都来体验体验大武山的美。
0: 好，谢谢，欢迎您来。
2: 在大武山躺够了、看够了，下山的路一拐，风的味道就变了，从青草香变成了海腥味。咱们这趟福清海岸线之旅的下一站就要到海边去。
3: 朋友们，我已经来到了大海边，大家看，我的手中已经准备好了专业的赶海工具，接下来我就要带领着大家一块去赶。

0: 阿伯，我是过来这边赶海的，您可不可以教教我这边？我有没有什么小技巧能让我挖到更多的东西？哎，
1: 来这边。
0: 嗯。
1: 你看这边都有花蛤，是怎么之类的？你看。
0: 哎呦，这么多啊！
1: 来，
0: 哎呀，花蛤，先送给我一颗吧。 我先有一颗宝藏，
1: 你这个可以挖了。看，我收获了第一颗。这个就是，哎，你怎么可以一下子就找到这么多？这个就是花蛤。
0: 就是我们有没有什么技巧？
1: 它这个是撞在那个泥土里面。
0: 啊。
1: 你要挖才会跑出来。
0: 首先就是要先挖，把这个土
1: 给它挖掉。
0: 在你，他们都是藏起来的，喜欢藏猫猫。
1: 对。
0: 啊，这样子。
1: 它是藏起来的，你看。
0: 看。来，让我抓起来一个。啊，好新鲜啊！哎，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海螺，对不对？但是，噔噔，看，巨巨蟹，好大一个。
1: 三山有还有什么其他的比较特色的海鲜？还有哪一些？感觉
0: 品种很多啊。海蛎。啊，还有那个这个，你看螃蟹啊，这个拉起来都有。哇，这个有这么大只的螃蟹。
1: 螃蟹。
0: 刚刚我们哎，这好大一只啊！它会不会夹到手？它会吗？它夹到手套了。看这一只好大一只啊！但是好像伸开双手在拥抱我们，都欢迎大家来到三山。 朋友们，这就是没有经验的人赶海，浑身都是泥巴。但是呢，虽然有泥巴在身上，我们的心情呢却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呼吸一下这个泥土的香气呀。

0: 就能感受到自然的味道啊，不光是美味，还有能放让我们放松心情的这种美好的生活节奏的味道。所以大家还是要多走出家门来感受一下我们大自然赐予我们的这种力量。3、2、1，哎哎，看，果然很多啊，这里边这些都是，你看它还在动，而且跑得还比我想象当中的快。你看多到什么程度，多到我的手已经装不下的程度。我要收获它们啦，捡到它们的那一刻哈，是能深刻的感受到它们这个吸盘在那个石头缝上嘣的一下弹起来的那一个瞬间啊，非常的治愈，也很解压，特别是把这一片都捡干净的时候，再想一想它们有多美味，更解压了。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现在特别的激动，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的面前啊，现在是被我们三山人称为的山海盛宴的这样的一桌呀，我看着都已经垂涎欲滴了。那今天呢，也有两位好朋友来和我一起来品尝这些美味，啊，接下来就让我的朋友们来给大家介绍介绍独属于我们三山的味道。
5: 我们今天呢准备的是海鲜跟我们福清的特色小吃。然后我们这边的海鲜呢，因为是靠沿海地带，都是海里捕捞的，我们主要都是以白灼为主。
0: 对，我看到这个桌子上好多道都是这个白灼，
5: 它白灼可以保留海鲜
0: 原本的那个味道。
5: 对，
0: 那这些海鲜是不是都是我们三山的这些渔民早晨刚刚捕捞的这种比较新鲜的？
5: 对对，往往都是一大早就到港口的地方去购买。
0: 对，虽然他们现在已经做熟了，有各自的这个颜色了，但是我好像闻到了那个大海的那个味道啊。
5: 你等一下尝一下。
0: 好呀好呀，其实我已经很迫不及待了。
6: 首先在我面前的这个汤，番鸭红鲟汤，它是我们福清的特色汤。它里面的番鸭是我们自家养的，它与那个红鲟的鲜甜一起细火慢炖。那你可以试一下
0: 这个红鲟啊，哎，这个颜色搭配起来就看着就很滋补，是不是？
6: 是，
0: 这个汤我们来品尝一下啊。
6: 淡了。
0: 真的特别鲜甜啊，这个口感特别好啊，特别的鲜美。我看这一道也很有特色的样子啊，这是什么？
6: 芋头煲，它是我们本店的特色
0: 啊，真的啊。
6: 它选用最新鲜的芋头。

0: 然后选用了新鲜的海鲜海蛎，然后五花肉一起焖。
1: 啊，这个芋头看起来就已经是那种感觉是很绵密的口感，然后这个海鲜呢也是很大颗的样子啊，这搭配起来这一勺香菌，朋友们，我们能长高十厘米。这一套好像我也不太常见啊，这一道。哦，
0: 它是我们福清的特色小吃。
1: 它叫什么名字啊？
0: 豆腐泡。
1: 哦，豆腐泡。哦，豆腐炸到这么大一颗呀？
0: 豆腐泡里面采用了最新鲜的紫菜，然后肉。香菇、油锅炸至金黄
1: 啊！你太动摇，为什么了？因为我刚刚从这一点点的这个里边看到，我说，哎，里边怎么是黑色的啊？那这里边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紫菜
0: 啊。
1: 那这个味道应该也是很鲜甜的这种
0: 哈。对，吃了它的人哈，可以步步高升，好运。
1: 哎呀，那我要赶紧吃一口。味道也很不错，寓意又很不错。
0: 是，
1: 那我一定要把这一道菜介绍给朋友们，一定要来尝一尝。祝大家吃到了这道菜的朋友们都能够步步高升。
0: 那我们赶紧开吃吧。
1: 好，那我不客气了啊。开动，开动。美味美味，太鲜了。
2: 我现在来到了海边的栈道上，大家可以看到这条栈道啊，非常的原生态。那今天呢，我也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了钟主席，带着我一块儿来玩转三山。
3: 我们三山坐拥77公里的海岸线，其中有11公里的滨海栈道和12公里的骑行道，沿线分布有沙滩、礁石、石户、风车等等特色的景观，一路就能打卡我们三山全线的山海风光。
2: 那在我们三山啊，还有没有一些更加隐藏的玩法？你可以跟我介绍一下，
3: 我带你一一解锁。
2: 好呀，那我们一块走吧。
1: 你们看到我现在有点摇摇晃晃的，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就在大海上看着风车，风车就在我的头顶上，这是一个好壮观的景象，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3: 像这样的风车啊，仅我们三山就有130多座，它们连片布局屹立海岸，形成了我们三山特色的风车海。
4: 海风从耳边穿过，眼前是一大片蓝到透亮的海，白色的风车排成一排，不紧不慢地转着，像是这片海的节拍器。如果你问我一天之中什么时候的三山最美，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傍晚。要是只想安安静静地待着，那就去鹿儿海滩。沙滩不大，但足够软，潮水退去后留下一道道波纹，海鸟在湿漉漉的沙子上踩出细细的脚印，找块礁石坐下，看着海面发呆，一个人可以待很久，久到忘了时间。当太阳开始往下落，光线变成金色，海面像撒了一层碎金子，这时候有个地方你一定要去。
1: 这里就是三山的新晋网红七印山海，在这儿我们真的可以安静地等待一场日落，感受生活当中的闲暇宁静，让自己尽情地放松放空，成为更好的自己。让我们一起干个杯吧。
3: 干杯。

0: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

0: 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古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来看天气。 这个周末副高减弱冬退，低层受到西南气流影响，阳光时隐时现，雷雨猝不及防，出门建议随身带伞。具体来看，19号这一天，全省大部都会被中雨覆盖，那部分县市会有分散性的大雨落下。到了20号，全省是以阵雨雷雨为主，在我省北部的部分县市以及南部的一些地方还会有一些中雨。21号，除了南平宁德的部分县市有中雨之外，其余大部分是晴转多云，在午后有一些热雷雨出现。 未来几天，我省中北部暑热依旧再现，像是福州、宁德、南平3名最高气温都会接近或达到35度，闷热感如影随形。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大多是在32度上下，也算不上凉快。眼下正处在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面对漫长的暑热，一定要多一些耐心和静心了。福州多云转中雨，27到35摄氏度。 宁德多云转雷阵雨，29到35度。南平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三明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龙岩小雨，24到32度。漳州小雨，26到33度。厦门阴转小雨，26到31度。
3: 泉州多云转中雨，27到32度。莆田多云转小雨，27到31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台中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
0: 欢迎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3: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4: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你会落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吧。
0: 8000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农历6月初5，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周祖义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0: 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强调全面排查、彻底整改，深入推进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1: 福建持续擦亮军民情双拥金字招牌，奋力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
0: 今年上半年，福建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超5000亿元，机电产品出口表现强劲。
1: 闽超常规赛今晚迎来收官之战，谁能进入争冠组，是否会有惊喜诞生，悬念即将揭晓。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7月17号，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2: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聚焦补强科技创新短板，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提升体系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结合福建实际，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体系化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切实推动我省科技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

0: 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把党的领导贯穿到科技创新各项工作之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全心全意投入科技创新事业。全省科技工作者要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共同推动我省科技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福建特色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新成效。要坚持人民立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城市体验与城市更新，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升，深入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稳步实施一系列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真正让老百姓感受到城市温度。要加强党建引领，持续完善社区治理，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形成党建引领、条块联动、群众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工作格局，加快建设完整社区，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要筑牢安全防线，持续抓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严之又严，实之又实，细之又细，抓好各项工作，提升应急处置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保持政治定力，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锲而不舍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确保取得扎实成效。要持续深化整改整治，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源头治理与系统施治相结合，通报整改与建章立制相结合，动真碰硬铲除形式主义滋生土壤，以重点领域突破推动整体整治工作整体提升，实现从解决一个问题向治理一类问题转变。要督促被通报地区深刻反省，扎实整改，引以为戒，举一反三，切实从源头上堵塞漏洞，坚决防止类似问题反复发生。要持续强化责任落实，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厉行厉改，严查严治，推动减负工作上下贯通，一贯到底，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让广大基层干部轻装上阵，放手干事。会议强调，全省金融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深入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扎实有力推进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坚持政治引领，强基固本，全面从严，履职尽责，聚焦聚力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审议了我省“十五五”科技创新发展规划、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能源发展规划和福建省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泉州靖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按照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推进会要求，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重点攻坚任务落实进行再细化、再推动。
0: 会上，省政府领导结合分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开展反思交流，深刻检视问题，并提出加强改进措施。会议指出，晋江辉腾鞋业公司79重大火灾事故代价极为惨痛，影响极为恶劣，教训极为深刻。全省政府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0: 坚决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从思想深处、灵魂深处深刻检视、全面反思，切实提高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全面排查、彻底整改，深入推进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推动拆窗破网、全域生命通道畅通、消防设施维护提升、违章搭盖拆除、生产作业类明确整改措施整改实现。要拧紧责任链条，强化部门协同，把整改责任落实到每个节点、每个部位、每个人员。要强化监督指导，紧盯攻坚任务推进情况、隐患整改成效、责任落实情况，一级监督一级，一级抓一级，确保各项任务有人管、有人督、有人查。要坚持对账消耗，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消耗清单，倒排时间表、任务书，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痛定思痛，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为契机，加快推动我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体推进园区标准化建设、低效用地再开发、城市更新等，为安全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全省各级政府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枕戈待旦的警觉，始终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全面加强各领域安全管理，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聚焦道路交通、渔业船舶、建设工程施工、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燃气、自建房、特种设备、文旅、民爆物品、水上运输、民航、铁路等行业领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真正做到无盲区、无死角。要加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对高陡边坡、山洪地灾易发等重点区域深入开展排查，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健全应急指挥机制，建强应急救援队伍，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和应急演练。要严格安全生产执法监督，督促企业做好问题隐患整改落实和闭环管理，以零容忍态度处置违法违规行为。要坚决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坚持三管三必须。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分管负责同志要具体抓，压紧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1991年1月，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双拥工作会议在福州召开，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特地赋诗《军民情七律》相贺，其中诗句“爱我人民，爱我军”成为新时代双拥工作主旋律。福建军民始终牢记嘱托，坚持争先进、当模范、树标杆。2025年，全省23个市县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县称号，实现所有社区市连续6届满堂红，成为全国唯一获此殊荣的省份。如今，军地各级正全力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满堂红七连冠，持续打造军民情双拥金字招牌，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做出更大贡献。
0: 拥军优属的温度藏在出行旅途的细节里。在福建高速临厝服务区军人驿站内，留言本上写满了军人对暖心服务的肯定。作为福建首批建设的7个高速服务区军人驿站之一，临厝服务区军人驿站设置休息区、宣传区和读书区，提供优惠服务、应急援助、共建共享等核心功能。截至2026年6月，临厝服务区军人驿站已接待来往军人和退役军人超5600人次。
2: 我经常往返宁德寿宁，路过临厝服务区时，总会停下来感受一下退役军人的优待。
3: 夯实基础服务保障的同时，不断拓宽服务驿站覆盖范围，提升退役军人、军人亲属和义务对象的获得感。
0: 在福建，军队建设指向哪里，地方保障服务就跟到哪里，部队需要什么，地方就保障什么。近日，祝融部队军人子女高考志愿填报服务专场活动在福州举行，招考专家剖析招生政策、各批次志愿填

0: 报特点等，针对军人子女关切的政策及热点问题，给出了清晰的操作指引。
1: 活动举办非常及时，有专家对我们军人子女高考填报志愿进行专业指导，答疑解惑，让我们填报更及时、更精确，也感受到了福州社会各界对我们军人子女的关怀。
0: 医疗保障也是拥军优抚的重要民生落点，在莆田城乡区拥军优抚医院，75岁的退役军人徐真森凭借退役军人优待证就诊，享受专属导诊服务，全程不用多跑腿，不到1小时就完成全部体检项目。
2: 看病挂号免费啊，这个体检减20%的体检费啊，这个政策还是蛮到位的，所以这个服务还是蛮周到的。到各个科室看病都有他们值班医生带队啊，所以我们觉得心里暖洋洋的。
3: 构建起区、镇、村三级联动的优抚医疗保障网络，目的就是要把对军人军属的尊崇落实到看病就医每一个具体环节。
0: 在传承中发展，在创新中提升，福建双拥工作不断向精准化、体系化升级。厦门在全国首创兵教师培养计划，打通退役军人进入中小学任教通道，目前已有100余名退役军人成为教师。
4: 在集美大学开办的师资班，退役军人就是经过面试，然后递交材料，然后可以去参加这个培训。经过培训，我就顺利考上了教师这个岗位，觉得很幸福。
0: 围绕军人及军属实际需求，厦门还将优待延伸至军人家庭及全生命周期，构建了全方位的尊崇体系，同时积极推动社会化拥军，打造凤凰花拥军平台，整合交通、医疗、文旅、餐饮等1000余家商户资源，让全国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享受一码通享优待服务。在福建，军地双方始终保持双向奔赴，促进科技、人才、产业深度融合，实现经济效益与国防效益同步提升。
5: 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福建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5297.8亿元，同比增长9.6%。机电产品出口表现强劲，民营企业持续发挥挑大梁作用。
0: 在闽发铝业的生产车间里，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今年上半年，企业光伏支架单品出口值破1亿元，全部产品出口同比增长超50%。
6: 今年在“一带一路”的这整个市场布局，我们加快布局。另外一个是我们有整个全链路的加工制造生产，从传统的材料加工商，转向的更有附加价值整套方案解决商的一个战略性转变。
0: 在中天工业，企业今年出口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占到全部出口业务的80%以上。
7: 以巴西、秘鲁等当地经销商形成了一站式采购供应模式，市场占有率迅速提升。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长10%。
0: 数据显示，机电产品成为福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的拳头产品。上半年，锂电池、船舶、自动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分别增长1.3倍、22.2%和28.8%。民营企业依旧是挑大梁的主力军。上半年，福建省民营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389.6亿元，增长19.3%。
8: 连日来，泉州聚焦工贸企业、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推进清障提能、拆窗破网、违建整治等专项行动，坚决消除安全隐患，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泉州鲤城区针对住宿载体、人员密集场所及新兴七小业态，组织综合执法协调中心、社区网格员等多方力量，开展全覆盖拉网式的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泉州侨乡商品街新增不少咖啡店、手工作坊等七小业态，执法人员逐户走访，精准指导，督促经营主体切实履行安全第一责任人职责，将安全理念融入日常经营细节。
9: 当前我们聚焦321场所、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等3类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消防安全排查。
8: 洛江区城管消防部门对何市镇2家劳动密集型工贸企业全封闭设置防盗网，逐一拆除。
10: 全封闭防盗网最大的问题就是火灾的时候跑不掉、救不了，此次行动就是要清理这些阻碍逃生的障碍物。
8: 安溪县安监

0: 联合派出所驻村工作组组建联合检查组，分片深入辖区生产经营场所走访排查，引导企业主动自查自纠，落实隐患整改。
1: 我们立即开展了自纠自查，将厂区存在的安全隐患第一时间进行处理，落实好各项消防安全措施。
2: 下面来看一组资讯。
0: 2026年福建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福建省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出征仪式17号在福州举行。今年新招募的500名乡村振兴计划志愿者和439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将奔赴福建乡村基层和宁夏、西藏、新疆等地。文化白瓷主题临展近日在上海开展，展览展出106件作品，展现了德化白瓷的精湛工艺。展览还特别推出以世界技能组织成员国家和地区国花代表性植物为原型的白瓷作品，致敬工匠精神。2026年清新福建科旅行研学主题推广活动近日在三明举行，福建各地研学旅游服务机构以及来自台�湾的研学师生团队等近300人参加。活动推出10门精品科普研学课程与10条特色科普研学线路，现场还举行了万寿岩遗址学术研究中心揭牌仪式。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主题采访活动日前走进厦门，中央及闽宁两地媒体组成的采访团聚焦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消费帮扶等重点领域，记录闽宁协作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3: 中国联通厦门智云数据中心向采访团展现了闽宁数字协作的最新成果。今年6月，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在宁夏永宁县闽宁镇正式投入运营，与位于厦门湖里区的厦门智云数据中心形成双节点联动，依托高速网络构建起跨越2000公里的算力高速通道，实现福建技术经验与宁夏绿电资源的深度对接。
4: 数字高速公路还要持续拓宽，未来还要到800G 到 1.6T， 那为后面的算力出海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3: 在集美大学水产试验场，采访团深入了解海鱼陆养背后的故事。2016年，集美大学水产学院开始了相关技术的探索。2024年，宁夏贺兰县建成海鱼陆养中试基地。集美大学攻克盐碱地养殖的技术难关，让海鱼游进盐碱地的构想变为现实。
5: 也是想把一些特色的一些水产品，海胆呀、海参呢、也可以带过去。我们学院最关注的一个事儿，就是这个东西将来能不能产业化，能不能带动当地的经济。
2: 闽超常规赛收官之战今晚将打响，5场比赛同步开球。赛前，各队分别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6: 今晚莆田队坐镇主场迎战福州队，目前两队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7: 放开手脚，在主场，在自己的家人面前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全力以赴在这场比赛拿到一个更好的结果。
8: 这是一场收官之战，我也希望说我们队员能有足够的这种专注力，然后打好这场比赛，为了第一阶段的这种收官之战，然后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6: 龙岩队将主场迎战南平队，两队也为常规赛收官战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7: 那我们肯定会全力以赴，但这也是第二阶段的一个备战的一个开始，我们也会根据这场比赛进行备战期的一个准备，
9: 希望能站到最后一班岗，就是把最后一场有一个完美的收官。
6: 三明和漳州两队的主教练分别介绍了本轮比赛的备战情况。
10: 这段时间也有针对东山人对莆田的比赛，然后做出一些侧重点的准备，然后也希望能够对这场比赛有帮助。
11: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突破这样的一个，只是最近这阶段一直没有达到的这样的目标。
6: 宁德队将在主场迎战厦门队，两支队伍昨晚都进行赛前适应场地训练。
12: 我们肯定也是全力以赴吧，抱着这种尊重对手、那个重视对手的这种原则吧，来进行这场比赛。
13: 我们全队，已经做好了放下任何压力、放下任何包袱的准备，所有的努力全部倾泻在球场上。
14: 福建省2026年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拉开序幕，首批5大品类购新补贴已上线，

迎踊跃参与。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武夷山国家公园，万物共生，青山永续。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0: 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欢迎您。
1: 2026全台书法交流笔会近日在南安乐丰举行，两岸书法家现场挥毫即兴创作，以笔墨抒发两岸同根同源的真挚情谊。活动以更续书院文脉，加强两岸互动为主题，搭建两岸文化联谊与学术交流平台。三茶融非遗，普韵占精华展示活动日前在北京举行，现场普城剪纸、闽派古琴、丹桂茶制作等非遗项目同步展示，让首都观众近距离感受普城非遗的独特魅力。夏日炎炎，福州近日针对高温酷暑及乘客多样化需求，依托地铁车站空间升级便民配套，增设爱心休息区、爱心茶摊，为市民游客送上清凉关怀。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6: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7: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沦落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吧。
4: 8000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了？哎。

0: 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1: 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0: 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计量业务量稳步增长。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去广东东莞，看当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平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1: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

0: 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3: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4: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5: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6: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7: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8: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掉队，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
9: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

0: 红利。
1: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

0: 加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1: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2: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3: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4: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5: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6: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8: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0: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1: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0: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典礼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2: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4: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0: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2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5: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
0: 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6: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今年大会现场有200多款像这样的具身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是去年的3倍以上。
7: 中国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是全尺寸的，它在这里是大规模生产的。
0: 今天，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

0: 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1: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2: 广东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3: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4: 一天按四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3: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5: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3: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6: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视频，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3: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7: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3: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10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8: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也随之活跃起来。
0: 在北京的这个社区服务点，许多居民推着自己刚刚换下来的旧空调、旧洗衣机等来折价回收。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分类处置。
9: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0: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在湖南的这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
10: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0: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0: 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
2: 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今年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全国开设1.8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动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难题。CMG 小喇叭夏令营今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4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

0: 5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当前局势显示存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这种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相互核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计划，伯纳姆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选党首后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发展。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等职。17号，加拿大林火产生的烟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媒体称，当天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继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加方对此暂未回应。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厚。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轻轻的，我的宝贝，要
6: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了？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了？

0: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0: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0: 做进一步的介绍。
1: 没错，随着比赛的进行，场上队员的位置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我们在比赛过程中会结合比赛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和解说。
0: 现在是双方的队长在场上进行一个交换队旗，并且进行一个硬币猜边的一个仪式。
1: 是，大家看到现在场上的两位队长以及主裁判，今天的主裁判呢叫做张俊维，是国家级裁判，2026赛季是晋升进入到中甲裁判的序列当中。那目前呢，福州队在闽超联赛是稳居积分榜的第二位，而莆田队目前是暂列第四位。
0: 好的，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主队莆田队给出的首发阵容以及替补阵容。十号薛胜奖依然是场上队长。
1: 这个阵容中名字相信大家应该不太陌生。
0: 对，你看顶在最前面的依然是十号薛胜奖，那么给出的阵容是4-5-1的这么一个阵型，这是一个偏重于防守兼顾打反击的这么一个阵容。
1: 这个阵容对于反击来讲的话其实会更有效一些，同样呢也是有更高的在防守端的容错率的机会。
0: 对，
1: 所以这也是莆田队的主教练在周琳在赛前其实做的充分的一个准备，对福州队应该研究的也是比较透彻。那刚刚提到莆田队目前是排名联赛的第四，积15分，领先第5名的龙岩队1个积分，领先第6名的宁德队2个积分。今天呢这也是第8轮的补赛，5场比赛是同步开赛的，所以这今天的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要看莆田、龙岩和宁德3支队伍分别的赛果，才能够最终确定谁能够进入到前5名争冠组，而谁又会去到优胜组。
0: 对，那么今天同时开赛的5场比赛对于各自的球迷来说当然都是非常重要的比赛了，但是有关于谁能够进入争冠组，关键要看3场比赛，一场就是我们俩给大家介绍的这场莆田队的比赛，另外呢就是龙岩对阵南平的那场比赛，还有宁德队坐镇主场迎战厦门队的那场比赛。但是都非常巧啊，3个球队宁德、龙岩、莆田都是主场作战，
1: 是，
0: 这也算是一个有利的因素吧。那么究竟谁能够挤进争冠组，我们拭目以待。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开始了。上半场呢主队莆田队是从屏幕的左边往右边来攻，他们是身着紫色战袍，而身着红色客场作战战袍的是福州队，他们是从屏幕的右边往左边攻。
1: 那首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福州队今天给出的阵容呢是4-3-3，后卫线上是左边卫李子阳，2个中后卫的位置分别是6号张树晨、29号韦成志，右边卫是21号李宇豪，中场后腰的位置上给到的是10号吴晨，2个中前场是27号黄楠和26号陈世仲，锋线上左边是18号黄伟杰，右边是9号杨帅，顶在最前面的是42号潘康明。
0: 双方在中场也是展开

0: 开了非常激烈的拼抢啊，开场大家还都比较有体力，趁着这会儿功夫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主队莆田队的首发阵容，分别是一号守门员朱一郎，五号林文腾，八号周华龙，十号薛胜蒋，十一号黄亚斌，十三号陈新之，十六号黄嘉义，二十二号李一轩，三十号林启猛，三十九号林新哲，还有五十三号陈家伟。说话之间，客队福州队已经把攻势推进到了莆田队这边的底线，这是一个位置比较有利的前场的任意球，这也是本场比赛福州队得到的第一个任意球。发球的是陈世忠，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球怎么发。这个角度有点像角球了，
1: 是，
0: 但是
1: 离角球区非常近。
0: 对，但是这个角度呢又比角球更好，
1: 不过他站的这个位置啊肯定是要打配合的。
0: 我们来看看这个球到底怎么打。
1: 任意球开出
0: 到中路，到后点
1: 朱一郎稳稳地把球抱住。
0: 朱一郎这名队员非常的年轻，今年呢也只有17岁啊，身高有1米93，是一个身材非常紧长的一个守门员。
1: 朱一郎的这个身形啊，可能应该也是闽超联赛当中所有守门员身形里面可能相对较好的那前几位了。
0: 是，刚才开出了这个球门球之后呢，莆田队的球员顶住了边线。刚刚开场呢，也可能是由于场地湿滑，也可能是由于身还没有完全的热乎起来。那么在下午2点多到3点多的时候呢，莆田本地下了一场大雨，场地应该来讲呢还是比较湿滑的。
1: 是，雨下完之后倒是场地不用补水了。
0: 对，
1: 刚刚在赛前训练的时候看到有一些地方可能还是有一些积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水在慢慢的退去。今天这场比赛我们也说了，对莆田来讲非常的重要，至少是不能输给福州。
0: 对，
1: 如果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话，打平或者取胜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莆田队给出的这一套阵容4-5-1，其实也是针对莆田队整个阵型，周林指导做的非常有针对性的这么一个部署。
0: 这球打出来了，
1: 吴晨，
0: 来看看吴晨
1: 有没有机会传，还在盘，这个球灌的其实非常的漂亮。
0: 裁判鸣笛了，
1: 魏承志，
0: 这是八号周华龙上一场比赛的进球功臣之一。
1: 今天莆田队给出的这个首发阵容里面，把几乎所有进过球的球员全都派上了场，后手呢就留了七号的陈希腾，像场上的薛胜蒋、黄亚斌以及陈希腾，还有李逸轩、陈金之、周华龙、黄嘉义，在之前的比赛当中都为莆田队完成过破门，所以也能够感受到今天莆田对这场比赛胜利的这种渴望。
0: 那这场比赛呢，我们看莆田队的首发名单和上一场呢稍微有点区别，有三个人不同啊。上一场是首发有陈胜男，首发有林小鹏，首发有这个台胞球员吴顺安，这场比赛呢都是替补出场。
1: 是因为上一场比赛是在本周的这个星期一啊刚刚打完，所以呢教练可能一方面要考虑到整个球队的配置，还要考虑到球员们体能方面是不是能够在一周之内撑得住双赛。那福州队这边其实这场比赛虽然说刚刚那个念首发名单的时候大家觉得都是熟悉的名字，但是其实今天福州队阵中队员是有点吃紧的，在给到的这个首发及替补名单当中，是有3个守门员，替补席上还坐着2个守门员。昨天在赛前和这个主教练郭亚斌沟通的时候啊，也是提到最近福州队面临着队内队员球这个伤病的困扰，包括这个感冒发烧的，包括这个运动损伤的，另外还有
0: 友可能家中有一些特殊事务需要处理的，所以今天能够带到莆田来的这个核心的球员啊，让他选了又选，挑了又挑，也是希望以全力来应对这样的一场比赛。所以今天他也是给到了4-3-3这样的一个阵型，但是确确实实啊，可能跟大家对福州队前几场的打法

0: 如果了解的话，还是能感受到些许的不同。
1: 确实，比赛打到第九场啊，非常的考验一个球队的板凳深度。
0: 是。
1: 那现在比赛进行到了第七分钟，双方也是互有攻守，但是呢，这个比分目前还暂时是0-0。
0: 当然今天的这个可能户外的体感并不是特别的舒服，刚刚赛前大家如果看我们的直播的话，应该也看到左下角有给到的这个湿度是达到了92%，这个其实一出门啊，那就感觉浑身湿漉漉的。
1: 对，
0: 那在运动过程当中呢，92%的湿度其实对运动员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潘康明，我们来看这次进攻到中路，
1: 球往里给，被莆田队的防守球员破坏出去了，现在呢，球权依然是落在福州队的脚下。来看看福州队的
0: 朱一郎把球没收。
1: 确实，从大家脚下泛起的水花呀，可以看出，确实是，下午的那场大雨啊，给球场包括球员的发挥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0: 当然，其实莆田队的体育场，莆田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啊，应该来讲，它的这个排水系统做的应该还是非常完善的，
1: 是条件还是很好的一个球场了。
0: 闽超联赛开始之前啊，重新修整了排水系统，包括大家看到现在我们场地上草地的这个深浅色，也是可能在闽超其他赛场上啊不太多见的，人工草修整的如此之完美，有一种看世界杯的感觉。
1: 好，这
0: 是
1: 球，
0: 这是抢断，也是在看裁判，嗯，觉得可能有阻挡的嫌疑，莆田队还有机会。
1: 20号李逸轩
0: 到中路，右边还有机会，二点球的保护，今天莆田队在开场这一会儿打的是非常的拼。
1: 球被福州队的守门员李伟杰得到。
0: 其实今天莆田队在赛前给出4-5-1的这样的一个阵型，两个边路呢应该也都是可能很多莆田球迷非常熟悉的，左边给到的是陈金枝，右边给到的是黄亚斌，包括黄嘉毅，他也是在偏右路这样的一个位置，突破能力应该来讲都是比较强的。我们先来看福州队这次进攻，
1: 潘康明，王明持球的这个能力还是很强的，
0: 莆田队的防守层次也是非常的好，两名队员上场，
1: 两位莆田的防守球员包夹潘康明，这球无奈往回传
0: 来，
1: 再往里掉，
0: 李承志还在找队友。今天其实莆田队到目前为止，他这个四五幺的阵型啊，整个防守端做的应该是非常不错的。其实上一场对这三名队的比赛，大家看完之后，尤其上半场，可能也是有点心惊胆战的，差点被三名队打成几次这个反击。因为这个莆田队啊，他打的是长传冲吊的这个路子，打身后，那这也确实是比较符合这个莆田队整个的一个进攻状态。
1: 对，但是每个队有每个队的情况，
0: 没错。但是呢，他在中场和后场之前的这个传导啊，经常会出现一些错误，所以今天四五幺的这个阵型呢，可以最大程度上去弥补他在整个这个球队进攻时候所展现出来、所露出来的这些个缺点和漏洞。
1: 刚才镜头给到的是福州队的主教练郭亚斌，郭亚斌教练呢，今天呢是在场边指导之时候呢，戴上了一副眼镜。这是周林，莆田队的主教练，
0: 同时也是亚足联的 Pro 级专业级的教练。福州队继续进攻，当然今天这场比赛其实还有一个看点，这是9号杨帅。今天福州队以前的几场比赛经常是以队长身份出战的吴晨依旧是在首发名单当中，那目前在闽超常规赛的射手榜排在第一，其实有两位啊并列第一，一位呢是厦门队的这个江泽源，另外一位呢就是福州队的10号吴晨，所以今天如果能够进球的话，可能也能够刚刚是薛胜奖的尝试性突破没有能够过去。
1: 刚才薛胜奖拿到球之后呢，是在有意识的等待自己的这个队友。
0: 对，四五幺这个阵型其实对边路考验是比较大的，因为锋线在前面拿球的话没有人配合，那个人能力可能不足以支撑去突破福州队整个的后防线。
1: 是，福州队的后防线也是非常的坚固的呀。
0: 没错，刚刚说到吴晨啊，如果说在这场比赛有进球的话，那也很有可能会独享闽超常规赛的金靴，所以也期待

0: 今天一个是宁德和厦门那场比赛江泽源的表现，一个就是今天咱们这场比赛吴晨他的一个表现，最终这二位能不能够把金靴带回家。
1: 是的，大家在看我们这场比赛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再关注关注其他场次的比赛，比如说宁德队主场迎战厦门队，目前呢这场比赛呢还是0-0，双方还没有进球。另外一场呢就是龙岩队在主场迎战南平队的这场比赛。那这三场比赛呢是关乎到谁能够进入争冠组，非常关键的比赛。
0: 是，这是福州队前场的界外球，吴晨在中路。其实吴晨呢他是一个老将，大家可以看到在场上动作呢其实可能不是特别的快，速度也不是特别快，但是他节奏把握得非常好。
1: 他在门前的嗅觉非常灵敏，
0: 是
1: 把握机会的能力也很强，
0: 总是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1: 总是出现在该出现的地方，
0: 没错，
1: 可以这么说。
0: 但是这个该出现的地方啊常常只有他发现了。
1: 其实看这个福州队穿红色的球衣比赛还真的是有一点点新鲜感啊，
0: 有点不太习惯。对福州队大家可能更多习惯的是那一身蓝色的球衣，那今天福州队穿的是他的其实是客场服红色，在之前的闽超比赛当中应该是对阵平潭队的比赛也穿过这一身红色的客场球衣出战。那今天这两支队伍的主色调红和紫，大红大紫。
1: 回传还是稳妥的交到自己守门员李伟杰的脚下，
0: 是
1: 非常耐心的组织进攻啊，找一找对方的破绽到底在哪里。
0: 福建队今天这个防守阵型压缩的是比较紧，没有太多的机会，所以把这个球往回控一控，把阵型拉开一点，也能够找到更多的突破口。
1: 我们看到福建队的五号刘腾和十号薛胜奖在顶在前面在进行巡游寻觅机会，
0: 是
1: 边路起高球，
0: 传得有点大了。今天这个潮湿的天气啊，让运动员可能也会在运动过程中非常的难受，体能消耗呢其实也会比较大一些。
1: 是，
0: 所以今天对场上队员来讲，尤其是福建队队的这个队员来讲啊，是比较大的考验。
1: 我们在
0: 礼拜一刚刚打完一场，
1: 对，我们在看这个气候的时候，气候条件的时候，不光要看气温，气温只有27度，但是还要看湿度，这里的空气湿度非常大，下午刚刚下过一场大雨，现在空气湿度是92%，那么就相当于是桑拿房了，
0: 有这种感觉。
1: 所以这种体感的这种闷热啊，对于球员的体能确实是一个考验。
0: 没错，而且对于尤其可能福州队来讲的话会更不习惯一些，因为昨天在采场的时候场地里面微风徐徐，还挺凉快的，然后草地呢也是干爽的这种状态，今天其实这个湿润程度要明显的高过于昨天。
1: 但其实话又说回来了，这个条件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平等的。
0: 没错，
1: 那么就看双方谁能够把握机会的能力更强了。
0: 福建队到禁区里抢到一起
1: 了，球这球
0: 第二点还有没有机会？吴晨倒地，这个应该是在进攻端啊，给了一个进攻犯规。
1: 我们看到
0: 福州队的后脚球，
1: 看到黄嘉毅和吴晨两个人非常友好的，这个充分体现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样的一个原则。这是李伟杰刚才双拳把球击出，化解了这次门前的险情。
0: 虽然我们经常说比赛友谊第一，这个比赛第二，但是在闽超赛场上既有像刚刚这样温情的一面，同时呢大家如果去关注一下咱们闽超到目前为止前八轮比赛的这个赛果，一共就只出现过两场平局，其他的所有比赛都分出了胜负，所以也能够看到球队之间啊这个还是必须要争，必须要抢，必须要拼。
1: 当然力争上游的精神是要有的，那么就看看这场比赛双方到底是最终是争出个胜负呢还是打平呢。如果争出胜负那是一种结果，打平是一种结果，
0: 那是肯
1: 定都关乎到这个争冠组的。
0: 还行，打
1: 入场券，
0: 这个福州队赢了那可能确实是关乎了，如果福建队赢或者平了，其实 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对于莆田队本身来讲是能够继续保留在争冠组的。
1: 对，那么同

0: 是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宁德队已经逼到了悬崖边上，他们必须赢下厦门队才能够掌握，才有可能主权，没错，
1: 还要看才有可能进入这个争冠组，
0: 还要看这个其他场次比赛的结果，
1: 对，看莆田和福州以及龙岩队那场，如果莆田输给了福州，那宁德队那边赢了他可以进，或者就是龙岩输给了南平，那宁德也可以进，其实难度会比较大一些，因为毕竟到目前为止厦门队是八轮全胜，而且没丢一个球，所以这场比赛厦门队很有可能，我至少我一个目标是我得赢下来这场比赛，再一个我还不想丢球，对吧，宁德那边可能也会比较难受一些。
0: 来看看这个球
1: 转到禁区里，二点球的把握还有机会，
0: 有身体把球护住，
1: 哎，这个双方身体上有一些接触，这个时候其实也可以把节奏放慢一点。当然说到我们今天这场比赛的这个对阵双方，福州队防守其实也很强，大家可以回忆一下福州队上一次丢球是什么时候，5月16号在客场对阵三明，所以也两个月没丢过球了，而且福州队到目前为止闽超比赛呢只丢过4个球，在这个揭幕战的时候对阵厦门那3个，还有就是对阵三明那1个，其他的场次其他的球队也都没有攻破过福州队的球门，所以对于今天的莆田队来讲，想要攻破福州队的球门啊也不容易。
0: 是的，
1: 裴新之边路没塞过来，陈新之在上场比赛也是替补出场，给大家应该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刚才韦承志阻断这个球啊，这个步伐体态非常的巧妙啊，是把这个后脚往外伸了一下啊，
1: 莆田队在高位的逼抢，福州队其实在处理球的时候也有点难受，先大脚破坏，周华龙，
0: 是的，上一场比赛呢正是因为周华龙和李轩两个人各进了一个球，才使得莆田队主场2-0战胜了对手。
1: 哎，今天莆田队后卫线上你看周华龙和李逸轩都是进过球的，然后中场陈新之、林文腾、黄嘉义、黄亚斌都进过球的，前锋线上薛胜蒋进过球的，把能进球的基本上都派上来了，
0: 可能主教练也是希望借着这么一个，我们来看这个球
1: 啊，头球一点回传门将没有任何问题，当然莆田队也留了后手啊，陈希腾这个7号应该也给大家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他个人能力尤其是脚下应该还是比较灵活的，在下半场如果福州队的后防队员
0: 这球没有塞过去
1: 体能耗尽的情况下，他也是可以帮助球队去完成一些突破，
0: 球给到陈希之脚下，
1: 哎，分到中路没有太多机会，福州队中场抢断，
0: 来看看福州队这次快速反击，
1: 范康民，莆田队的队员在中场的这个上抢也是延缓了福州队反击的速度，球权又快速的交换，福州队26号陈时中
0: 啊，
1: 非常的老道，把这个时候把节奏先控一控，
0: 是啊，
1: 再这么传来传去的话，那确确实实可能出现的空档越来越大，机会越来越多了，
0: 陈时中这边球员防守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1: 没错，

0: 姚帅的一脚打门、哎、
1: 球进了，
0: 禁区外的一脚冷射是完成了一次破门。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比赛稍稍的有一些沉闷，球员呢跑动的时候可能也有一些拖沓，但就在这个时候，谁如果能够集中注意力，谁就有可能完成破门，谁就有可能有所突破。
1: 比赛进行到第21分钟的时候，由福州队的9号杨帅打入了一个进球。杨帅这名球员也是像他的名字一样非常的阳光帅气啊，也是为爱而来。
0: 这是杨帅打入的个人在闽超的第2粒进球。
1: 我们看到杨帅双手给看台上一个飞吻啊，
0: 是
1: 来看看这个球的慢动作。
0: 这个其实空档稍稍的有点大，门前是一小片开阔地，找准机会直接是一脚抽。

0: 刚好角度也是非常的舒服，直挂球门的左上角。朱玉郎这个时候确实想要把这个球扑出去，无力回天。
1: 好像双方是在一次不经意的防守啊，但是这球呢恰恰好落在了杨帅的脚底下，非常舒服的位置，起脚抽射球进了。
0: 是，现在进入到了这个补水时间。
1: 我看到这个时间呢是裁判员
0: 也在看一看，
1: 张俊维在通过 FVS 再看一个回放，
0: 看一看这粒进球到底是不是真的没有问题。这也是咱们闽超的这个裁判一向的严谨。
1: 那么本次比赛呢，我们还是要特别鸣谢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独家冠名兴业银行、官方首席战略合作伙伴卡尔美体育、战略合作伙伴百威黑金、福建移动、星沙维生素 D， 感谢以上企业对闽超比赛的大力支持。裁判员还是非常的慎重啊，也是非常的负责任，在查看 FVS。
0: 涉及到这个进球，那肯定是要确认这个进球是准确无误的。
1: 同时，我们看到裁判刚才这个嘴巴里面有讲话，也是通过自己的耳机跟这个技术组的这个
0: 工作人员
1: 同事在进行一个沟通。那最近呢，好多朋友在各个平台都留言，都在问一个问题，说这个闽超比赛到底在哪儿看？大家别着急，在这儿呢统一回复一下。要是工作太忙或者是事儿太多，没赶上直播，别觉得可惜，只要打开福建 IPTV， 找到闽超专区，所有的比赛都在那儿，可以看到点播和回放。这是刚才那个球。
0: 其实大家刚刚在这粒进球的之前，进攻和防守的节奏并不是很快。但确实这一脚远射质量太高了，直挂球门的左上角这个死角啊，真是想够都够不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机会进入到球场啊，这个球刚刚是通过 FVS 回放认为进球无效，也是在跟吴晨做一个沟通，吴晨也是表示
2: 非常的遗憾。
0: 哎，
1: 吴晨，十号吴晨作为场上一个比较有经验的球员呢，他在跟主裁判进行一个语言上的沟通。来看看刚才这个球，哦，打在了手上在先，这个慢动作看得比较清晰。是福田队的防守球员把球踢出来之后呢，进攻球员打在了进攻球员的手上，弹到了杨帅的脚下，所以
0: 福田队来讲也是逃过一劫。
1: 所以主裁判依据这样的一个画面判罚进球无效。
0: 是，双方呢也是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上，目前场上的比分还是0-0。当然通过刚刚中这个补水的时间，可能双方的主教练也会针对上半场前20分钟球队的表现做一些针对性的部署和安排。
1: 那么此时此刻同时开踢的五场比赛，只有泉州队与平潭队的那场比赛目前是泉州队1-0暂时领先，其余场次呢均无进球。
0: 刚刚借着补水时间，福田队呢也是完成了一次换人，换下了11号黄亚兵，换上了7号陈希腾，应该是在右边路的一个对位的调整。这个换人的话也意味着福田队把所有进过球的球员都已经派上过场了。其实，在赛前的时候，福田队的主教练周林周指导也是提到，这是闽超常规赛最后一场比赛，然后呢，希望这个球员们全力以赴。但是呢，他也觉得说福州啊是一个强队，那大家呢，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啊，去放手一搏。
1: 镜头给到的是福州队的台胞球员王美杰，那现在呢是李新哲。要发这个界外球，

0: 赛进行到了27分钟，双方比分依然是0-0。来看看这个球，7号
1: 沈西腾的抢断，左边路，中路有没有包抄，有没有起脚传中的机会？陈世忠非常有经验。2点，有机会射门，
0: 起脚射门。这球球速不快，被福州队的守门员李伟杰抱入怀中。
1: 这是林文腾在鼎湖附近的一脚射门，跟刚刚杨帅那脚射门基本上是同一个位置。
0: 是林文腾，1987年生人，今年也是39岁了啊，也是一位高龄球员了啊。
1: 啊，刚刚打门的时候看到，其实场地有些湿滑，是影响到了他这个打门的质量。
0: 是，
1: 人是直接重心脚是直接滑倒了。
0: 那林文腾呢，也是葡超的 MVP。一个来讲呢，门前的嗅觉，包括把握机会的能力也是很强的。
1: 是，福建队其实莆田这个1-2年啊，他这个足球工作开展的其实非常好。一方面呢，是去年葡超的进行，也是给闽超挖掘了很多咱们莆田本地的特色球员，再一个呢，青训这一块他们也做得非常不错啊，所以未来的话，如果有可能，或许我们也希望，也有可能会看到莆田会不会有职业球队出现，让我们八闽大地有更多足球的身影，有更多职业足球的影子，让青训也能够做得越来越好，让足球也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
0: 很多人都说，目前在各个地方遍地开花的城市足球联赛啊，这种非职业的比赛，算是中国足球的这个报春花了啊。希望借助这样一个热度啊，让中国足球的氛围变得越来越好。
1: 是，希望这样的一个契机能够让更多孩子喜欢踢球，参与到运动中来，也不是说先为了成绩，我们至少先运动起来。
0: 是的。双方倒是踢得不紧不慢啊，
1: 热，可能确实是热。大家看到，其实场上球员这个满头大汗，球衣也都已经汗湿了。尤其进行到第29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这样的湿度状态下，确实挺难受的。
0: 其实现在呢，对于双方来讲呢，球稳是最重要的。
1: 没错，
0: 这个
1: 铲球要吃牌了，
0: 有点大。这是
1: 周华龙
0: 队的周华龙吃到了一张黄牌。
1: 这场比赛其实双方还是要控制一下自己这个得牌的情况，因为在8月8号的话，我们闽超的第二阶段排位赛的比赛就要开打了。那在8月8号之前呢，虽然说这个黄牌是会清零的，但是累计黄牌的停赛是要继续执行的。所以如果说身背一张黄牌的球员，像莆田队现在场上的林七梦、陈佳伟，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个动作。当然福州队场上的韦成志也是身背一张黄牌，所以双方球员尤其在防守端还是要稍稍的注意一些。这是韦成志得到中路，
0: 就交给前场，但是这球呢没有能够拿住，
1: 没领下来。薛胜甲，薛胜甲其实有一点高中锋的感觉，动作不是特别的快，但是他这个在一点球处理这一块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做一个中转站的作用。
0: 刚才这个球啊，陈希腾和薛胜甲两个人啊，缺少了那么一点点默契。
1: 没错。

到右边，王伟杰倒地，但是啊，这个时候裁判是吹停了比赛。所以通过这个镜头，大家比较近距离能看到球员的这个状态，确实。

非常的喘，非常的累。福州队前场的定位球，

0: 七。
1: 哎呦，这球，
0: 这个滑铲
1: 非常危险，
0: 这个动作其实没必要，跑一跑压一压，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1: 刚才是陈新之，
0: 对，
1: 莆田队的陈新之，
0: 那
1: 陈
0: 黄嘉毅
1: 啊，黄嘉毅是吧？嗯、对，黄嘉毅这名球员呢是莆田秀宇本土的球员，他擅长单刀，也擅长长途奔袭。我们经常看到黄嘉毅在球场上单刀奔袭的这么一个场景啊。刚才呢，黄嘉毅想通过这种情况来找回一点自己的状态，
0: 可能也是想给球队提一提士气。
1: 是，
0: 确实这个闷热的天气啊，大家动作节奏都比较放缓下来，这个时候谁要是能提一提气，这个气儿起来了之后啊，整个球队状态会不一样，攻势也会有所改变。
1: 是的，
0: 其实黄嘉毅的话应该给莆田的球迷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右边路应该是非常灵动的这么一位球员。三个球员刚刚是抢在了一起，薛胜奖也在追。通过这几次莆田队打身后反击的这个状态，可能也是让大家感受到了莆田队对胜利的这种渴望。
1: 那么比赛打到第33分钟，双方球员的内心啊，可能是还是有一点点小着急。为什么呢？比分目前依然是0-0，谁都没有打开局面，双方都想先敲开对方的球门。
0: 没错，当然可能这个结果双方也都能接受。这个球是莆田队后场的定位球啊，因为刚刚三个人抢在一起，裁判认为呢，这个福州队在进攻的时候是应该是有犯规，也给到了莆田队后场的定位球。
1: 这是陈新之抬出来
0: 一漏，黄伟杰找队友，左边路非常漂亮的打身后
1: 给到左路，
0: 杨帅把球领下来，汤大了，这个停球没停住，但是又抢回来了，
1: 还有
0: 一扣在传中到中路
1: 偷球。
0: 看看二点莆田队这个防守的层次做得还是不错，
1: 是
0: 但对二点球的控制啊还要再积极一些，虽然很热很累，但是还是要多跑。
1: 那么双方球权反复易主之后呢，目前还 是
0: 这个很聪明，继续打。其实刚刚这个球进攻有力，莆田队当然也是选择了可能要缓一缓，喘一喘，这段时间防守端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
1: 那么这个时候呢，球场的第12人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现场的莆田的主场观众在为主队呐喊助威，这种心灵的力量啊是非常难得的。
0: 福州队又是打身后啊，这个球前场没有人。
1: 今天我们看到虽然比较湿热，但是现场来的观众还是蛮多的，
0: 满满当当，
1: 哎，几乎是座无虚席。
0: 是，
1: 因为确实这场比赛的结果非常重要，大家也都非常的关注，
0: 而且今天刚好也是周六，大家也有更多的时间来安排自己的这个周末生活。反正我们经常在看闽超的时候会说到跟着闽超游福建，到咱们福建各地可以走一走看一看，像今天比赛的双方球队也都是有着非常丰富的文旅资源的。
1: 是的，
0: 咱们莆田的话，这个城区有古桥楼，也是咱们福建保存最完好的古楼之一，这个是始建于宋代，比北京的天安门还要早400多年，它那个颜色啊形状其实是有一些相似的。
1: 是，
0: 大家有机会来莆田的话，其实是可以去看一看，去逛一逛，包括这个北宋的大型水利工程啊，木兰皮，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都不陌生。
1: 这个是古人的这个治水的工程，
0: 没错，
1: 对，这是古人的智慧。那莆田也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
0: 没错，
1: 出了很多的人才。
0: 莆田和福州在宋朝的时候其实确实都出了非常多的人才，莆田像出这个进士，宋朝的时候出了2482名，福州出了多少呢？福州出了2247名，确实这个都是
1: 非常注重文脉的，
0: 崇文重教的，
1: 哎，两个城市，
0: 没错。
1: 那今天呢，当闽 A 遇到闽 B， 两个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0: 看一看，
1: 来看一看福州队这一次的前场定位球要怎么打。陈世忠是站在了球前，打到禁区里，直接，
2: 哎呦，这球有点脱手啊，真吓人呐、啊！
1: 打得比较正，你看这个乌晨啊，确实又出现在了该出现的地方。脱手的，如果范围再稍微远一点的话，吴晨就要伸脚了。
2: 确实今天这场地啊是有一点湿滑，所以对于双方球员来讲呢，这个控制球的难度又加大了很多，那么守门员脱手的这个风险就会多很多。
1: 是，所以像刚刚杨帅在禁区外那一脚远射也应该是给两队的一个思路。所以刚在防守的时候手上有动作，
2: 镜头给到的是黄嘉毅，小快灵的这么一个球员啊，来看看刚才发生了什么。双方争顶，
1: 其实都是冲球去的，但确实
2: 可能在卡位的过程当中，双方在身体上有这么一个接触。
1: 哎，有接触。这是福州队的子阳，
2: 我看到刚才主裁判张俊维给郭亚斌教练出示了一张黄牌。

0: 前同时进行的其他的几场比赛当中呢，还是泉州队和平潭队的那场比赛有进球，目前呢是泉州队3-1暂时领先于平潭队，其他场次都是0-0。
1: 我看到李子阳现在是经过队医的治疗，慢慢的站了起来，同时裁判呢要表示有一个 FVS 的回看。
0: 双方的主教练也都非常着急啊，你看镜头左下角周林教练也是，主裁判张俊伟表示刚才没有犯规。
1: 好的，比赛继续，
0: 我们看到福州队在后场耐心的倒脚，而莆田队两名攻击手突在前方在寻觅机会。
1: 这个防守，两个防守队员配合的其实把位置卡的是非常的好，但确实身后还是有动作，
0: 主裁判也用口头来告诫双方球员动作都小一点，
1: 那个时候主裁判也要控制一下比赛的这个节奏和双方的这个动作的幅度，这个很容易造成这个球员的受伤，要警告一下，动作幅度小一点，比赛很重要，我们把注意力放在球上，不要放在人上。福田队要打身后过去了，
0: 来看看这个球
1: 有没有机会，李伟杰出击的非常及时，现在福州队打起了反击，潘康民分到左路，杨帅
0: 给到杨帅，
1: 今天这套打法打了好几次了，今天对三名防守队员迅速的这个回防到位，杨帅内切，
0: 这球趟的稍微有点大，被莆田队的防守球员破坏掉。
1: 莆田队的反击，本场刚刚是2-5，现在已经福州队的队员回防到位了，想要往前突也不容易，
0: 继续往里塞。
1: 其实今天莆田队对福州的话，应该确实在进攻方面打得可能会比较难受一些。
0: 这确实是，你看场地湿滑，对球员这个控球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 因为莆田队一直以来呢，其实他是打身后打得比较多，但是福州队啊不怕你身后，我不怕你打高空球。
0: 福州队的防守相对来讲呢还是比较稳健的，
1: 他这个高点也都比较多，脚下也不慢。而且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说留后手留后手，但是其实福州队在防守端像五号的张小龙，这个也是后手防守端的一员大将，因为到了下半场

0: 如果说在防守端有点吃紧的情况下，他再一上场，那福建队想要攻门也难。
1: 对，我刚才看这个福州队的首发球员名单啊，那些熟悉的名字啊，有好多都没有在，比如说张小龙啊、林玉成啊、何梓桐啊、左世喜啊这些。哎，这是不是就是主教练郭亚斌留的后手呢？我们暂且画一个问号啊。
0: 反正福建队其实今天更多的要把注意力还是要放在防守上，保证不失球，保证有积分，能够保证自己能够进入到争冠组。当然如果莆田能够进入到争冠组，最终确定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这两支球队在争冠组还会至少有两次见面的机会。因为我们在第二阶段排位赛呢，会进行的是主客场的双循环制，所以今天这场比赛是双方第一次交手，同时也是很有可能会是为双方第二阶段比赛做准备，摸清对手套路球路的这么一个机会。
1: 但是这个话也不能说得太早，是吧？宁德的
0: 可能吧，
1: 宁德对厦门的那场比赛呢，目前还是0-0，所以一切皆有可能。
0: 没错，
1: 不到最后时刻我们不下定论。
0: 宁德和厦门的那场比赛其实也有很多看点，包括厦门队明天又是要来一次背靠背的比赛，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厦门队那边可能在这个打法方面也会至少体力要有所保留吧。
1: 是的，背靠背的比赛很难打，
0: 足球比赛的背靠背比赛实在是非常少见。
1: 那么谁让厦门队一枝独秀呢？他有这样的板凳深度，有这样的能力。来看看这个球，莆田队的反击，但是这球趟大了。那刚才说到这个阿根廷敏吉青年足球队明天将会和厦门队进行一场闽超的友谊赛，
0: 同时在下个礼拜六，那个阿根廷敏吉青年足球队也会来到这片场地和莆田队来一场友谊赛。
1: 是的，
0: 那场比赛呢是昨天才开票，所以如果想要来到现场来看一看莆田踢阿根廷是什么样的场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比赛状态，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这个赛事官方的小程序浮云赛事参与到抢票。
1: 那这两个球队选择的也是非常有特点，有比较典型的，一个是厦门队，一个选择到了莆田队，所以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莆田队的实力。这段时间呢，莆田队的防守还是非常给力的，
0: 所以他这个4-5-1啊，确实是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防守端的容错率相对而言更高。今天确实莆田队在防守端层次非常的好，福州队没什么太多的机会。
1: 有没有反击？
0: 速度还是不够快，这个时候裁判要掏牌了，
1: 给了。
0: 陈希腾的突破还是非常的给力啊，
1: 给了福州队防守球员一张黄牌。确实刚才这个球如果突进去的话非常危险，
0: 如果突过去的话前场就2-3了，2-3的情况下的话恐怕就不太好打了。
1: 是的，
0: 给到的是26号陈世忠一张黄牌。
1: 上半场补时3分钟，
0: 这个滑铲，
1: 两位防守球员这么一关门，用身体这么一扛，
0: 田这个时候其实可以稍微稳一稳。武晨球也有点难领下来，双方队员手上都有一些防御性的动作。
1: 最后这几分钟双方球员心里都有想法呀，都想改变场上战局呀，所以今天这场比赛还是非常有看头的。
0: 虽然说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分，但是确确实实在攻击线这一块，在场面上大家应该还是觉得非常的精彩的。福州队在后场继续的来组织，一层一层的去往前推进，到了右路这一块，那吴晨的这个身体利用得非常好啊，这个动作多余了，要吃牌了。 给到了

0: 福州队十号吴晨一张黄牌，可能久攻不下，队员们的心里面也会有一些变化，也会有一点急躁，这个时候其实要控制情绪。
1: 这个时候谁比较能够冷静下来，谁的防守层次做得好，谁就能够控制局面。
0: 二点球福建队抢下来，裁判哨响，福州队想快开，但是裁判示意回来，不着急。这个时候福州队的 球员也在向主裁判投诉，刚刚这个球福建队的球员是踢出了边线，刚刚那个也是啊，同样也是给到了一张黄牌，是39号林新哲。上半场最后阶段双方的这两张黄牌吃的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
1: 是，
0: 就延缓比赛节奏的方式有很多，
1: 对，
0: 但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处理方式。
1: 我们说这个动作大呀，包括这个黄牌，其实是双方球员内心急躁的一种外化的表现。
0: 没错，表帅身体接触也比较多，所以这段时间可能比赛进行的也不是很流畅。刚刚镜头给到的是22号李逸轩，也是上一场比赛对阵三名，大家看到的非常的漂亮的那一脚推射。
1: 朱一郎大脚开出找前点，
0: 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上半场比赛呢，双方是战成了0-0，双方在这个攻防两端其实都做得还比较不错。福州队杨帅呢，虽然说打入了一粒进球被吹掉啊，但是也能够感受到福州队对胜利的那种渴望。那福建队这边呢，这更是把所有进过球的球员其实全都放上了场，而且4-5-1这个阵型进可攻退可守，防守端做得不错，进攻端也需要再接再厉。
1: 对，那么我们同时关注到了其他的几场比赛呢，除了平潭队主场对阵泉州队的那场比赛呢，是泉州队暂时以3-1领先，其余的场次均是0-0，所以比赛的悬念依然还在。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我们下半场

好，这里是莆田市体育中心，我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的主持人月欣。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八轮赛事莆田主场对阵福州的比赛即将上演。稳居次席的荣城强队迎战愈战愈勇的莆田铁军，强强周旋，尽展八闽足球热血风骨。特别鸣谢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独家冠名兴业银行、官方首席战略合作伙伴卡尔美体育、战略合作伙伴百威黑金、福建移动、星沙维生素 D、官方赞助商盛农炸鸡。

农夫山泉、福建体彩、盼盼食品、历城食品、乐虎功能饮料官方供应商，福建福彩、卫士达、南阳理通、淘宝闪购、创维酷开、华数传媒、中国武夷、剪辑科技、闽江一号、华为昆凌、快手、康师傅方便面、舒华体育、蝶恋花福州公司、小米福建、政府促消费公共服务平台、中国银联。目前福州八战七胜，豪取21分，积分榜排名第二，稳居争冠组席位。莆田八战五胜，积15分，位列第四。本场对决对莆田队冲击更高排位至关重要，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精彩的八闽绿茵交锋。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沿着这道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0: 百威黑金闽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闽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优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您可不能卡。
5: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7: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
1: 沿着这道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10: 看闽超球赛，吃圣农炸鸡，圣农圣农圣农射门，再加炸鸡就爱圣农，球进了！看闽超球赛，吃圣农炸鸡。
1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2: 电解质饮料，补充电解质，农夫山泉出品。

0: 全场沸腾，精彩突破，麦香鸡味快，越吃越痛快，一脚破门燃爆全场，盼盼梅尼耶干蛋糕配茉莉花茶，庆祝更尽兴，看敏超吃盼盼，能量每一站。
1: 谢战敏超历程领先，历程食品为敏超加油。

0: 挑战。困了累了，喝乐乎，喝乐乎，提神抗疲劳。
1: 银联支付，让每一笔跨越山海的交易都变得触手可及。带上银联，世界全是你的。
2: 沿着这套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3: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沿着这套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出时代印记。
0: 百威黑金，闽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闽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优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呐，
4: 您可不能卡。
5: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7: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0: 看闽超球赛，吃圣农炸鸡，圣农圣农圣农射门，再加炸鸡就爱圣农，球进了！看闽超球赛，吃圣农炸鸡。
1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2: 电解质饮料，补充电解质。农夫山泉出品。

0: 全场沸腾，精彩突破，麦香鸡味快，越吃越痛快，一脚破门燃爆全场，盼盼梅尼耶干蛋糕配茉莉花茶，庆祝更尽兴，看敏超吃盼盼，能量每一站。
1: 谢战敏超历程领先，历程食品为敏超加油。突破挑战，困了累了喝乐乎，

0: 神抗疲劳，
1: 银联支付让每一笔跨越山海的交易都变得触手可及。带上银联，世界全是你的。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2: 沿着这套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3: 想实现要选对时间，选对店，选对鱼，
4: 还要选对魏仕达魏极鲜黄金配比，鲜味传承，让好食材鲜上加鲜，
5: 好吃，
4: 会吃的人都馋这口鲜，魏仕达魏极鲜。
6: 015
7: 奶茶初三，卯初三，
8: 初三鲜花
9: 水果全部初三，
7: 淘宝抢购更快到家。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我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的主持人月欣，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独家冠名。福州依靠细腻控球，层层施压，莆田灵活转换攻防节奏，全员拼抢，场上对抗火花四溅，精彩攻防轮番上演，欢迎持续锁定直播观看两队精彩博弈。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莆田队主场迎战福州队的下半场的比赛。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双方下半场的一边再战啊。那么身着紫色战袍的主队莆田队是从屏幕的右边往左边攻，而身着红色客场作战战袍的福州队，那么是从屏幕的左边往右边攻。
1: 双方呢在中场都是做了换人的调整，莆田队这一块是换下了10号薛胜蒋，换上的是57号潘艳红，这是台胞球员。另外呢换下了5号林文腾，换上了6号林小鹏，换下了50号林奇梦，换上了9号郑志武。福州队这边呢是换下了42号潘高明，换上了7号林玉成。看得出来，莆田队这块的换人，周指导应该也是希望进一步的去稳固中场，同时呢能够对前场有所突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台胞球员潘艳红，他这个个人的突破能力还是非常出色的。
0: 是的，那么这样一来呢，场上双方都各有一名台胞球员同场竞技。福州队这边呢是18号黄伟杰，而莆田队这边呢是57号潘艳红。
1: 这一脚想打身后，结果踢呲了。福州队是抓住了机会，断下来。莆田队还有，继续往前。其实打身后，福州队已经知道莆田队这个打法了，想要有所突破啊，可能对球员的脚下要求要更高一些，跑位可能要默契程度更好一些。潘艳红
0: 想转身往里领，
1: 对，没顶过去。
0: 是的。被福州队的防守球员把球破坏出了边线。
1: 李宇豪在上一场比赛对阵龙岩队的补赛当中也是完成了第3粒入球。
0: 我们看到李宇豪是带上的队长的袖标。
1: 是
0: 李宇豪这名球员今年是22岁，他是一个攻击型的中场，比较善于主打前插，抓住机会前插得分。
1: 陈新之手抛球直接到禁区里，第一点没抢到，漏了，
0: 这么一绕
1: 没有机会起脚
0: 射门。
1: 这一脚偏离球门的范围会比较大一些。陈新腾的一脚尝试，应该也是莆田队到目前为止为数不多的看着非常有威胁的这么一脚射门。
0: 那总是看到这名陈新腾球员啊，左手上缠着紫色的绷带，把他这个服装的颜色也是非常的搭，这也是这个球员的一个特点。
1: 是，其实莆田队队内他们这个绷带都是选择了紫色，希望能够跟他们的主场队服是一个颜色。
0: 但是刚才下半场冷不丁的这么一起脚射门啊，也确实是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
1: 没错，
0: 这就要求客队福州队要打起12分的精神。
1: 当然刚刚也提到，周指导其实在中场的这个换人调整是非常的重要啊，也都是对位调整的，希望能够加强这个中场的控制能力，进可攻退可守，进一步把4-5-1的这个阵型的特点给它打出来。因为可能很多老球迷对于莆田队的这个主教练周指导还真是不太陌生。来看这个进攻有没有机会，还在继续。王嘉毅这个时候是给到了前场的定位球。
0: 王嘉毅这名球员真的是啊，是这个动作非常的灵巧啊，也非常的快，
1: 想趁着这个福州队球员还没来得及回防快开啊。但是一般这个位置上呢，主裁判不太会允许啊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潘艳红站在了球前，是潘艳红和林小鹏都站在了球前，两个人也在商量。其实对于林小鹏的话，福州队的队员不陌生，福州队主教练郭亚斌应该也不陌生，
0: 这都是曾经的爱徒啊。
2: 两位球员在商量到底这球怎么发怎么打，
0: 有的时候定位球非常规的打法，有一些小配合还是非常有杀伤力的。
2: 来，我们看看这个球，6号林小鹏也是刚刚换上场，包括潘彦宏，两个都是刚刚上场的球员。
0: 好，潘彦宏直接射门，

0: 球被李伟杰扑出了底线，角球。这个一跑啊，确实容易分神，以为你要打边路，传那么一下再传中了。潘艳红的这个脚头也是非常的硬，这一脚角度打得非常的好。
1: 这个角球也是莆田队全场比赛时获得的第一个角球啊。
0: 是。这双方上半场好像在角球方面
1: 没有，
0: 都是没有。
1: 对。
0: 角球
1: 前点，前点
0: 球滑门而过，
1: 这球被莆田队的进攻球员头蹭了一下，但是没有蹭对角度。
0: 吴晨刚刚也是经验非常老道，一边找队友，一边用身体控制住自己的控球空间。这个角球前点那么一蹭，确实非常有威胁，但是蹭的稍微薄了一点，如果后点再有一个球员的话，这个球基本就进了。
1: 是，刚才在门前向福州队发难的是七号陈希腾。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把这球破坏出底线。
0: 是，这个时候我们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同步进行的其他四场比赛的一个赛况。目前三明队是2-0暂时领先于漳州队，龙岩队是1-0暂时领先于南平队。我们先来看福州队这次进攻，刚刚吴晨在带，福州队是把球破坏
1: 到前点，
0: 迅速的发起了反击，
1: 看看有没有
0: 潘艳红有没有机会起脚，非常聪明，绕一下再去卡位，享受了，手上有动作。另外呢，平潭在主场是1-4落后于泉州，非常关注度非常高的一场比赛，宁德和厦门目前依旧是0-0。如果按照目前这个比分结束的话，那宁德队应该还是没有能够进入到争冠组。
1: 是，
0: 所以莆田队的球迷对于这个比分结束应该是满意的、放心的。但是比赛还有差不多40分钟。
1: 是的。
0: 一切皆有可能，
1: 后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所以双方最好是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0: 这莆田队也不能只守，确实从今天的比赛来看，攻的这个心啊是非常的重，希望能够攻破福州队的球门，希望能够获得进球，进一步的去掌握这个主动权。球门球，姚帅也是在跟主教练交流，主教练说是进攻队员在处理球的时候碰到脚尖捅出去了。刚我们说到这个莆田队的主教练周玲周指导，其实可能老球迷应该不会陌生，尤其是可能经常关注咱们中国足球的老球迷，对于周玲的话应该还是比较熟悉，这也是咱们中国足球的超白金一代，当时1999年入选国青，2001年的时候还参加过世青赛，和这个张耀坤啊、曲波呀、孙翔啊，这都是同一批的球员。
1: 周琳周指导今年也是45岁了啊。他是少有的，他有这个。
0: 来看这个进攻，二点球，双方都在拼，都在抢。福州队发起反击，郝伟杰
1: 。
0: 这个层次上面，同时能看到4名的这个莆田队队员出现在他进攻的球路上面，所以今天福州队在进攻的这个路线上啊，或者打法上面、配合上面是非常难受的。
1: 我们接着来跟大家介绍周琳教练啊。既然说到周琳教练，周琳教练是少有的集国字号球员的经历、中甲一线教练的经历以及城市足球联赛经历于一身的这么一个教练，就是周琳周指导。
0: 当时2001年参加世青赛，赢了美国，平了乌克兰，进入到淘汰赛。淘汰赛对阵的对手是阿根廷，可能很多朋友对那场比赛还是有着一些印象的。当时是1-2，遗憾的输给了阿根廷。曲波的那一粒扳平入球，至今印象深刻。周琳呢，当时也是在场上，他是在左边后卫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其实今天可能莆田队这个防守啊，也是得益于周指导这么些年，一个是球员时代在防守上积攒的经验，一个是教练时期对进攻和防守进一步的钻研所得出来的这么一个结果。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回顾一下那个2001年咱们中国国青对阿根廷国青的那场比赛，当时周指导在场上印象很深刻的是铲断了当时这个阿根廷非常有名的萨维奥拉，也是被称为马拉多纳的接班人，非常重要。

0: 要的这么一个防守悍将。
1: 而在过后几天呢，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将要会和莆田队来一场友谊赛。
0: 没错，哎，
1: 你看冥冥之中啊，都是有缘分。
0: 还在抢，卡住身位，走出底线，球没球。大家最近都在关注世界杯，明天凌晨的5:34的决赛，礼拜一凌晨的3:00是决赛，由西班牙对阵阿根廷。但是在决赛之前的一个晚上，也就是明天晚上，阿根廷要先和咱们闽超的厦门打一场，就是刚刚佳琪提到的这个闽籍青年
1: 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
0: 对，大家关注我们闽超的官方账号的话，应该也能够看到最近我们对这支球队一些介绍，球员呢也来自各行各业，有这个闽籍的华人业余球员，有侨商，有学生，还有在阿根廷参与青训的一些队员，所以这支球队可能从目前纸面实力来看还不弱，而且也是由阿根廷的本土教练带队来到了咱们的福建，会和厦门以及今天主场的莆田进行两场友谊赛。那支球队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球员啊，他们的祖籍刚好也都是莆田，有咱们福建的，也有来自于台湾的，所以大家也都非常期待明天以及下周六这两场由福建球队对阵阿根廷球队的比赛。
1: 镜头给到的是18号台胞球员黄伟杰，刚才在争抢的过程当中，这球呢是给到了一个定位球。球在空中是开出了边界。
0: 其实目前这个0-0的比分，我想哈，我猜哈，可能现场所有的球迷都是不太满意的。为什么？因为今天在赛前我看到我们这个闽超的赞助商之一百威黑金，他是给到了这个莆田赛区有一个福利，就是今天晚上每进一个球，他们就会送10,000罐的百威黑金啤酒。所以今天可能在场的球迷啊，特别希望你们赢也好，输也好，能不能多进几个球，是吧？这免费的啤酒，炎炎夏日，我们想要啊。
1: 那今天这是莆田队的主场，我相信更多的是现场球迷啊，希望自己的主队能够进球。
0: 好，这是福州队获得了一个角球。对于福州队来讲，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么一个定位球的进攻机会。
1: 对，这是福州队在下半场，在全场比赛获得的第一个角球。双方这场比赛角球很少。回想上一场莆田对3名的那场比赛，全场比赛有14个角球，
0: 是最终攻破3名的入球也是通过角球打进的。看看这个角球来怎么罚。裁判也是走到了禁区里面，对双方队员进行了提醒。角球开出到后点没有人，球直接是滚出了底线。
1: 对于莆田队的球员来说呢，算是一次化险为夷了。
0: 是，当然现在杨帅坐在场上也是给教练组做了一个看回放 FVS 的动作，要去挑战，他认为这个是有犯规的。福州队的教练组也是第一时间向裁判组进行了申请，现在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张俊伟也是来到了场边，要看一看回放，看一看刚刚这一次福州队的角球进攻，莆田队的队员在防守端是不是有动作。
1: 是的，上半场呢杨帅也是有一个进球，后来呢是因为手球在先，所以那个球呢没有能够算。所以裁判在简单的查看了 FVR 之后呢，目前裁判还在跟后台进行一个沟通。
0: 没错，因为 FVS 其实它也是多角度的，当然也要再介绍一下哈，每次我们都会提一下 FVS 它是一个视频回看系统，它不是视频助理裁判，那最终的这个判决是由主裁判来定夺的，它也是有8个机位的多角度啊。刚刚通过回放，张俊伟认为禁区内是没有犯规，刚刚这次防守没有任何问题，比赛继续。
1: 九号杨帅呢，我们都知道他的爱情故事啊，是为爱而来啊。他的爱人是在福州经营着一家婚庆公司，也是一个充满这个爱情甜蜜和喜气的这么一个公司。
0: 是，这个时候福州队是做出了换人调整。福州队呢是换上五号张小龙，换上八号何子彤，换下十九号李子阳和二十九号韦承志。福州队在防守端也是做了一些调整，确实可能刚刚莆田队的几次进攻让郭亚斌指导觉得福州队在防守端啊表现不是那么让人放心了，所以要进一步巩固在防守端的这个情况。
1: 是的，双方在下半场啊已经进行到62分钟，体力都有所下降。
0: 福州队这次进攻，吴晨
2: 球，
0: 球门，球进了，
2: 球进了，
0: 门前的飞射是完成了破门。当然这个进球双方队员也在有一些交流，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在下半场进行到第62分钟的时候，福州队的10号吴晨在门前抢点打进了这个球。来看看慢动作回放，
0: 杨帅的头球摆渡，吴晨左脚那么一推，球进了。朱一晨这个时候想要朱一郎这个时候想要出来封住推射的角度，但是没有能够成功。那这样一来的话，吴晨的进球数，个人进球数也是来到了7个。
1: 朱一郎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球员，今年只有17岁啊，
0: 是，也是福建 U18 男子足球队的功勋门将，其实能力个人能力是非常强的。那吴晨凭借这一粒进球的话，目前依旧是暂列咱们闽超常规赛射手榜的首位。当然这个时候主裁判张俊伟又一次来到了场边，可能要对刚刚那一粒进球进行最终的确认。

0: 因为在看视频回放的时候也是在和裁判组进行交流。
1: 进球有效，
0: 没有问题，
1: 进球有效。那么目前福州队就以1-0暂时领先于莆田队。比赛进行到第62分钟的时候，是10号吴晨打入的这个进球。我们来看看
0: 杨帅的头球摆渡，然后加上吴晨门前的推射。
1: 所以说吴晨这名球员啊，这个门前嗅觉非常灵敏啊。
0: 没错，刚刚吴晨的身边其实没有防守队员，这应该是防守端出现的一个失误。当然现在让福建球迷能够稍稍放心一点的是另外一场比赛，宁德和厦门的比赛，厦门队也进球了。目前厦门队是1-0暂时领先于宁德队，所以现在大家的积分也都保持不变。当然对于宁德队来讲难度更大了，宁德要连入2球还有晋级的希望，而莆田的话只要打入扳平的1球就依旧能够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面。确实到了收官之战，到了最后一轮啊，除了场面上的精彩，大家可能也在看着这个其他场次，也在互算着积分，心情也是非常紧张的。其实莆田到目前为止应该来讲打的是非常不错，
1: 是
0: 该赢的比赛全赢了。该赢的，什么叫该赢的比赛呢？如果你想进入争冠组，那对于后5名你必须要保持全胜啊。目前对宁德、南平、漳州、平潭3名积分榜暂列后5位的这5支球队，莆田是保持全胜的。
1: 莆田是一支非常有韧性的球队，
0: 是
1: 承压能力也比较强。那客场3-0战胜宁德那场比赛呢，应该对他们来讲呢是一个转折点。刚才这一脚，刚才这一脚有点多余。

0: 这个球非常不应该，要控制情绪，
1: 这一脚确实是多余了。
0: 那个双方球员这个时候一定要保持克制，保持冷静。其实越到这个时候，尤其是落后的这一方要保持冷静。
1: 双方在争抢的过程当中呢，十八号黄伟杰被防守球员撞倒在地，那么倒地之后呢，防守球员有一个多余的动作，
0: 有一个补脚的动作。
1: 是的，
0: 他可能是以为裁判没有吹停比赛，我要把这个球继续的这个恢复到比赛当中。但是其实啊，这个裁判已经是响哨了，这一脚的话球会直接打在人的身上，这也是在体育比赛当中绝对不允许的这么一个坏动作。
1: 那我们刚看，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时候呢，比赛呢它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的博弈。
0: 没错，
1: 比赛的博弈是多维度的，有技术上的，有体力上的，有战术上的，有思维上的，更多的呢也是你这种潜意识上的一种对抗，包括你是否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急躁的情绪，尤其是莆田队主场在0-1落后的这么一种情况之下，年轻的球员心里难免会泛起一些波澜。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告诫自己一定要冷静下来，冷静下来，因为莆田队的晋级形势是非常好的。
0: 对，这个时候没必要，而且只落后一个球。
1: 是的，
0: 控制好情绪，如果说情绪控制不好，黄牌或者累计黄牌或者直红了，下场了，少打一人，那比赛难度就更大了，注意力还是放在球上面。
1: 对，
0: 而且比赛的时间还很长，
1: 这闽超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其实对于宁德队的挑战还要更大一些。莆田队只要能够打出自己的风格，打出水平，一般来讲问题不大。
0: 而对于宁德的球迷来讲肯定也很难受啊，在闽超联赛的初始阶段，宁德可是积分榜榜首的，现在滑落到了这个优胜组，大家心里面可能也不是特别舒服。
1: 是的，那刚还在说到这个莆田队，自从客场3-0战胜了宁德队那场关键性的转折的比赛之后呢，后面的比赛也都赢下了，除了输给厦门。
0: 是，当然这个其实跟主教练有很大的关系。今天比赛的两位主教练，一位是客队福州队的郭亚斌郭指导，一位是莆田队的主教练周林周指导。这两位主教练应该是闽超几支球队里面，我个人觉得能力算是非常强的几位。
1: 我们看到主裁判张俊伟
0: 黄伟杰，
1: 给黄伟杰和这个莆田队的球员双方各一张黄牌。
0: 可能是在刚刚争抢的过程当中，大家情绪上稍微有点激动。为什么我说刚刚提到这两位主教练是能力比较强的？当然不只是他俩哈，因为主教练他在这个球队里面起到的不是说光光简单的技战术啊，怎么样谁首发谁替补临场的这些应变，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能够把球队里面几十名球员拧成一股绳，让大家有凝聚力。所以第一场比赛莆田队比赛也是我们俩在这儿解说的，当时我们就发现这球员之间啊默契度配合度没有那么高啊，这个可能也是比赛初期闽超很多球队都有的这样一个问题。但是最近这几场比赛莆田队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
1: 对，
0: 大家都是为莆田而战。
1: 最近这几场比赛莆田是越打越好了。
0: 没错，
1: 还是那句话，该拿下的比赛他也都拿下了，尤其是最后一场比赛，现在其实晋级的形势，
0: 点位球开出，何子彤开出后点，球又进了，这个防守端连续的有空档啊。
1: 我们看到镜头给到的是18号
0: 黄伟杰，台胞球员黄伟杰打入了个人在闽超联赛的第二粒进球。当然进球之后的这个动作，庆祝动作，现在场上莆田队的队员也在向裁判投诉。天热啊，真的，今天我们俩可能提到最多一个词儿就是情绪。
1: 是的，
0: 都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能够进球都很激动。还是黄伟杰，
1: 我们看到主裁判手持一张黄牌，
0: 黄牌拿在手上了，
1: 嘴里好像还在说着什么，在靠近福州队的球员。
0: 黄伟杰也在解释，那是振臂高呼。莆田队这边16号黄嘉毅也在向裁判投诉，这个动作好像并不是这样。莆田队要做出换人的调整，换上了朱俊宇，换下了16号黄嘉毅，放手一搏了。

0: 应该是北体大的学生，在中场的控制能力是比较强的。来看这粒进球，第一点没抢到，王伟杰
1: 头球争顶
0: 后点的这个位置，前面都没抢到，都漏了，就漏到了他这里，完成了这一次破门。在上一场比赛对阵龙岩队的比赛当中，我们的台胞球员黄伟杰也是完成了破门。
2: 是的，

0: 也比较强，
1: 非常厉害。他其实之前在台湾踢过台七甲的比赛，然后也有过亚预赛的进球经历，代表的是中国台北队。所以这名球员其实他在边路的突破能力，他的这个步频步幅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个脚步的幅度非常的快。福田队的角球，这角球质量不是特别高。
0: 这是少有的福田队在比赛当中获得的第二个角球。

0: 是场上队长张小龙，张小龙也是下半场顶替李子阳上场。那么如果这场比赛福州队以现在这个比分结束，那么战胜福田队，那么福州队就在第一阶段的比赛当中只输过一场，那就是揭幕战
1: 对阵厦门。福田队，哎呀，这个射门也是没有打上力量。今天其实福田队两次射门质量都不是特别高，都是没有能够打上力量。在还有时间，对于福田队来讲最重要的是先控制住情绪，先把分给扳回来。这个时候要做换人调整了啊，郭荣辉要上了，郭荣辉和左世喜。
0: 这是换下了18号黄伟杰。接下来
1: 我们大组的就可以换下27号黄楠，换上2号郭荣辉。郭荣辉是福州八中的一名老师。那左世喜这名球员的话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在之前福州队的几场关键比赛当中都是有出场的，包括在上一轮对阵龙岩队的那一场第五轮的补赛，在之前第9轮是替补出场，第7轮的时候也是首发出场，非常有特点的一名球员。对，目前2球落后，
0: 镜头给到的是福州队的相当于是2号门将了，李伟杰。
1: 是李伟杰在第9轮的时候也是首发出场，同时在对阵3名队的那场比赛，也是福州队唯二2场的这个失球当中也是首发出场。

0: 比赛其实进行到第75分钟的时候啊，这大家的这个体能消耗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
0: 大家看到现在比赛的节奏也是明显的放慢了。
1: 是。
0: 这个时候，另外一场比赛，宁德队对阵厦门队的比赛，双方是打成了1-1平。宁德队是攻破了厦门队的球门。
2: 好，我们看到呢，现场的来到莆田市体育中心的观众有17556人，那么几乎是满座了。
0: 没错。我们刚刚说到另外一场比赛，宁德队是1-1和厦门打平了。这9轮比赛呀，厦门队的球门终于是被攻破了。那现在对于莆田队的球迷来讲，心情可能就比较紧张了。
2: 是的，
0: 万一宁德再进一个，那局势将会发生大扭转呐。
2: 是的，所以现在主场莆田0-2暂时落后。那么听到了另外一边传来的宁德和厦门打平的消息，确实是有点当头一盆冷水的感觉，
0: 有点紧张了。然后龙岩队那边还是2-0领先于南。

0: 平，龙岩队现在是能够确定以这个比分结束的话进入到争冠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莆田队这个比分很显然不保险，所以在稳住防守的基础上控制情绪，然后去打进攻，尽可能的去打成功率。
1: 是的，相信双方在经过了换人的调整之后啊，能够给场上的球员稍微的把这个情绪压一压了。
0: 没错，所以说换人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其实对于球迷们来讲啊，有的时候很怕听到那句话，打平就能出线，可能也是很多球迷的梦魇。我们经历过很多次的打平就能出线，但是好像每一次打平就能出线，最终结果都不是那么美妙。
1: 那在这儿呢，稍微的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晋级争冠组的形式啊。如果莆田队最终这场比赛没有能够取得积分，而另外一边呢，宁德队是战胜了厦门队，同时龙岩队呢，也战胜了南平队。那么这样一来呢，很有可能莆田队将会遗憾地被挤出争冠组。当然了，现在比赛还有时间，还没有结束，而那边呢，也仅仅是一个平局。我们来看看这个球，
2: 禁区内有没有犯规？
1: 我们看到裁判，
2: 裁判指向了点球点，
1: 指向了点球点。
2: 七号陈希腾
1: 在下半场进行到第78分钟的时候，为球队制造了一个点球。
2: 这个时间，这个位置，可能会让很多莆田的球迷想到闽超联赛第一轮对阵泉州的那场比赛，也差不多是这个时间点，莆田队也同样是这一侧球门获得了一个点球。当时站在点球前的就是七号陈希腾。今天来看一看会是谁站在点球点前来主罚这粒点球。79分钟，这个点球
1: 还有时间，还有
2: 重要。
1: 是的，我们刚还说到莆田队是一个韧劲十足的球队啊，
0: 没错，
1: 该赢下的比赛他基本上都能赢下，而且在后面的比赛呢是越打越好的。我们也是希望莆田队能够把这份好运气延续下去。
2: 当然福州队这个时候其实也纠结啊，我已经7连胜了，我这个也不想丢球，
1: 这是
2: 我2个月没被人进过球了。
1: 福州队的25岁的门将李伟杰，1米89的身高，虽然比对面啊这个朱一郎矮了一些，但是呢，这个门前也是扑球的能力非常强，
2: 非常好的门将身高。这时候林小鹏是站在了球前，
1: 现在现场球迷的心呀，可能都要提到嗓子眼了。
2: 球进了，莆田队在第80分钟终于是扳平了比分。进球之后，李小鹏也是第一时间抱起足球回到中场，希望能够迅速的开始比赛。
1: 是，那么追回了一分，那么目前莆田队仅仅落后福州队1个球。那么如果后面还有进球，如果这场比赛打平，那么莆田队将会把进入争冠组的入场券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中。那么还有离90分钟比赛结束还有10分钟，加上补时呢还有10几分钟的时间，莆田队还有机会。
2: 没错，优势啊要转化成胜果其实不容易，莆田队还在努力。前插没有过去，
1: 裁判员哨响了。
2: 其实今天到目前为止，陈新之一直都是在右边后卫的这个位置，可能再过一会儿的话，主教练会不会调整？上一场对阵三明，他在左边路应该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的。
1: 随着刚才那粒点球的打入，现在仿佛盘活了整个莆田队啊，
2: 还在抢。这是福州队，这个时候防守层次也是保持的非常好。
1: 福州队不愧是排在积分榜2位置的传统强队啊。那么到目前为止，福州队只输给过，也就是在揭幕战只输给过厦门队，其余的比赛呢也都是取得了胜利。所以毋庸置疑，客队福州队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劲的。
2: 可能在赛前大家觉得莆田对阵福州以及宁德对阵厦门没有太多的悬念，但是我们总说那句话，足球是圆的，赛场上一切皆有可能。今天这几场比赛进行到现在，大家也发现了所有的结果都不能够想当然。
1: 来看看这个球有没有机会
2: 到前场，左边路传中有点着急了，这个时候朱俊宇 二点球还有，飞天队开始围攻了，没有跑位，左边分
1: 球没有太多的办法往里趟，但是这球呢目前还在福田队的脚下，
2: 又掉到门前，
1: 头球球
2: 进了，
1: 球
2: 进
1: 了，
2: 这个时候福田队有台高球员
1: 潘艳红
2: 打入了扳平的一球，
1: 在比赛进行到第83分钟的时候，福田队打入了第二粒进球，目前双方2-2战平。
2: 我的天哪，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可能很多球迷都想到了前两天世界杯阿根廷的那几场比赛，下半场比赛最后20分钟发生了很多奇迹。
1: 是的，
2: 今天这场比赛下半场比赛的最后这十几分钟也发生了很多的不可思议呀。
1: 是的，争冠组的门票就在那里，看你到底能不能抓在手上。
2: 今天这两场比赛也告诉我们，想要进入争冠组是必须要拿出实力的，没有坐享其成。这个鱼跃冲顶非常的漂亮，潘艳红这一粒头球价值连城。福田队换人了，这个时候福田队主场球迷们也都沸腾了。福田队换上12号方博瑞，换上51号林金涵，换下13号陈新之，换下22号李逸轩。福州队看来不希望通过一场失利带走比赛，但是这个时候
1: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2: 又完成了进球。
1: 刚刚还没有过1-2分钟，福州队的10号吴晨在一次反击的过程当中又帮助福州队打进了一个球。
2: 下半场的最后阶段本来是到了体能消耗最大的时候，但是双方破门的这个节奏不像足球比赛啊，像篮球比赛啊。
1: 是的，我们来看看吴晨右脚脚背这么一趟，把球趟到了空档的地方。
2: 林新哲第一脚其实已经这个防住了，但是这一脚其实防守的虽然说把球防下来了，但是处理的并不是非常好，宁愿破坏出底线也不能直接轻轻的往前拨。
1: 是的，我们看到吴晨啊，真的是不愧身披10号战袍啊，这个年龄也不小了，身体呢也不算非常的壮硕，但是呢脚下的巧劲儿非常的灵。
2: 现在莆田队又落后了，那吴晨呢在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打入了2粒进球，个人的闽超常规赛进球数也来到了8个球。
1: 这5分钟现场观众包括电视机包括网络前的各位观众的心情就像坐过山车一样。
2: 当然莆田还有机会，时间还有，接着攻接着打，一切皆有可能。右边路又起球了，
1: 给到中间，
2: 能不能换到角球，
1: 球被福州队的防守球员破坏出了底线，角球。这是莆田队在全场比赛获得的3个角球。我们看到是台胞球员潘艳红来发这个角球，
2: 角球开出到前点
1: 头球
2: 没顶到陈希腾，二点球还有
1: 继续往里掉，
2: 不着急
1: 倒钩，
2: 这个倒钩有点
1: 见高不见远，
2: 想到了一步啊，可能这个倒钩如果能够打上力量打正部位的话，可能会让大家想到大奉先禁区外的那一脚惊为天人的倒钩进球。
1: 各位球迷脑海当中都是各种进球的名场面啊。比赛还在继续，时间来到了下半场的第8

0: 16分钟。目前呢，主队莆田队是2-3，暂时落后。
1: 这个时候，主裁判示意又要去看 FVS 了。刚刚那一次进攻，莆田队队员有投诉，说有手球的嫌疑，所以要来看一看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今天这场比赛，两支球队的台胞球员都有进球啊！
0: 哎，是的，两支球队的台胞球员都是球队不可或缺的尖刀式的人物。
1: 好，裁判示意禁区内那个球没问题，比赛继续。留给莆田队的时间不算太多，这个时候如果能把这个球扳回来，大家就不用提心吊胆了。当然了，可以让大家稍稍放心一点的是，另外一场比赛宁德对阵厦门，现在厦门又进一个球，2-1暂时领先宁德。如果以这个比分结束，莆田还是争冠组。
0: 是的，如果另外一场比赛宁德队不能够战胜厦门队，那么即便是这场比赛莆田队输了，依然能够挺进争冠组。
1: 是，咱们解说这么多比赛，头一回两场比赛得一起看呢，真的很不容易。可能对于球迷们来讲也是，要几场比赛同时关注，尤其是莆田对阵福州以及宁德对阵厦门的比赛，可能今天不仅是莆田球迷，宁德球迷那边也在看这边到底怎么样了。当然我们现在知道的所有的信息，场上的球员是完全不知道的。
0: 是的，
1: 所以他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拼尽全力
0: 把球踢好。来，现在莆田队组织进攻，一脚直塞塞到边路，这球没有能够接应好，
1: 挡一下朱俊宇，把球破坏出了边线。那时候把球还是压在了前场，莆田队球员要往上压一压，给福州队的防线一些压力。福州队今天这场比赛打的其实也是非常的艰难。上一场对阵龙岩的比赛，大家可能会觉得龙岩对福州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力，可能那场比赛不会很好踢，但是最终福州队是3-0拿下了龙岩。今天这场比赛踢到这个比分，可能谁也没有想到。
0: 是的，双方每球必争啊。
1: 助理裁判举旗了，
0: 裁判已经举旗了。常规时间马上就要打满90分钟了，那么目前莆田是2-3暂时落后，
1: 还有机会，也还有时间。
0: 是的，这个时候呢应该是不急不躁。
1: 其实越到最后时刻啊，越要稳，想要完成绝平，想要完成绝杀，考验的是
0: 远射。这球打得有点高，
1: 这脚远射也是一脚尝试吧。
0: 是的，
1: 但确确实实不太好打，因为没有太多的冲刺空间，球速不会太快，发力有点发不上力量。这个位置尤其防守队员刚刚摆脱。下半场比赛56分钟，一个是刚刚有补水的时间，另外呢下半场双方进球数也比较多，所以给到了6分钟的这个补时时间。对于莆田队来讲，有时间有机会。左世奇往前拖，左边路要射门了，
0: 这球
1: 滑门而出，很有想法，质量很高。
0: 是，
1: 哎，这个时候朱玉
0: 郎
1: 就很有经验，立马要球，球童配合的也非常好。莆田队的球员赶紧往前场压，跑一跑，咬咬牙，确实跑不动了，但是得咬牙往前攻啊。这关乎到能不能够进入争冠组，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死之战。

0: 确实闵超的比赛太精彩了，之前我们也提到，到目前为止只有两场平局，每一场比赛大家都想分出胜负，也都把注意力尽可能多的放在了球上。对于福州队来讲，这个时候一定要稳防守，防守第一要务。
1: 是的，
0: 有机会打反击。对于莆田队来讲，进攻要的一定是成功率。
1: 时间虽然在一分一秒的流逝，但是人不能急，双方球员都是这样。
0: 没错，这个时候如果想要再像之前一样多做一些尝试，没那么多机会，所以要尽可能的稳住，多想一些办法，多打一些成功率。
1: 是的，
0: 对对方的门前造成杀伤，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去想办法换一些定位球也是可以的。当然现在这个比分对于莆田队来讲其实很有优势，因为宁德队那一块的话是1-2落后厦门，他们要在短时间内打入厦门两粒进球，难度可想而知。又是一个小战术开到禁区里，莆田队二点球还有机会，这脚球又踢高了，林小鹏。其实莆田队福州队的队员对林小鹏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的，之前也是福州队主练郭亚斌郭指导的爱徒啊。
1: 另外一场比赛呢，目前是补时5分钟，那么宁德队1-2落后于厦门队。
0: 是在补时阶段想要进厦门队两个球，可以用难如登天这四个字来形容了。
1: 是的，来看看这个球，
0: 王艳红，
1: 王艳红开出来，
0: 后点没有人，莆田队的小伙子咬咬牙再坚持一下，还在抢，没问题。朱俊宇，林小鹏先传一下，先传一下，不要想着领背身，想要往前领不容易。杨帅打反击了，福州队没有太多球员跟上，后一下有没有起脚机会，禁区里面摔跤了，裁判示意没有问题，起来要给牌了，裁判认为这个球有假摔的嫌疑，给到了福州队9号杨帅一张黄牌。这时候继续换人，福州队要换门，莆田队要换，福州队要换门将。福州队这个时候在门将位置上做出了调整，换下1号李伟杰，换上53号任杰，同时也把杨帅给换了下来。这个时候你不能再吃牌了，这是主教练的想法。换上的是裁判球员李培旭。这个时候换人调整啊，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拖延时间，
1: 也是一种战术，
0: 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战术安排让时间消耗一些，把这场比赛的胜利握在自己的手里。当然主裁判一般来讲也会酌情再多给一些补时的时间。球速接线，莆田队头球摆渡，
1: 没有能够，对，没有能够有机会起脚，
0: 还有机会，不要犹豫，有点犹豫。林玉成身体素质非常好，到前场，
1: 七号陈希腾，
0: 时间在1分1秒的流逝啊。这个球是福州队的后场球，这时候其实莆田队的后场队员可以往前再压一压，已经没有时间了。哎，这个又让了一下，非常的有经验，利用身体。裁判也很有经验，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第一时间医疗小组进场。
1: 这是福州队的进球功臣啊，看起来表情非常。

0: 痛苦。只要医疗小组进场，那么球员就必须要跟随到场边去进行医治。这个时候吴晨来到场边的话，也就意味着福州队在场上会少一人。当然现在已经进行到了96分多钟，
1: 对，
0: 五十其实只有6分钟。当然
1: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其实这个有力的天平更加倾斜向于莆田队了。
0: 而莆田队场上球员可不知道这些呀。
1: 是的，
0: 他们着急呀，最后要扳平比分。
1: 球员的心里
0: 酌情再给一些补时的时间。
1: 是，球员的心里呢只是说我要进攻，我要取胜。但是呢，结合整个大的形势来看，即便这场比赛莆田队输球了，那么另外一场比赛宁德队没有能够战胜厦门队，那么莆田队依然能够晋级争冠组。
0: 按照目前双方的比分，就是佳琪刚刚说的这个状态。而且宁德队那边想要在短时间内攻入厦门队两粒进球几乎不可能。
1: 是的，现在宁德队那边是1-2，暂时落后于厦门队。
0: 往禁区里有没有机会？还在抢，确实禁区前制造一些混乱还是很有必要的。还在给时间，还在给进攻机会，再往禁区里吊头球摆渡。福州队友队员倒在了禁区里，裁判也是示意啊起身。那进行到这个时间节点的话，确确实实他们也很疲惫。当然裁判
1: 我们看到
0: 也给牌了，
1: 五号张小龙和裁判有一个言语上的这么一个
0: 是
1: 比较情绪比较大的一个对话啊。
0: 福州队的队员也
1: 裁判也是毫不犹豫出示一张黄牌给张小龙，
0: 很聪明，都是身上没背着黄牌的队员。在
1: 现在另外一场比赛，宁德队主场对厦门队的比赛呢，已经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音，宁德队没有能够战胜厦门队。
0: 嗯，那这样一来的话，莆田队即便输给福州，也是确保能够进入到争冠组。所以确实哈，你说该赢的比赛你都得赢，这样的话胜利的天平也会倾向于你。可能对于莆田队的球迷们来讲，到了这个时间点，听到你刚刚的这个消息，心里悬着的石头啊，终于是落了地了，
1: 也算是放心了。
0: 没错，
1: 是。那么目前呢，咱们莆田对福州的这场比赛呢还没有结束，
0: 是医疗小组进场了，刚刚这个伤可能会是比较重一些啊。当然莆田队在闽超常规赛到目前来看其实打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几场关键的比赛都赢了，但是呢确实也有一些失利，当然也没关系。咱们莆田队刚刚佳琪也一直说打得非常的坚韧，非常的好啊。其实这个失利没有关系，哪怕今天这场比赛最终2-3的比分输了，没事儿。就像木兰溪的水，它其实从来不会因为礁石的阻挡停下奔涌向前的脚步，所以留给莆田队的机会还很多，进入到争冠组还有很多机会，还有很多的可能性。或许第二阶段排位赛，我们还会创造很多的不可能。
1: 比赛依然在继续。那么由于刚才出现了一些小状况，那么主裁判会酌情再把这个比赛延一延时。所有人都在等待主裁判吹响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0: 是，在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个预告，明天晚上咱们闽超的厦门队将会对阵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在19:35，下周六在这片场地，莆田队也会迎来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那比赛的球票呢是昨天刚刚开票，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进入到福云赛事小程序去进行抢票。
1: 双方在角旗区附近展开了激烈的争抢，
0: 这比赛已经来到了100分钟。莆田队往上攻的劲儿啊比较小了。
1: 好的，随着主裁判张俊维吹响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的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荡气回肠，跌宕起伏。最终莆田队在主场没有能够战胜福州队，没有能够拿到积分。那么这样一来呢，莆田队还是积15分，能不能够进争冠组要看其他两场比赛的结果。我们刚才也说了，说宁德队如果不能够战胜厦门队，那么莆田队即便是这场比赛输了依然能够挺进争冠组。
0: 当然那边的比赛结果其实已经出炉了，
1: 是的，
0: 厦门队赢了，宁德队也没有拿到积分。
1: 是的，所以这样一来

0: 呢，莆田队和福州队两支球队双双携手进入了争冠组。
1: 嗯，
0: 恭喜莆田队，也恭喜福州队。那么，
1: 是的。然后另外一场比赛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龙岩和南平的比赛，现在双方是打成2-2。所以莆田队到底最终是第四还是第五，有可能还不只是进入争冠组，有可能会来到第四这个位置，因为之前的话莆田队的净胜球它是有优势的。当然那边的比赛还没有结束，莆田的球迷也可以继续关注那场比赛。
0: 对，那么对于福州队，对于莆田队，那么两支球队在接下来争冠组当中的表现，我们是有理由充满期待的。好的，本场比赛的解说是由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的主持人何佳琪和海洋为大家呈现，感谢您的关注，我们闽超下一阶段的比赛再见，
1: 再见。

0: 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百威黑金，领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领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
3: 我们可不能卡。
4: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5: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风湿劳损、酸胀痛，认准麝香好去痛。南洋理通牌麝香去痛气雾剂，活血止痛修损伤。南洋理通好麝香，一喷一揉，使用方便，品质中药。南洋理通。

以专业共兴业。 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0: 围昆凌聚焦四大核心场景，发布十个一站式场景方案 ，N 个明星产品，高效赋能中小企业智能升级。
1: 康师傅老母鸡汤面，好鸡汤的秘密。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比赛结束了，特别鸣谢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独家冠名兴业银行官方首席战略合作伙伴卡尔美体育，战略合作伙伴百威黑金、福建移动、星沙维生素 D， 官方赞助商盛农炸鸡、农夫山泉、福建体彩、盼盼食品、历城食品、乐虎功能饮料、政府促消费公共服务平台中国银联。福州坐拥次席强劲实力，莆田自带不屈拼搏底色，哪怕前路强敌盛世，也挡不住莆田全员奔跑对抗，用顽强斗志书写足球热爱。山海同心，绿茵逐梦，欢迎持续锁定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精彩对决。
2: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味整肠丸，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哎，
2: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味整肠丸，
7: 麻烦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0: 是谁？
1: 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脆，旺旺小小苏。
2: 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是谁？
1: 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时事动向。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东南军情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中俄两军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演，海上演练科目亮点纷呈。
1: 我个人认为呢，最大的亮点是新闻当中讲到演习科目的时候提到了抗击空中小目标。
0: 乌克兰总统下令组建远程打击司令部和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强化乌军对俄纵深打击与前线应变能力。
2: 乌克兰有可能在公海上或者在其他的航道对俄罗斯的一些海上目标、一些游轮，包括一些商船进行攻击。
3: 乌克兰想组建这样一支，以高科技啊，能力加持的所谓的快反部队、突击部队的主要目的，一个是所谓救火队的作用。
0: 乌克兰在亚速海针对俄方船只发起无人机绞杀战，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凸显乌方防空困境。
4: 那么美国国内啊已经面临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拦截弹产量不足的一个问题，所以不太可能直接向乌克兰提供成套的这种生产线。
0: 军事专家陈虎、秦真、张学峰、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

0: 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吃坏了，
4: 吃和胃长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长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长肠丸，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吃坏了，
4: 吃和胃长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长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7: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纵览。据央视报道，近日陆军某旅组织多型直升机围绕模拟特情处置、海上低空飞行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接到命令，各型直升机乘战术编组飞赴预定空域，途中既要克服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还要随时处置指挥组设置的各种敌情。抵达训练空域，各机组按计划先后完成海上编队飞行、海上低空突防、海上模拟目标攻击等科目训练。
8: 海上飞行环境复杂，海面参照物少，天气变化大，加上受海风波浪影响，飞行难度相对陆上飞行大很多，这就要求各机组之间加强协同配合，同时也要求飞行员精准研判各类情况，时刻保持专注。
7: 据了解，在持续数日的训练中，部队连续开展多场次、多机型、多科目飞行训练，不断积累复杂环境下的飞行数据和经验，锤炼飞行员飞行技能和战场适应能力。综合新华社和央视报道，自2020年7月7号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美伊战火重燃，美军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多轮袭击，打击范围覆盖伊朗南部多个省份，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沿海监视系统、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等。其中，美军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一处伊朗潜艇维修设施。伊朗方面则对约旦、科威特、卡塔尔、巴林等国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多波次导弹和无人机反击，目标包括导弹防御系统、防空雷达系统、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美军正式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月14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时扬言，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欢迎陈老师。
9: 主持人好。
7: 好，我们来看第一条。7月6号至13号，中俄两国军队在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演习，这次演习的海上演练亮点纷呈，我们来了解一下。
6: 综合解放军报和央视报道，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海上演练于7月9号至11号进行，中方指挥舰为052D 型导弹驱逐舰开封舰。本次演练双方不设固定脚本，混合编组，由一线指挥员根据战场态势、水文气象等临机决断编队机动与火力分配。在打击海上目标演练中，俄瓦良格号巡洋舰率先发现敌情，编队迅速进行态势共享、指挥协同，双方舰艇依次对目标进行打击，成 功将其击沉。海上地形刚刚解除，中方开封舰雷达发现一批空中小目标向编队进飞，指挥员立即下达打击命令，开封舰高速机动并展开对空射击，俄方舰艇占据有利攻击扇面补充打击，双方合力将来袭目标击毁。在防空反导演练中，中俄双方舰艇分工明确，密切协同，充分发挥各自武器平台优长，在最短时间内成功抗击来袭目标。据报道，本次演习双方还派出了潜艇和原潜救生船。来自辽宁大连的网友爱吃辣宝提问：自2012年以来，中俄常态化组织海上联合系列演习，据您的观察，今年的演习有哪些亮点？
1: 我个人认为呢，最大的亮点是新闻当中讲到演习科目的时候，提到了抗击空中小目标，大家马上就可以反映出来，应该是打击空中的无人机。那么这种科目在中俄联演当中呢，应该是第一次出现的。还有一个就是双方潜艇参与演习。我们都知道啊，潜艇的保密程度很高的，在不同的这个战术机动过程当中，它就能够听到你的这个噪音是一个什么样子，特征是什么样子，所以呢，没有相当高的互信度。双方的潜艇同时出现在一片海域进行演习，这种是不可能的。一般来说呢，大家看这种演习，看亮点的时候，往往都是盯着武器装备啊，或者演习科目啊。其实让我说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我们看到呢，中俄联演走到今天，双方人的互相交互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了。这一点是发展两国军队关系，达成两国军队未来可能联合作战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说呢，这儿也是一个亮点。
6: 不少军迷注意到，这次中方指挥舰由开封舰担任。陈老师，为什么不是编队里的鞍山舰担任？
1: 鞍山舰是055大驱，开封舰呢是052 DL， 两舰的技术水平是不一样的。大驱的这个技术水平明显是要高于052 DL 的，所以在一般人的想法当中呢，谁厉害谁当指挥舰嘛，所以应该是鞍山舰做指挥舰。可是恰恰呢，这次演习当中指挥舰是开封舰。实际这里要解释起来呢，首先这个思维定势应该打破，那就是呢，不一定非是最强的最猛的舰才能充当指挥舰，充当旗舰。实际上呢，指挥舰也好，旗舰也好，它是承担一个作战指挥的任务的。只要你的软硬件能够达到指挥的要求，你充当指挥舰，任何一艘都没有问题。
6: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据台媒报道，台湾地区所谓自制的首艘潜艇海鲲号计划今年下半年交付台海军，但由于美国授台的重型鱼雷推迟交付，台海军届时将出现游艇无雷的尴尬场面。我们来了解一下。综合多家台媒报道，台海军司令部于2018年起编列预算，对美采购 MK48 第六型重型鱼雷，至今该案已执行9年，台军方却一旦未获。对此，有岛内民意代表质疑该军购案成效不明，提议冻结部分预算。台防务部门向台立法机构说明，受供应链影响，美方预计今年年底前向台海军交付4枚训练用的 MK48 第六型鱼雷操雷，24枚用于作战的战雷将推迟至2027年至2028年分批交付，2030年正式结案。台军方人士还向台媒表示，重型鱼雷价格昂贵，威力巨大，因此日常演训多以操雷为主。据了解 ，MK48 第六型鱼雷最高时速可达55节，最大射程超过50公里，具备反潜和反舰能力，将配备台海军引进的舰龙级潜艇和自制的海鲲号潜艇。来自上海的网友小天提问：区区20多枚鱼雷，美方为什么迟迟无法交付？
1: 迟迟无法交付呢，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呢是它产能确实是不足。最新型的马克48鱼雷呢，是美军现在在产的唯一的一款重型潜用鱼雷。美军的核潜艇，不管你是攻击型的还是战略核潜艇，使用的都是这一款重型鱼雷。那么 就美国来说，新型鱼雷的产能是有限的，但是需求很大。之前就曾经有报道说，美国的海军军官讲说，打起仗来我们的这个潜用重型鱼雷的库存要不了几天就会打光了。所以我们看呢，美军现在这些产能主要是用在他自己新装备的潜艇要配满鱼雷，那么库存

0: 内鱼雷要尽可能的达到作战的需求。轮到台湾地区，那么你排序肯定是要往后排的了。另一个因素，我们知道呢，长期以来美国把台湾问题始终作为手中的一张牌，而像这个潜用重型鱼雷这种武器属于典型的进攻性武器，所以呢美国一定要好好的拿捏。
1: 陈老师，游艇无雷会给台海军潜艇战力造成多大影响？
0: 游艇无雷就相当于有枪无弹，你的枪再好再先进，没有弹，或者说呢一支枪只能配两发子弹，你说你这仗还怎么打呀？其实更严重的不仅仅是战雷迟迟不能交付，操雷呢仅仅就那四枚。你想啊，四枚操雷和台军的潜艇的数量比，平均一条艇只能摊上一枚雷，这个平时训练怎么训？训练强度能上来吗？所以美国受台鱼雷的脱漆问题对台湾潜艇战力的形成应该说是一个致命的影响。
1: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近日多家外媒报道称，土耳其有意将从俄罗斯购买的 S-400 防空系统转让给第三方，以换取重新加入美国 F-35 战机项目。这一消息引起国际军事圈高度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据新华社报道，当地时间7月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表示，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耳其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据了解，土耳其于2022年以三级合作伙伴身份加入 F-35 项目。2019年，因土方从俄罗斯引进 S-400 防空系统，美国政府决定将其踢出 F-35 项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为土耳其制造的首批6架 F-35A 也被美方扣留。次年，美方还对土方实施防务合作领域相关制裁至今。7月10号，土耳其自由报爆料称，土方正考虑将 S-400 转售给海湾国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就相关报道回应说，此事极其敏感，俄方与土方将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法新社指出，土耳其向第三方转售 S-400 防空系统必须得到俄罗斯的相关许可。来自天津的网友云颠利剑提问，土耳其为什么想尽办法也要重回 F-35 项目？美国的立场为什么这个时候软化？
0: 土耳其重回 F-35 项目，这个对土耳其来说呢，它的意义很大，因为我们知道呢，土耳其现在装备的是 F-16 战斗机，美制的，已经有点老旧了，换代这个需求应该说已经相当的急迫了。但是 F-35 项目一下子卡住土耳其之后，原来计划的换代机拿不到了。那么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别的办法？现在看土耳其是没有别的办法。之前呢一度说我去研发五代机，搞了个可汗，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土耳其你自己研发五代机，就算你能搞出来，那不是3年5年的事情，它根本等不起。所以说呢，F-35 对土耳其来说呢，就成了唯一的一棵歪脖树。那么对美国来说，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两国的关系虽然一直是磕磕绊绊，但是美国也很怕土耳其真的从他这里跑掉，甚至跑掉他的对立面。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战略级别的灾难，所以美国呢，尽管卡土耳其，但是呢，该松的时候也一定要松一松。
1: 土方可能会向海湾国家转售 S-400 防空系统，陈老师，您认为可行性如何？
0: 美国对土耳其出售 F-35，一个前提条件是，你不能再搞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所以对土耳其来说呢，它必须清空自己已经购买的 S-400。我们知道呢，中东海湾地区现在正在打仗，而且这一轮打仗对防空系统的消耗是很大的，所以说呢，往这个地区销售最容易达成。当然，你说把 S-400 卖给这个方向，有没有障碍呢？有障碍。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当初俄罗斯把 S-400 卖给土耳其，双方的协议上有没有一些保密的条款，有没有一些不得转让的条款。所以说呢，土 土耳其要把 S-400 卖到中东去，恐怕还要看俄罗斯的脸色，还要征得俄罗斯的同意。
1: 好，感谢陈虎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

0: 或者在其他的航道对俄罗斯的一些海上目标、一些邮轮，包括一些商船进行攻击。
1: 乌克兰想组建这样一支，以高科技啊，能力加持的所谓的快反部队、突击部队的主要目的，一个是所谓救火队的作用。
2: 乌克兰在亚速海针对俄方船只发起无人机绞杀战，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凸显乌方防空困境。
3: 那么美国国内啊已经面临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拦截弹产量不足的一个问题，所以不太可能直接向乌克兰提供成套的这种生产线。
2: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5: 400-861-7866，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出差旅游带上好味，正常玩。

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和胃整肠丸。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出差旅游
2: 带上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和胃整肠丸。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梁秋雨。本周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冲突局势。近期乌克兰方面持续对俄罗斯炼油厂、储油设施和燃料运输系统发动一系列高强度无人机袭击，取得显著战果。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乌军组建远程打击司令部和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引发外界关注。那么乌方的远程打击能否扭转整体战局不利的局面？乌方组建远程打击司令部和联合快速反应部队的目的何在？今天我们将邀请军事专家秦真、张学峰、魏东旭为您深入剖析。据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10号，乌总统泽连斯基签署多道法令，指示在乌武装部队中组建远程打击司令部和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法令指出，为提高远程火力打击效能，削弱敌人进行战争的能力，并破坏其军事潜力，将在乌武装部队中组建新的职能机构远程打击司令部。此外，为增强乌武装部队的攻防能力与反应能力，使乌陆军突击部队转型为现代化的技术型国防力量，将在乌陆军中组建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法令还指示有关部门研究将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升格为独立军种的可行性。当天晚间，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进一步表示，新组建的远程打击司令部是一个能在广阔区域甚至全球范围内对俄罗斯产生影响的作战指挥机构。该司令部将集中所有可用资源，以大幅削弱俄罗斯的作战能力。鉴于其重要性，将由一位作风强硬且经验丰富的将领担任指挥官。关于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泽连斯基介绍说，这支部队将整合乌陆军突击部队的作战力量、必要的无人作战力量和炮兵力量等，以便在前线实现快速反应。这将是一支现代化高科技的突击力量。他已选定第八空降突击军指挥官德米特罗·沃洛申出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指挥官。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新组建的远程打击司令部甚至能在全球范围内对俄罗斯产生影响。这句描述该如何解读？乌克兰的实际能力能否支撑这一目标？张老师，
5: 我觉得理论上来说，乌克兰具备在较大范围内对俄罗斯的目标进行攻击的初步的能力。那比如说，他之前曾经对俄罗斯本土纵深的目标，特别是后方的战略轰炸机的基地，采取无人机渗透的方式进行攻击。理论上讲呢，他也可以如法炮制，在其他地区对俄罗斯的目标进行类似的攻击。此外呢，乌克兰有可能在公海上或者在其他的航道对俄罗斯的一些海上目标、一些油轮，包括一些商船进行攻击。那么现在呢，乌克兰拥有比较多的自杀式无人艇，那么这些无人艇呢，装备了星战系统，乌克兰可以在本土去控制自杀式无人艇对俄罗斯的一些商船进行打击。当然也可能它可以通过一些商船或者其他的母船来携带这样的无人艇，但是总体来看呢，组织的难度是比较大的。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造势的一个需求。
4: 在谈及新设的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时，泽连斯基特别强调，该部队将是一支现代化高科技的突击力量，甚至未来不排除升级为独立军种。为什么乌方要打造这样一支特殊的部队？它对俄乌的战场格局会带来哪些潜在影响？秦老师，
6: 我觉得乌方设立这样一支部队，应该有一个大的背景前提。第一个方面就是，在乌东的最前线，实际上当下乌军是处于被动的局面。另外一个大的背景环境就是人的问题，就是当下实际上双方都缺兵员，但是对乌克兰来说这个问题我觉得更为突出。所以在这样的前线不利、兵员又短缺的这样一个大的背景情况下，乌克兰想组建这样一支以高科技能力加持的所谓的快反部队、突击部队的主要目的，一个是所谓救火队的作用，就是一旦某个方向局势危急，那么这支快反部队就会迅速出击去多多少少挽回一些战场上的不利形势。 啊，另外一个这个部队的担负的责任，可能必要的时候啊，局部的一些小的反击啊，对整个乌克兰方面的对外的宣传啊，对整个国内的民心士气可能都有一些好处。当然这支部队它一定是所谓的高科技的一些加持，包括打击力量、侦察力量啊、突击力量等等集合在一起，来局部的获得对俄军的优势。
4: 设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和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是2024年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独立成军以来乌军打击体系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整，尤其是这次新设的远程打击司令部明确将削弱俄方战争能力作为首要目标，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当地时间7月12号，国际军事网站无人作战网发文分析说，目前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行动至少由四个部门并行开展，包括乌武装部队、无人系统部队、特种作战部队、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以及乌国家安全局，各部门之间存在缺乏协调和火力重叠的情况。而设立远程打击司令部有望实现远程打击的统一指挥与作战资源的统一调度，这也标志着乌克兰的远程打击将从以往临时分散的战术行动升级为制度化、常态化的战略手段。有乌克兰媒体进一步指出，乌方近半年针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远程打击取得实质成效，设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将有利于乌方集中资源、扩大战果，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战争潜力。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7月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初，在乌方的系统性打击下，俄罗斯已损失了42.7%的炼油产能。受此影响，俄罗斯多地出台燃油限购措施，油价大幅上涨。7月8号，俄总统普京召开会议，讨论俄罗斯面临的燃料紧张问题。俄政府在会后宣布，自7月9号起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另有消息人士透露，为缓解燃料供应问题，俄方已开始从印度、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国进口燃料。新设远程打击司令部是否表明乌军的制胜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魏老师，
7: 现在呢，针对俄罗斯进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攻击，可以说呢，乌克兰的作战体系内部啊是各自为战，那么在目标的选择方面可能会出现一些重复的情况，而且呢，有一些重要的目标可能在火力分配方面还会出现弱化的情况。现在呢，成立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乌克兰的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呢，就是想把这些无人机的资源整合到一起，进行这种更优化的一个目标分配。比如说，针对某个方向，针对某个重要目标，它可以集中更多的不同型号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形成这种饱和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能力，要最大程度的突破俄军所设置的防空系统。那么现在呢，在双方的交战区域，乌军的防守是比较艰难的，因为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已经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进展，甚至呢，后续很有可能会对于双子城防御带进行这种猛烈的攻击。所以现在呢，乌克兰是试图集中更多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包括军工体系的这种生产的配套的企业，进行更多的远程火力打击，要为乌军一线的防御部队进行减压。
4: 俄罗斯国内正面临燃油供应困难的局面，如果乌方通过远程打击司令部进一步强化远程打击效能，是否会对俄罗斯的战争能力造成釜底抽薪的效果？张老师，
5: 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对俄罗斯后方目标的打击，特别是一些炼油厂的打击，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俄罗斯有点岌岌可危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我相信呢，这里面肯定有乌克兰加大打击的强度、扩大打击的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也有这种信息战或者说认知战导致的结果。但实际上从双方的攻击规模来看呢，俄罗斯的攻击规模应该说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都坚持了比较长的时间，我相信呢，俄罗斯理论上它具备相同的能力，可以坚守更长的时间。而且呢，双方的对抗呢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虽然说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的无人机给俄罗斯构成了比较大的威胁，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但是俄罗斯方面的防御呢，我想也不会原地的踏步。特别是对于乌克兰一些无人机的防御，现在呢，俄罗斯正在发展一些拦截型的无人机。这样的话，大量的拦截的无人机如果说能够投入到防空作战中，那么可能对对方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的拦截效果会好一些。
4: 在对俄罗斯本土目标持续施压的同时，乌克兰近期还持续对俄控克里米亚地区进行双重绞杀。我们来了解一下。据乌克兰军方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6号起，乌克兰对俄罗斯在亚速海的海上航运发起代号“牛奶”的大规模绞杀行动。6号夜间，乌无人系统部队击沉了2艘从亚速海沿岸城市塔甘罗格前往克里米亚的俄罗斯油轮。乌方称，这2艘油轮各载有7000吨燃油。7号，乌无人系统部队在亚速海连续击中俄方10艘油轮、1艘干货船和1艘渡轮。此后几天，大量俄罗斯油轮、干货船、渡轮、拖船在亚速海遭到乌方无人机密集攻击。至7月12号，乌方短短一周内已累计击中90艘俄方船只，相当于平均不到2小时就击中1艘俄方船只。7月13号，乌方击中的俄罗斯船只突破100艘大关，达到105艘。乌军方表示，俄方遇袭油轮主要负责向克里米亚运送燃料，均隶属俄罗斯影子舰队。据悉，今年5月底，乌克兰发起后勤封锁专项作战计划，对连接俄本土和克里米亚的R280公路发起大规模无人机攻击，致使俄方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南部前线的燃料供应和后勤补给出现严重问题。在此背景下，俄方被迫启用亚速海到克里米亚的海上补给线路，但依然难逃乌方打击。公开画面显示，乌方在此次行动期间主要使用的是乌克兰火点公司制造的 FP2 无人机。该型无人机配备星链卫星终端，战斗部重200公斤，最大航程可达370公里，是乌方实施中程打击的主力无人机之一。乌克兰防务快报网站分析称，针对亚速海航运的打击行动标志着乌方已将中程打击的范围从乌南部备战领土延伸至亚速海。该网站指出，俄罗斯油轮数量远远少于油罐车的数量，而且海上缺乏有效掩护，因此破坏海上交通比破坏俄方陆上交通更为容易。俄罗斯军事博主则批评俄政府未能采取有效保护措施，致使大量油轮成为乌克兰无人机的移动靶标。除了针对亚速海到克里米亚的海上运输发动密集打击外，乌方还发起名为克里米亚断电的打击行动，重点针对克里米亚及乌克兰南部备战地区的变电站、输电线路、热电厂等关键节点发动打击。乌军方称，仅7月1号至10号，乌方就在上述地区摧毁了60个关键电力节点，造成克里米亚多地出现大范围停电。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地理空间情报团队发布的卫星对比图像也显示，今年7月初克里米亚的夜间照明较去年同期明显下降，表明当地出现严重电力短缺。近期，乌克兰对亚速海的俄方船只发起大规模无人机攻击，短短几天就有上100艘俄方船只被乌方击中。乌方为何能轻易取得如此重大的战果？秦老师，
6: 我个人认为是因为当下乌克兰中远程无人机的大量的生产和投入使用，特别是应该提到乌克兰的火点公司。那么这个公司它生产了这个 FP 系列的无人机 FP-1、FP-2、FP-5，形成了一个不同射程的一个配置组合。那么这次对俄罗斯船队的袭击，据报道很多是使用的 FP-2这款无人机。这个无人机它的射程是200公里起跳，再加上美西方可能对乌克兰提供了一些非常精准的情报，比如说当下亚速海一共有多少艘俄罗斯船啊，在什么位置，就会造成很大的损伤。所以我的判断就是，当下这个无人机啊，真的已经从至少战争初期的辅助的一个角色，现在越来越走向舞台的中央。因为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没有中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乌克兰手里可供使用的只有比如说这个英国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这样的巡航导弹射程200多公里啊，但是它第一价格非常昂贵，400万美元一枚，第二它使用起来可能还没有无人机好用。为什么？因为这样的巡航导弹它打一些固定目标是合适的，比如说已知坐标的一个建筑啊，一个桥梁它打过去，但是如果是一个移动的船舶，它反而不一定能打得很准。无人机不是这样，无人机正是因为有星链啊，有这个末端的这个光电的导引头，这个导引头可以实时的把这个目标的图像传回给后方的控制人员，后方控制人员通过星链，通过收到的图像，他实时的调整无人机或者无人自杀船的这个姿态。大家看到乌方放出的很多视频就是这样啊，最终精确的命中俄方的目标，或者命中这艘船的某个更重要的部位。
4: 在袭击俄方运补船只的同时，乌方还对克里米亚的电力供应展开系统性打击。如果海上补给通道与电力供应同时被乌方切断，克里米亚会不会完全被隔绝？魏老师，
7: 通过针对克里米亚的电力设施进行打击，包括呢针对

0: 向克里米亚运送补给物资、运送燃料的船只进行袭击，那么就是试图实现克里米亚的所谓孤岛化，让克里米亚区域内的这种民生保障体系是处于瘫痪的状态，制造更多的压力，制造更多的恐慌，那么向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压力。那其二呢，不排除针对克里米亚的这种军事打击，也是要针对俄方一线作战部队的后勤保障和维护体系进行最大程度的弱化。如果克里米亚向前线区域转运物资、转运作战装备的职能被大幅度的削弱，那在相关方向上进行作战任务的这个俄军部队，它可能也会出现补给困难的问题。
1: 在对俄本土和克里米亚双线施压的同时，乌军近期还在空中打出亮眼战果，一起来了解一下。当地时间7月8号，乌克兰空军发布消息称，乌军当天在东部战线击落一架俄军苏-35多用途战机。乌克兰陆军第三军随后发布一段无人机航拍画面，展示苏-35坠毁前的最后时刻以及撞击地面后的残骸。有开源情报分析人士据此研判，苏-35战机可能坠毁在卢甘斯克州莫斯特基村附近，距离前线约42公里。多家西方防务机构统计称，这是俄乌冲突全面爆发以来第9架被确认击落的苏-35S 战机。俄罗斯军方未公开回应此次损失，但与俄空天军深度关联的知名军事博主在社交平台证实，确有一架苏-35S 战损，飞行员成功弹射，随后被俄方搜救力量接回己方控制区。来自俄乌双方的信源显示，本次击落苏-35S 的行动是俄乌冲突中十分罕见的空地协同伏击作战，乌方可能出动3架 F-16 战机，其中一架充当诱饵，另外2架负责掩护。由于俄军战机从未取得过空中击杀 F-16的战果，且俄罗斯企业曾开出高额击落悬赏，因此苏-35S 飞行员发现 F-16 后主动越线追击，结果被乌军前置部署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截获和击落。也有部分亲乌信源称，这架苏-35S 可能是被负责掩护的 F-16 使用 AIM-120 空空导弹击落的。乌克兰真理报报道称，俄军经常使用苏-35S 为苏-34战斗轰炸机护航，而这些苏-34则持续不断地向乌克兰防御阵地和前线城市投掷大量航空滑翔制导炸弹，给乌方造成巨大损失。乌总统泽连斯基曾在社交媒体发文透露，今年5月底以来，俄空天军每周投放的航空滑翔制导炸弹数量稳定在1500枚以上，其中6月14号至20号的一周内投掷了多达1800枚。 俄军一架苏-35被乌军击落，是意外还是必然？击落苏-35的究竟是爱国者防空系统还是 F-16？ 张老师，
2: 俄罗斯频繁地使用苏-35战斗机为它的苏-34轰炸机进行护航，而且呢，俄方还缺少配套的进行防区外干扰的，包括进行随队干扰的专用的电战飞机，所以呢，苏-35被击落，我觉得并不让外界感到奇怪。这次攻击呢，乌克兰方面官方军方没有公开具体的一些过程，也没有公开是使用什么导弹使用什么系统击落的。我觉得现在来看呢，各种可能性都存在，比如说被对方的F-16伏击了，或者被爱国者系统伏击了，甚至呢也有可能是遭到了对方一些近程或者说中程防空导弹系统的偷袭。因为这次我们看到呢，乌克兰的小型的无人机它越界去对坠机现场进行了这个视频的拍摄，那么这说明呢，坠机地点和乌克兰控制区域呢距离不是很远。那么这样的话，采用一些这个中近程的防空导弹系统也能够够得着这个苏-35战斗机。
1: 苏-35是苏-34的主力护航机型，如果乌方真的找到克制苏-35的战术战法，会给苏-34的空地打击造成多大影响？秦老师，
3: 这次的这个战力，我个人认为相对来说还是一个孤立。如果根据已经公开的这些信息，第一，这个俄方也许违背了他自己设定的一些作战原则，就是俄军发现了 F-16 的踪迹。因为俄军太想打掉 F-16 了，打掉 F-16 无论是检验俄军的技术战术还是对外的舆论宣传都会有巨大的好处，所以俄军确确实实有可能被 F-16 诱惑到了，然后突破了自己的一些这个设定的这种战术的原则，比如说过近的靠到了前线离这个前线只有40多公里，那么可能就中了对方的埋伏， 但是就此认为俄军占基辛后无法对乌方进行大规模的空地打击，这个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知道俄方现在大量使用的滑翔制导炸弹最远可以滑翔160公里的，大家想象一下，160公里这个距离实际上对 AM120 空空导弹也好，还是爱国者导弹也好，不能说完全够不着，但是也是相对射程的一个极限。所以俄军大量使用这样一些超远程的滑翔制导炸弹，依然可以对乌方啊进行一个这个比较严重的打击和毁伤，啊也不影响苏三五对苏三四的这个护航和保护，前提是不能突破他们设定的一些原则和这个红线。
1: 当地时间7月13号，乌克兰与欧洲伙伴国在法国巴黎召开议院联盟峰会。会后，乌克兰与法国、英国、德国、丹麦、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共1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欧洲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据悉，该项目的核心是合作研发乌克兰提出的弗雷亚防空反导系统，作为美国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补充，预计在12个月内投入运作。就在这份联合声明发表数小时后，俄罗斯对乌克兰再度发起大规模空袭行动。俄方通报称，13号夜间至14号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无人机对基辅的军工综合体和敖德萨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打击。据统计，这是俄军本月针对乌克兰发起的第5轮大规模空袭。乌空军当天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此次发射的7枚弹道导弹全部突防成功，这也是乌方本月第3次出现弹道导弹零拦截的情况。乌方将其归咎于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短缺，也有西方媒体指出，乌方爱国者系统拦截弹不是短缺的问题，而是几乎消耗殆尽。有鉴于此，乌克兰此前与美国展开了长时间谈判，要求美方允许乌方自行生产爱国者系统拦截弹。7月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会晤，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向乌克兰授予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不过，他还没跟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和雷神公司说过。当地时间7月15号，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在努力获得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预计到今年年底将获得生产该拦截弹的技术能力。另据报道，在寻求美方生产许可的同时，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日也向日本方面公开喊话，希望在符合日方自身意愿的前提下，与拥有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生产授权的3菱重工开展交流合作。特朗普嘴上称会向乌克兰授予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许可，这种口头承诺离落实还有多远？魏老师，
0: 我认为呢，这首先是一张空头支票，另外呢，即使进入到实施阶段，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为乌克兰现在的军工体系啊，已经是残缺不全，那么生产昂贵复杂的防空反导拦截弹，它自己是没有这个技术实力的，也没有相关配套的这种生产体系，即使它能够拿到许可证，也需要在它的国内构建起完善的生产线。那么美国国内啊，已经面临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拦截弹产量不足的一个问题，所以不太可能直接向乌克兰提供成套的这种生产线。那么乌克兰自己要构建起这样的一个生产线，即使有欧洲的资金援助和技术支持，可能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在短时间内无法针对它现有的处于作战状态的爱国者系统进行这种充足的弹药供应，所以不排除啊，乌克兰是试图进行资源的交换。那么一旦拿到美国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这个生产许可之后，以此作为担保，那么要向更多的欧洲国家索要他们库存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以后啊，如果乌克兰它具备了这种生产能力，再向相关的国家进行归还。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

0: 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守正直而配仁义。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0: 好的，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下周见。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

0: 一、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杨洋，我们将带您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来自中国的顶尖科技新秀和成熟的人工智能治理方案一一亮相，惊艳全球。舆论热议，中国正成为全球人工智能迭代升级、开放共赢的核心主场。台湾中联邮局公司问题邮事件持续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一同走上街头，大声喊出诉求，要求赖清德道歉，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蒋万安的呼吁迅速得到蓝白两党响应，在各界压力下，卓荣泰首度为问题邮问题风波道歉。当地时间1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两艘油轮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雷区，随后发生爆炸并引发大面积火灾。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予以否认。美伊双方军事冲突不断，会否面临全面升级风险？全球能源市场又将受到怎样的连锁冲击？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7月17号至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来自中国的顶尖科技新秀和成熟的人工智能治理方案一一亮相，舆论热议，中国正成为全球人工智能迭代升级、开放共赢的核心主场。
1: 今年是上海第9次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规模再创新高，超4000款各类展品中，首发项目有349款，首秀项目201款，覆盖了从算力底座到 AI 终端的全链条。行走在现场，新款智能终端竞相登台，底层技术持续突破，中外专家与企业代表思想激荡，产业共生、开放协同的智能浪潮

0: 澎湃奔涌而来。
1: 它是用一根高质量的绳子去模拟人的手的肌腱，去带动人的手的卷曲，像家庭场景当中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3000块钱就可以达到几万块钱灵巧手的能力。这只手呢，整体低于400克，比咱们的一个易拉罐汽水的那个重量更轻。
0: 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中方不只有主张，还有行动。本届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以务实举措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弥合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倡议。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还共同发布《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与往届相比，覆盖地区国别更加广泛，人工智能加应用合作场景更加丰富，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理念更加突出，集纳了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中的宝贵成果，展现了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大会上，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吉布提 2.0 正式交付吉布提，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构建涵盖多灾种预警的全球早期预警服务网络，分享中国早期预警实践和技术成果。升级后的妈祖吉布提 2.0 版搭载封装气象芯片和预报模型的监测预警智能终端，专为吉布提港等受天气影响大、弱网络、环境复杂的区域量身打造。该工具箱将风云气象卫星综合观测能力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此外，多家境外主流媒体聚焦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关注中方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主张。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认为，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为各国参与人工智能技术合作和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平台。彭博社则关注到，中方将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开展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推动缩小人工智能差距和数字鸿沟，避免技术发展进一步扩大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路透社的报道认为，中国正积极推动开源人工智能发展，并将其作为面向世界的公共产品，向全球南方国家分享技术、经验和专业知识。报道显示，随着中国人工智能技术产业生态和应用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正在全球人工智能合作技术标准和治理体系建设中发挥日益重要的引领作用。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热闹举行，连日来引发岛内舆论高度关注。
0: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展览面积首度突破10万平方米，吸引逾1100家企业参展，展示超过3000项前沿技术，其中逾300款产品为全球首发，这些成为台媒争相报道的热点。台湾 TVBS 新闻台的记者来到现场体验骑乘机器马。台湾经济日报关注到机器人、大陆芯片成为展会两大亮点。聚亨网则报道了人工智能自己研发、机器人自己组装等黑科技，表示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生动展示了人工智能技术从实验室迈向真实世界的深刻变革。台媒还关注到，本届大会设置了专属两岸的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展区，有包括工业妇联、英业达、鼎捷数智等20余家与台湾相关的企业厂商参展。另外，以“智领新城，融创未来”为主题的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及配套展览也亮相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台湾东森新闻云关注到，国台办副主任潘贤长在18号上午举办的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上致辞强调，大陆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超1.2万亿元人民币，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台湾在人工智能领域也属业界翘楚，特别是半导体、电子、精密制造等领域具有突出的技术优势，两岸人工智能产业优势互补，加大合作正当其时。 岛内舆论还关注到，未来五年，大陆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并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等内容。
3: 那中国愿意帮助这些在这个 AI 方面还目前还处于落后国家，协助他们培训他们的人才，然后提供他们相关的资源哈。所以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这个以德服人呐、啊。久而久之，当然这些所谓的南方联盟，包括到这个金砖这些国家，当然心悦诚服会跟中国走在一起。我觉得这是这个美中两国的这种国际的思想不一样。美国就是霸权主义嘛，我就是霸权。都是我一个人掌控到，那中国是我分享给你，我把你们都教会，让大家一起共同的来进步，共荣共繁。
2: 好，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汪建先生。中国发展人工智能成果是接连出炉，在民生场景应用方面呢也是亮点颇多，并且致力于和全球南方国家分享自己成熟的人工智能应用经验。那么您如何来解读这种以实用普惠为核心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思路？
4: 我们都知道，近些年呢，伴随着新一轮的这个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人工智能呢进入了高度的活跃期。事实上呢，人工智能正在推动着人类文明向着一个更高的阶段去迈进。那在这样的时刻，究竟我们怎么样掌握运用人工智能这样一个工具，成为摆在人类面前一个重要的这个课题。那中国所坚持的这种价值观呢，事实上完整的体现在2023年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人工智能治理的这个全球倡议当中啊。那几个核心的观点，比如说智能向善，就是人类文明的这种新形态、新的技术手段，事实上要推动人类文明向着更高的目标去迈进，而不是相反，要推动着人类的福祉，而不是相反。其次呢，中国主张这个在人工智能领域呢加强国际的交流与合作。我们看到这一次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4点主张当中，既有这个怎么样开放共享，让这个全球共享人类这个文明和技术革命的这种新举措同时也包括怎么样推动交流互鉴这是开放的，是包容的，是普惠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那第三个层面呢，就是中国始终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和治理并驾齐驱既不能不鼓励创新，也不能这个不顾现实不顾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风险这个不谈治理。所以中国所提出的几点这个主张事实上被各界广泛所接受。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会议当中各国的这个嘉宾、专家、学者、行业的领袖，事实上对于中国所倡导的这套价值观呢是非常认可的。那相反，我们看到世界上存在着另一套价值观，那就是人工智能是一种新的武器这个要筑起小院高墙这种武器只能我所掌握没有什么普惠包容这个彼此共享之说，而且呢把更多的这个人工智能科研的这种成果运用在军事领域运用在这个战略的领域，运用在地缘政治的领域，甚至在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层面呢要搞所谓的这个军备竞赛就是我发展起来了就有打压别人的这种资本，这是另一套价值观。那我们看到中国所倡导的这套价值观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这个焕发了勃勃生机和活力。这一次发改委所倡导的这个所提出的这一系列案例当中，既包括我们这个妈祖的这个气象预警的系统，也包括和南非的这种合作运用在这个交通运输甚至和更多国家合作运用在物流运用在普惠民生的这种方方面面的这种领域。这都说明中国在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层面，既目前在世界上处于一个相对领先的一个位置，同时呢中国没有筑起小院高墙，是充分的和各国共享真正的秉持着这个智能向善的理念去运用好共享好这个人类文明的这种新的工具、新的手段、新的技术。那相信中国所倡导的一系列这个重大的这种主张，从中国所践行的一系列运用人工智能推动人类普惠发展的这种实践，会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新的案例、新的范式、新的形态也会为更多的这个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所受到巨大的这种欢迎。
2: 好的，谢谢王健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侯汉廷先生，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框架下，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18号呢在上。

0: 海世博中心举行了。论坛围绕着人工智能、赋能制造、医疗两大板块来开展研讨。那么您认为两岸在这两个领域又有着怎样的合作机遇呢？
1: 中国大陆这一次提出，社会围绕 AI 其实有两种思维，一个叫石油思维，一个叫水流思维。石油思维就是把 AI 当成战略的物资，当成算力的战略资源，然后来搞限制，甚至是供应链的管控，来搞本国的安全凌驾他国，把它来当成对付其他国家的武器。然而水流思维呢，就是把 AI 当成普惠的公共品，像水一样能够润物无声，甚至能够滋养大地，讲连通，讲共享，讲互利共赢。所以到底哪一种思维对台湾比较有利，显而易见。而甚至到底台湾的半导体是被谁卡，台湾又是被谁当成石油来挖走，答案也显而易见。所以未来哪一种的 AI 思维对新兴的经济体最有帮助？那么台湾不论是在所谓 AI 的制造上，甚至是在医疗上，本来就有强大的优势。而中国大陆强在哪呢？强在有自己的模型、算力、电力，还有广大的市场。两岸如果能够在制造和医疗上面结合 AI， 自然是强强联手。对中国大陆来说， AI 就是要来能够实际落实在生活上，来造福每一个人的，而不是成为政治霸凌或者斗争的一种工具。坚持开放共赢，强化风险意见，鼓励包容并蓄，倡导和衷共济，讲起来当然是给全球听的，但如果我们细谈，似乎对两岸也是同样的意思。开放共赢就是两岸的制造和医疗上面也能够互补协作，安全可控，不论是医疗数据、语料或模型的自主可控。而包容并蓄更是要两岸能够化解分歧，甚至呢是在繁简之间的语料、两岸临床路径上面都要融合，而最终能够达到和衷共济，也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本来两岸就应该是水流的一部分，而不应该抱有石油思维的那样斗争以及霸凌。
0: 好，谢谢侯汉廷先生。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7月16号，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无预警宣布立即关闭台当局驻该国的所谓台北经济办事处，并要求其停止一切运作。这一记重拳让赖清德当局是措手不及。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公开承认，这对赖当局而言是严重挫折。
2: 这是一个挫折，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做争取。
3: 萧美琴17号被问到相关议题时坦承，这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是一个挫折，并称台湾的对外处境非常辛苦。赖清德上台以来执意推行所谓烽火外交，妄图通过四处点火的方式分散消耗大陆在国际上反制台独的资源。尤其在欧洲方向，赖清德不断试探以所谓台湾名义谋求设立所谓代表处，在自己无法窜访的情况下派出蔡英文、萧美琴等绿营政客代打，极力在国际上兜售台独，幻想制造所谓一中一台的假象。巴布亚新几内亚此次果断关停台当局机构，正是基于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定恪守。作为与中国建交50年的友好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明确表示，此举是推动两国关系提质升级的必要举措，并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充分说明绝大多数国家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都会基于自身长远利益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做出正确抉择。挑战一中红线只会损害其国家利益。
4: 就是一个民间的机构也被人家关闭，而且是外交部亲自用这种正式声明，你们看到写的外交部长写的，我正式宣布把你的这个 办公室给你关闭，而且不能有任何公开的活动，怎么会搞到这种地步？那这个是开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啊！在这个林佳龙部长领导之下，已经创了一个又创一个台湾奇迹了。这个如果说变成一个骨牌效应的话，那你就是你整个国际活动空间越来越小了。
3: 岛内资深媒体人樊启明发文直言，这是民进党当局的又一外事挫败。民进党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应该不陌生。2006年到2008年间。

0: 陈水扁施政时期就曾爆发过外事丑闻，其心腹邱毅仁只是当时的台外事部门主管黄志芳，透过前客寻求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建立所谓外事关系，更给了对方近10亿元新台币的活动费，结果这笔钱被诈骗侵占，邱毅仁因此下台，黄志芳更遭弹劾。樊启明指出，这两人惹出这么大麻烦，把台湾的脸都丢光了。如今一位在担任所谓台日关系协会会长后，现在成为赖清德办公室的所谓资政，另一位则是外贸协会董事长，他们曾经汲汲营营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如今连所谓办事处都被对方关闭。事实上，放眼全球，赖清德上台后在外事方面可谓越折腾越窘迫，到头来赔了夫人又折兵。从立陶宛新政府公开承认立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冒进尝到苦果，宣布暂停搁置与台当局经济合作，到捷克总理拒绝为反华政客提供专机窜台，从南非强制台当局机构更名降级，到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台当局与会，一连串现实已经给出清晰答案，即民进党当局靠所谓金元外交探路，根本无法撼动一个中国原则的国际共识。
1: 台湾中联油脂公司问题油事件持续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17号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一同走上街头，大声喊出诉求，要求赖清德道歉，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他当天更在4小时内迅速拜会蓝白阵营，呼吁一同上街抗议，得到两党响应。
2: 拉布条举牌，呛声立刻下台。随着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如今走到哪都有人堵在门外，而迫于压力，卓荣泰17号终于首度道歉，但仅仅是对17号最新被发现的问题油。
3: 今天又发现有一个批号出现了问题，这个部分我真的深感抱歉。
4: 我们看到阁揆的嘴脸依旧是轻佻的、傲慢的。
2: 面对致癌油风波，民进党内态度傲慢的可不止卓荣泰一人。
5: 我的零钱包退回200多块，我是受害者，哎，我不能大小声啊！
6: 哎，又不是我逼你吃，你跟我大声干嘛？
5: 我不知道，我会吃到啊。
2: 被问到中联油脂公司的致癌油风波，民进党发言人大声开呛，声称又不是我逼你吃，再度引爆岛内舆论，更惹怒台北市长蒋万安。
7: 我看到民进党的发言人竟然对着提出质疑的媒体人大小声，而且说又不是我们民进党逼大家吃毒油，这就是傲慢。行政院长、卫副部长、食药署长都不肯为这件事情下台，我呼吁所有的民众站上街头。
2: 17号上午，台北市长蒋万安受访，痛批民进党，更号召台湾民众7月25号走上街头抗议致癌油。随后，他马不停蹄展开一连串4小时的拜会行程，先来到台立法机构见了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邀请台湾民众党参加7月25号的集会，与蓝营站在同一阵线。紧接着又拜会中国国民党团，与党内民代闭门会谈1小时。
8: 什么时候要上街头？
9: 谢谢。
10: 我们都有共同的心声，也就是希望所有的民众站上街头，赖清德必须道歉，卓荣泰院长必须下台。
2: 蒋万安当天下午1点左右走出台立法机构，随后立马来到中国国民党中央拜会。
4: 蒋市长还没有来之前，其实我们大家都有共同的想法跟方向。党中央决定在7月25号星期六举办我是人我反独台的大会。
2: 蒋万安与郑丽文会面20分钟后，蓝营迅速拍板定案，中国国民党随即发布7月25号傍晚要在凯达格兰大道举办我是人我反独台游行，这也得到台湾民众党的响应。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透过脸书发文表示，台湾民众党除了在台立法机构继续追究政治责任外，会响应7月25号上凯道，请所有台湾民众一同上街，让民进党当局听见民众的愤怒，学会对民众谦卑。
11: 民进党一直都是双标了哈，所以如果要上街头，我想我们也会跟进。
2: 对于7月25号的游行，蓝营的县市长们也接力响应。中国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表示，7/25一起上街头。台中市长卢秀燕也发文写下反毒游上海道我参加，食安不能沦陷，民众不能沉默。
1: 好，就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两位台湾时事评论员。

0: 来，先来请教毛家庆先生。台湾中联油脂的问题油事件是延烧了17天，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是终于首度道歉了。那么您认为他的这个道歉能够消解岛内的民怨吗？
1: 是的，我们可以知道啊，从近了7月以来啊，这个毒油事件呢，在台湾全岛啊都已经渲染开啊，变成一股相当大的民怨，甚至是一个愤恨。

0: 惑人心，甚至在扰乱视听啊，然后制造了很多纷争之后呢，他们再来用种种的剪掉啊，或是查金流啊，或是用其他的压制手段，到最后呢，再给这些可能受害的商家一点点补助，然后老百姓的权益呢，大家就忘了，全部被这一团乱冲乱了之后呢，他们再转移焦点，再做别的事情来反扑，绝对不要轻忽是民进党想要的政治操作。好，问题来了，这一次老百姓能吞得下去吗？很显然的，老百姓已经吞不下去了。卓荣泰是不是应该知所进退，直接辞职下台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民进党当局有这么支持吗？相信你心中一定会有一个答案的。当所有的执政的团队以及他的行政的机器抓在手上的时候，他难道会不知道这一批大豆是某年某月某日几批次的船从哪个地方进来的吗？那抽验之后的结果，难道从四月到现在三个月的时间了，会搞不清楚，然后一批又一批，还有没有下一批？大家到现在都不太敢再相信民进党执政给大家的答案了。台湾年轻人，在这个逛街的时候想要买个炸鸡排的，你能相信吗？在我们这个台北市金华区，我们转角的那一家炸鸡排店，它就没开了。啊，这个问题的油品呢，影响大家到什么地步去了？也就是说，当大家都不再相信外食的安全，然后你自己家里头的油，甚至你其他的大豆类的制品能不能安全，这个政府是给不了你保证的，说的话也不近不实，然后逼一点吐一点，然后又抓到了才又再找人出来扛着认一点，这种状况已经不是一个能够取信于民的状态了。所以我们郑重的呼吁民进党赖清德当局，错了就要认，不要老是想着政治操作怎么去模糊焦点反败为胜，人民受不了了，卓荣泰必须下台。
1: 好的，谢谢毛家庆先生。我们再来请教侯汉廷先生。面对问题油风波，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是第一个站出来串联蓝白阵营，号召民众要上街头来抗议。那么蒋万安为什么会冲在最前面？民进党当局至今都没有做出更加有力的止血动作，那么您认为这会不会遭到民意的反噬？
2: 为什么是由蒋万安来发起？第一，很显然的，现在他的声势最大以及最旺，面对年底的选情，需要有强而有力的明星带领全台湾的在野阵营起而抗争，而目前不论是卢秀燕或者是蒋万安都非常适合这个角色。韩国瑜目前需要保持中立，而郑丽文呢，目前所关注的议题仍然在于两岸，而在民生议题当中，大家好感度最高的就属蒋万安莫属了。也因此由蒋万安来做发动，一方面会有人来挑战这是否对于2028的一种竞争，那我更认为呢，实际上是对于目前整个在野党的队长作用，要带领着全部在野党在2026年赢下选战。所以由蒋万安来作为宣布，看他当天的行程，先拜会了民众党团，后拜会了国民党团，最后才到了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而后是其他的县市首长陆续宣布跟进。我后来也给蒋万安市长建议，与其呢都是一个人冲在前面，未来更应该是直接联合各县市首长一起集体宣布更有力量。毕竟当年民进党就是动不动几个绿营县市首长集体抗议马英九，而现在我们只看到个别的国民党县市首长零星的散落的来发起对民进党的炮轰，很显然攻击并不一致。但是现在呢，身为在野党也应该要看一看当年的民进党是如何来骂执政党的，现在在野党也应该要好好学习。民进党目前其实虽然有过道歉，但完全都是敷衍的。卓荣泰他的道歉是针对发现了新的批号，可是呢，没有针对整个的事件处理过程来对人民抱歉。 在殿堂当中跟谢龙介对呛的那副傲慢的态度嚣张，说这是专案报告，不是道歉报告，乃至于发言人所出的那一句，其实都反映了民进党的根本思维。因为民进党知道2014年马英九因见不远，当年马英九的垮台跟大败就在于他坦诚了

0: 自己的错误。江宜桦道歉，当年的官员下台，最后呢就让大家觉得马英九果然有错，选举大败。因此民进党到目前的策略就是死不认错，利用网军媒体侧翼不断的洗风向。但是最后我认为如同2018年民进党守了菜摊丢了江山，现在必定也可能守了黑心油六都全都丢。
1: 好的，谢谢侯汉廷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台地法机构17号审查蓝白两党及台行政机构提出的无人机条例草案。质询期间，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表示，买米的钱跟买酱油的钱不应该混在一起谈，此言遭到蓝营民代批评，军工战略产品不能用民生采购逻辑简化讨论。但赖清德也出面帮腔顾立雄，喊话台立法机构支持防务特别预算。
3: 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17号在台所谓中山科学研究院航空研究所宣称，无人机是所谓不对称战力的代表性武器，并引用顾立雄所说的买米的钱跟买酱油的钱不能够混为一谈，喊话台立法机构支持防务特别预算。
4: 在野党提出无人机条例，但他的无人机条例的主管机关竟然是经济部，一如顾部长所言，在立法院备询的时候清楚说到，买米的钱跟买油的钱不能够混为一谈，这一笔预算是要买所需的军用无人机之用，但是立法院的所谓无人机产业发展条例是编在经济部，是经济部主导，未来也只能够做商用民用，这并不符合现金之需求。
3: 对于顾立雄所谓买米的钱跟买酱油的钱不能够混为一谈的说辞，中国国民党及民代郑政前直言，预算用途不应混谈，但无人机不是米也不是酱油，军工战略产品不能用民生采购逻辑简化讨论。事实上，台防务部门刚刚被曝光斥资9.8亿元新台币采购的无人机反制系统，中标厂商创未来科技屡验收不合格。蓝白阵营和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根本就是在图利绿油油，背后关系人更是剑指顾立雄的妻子王美花。台立法机构要求台防务部门于20号针对采购履约争议进行项目报告。对此，台防务部门先行书面资料宣称，经盘点，采购争议可分为厂商未依契约70%完成交货，交货质量未符合契约技术规范，关键零附件供应中断等6大原因。未来拟建立第二替代供应来源，严拟跨单位履约争议协调机制，缩短采购作业70%。此外，对于台行政机构版本的无人机条例在台立法机构受阻，绿媒自由时报16号竟发文造谣称蓝白的无人机方案受大陆影响。对此，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17号予以驳斥，强调相关内容充斥匿名消息、臆测推论与情节拼凑，既拿不出具体事证，也未向国民党查证，便对所谓在野党无端影射、刻意造谣。他抨击这等政治操作不仅低劣，更是彻底将新闻专业踩在地上。
1: 就此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谢楠先生。台行政机构版本的无人机条例在台立法机构受阻，赖清德和台防务部门一再施压蓝白阵营。

0: 要全力主导无人机往军用方向发展。为此，绿营甚至造谣说蓝白的无人机方案受到大陆影响，遭到了国民党怒批，是低劣的政治操作。那么对此您有何评价？
1: 好，那么我们要指出，民进党当局的这样的一种政治操弄，其实丝毫不令人感到意外，这也是他抗中保台路线的一个必然的结果。他这种政治操作的直接目的，就是要给国民党扣上亲陆卖台的帽子，指出国民党在台湾立法机构当中反复的对发展台湾无人机进行杯葛，其实更大程度上讲是一种亲陆的表现，也是一种卖台的表现。那么他的这样的一种政治操作，其实更根本的，其实是要不断的压低国民党的支持度，为他今年年底的选战服务。我觉得背后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对于民进党来讲，他必须变换打抗中保台牌的形式，通过新的议题的操作来激发台湾社会民众对中国大陆的恐惧感，来强化台湾的这种所谓的统独矛盾，来不断的拉高两岸的对立氛围。只有这样的话，他的抗中保台牌策略在未来的选战中才能得以保存，他才能继续的去凝聚深绿基本盘。第二，民进党背后站的是美国，美国已经将提升台湾的无人机战力作为打造台湾不对称战力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你会发现，从美国的政府到智库的成员到军工复合体，无不是在要求台湾必须按照美国的要求去发展无人机，尤其是发展军用无人机。因此你会看到，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从美国到民进党当局可以说是全力合作，在力推台湾发展无人机产业。他们在岛内的首要的目标就是要压制住在野党的这种反制的力道。并且我们还需要指出，随着今年年底选战的逐步的升温，这样的一种政治操弄会愈演愈烈。只要国民党不同意民进党的版本，只要国民党不按照民进党划定的议程和节奏来，就会被扣上亲陆卖台的帽子。这一点党内的政治人物，尤其是在野党，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这是一场恶战，轻忽不得。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要指出，更多的台湾民众其实是期待两岸关系相向而行，期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希望台湾卷入到两岸的冲突当中去，更不赞成民进党当局以发展无人机等激进的手段挑衅大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今天绿营对蓝营的这样的一种抹红，是一个认知战的操作的典型体现。而随着选举的升温，这样的操作会越来越多，会越来越密，手段也会越发卑劣。因此对于国民党来讲，这是一场硬仗，轻忽不得，必须谨慎应战。
0: 好的，谢谢谢南先生。我们再来关注党内不少舆论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将被放生，就是最后关头恐遭换将。还有媒体指出，民进党籍民代王世坚是当红炸子鸡，恐将取而代之。不过17号，王世坚突然宣布接任沈柏阳台北市长竞选总部副主委。
2: 好，这个完蛋了哈，跟我都还没讲完呢。我的中间那个，我想讲这个中山区跟这个我想讲中山呐、啊，我想讲中山，因为中山区离这边，因为这边是大同中山的交界嘛，对不对？好，没关系哈。我刚讲到哪里？我刚讲到哪里？
3: 啊？沈柏阳日前在一场演讲中突然结巴忘词。台湾媒体人罗望哲指出，民进党每个参选人都会有一个智囊团帮忙操刀选举，沈柏阳似乎没有幕僚团队，这在过去民进党选举不可能出现。他怀疑沈柏阳是不是被民进党放生了。台湾资深媒体人陈辉文也调侃，民进党是不是要换人？如果他真的是因为心灰意冷而在出席活动时忘词，自己会建议沈柏阳不如不要勉强。党内舆论还猜测，民进党最后关头恐换将，且有媒体指出，民进党籍民代王世坚是当红炸子鸡，将取而代之。17号，王世坚突然在脸书宣布，这是一场关键之战，台北不能只顾防守，必须主动出击。他正式接任沈柏阳台北市长竞选总部副主任委员。王世坚还声称，政治没有算计，只有对选民的承诺。
4: 世坚委员的特色就是敢言哦，而且敢谏，就是呢，我们有任何的缺失，他也会不吝直接指出。
5: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移动会越长越快，那一路就是会到11月28号，我们会打的是台巡展。
3: 王世坚接下沈柏阳竞选总部副主委一职，似乎就是要打破换将谣言，以稳。

0: 主军心。台北市长蒋万安被问及此事表示，还是要紧抓食安议题，痛打民进党。
1: 不管是坚哥或者是立法院部分党派的委员，都应该关心食安的议题。所有的委员其实也都应该好好针对食安议题提出质询。
2: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中东。当地时间1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两艘油轮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雷区，随后发生爆炸并引发大面积火灾。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该消息不实。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声明说，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关闭，在美国停止其对伊朗军事行动前，船只应避免进入布雷区域。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了这一消息。不过，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最低水平。而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截至17号，美军已经连续7晚对伊朗进行打击。在17号晚间的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作战力量，打击了伊朗的监视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能力。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增派数十架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目前美军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停放约30架加油机，在以南部拉蒙机场也有数量相当的加油机。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有意升级战事，以制造足够大的破坏，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接受美方在核问题上的要求。按照美以官员的说法，特朗普可能在未来几天内下令升级局势。对于美军的攻势，伊朗方面态度强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前一天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基地发动了袭击，目标包括一部探测与追踪雷达、数个主要武器库、2个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以及弹药库，对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美军特种作战指挥中心发动了突袭，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和数架特种作战直升机。不过，叙利亚方面否认遭袭。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晚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以事实性失效。他警告称，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发动袭击，伊朗将从对等反击阶段转入主动进攻阶段，并再次强调，一边谈判一边战争的时代已经结束。
2: 好，休息一下，稍后就此话题连线时事评论员王健先生。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各位回到海峡新干线。就美伊的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时事评论员汪建先生。美伊互相开火已经持续了多日，会不会再一次的全面升级呢？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始终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局势持续恶化，会对全球化工制造业供应链带来哪些连锁式的冲击？
5: 我们看到整个霍尔木斯海峡的局势啊，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局势啊，正在向着人们不愿看到的这个方向去迈进。美国已经连续7天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这种打击，而且打击每次打击所持续的时间呢越来越长，打击的纵深越来越深啊，打击的力度越来越大，甚至把一些民用的这种设施啊、桥梁啊，这个一些场所呀，纳入打击的这种范围。这对于整个地区局势的这个降温，事实上是这个有害无益的。那我们看到美国要派加油机去以色列啊，另一个重要的消息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周末要飞赴美国和特朗普呢举行面对面的会谈。那事实上以色列啊也是不失时机的，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啊，这个劝说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啊，以实现这以色列对伊朗打击的这种战略目标。所以目前整个这个美伊的局势啊，确实啊向着更紧张的方向去迈进。尤其是对于霍尔木斯海峡而言，我们知道霍尔木斯海峡呀、是这个伊朗方面控制着一侧啊，美国和这个阿曼方面控制着另一侧啊，中间的这种水道呢，事实上过去常为各国的这个商船呀、游轮啊，这个运输大宗物资使用。但是呢，现在这个双方都采用各种手段啊，比如说无人机，比如说这导弹袭扰的方式，逼迫啊一些这个国际的邮轮啊，从靠向自己的一侧去通行，为未来啊征收所谓管理费、过路费，这个打开方便之门。那这样的这个做法呢，事实上对于绝大多数啊在这个地区运送重要的这个重大物资的这些这个邮轮、商船啊，是一个坏消息。那无论怎样，首先这个战争的风险、伤及无辜的风险都很大。我们看到伊朗方面这宣称两艘油轮被炸沉呢，事实上美国说这样的消息不属实。但不管怎样都会让这个油轮、商船运营人员、运营公司内心当中呢充满了这个恐惧啊，这个不断的掀起波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这种争夺呀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本来已经打开的这个局面再度关上。我们看到国际的油价呀再度的这个攀升，但我想不光是国际的油价，事实上经由这一这个水道运送的大宗的物资啊，包括未来的化工产品、化肥等等这一系列物资的价格都面临上涨的风险啊，尤其是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都面临通胀的压力。那这样的大宗物资的这个物价上涨，对于国际市场的冲击、对于各国物价的冲击、对于百姓民生的冲击都是不容小觑的。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伊双方要想达成另一轮协议，恐怕难度比原来更大啊！对于国际的这种冲击啊，尤其是国际市场的冲击，也会这个显著增加。
2: 好的，谢谢王建先生今天带来的深度解读。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好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杨洋，我们明天再会。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7月17号，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1: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聚焦补强科技创新短板，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提升体系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结合福建实际，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体系化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切实推动我省科技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把党的领导贯穿到科技创新各项工作之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全心全意投入科技创新事业。全省科技工作者要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共同推动我省科技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福建特色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新成效。要坚持人民立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城市体验与城市更新，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升，深入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稳步实施一系列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真正让老百姓感受到城市温度。要加强党建引领，持续完善社区治理，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形成党建引领、条块联动、群众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工作格局，加快建设完整社区，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要筑牢安全防线，持续抓好防汛防台风工作，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严之又严，实之又实，细之又细，抓好各项工作，提升应急处置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保持政治定力，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锲而不舍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确保取得扎实成效。要持续深化整改整治，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源头治理与系统施治相结合，通报整改与建章立制相结合，动真碰硬铲除形式主义滋生土壤，以重点领域突破推动整体整治工作整体提升，实现从解决一个问题向治理一类问题转变。要督促被通报地区深刻反省，扎实整改，引以为戒，举一反三，切实从源头上堵塞漏洞，坚决防止类似问题反复发生。要持续强化责任落实，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厉行厉改，严查严治，推动减负工作上下贯通，一贯到底，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让广大基层干部轻装上阵，放手干事。会议强调，全省金融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深入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扎实有力推进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坚持政治引领，强基固本，全面从严，履职尽责， 聚焦聚力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审议了我省“十五五”科技创新发展规划、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能源发展规划和福建省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今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按照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推进会要求，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重点攻坚任务落实进行再细化再推动。
1: 会上，省政府领导结合分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开展反思交流，深刻检视问题，并提出加强改进措施。会议指出，晋江辉腾鞋业公司79重大火灾事故代价极为惨痛，影响极为恶劣，教训极为深刻。全省政府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从思想深处、灵魂深处深刻检视、全面反思，切实提高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全面排查、彻底整改，深入推进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推动拆窗破网、全域生命通道畅通、消防设施维护提升、违章搭盖拆除、生产作业规范等首批五个专项任务扎扎实实取得成效。要全面摸清底数，对风险隐患开展全覆盖排查，分类明确整改措施整改实现。要拧紧责任链条，强化部门协同，把整改责任落实到每个节点、每个部位、每个人员。要强化监督指导，紧盯攻坚任务推进情况、隐患整改成效、责任落实情况，一级监督一级，一级抓一级，确保各项任务有人管、有人督、有

0: 有人查，要坚持对账消耗，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消耗清单，倒排时间表、任务书，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痛定思痛，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为契机，加快推动我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体推进园区标准化建设、低效用地再开发、城市更新等，为安全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全省各级政府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枕戈待旦的警觉，始终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全面加强各领域安全管理，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聚焦道路交通、渔业船舶、建设工程施工、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燃气、自建房、特种设备、文旅、民爆物品、水上运输、民航、铁路等行业领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真正做到无盲区、无死角。要加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对高陡边坡、山洪地灾易发等重点区域深入开展排查，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健全应急指挥机制，建强应急救援队伍，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和应急演练。要严格安全生产执法监督，督促企业做好问题隐患整改落实和闭环管理，以零容忍态度处置违法违规行为。要坚决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坚持三管三必须。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分管负责同志要具体抓，压紧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今晚，2026年兴业银行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迎来最后较量，五场比赛同步打响。经过激烈角逐，厦门队客场2-1击败宁德队，以全胜战绩锁定常规赛冠军。莆田队主场2-3惜败福州队，平潭队主场1-5不敌泉州队，龙岩队主场2-2战平南平队，成功保住前五席位。三明队与漳州队展开垫底生死战，最终以2-1取胜。我们通过短片来回顾一下比赛的精彩瞬间。
2: 传球，
3: 看看传中有没有机会，头球，厦门队，
2: 这球厦门队头球，
3: 厦门队球进了，
4: 对，有没有机会？
2: 哇，头球出进了，出进了！
3: 看看宁德队这次，
2: 你看这是一个掷边线球入界，然后直接一个后顶。
5: 半场啊，已经进行到62分钟，体力都有所下降。
6: 福州队这次进攻，吴晨
7: 球，
6: 球门，球进了，
7: 球进了！
5: 球迷的心呀，可能都要提到嗓子眼了。
6: 球进了，打左下角，球进了。
5: 目前还在莆田队的脚下，
6: 又掉到门前，头球，
7: 球
6: 球
7: 进了，
6: 球进了！进了这个小莆田队有太高球员潘艳红，看来不希望通过一场失利。带走比赛，
2: 直接一脚球，哇，进了！
8: 这脚球相当漂亮。有几个点可以找，去看一下
2: 朱
8: 磊
2: 的梅军，西梅军，
9: 确实赢了一场比赛之后的平潭队，现在
8: 又来了，
9: 又来了，
8: 哎呦，
9: 哎呦，
8: 一分钟不到啊，
9: 又来机会了，后防线呐，
8: 这下陈国峰防得不错，但是漏掉了，后点。3-1，看一下，又是来自右路发起的进攻威胁，过掉之后呢，这脚打门，康克全把球扑出来了，但是许奇这一
9: 点
8: 有没有打门，扣过来，直接打门，
9: 哎呀，
10: 直接出来了，
6: 一脚打门，
7: 打门球进了，
10: 脚跟往后的一传，塞得非常漂亮，潘婷拿到球，打门。
11: 助跑，打门，球进了！
10: 姚林
11: 已经
10: 判了方向。打门，球进了！
12: 陛下，三明队有没有机会？
13: 门将怎么处理？飞过来，
12: 球进了！
13: 哇塞！哎呦，右边隧道禁区，
12: 天哪！
13: 漏了，
12: 球进了！
13: 又打又一球，第39分钟啊！三明队再次破门了，看，屏气凝神，选择低射打在门柱上补射的球员，这是谁呀？陈凯迪吗？

0: 没错，95号球员，台胞球员陈凯迪。
1: 福建省2026年智能家居产品购星补贴活动拉开序幕，首批五大品类购星补贴已上线，欢迎踊跃参与。海思名城，活力晋江。
2: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人之操旅，吾若常使。

0: 进。
1: 组长，黎琴前来报道。
0: 欢迎李队长。
1: 组长，这个组里没。

0: 没有人认识我，我当队长会不会不服众？李队长，我这个人用人呢，主要是看忠诚。你虽然没有公开在保密局供过职，但是说到能力和忠诚度，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你。多谢组长的抬爱。这身军装穿上真精神。
1: 我知道我们执行的是秘密任务，以后上班的时候我都会穿着便服。聪明，
0: 走，带你去办公室看一看。咱们这个组呢，地方不大，你和二队的翁队长共用一间办公室。
1: 组长，
0: 之前的渗透任务，我执行不力，以后属下定当尽心竭力，不辜负您的厚望。以后日子还长着呢，有的是机会将功补过。
2: 进。
1: 组长，来的正好，给你们二位相互介绍一下。这位是今天到任的行动一队队长黎晴，这位是二队队长翁连旺。
3: 你好，李队长。
1: 听说翁队长是组长专门从台北站林站长那里挖来的人才，台湾本地人，国语、闽南语都会讲。
2: 以后还需要您多多关照啊！哪里哪里，不敢当，不敢当。那组长，我就先回去了。啊，你别着急走。翁队长，有什么就直接汇报，正好让李队长也尽快进入一下工作状况。好，组长是这样，您说的那几个地方，都已经在搜查中了。
1: 暂时没有发现符合目标的村民，不过您放心，咱们的人都已经派下去了，所有出入人员都会在我们的视线之内。嗯，这就对了，必须要有耐心，保持搜索，只要人还没走，就一定在这几个地方。明白。组长，这是在办什么案子啊？有什么我能帮忙的？目前看来，你还真帮不上什么忙。
0: 这个案子还得多谢咱们翁队长，艰苦渗透，打入了台工委，抓到了他们的高级领导。可是这个人到现在也不肯开口，
1: 居然还有组长您撬不开的嘴啊！
0: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神仙。行了，先去忙吧。
4: 啊，阿成，你把李队长带到办公室。
5: 是。

0: 心里不痛快了？
1: 没有，没有，怎么可能呢？
0: 没有就好。按理说，突然从天而降这么一个一队队长，心里多少有些不痛快，是正常的吧？
2: 李队长在抗战时就开始执行渗透任务，其中不乏陈公博这种级别的任务，他的能力我是非常认可的。
0: 当然，你前段时间执行的渗透任务完成的也非常优秀，但是比起李队长还有进步的空间。与其花心思在我这儿打听小道消息，不如把心思放在如何让陈泽民开口上。
1: 我明白，您放心，我一定跟李队长精诚合作。
0: 说得好，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不管你刚才说的是真心还是假话，只要让陈泽民开口把这个案子办成了，属于你的奖金和功劳谁也抢不走。
1: 明白。
0: 千万别学于萧南啊，为了个女人和钱把命都弄丢了。
1: 李队长，以后我们就同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公了，再次欢迎你的到来。嗯。啊，喝茶吗？
3: 清水就好。
1: 你进侦防组比我早，但是一直在外边执行渗透任务，组里的具体情况我比你更清楚一些。以后如果有什么想了解的，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都是。
3: 汪队长客气了，以后还需要您多多指点。
1: 都是一家人了，咱以后都不那么客气。其实咱们组长特别重视你，为了迎接你的凯旋，特意换了一张办公桌，以前那个位置是于队长的。
3: 嗨，组长这个人向来有情有义。
1: 是啊。哎，如果你介意的话，咱们可以换个位置。
3: 我觉得挺舒服的呀。
4: 你怎么敢跑国防部来？
1: 三天了，你没有遵守我们的约定。
4: 我真的没有什么情报好提供给你的。
1: 那我只能以通共的罪名把你妹妹抓起来。
4: 你凭什么抓我妹妹？她什么都不知道。
1: 我们要想从她那里搜出点证据还不容易吗？
4: 你放过我妹妹， 我求你了，她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求你了。
1: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给我有价值的情报，我保你妹妹平安无事。她的命在你手里啊。
4: 明天晚上，明天晚上我给你你想要的东西。
1: 好，我再信你一次。

0: 我们可以把书扔在车上，你替你保管。
1: 行，那你拿着吧，反正我藏来藏去也不方便，千万不要弄丢了。
0: 好。

你是个好哥哥，救了你小妹一命。你要这个做什么？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

0: 我来抓人办案啊！先别急着抓人，我现在有情报告诉你。什么情报？你说。我只想跟你一个人说。
1: 车上等我。是。还有什么情报？我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儿？ 停车！我叫你停车。
2: 红日照遍辽东。

0: 把歌词本交给你保管，你却忘记带了，害得我今天被认真吵醒。
1: 小姐，对不起了，我记性不好，总是忘事，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0: 没关系，我记性也不好，总是记不住歌词。
1: 我还记得你的那个本子上有一首歌，上面的歌词写着花呀，庄稼呀，真美。我也不知道那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你能唱给我听吗？
0: 我也喜欢那首歌，但是我唱的不是特别好听，你不许笑。
1: 不会的。
2: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0: 老师，小贤有没有说是谁对大家的手？他只是说小贤趁房租。
1: 我来见吴司长。
2: 放心。
0: 我听到这事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吴司长，怎么回事？
3: 问我吗？
0: 问你们甄房组。
3: 司长，这事儿怎么能问我们甄房组呢？甄房组谁有这么大胆子？
0: 吴司长，息怒，既然有这个说法，那就是事出有因，我一定彻查此事，给您一个交代。
3: 对不起，长官。 病人失血过多，抢救无效，已经死亡。

0: 必须要查清楚，这件事必须要查清楚，查出是谁，我让他抵命。
1: 我一定查出这个人，平静交代。哎，那个您司机叫什么名字啊？我们保密局要给他的家属发放抚恤金啊。
0: 他叫小钱。我只知道他叫小钱。

0: 捅他三刀啊！连捅他三刀，他都不撒手。冯队长，捅几刀我不管。东西为什么没带回来啊？为什么？为什么？至少你赔个招啊！
1: 你蠢货！捅几刀我不关心的，啊！你既然敢做这样的事儿，你就应该想到后果。你至少把证据给我拿回来啊！你连于娇南都不如吗？
0: 我被他踹下车了。
1: 哎，你说这个电话会不会跟你做的事儿？
2: 喂，啊，局长，有这种事吗？您放心，我一定彻查到底。是。现在好了，小钱死了，但是临死之前他说了三个字。 真放肆，所以毛局长让我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因为吴次长让他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0: 司长，我就是太想立功了。
3: 我错了，你饶我一次，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人能把东西拿过来。而且，小晴不知道我的名字，我捅她的时候也没有人看见。
0: 所以她如果要是
3: 那行，
0: 你也证据，你直接去跟吴司长说呀！
3: 没有证据，部长，你解释呀！
0: 没有证据，你为什么要逼我？是啊。
2: 我不能死啊！我哥哥还13级。王队长，临死前想跟家人有个交代，能力行，给家人写封遗书，把想说的话都说清楚，好好写。
0: Thank you.

0: 小钱就留下了句话，也没有什么佐证。如果保密局要刻意包庇的话，怎么办啊？
1: 一定要查出来，保密局到底是谁干的？我要亲手枪毙了他。
0: 我就怕这么查下去会牵连到学城啊。小钱只是抢回了笔记本，可是不知道保密局他们有没有拍照，留下证据。

0: 请进。
1: 啊，哟，
2: 聂副官，
1: 鲍局长，
2: 我来找吴司长汇报一下小钱被害一事，麻烦给通报一下。
1: 好，您稍等。

0: 老师，毛局长在门口，说要跟您汇报一下小钱的事。
1: 不急，去告诉他，下次再胆敢打我身边人的主意，我会不计后果，冲进他们侦防组，开枪扫射的。
0: 是。

喂，局长。哦，好，知道了，明白。

快几句话了，组长，快几句话的快写王啊，就几句话了，组长，来吧。

写的不错。今此误杀吴次长司机一事，完全是我立功心切，与单位领导同时没有任何关系。啊，忘了告诉你，刚才局长电话是说，吴次长的意思不打算追究了。恭喜。吴次长是护女心切啊。

0: 陈太太周震情报送到太空卫了吗？不确定，不过按照以往他传递情报的习惯来看，他今天应该会去太空卫。晚上我试着给他打个电话，确定一下。
1: 你都在哪儿打电话？都在哪条路哪间电话亭打电话？

0: 有的时候是青岛的东路，有的时候是金山街，不一定。隔段时间我就换个地方。
1: 你保证每通电话都是安全的吗？台北就那么几间电话亭，保密局很可能会监视。
0: 老师，我又不是第一天做这个工作，我肯定会保证安全的呀。
1: 你怎么保证你的安全？
0: 哎呀，您就别担心了，好好休息一下。要不我明天帮您请个假？
1: 不需要。为什么要替我请假？明天我会跟部里提议，把你从乌班调走，去四厅。到时候我跟马厅长打个招呼，找一个清闲点的位置。
0: 为什么呀？为什么要突然把我调走啊？
1: 你不适合在我身边工作了，在我身边也不安全。
0: 我要是那么担心自己的安全，当初在福州我就不会跟您来了。
1: 当初在福州我就不应该同意你来。
0: 我不同意，我不会走的。
1: 你在抗命吗？聂西，你是我的副官。
0: 我不光是您的副官，我还是您的学生呢。
1: 我的学生多了去了，不差你一个。等调令一到你就走。
0: 如果您一定要让我走，我能自己选个地方吗？我想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
1: 别跟我谈条件。
0: 除了交际科哪儿都不去。
1: 交际科我没收人。
0: 肯定是次长啊，而且陈将军跟江科长很熟的。
1: 好，我可以给你安排，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调到交际科之后，除非有必要的工作，少来五班。第二，少来武公馆，最好别来。
0: 那要是师母找我呢？
1: 我会跟你师母解释清楚。

0: 小钱这件事情，部里也是有责任的。如果能早一些发现他跟保密局的那些人有勾结，也不会闹出这么难堪的事情来啊！
1: 还有，毛启武手下的人胆子也太大了，这件事情必须要狠狠地问责。也是我自己疏忽了，总长，我只是希望部里能尽可能地做好。
2: 小钱家属的抚恤工作吧。这个学长可以放心，部里面会处理好的。啊，另外，部里面已经给您派了新的司机，连秦总部千挑万选的好苗子呀。这会儿呢，应该已经到您家报到了。
3: 总长，您费心了。
2: 小钱的死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走的时候说过，不希望他的妹妹被枪毙。他妹妹没事吧？
3: 没事。
2: 你帮我准备点棋子饼。
3: 好，我记得他说过他妹妹喜欢吃这些。

0: 报告吴次长，您要找的前护理员今天没来上班，我带您去宿舍找他。
1: 好。
0: 纪伟东挂找小明，
2: 伊提前出去了，海上往那个方向去了。
0: 次长，涨潮了，不然咱们先回去吧。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古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小心啊，不好了，慢点，对，走前，慢点，对，把他们带到审讯室吧。来，慢点啊，很紧了。

0: 我们什么时候吃饭啊？
1: 别着急，一会儿就吃饭啊。
2: 认不认识这个叔叔？

0: 这就说明巩蝶已经动摇了，他现在正在考虑到底应该坚持自己信仰的主义，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家人。
1: 尊夫人，贵公子，千金，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我认为有价值的消息。陈先生，你这样不是在逼我从这三位里面选出一个来动刑逼你开口吗？要不你挑，你没法选，还是我来帮你选吧。咱们中国人呢，最讲究的就是传宗接代，所以我猜你最在乎的人应该是贵公子，对吧？那我退一步，先请陈夫人和公子出去休息。啊，
2: 走，老陈。
1: 看孩子这样，你不难受啊？

0: 别着急，喝口水缓一缓，想清楚再说，慢慢说。
1: 陈泽民，我叫陈泽民，太工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主要负责台南的地下工作。台工委成立于1946年4月，归中共上海华东局领导，主要工作就是发展台湾是共产党的组织，进行秘密的政治宣传，搜集军事和政治情报，准备建立台湾地下武装。我们接到的任务就是随时准备迎接台湾的解放。
0: 台湾解放，建立武装组织，那就是要建立成建制的武装组织。那好，咱们详细聊一聊整个台工委的组织结构，以及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联络点和武装基地都在什么地方。啊，是我问的太复杂了，没关系，那我问简单一点，你就告诉我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你们的联络点在哪。

0: 他叫老郑，台湾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是我们当中唯一参加过长征的人，在延安工作过，46年回台湾，建立了太公卫。
1: 这个老邓人在哪里？你作为副书记，他的副手，你应该知道他的家在什么地方吧？或者说他在哪里活动？
0: 我们不经常见面。
1: 陈德明先生，我答应你。 又放了你家三口，但是我也可以不。

0: 特别是有两个联络点，一个是基隆的三荣行，一个是台北的建昌行，做的都是南北货的生意。三荣行前段时间被你们破获了，我现在被捕了，建昌行估计他们也不会用了。
1: 他们未见得知道你被捕了。继续。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真的。背叛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组织，就证明你前面的人生全都走错了。可是你也要明白，老郑能来救你的儿子、救你的家人吗？他不能。现在能救他们的只有你，陈泽民。只有你这个当父亲的，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机会。

你不是说你要杀了我，对吗？而且你已经交代了这么多，除非你刚才跟我说的全都是假话。

0: 泉州路二十六号。
1: 不是，他就是等人车的山里了。

陈先生，只要我抓到老郑，我答应你的话，我一定会说到做到。

0: 谢谢。
1: 哎，陈太太，
0: 甄老板在吧？
1: 哦，在呢。啊、
2: 哦，陈太太。
1: 喂，建昌行，
2: 是有新情报啊。
0: 这个新情报非常重要，要尽快送出去。
1: 老郑，山里的同志们去看过了，老陈和庄阿晨根本没有在村子里面养过病。

0: 陈太太，上来！老郑，我估计我上不去。这样吧，我回到前面，如果回到前面，我只不过是个顾客而已，应该问题不大。你们先走吧。
1: 还是一起走了。
0: 再走来，
1: 你听了，
0: 我要把这个曝光，这样就安全了。
1: 走走走，
0: 你们走吧，别管我了，你们安全就是我安全。
1: 陈太太。

0: 老郑，老郑，我送货来了，老郑。咦，狼找到了。
1: 老郑不在，
0: 没看到。
1: 不应该啊，他跟我约也是今天见面的。
0: 对啊，他也是约我今天。
1: 会不会在里面没听到啊？
2: 不相信我是吗？
3: 老郑，
2: 行，那我去找组长过来，让他再搜一遍吧。

0: 组长，没有人。那就翁队长带人跟我去一趟泉州街26号，李队长留两个人在这儿再看两天，防止有漏网之鱼。
1: 是。

0: 仔细点啊，每个地方都不要放过。是，
1: 所长，人不在，也没有搜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快点搜，仔细点。是，
2: 明白。停一下，
3: 停一下。
2: 翁队长，你。你刚进这个屋子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里像有人突然离开的样子？
4: 整不整齐？
0: 整齐，非常整齐。
4: 恢复原样。
0: 快，恢复原样。
5: 好，好。
0: 组长，您的意思是，他还会回来？刚才看到这个房间里光线非常暗，老郑回来肯定会先开灯，我就躲在灯旁边那个桌子下边，他一进来绝对跑不了。
2: 王队长，三更半夜的回到房间把灯打开，不是告诉所有人房间里有人？
3: 老郑可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他会这么不小心吗？我建议你还是在房间里躲好，如果有人进来也不要着急动手，让他带着你找到他想回来拿的东西，我想这个人才是真正的老郑。
0: 对，没错。快，我们把组长送回去，快。
2: 哎，你不走吗？

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赶走啊？
1: 大张旗鼓的来，自然也要大张旗鼓的走啊。
2: 那我就晚上一个人再偷偷回来。
0: 聪明。守队。
2: 什么也没搜到啊！

0: 情报送出去呢？焦点销毁了，陈太太今天遇到麻烦了。台工委的联络站暴露了，陈太太今天差点被发现，一个女外勤把她给救了，还告诉陈太太，台工委的副书记被正方组抓走了。根据陈太太的描述，那个女外勤应该是黎青。副书记。
1: 副书记掌握核心联络站的所有情况，今天晚上就给陈太太打电话，让她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我去找申报仓将军，想办法尽快给他办通行证。
0: 我就可以给他办。
1: 交际科具有办理通行证的权限，我明天上午就去交际科报到。
0: 你主动要求去交际科，就是这个目的。
1: 是啊，要不然我干嘛去呢？

0: 既然这样，多办一张，也送李青回去。他在侦防组继续留下来的话，难免会伤手沾血。
1: 好，明白。老师，我送您回去吧。
0: 我昨天说的话你又忘了？季副官已经过来报道了，他会送我回去。
2: 阿菊，
3: 妈。妈，你怎么受伤了？
4: 哎呀，今天在斗公馆不小心刮伤的，
3: 你稍下盐就可以。来，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2: 这个可能挺疼的。
3: 嗯，没事。
2: 哎呀，
3: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了。

0: 进。
1: 不，聂科长，
2: 恭喜啊！
0: 应该恭喜您晋升才对，江副处长。
2: 这还得感谢吴次长的提携，否则四厅军需处副处长的美差，那也轮不到我呀。
0: 以您的能力，早该提升了。改日，您赏光，请您吃饭庆祝一下。以后工作上的问题，还得多请教您呢。
2: 反正咱们以后都在国防部上班，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谢谢江副处长。
2: 行，东西都在这儿了，那你先忙吧。
0: 是。好，您慢走。哎。

0: 喂，你好，窦公馆。
1: 你好，我是陈太太的女婿。她昨天在你们家打麻将的时候，把围巾落到你们家了吧？她回来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0: 陈太太，陈太太昨天没有来啊？
1: 她没过去啊？
0: 是啊，昨天没有排局。
1: 哦，那她可能是落到其他地方了吧？谢谢，打扰了。总经，电信组王主任，以后凡是打给2872的电话，都同不到我办公室来。

0: 小声，
1: 这里。
2: 张组长派来接应的同事已经到了，我们可以撤往台中山区了。
3: 你先回去啊，这几天风头已经过去了，我要回趟台北拿份重要文件。
2: 什么文件？值得您冒这么大风险？哎呦，
3: 非常重要的，我今晚上必须要回去。
2: 那我替你去。
3: 这份文件呢，不能落在敌人手里了，否则我们整个台工委损失会很大，必须是我去啊，你就留在这里接应。
2: 要不和您一起？
3: 不要磨磨唧唧的，说在这里等就在这里等，不会有事的。
2: 这
3: 啊，
4: 师傅，你跑哪儿去了？为什么这些天都不来找我？
3: 最近我很忙的。哦，这些天有没有人来找过你？
4: 没有啊。
3: 那就好。姐夫，想接你到山里玩两天呢。一会儿你不要回家了。你按照这个地址啊，去找阿毛哥，我马上就回来啊。啊，万一有事没有回来，你就一切听阿毛哥的安排了。
4: 好，我知道了。干嘛那么啰嗦？
3: 姐姐把你托付给我，我当然要照顾好你了。
4: 那我回家拿两件换洗衣服去。
3: 不可以。等一会儿呢，我去泉州街收拾几件衣服，你喜欢哪几件我都知道。
4: 又不是很远，我去去就回来了。
3: 听姐夫的话。
4: 那好吧，那你给我买的那条蓝色的裙子千万别忘了拿。
3: 你放心啊。
5: 您要怎么弄？
6: 这份打包的馄饨啊，哎，送到对面26号。
5: 哎，好嘞，好嘞。有人吗？送馄饨的。26号我没有人了。
3: 真的？这两天有没有看到有人进进出出啊？
5: 先生，我这每天都在摊上班呢，抬不起头来，没有注意有没有人进出。哦，来，谢谢先生，谢谢。
3: 馄饨就放在这里。
5: 好，谢谢。

0: 不该动。终于等到你了，老郑同志。
1: 庄阿晨，你演的真像。
0: 演的不像，怎么能赢得你的信任呢？又怎么能诱捕陈泽民呢？
2: 手举起来。

0: 哎，叶科长，你有事吗？
1: 金副官，哎，我没事儿，我就是走错了，走习惯了。
0: 理解理解，毕竟刚换的办公室嘛，习惯真是一种可怕的东西。
1: 是，您忙吧。
0: 好嘞。
2: 叶科长，下次别走错了。刚到交际科，把新工作努力完成好，专心致志的，明白吗？
1: 是，明白了，吴司长。

0: 聂科长，这是最新一批已经过审的抵档和通行证，需要您签字盖钢印。
1: 行，交给我吧。你去忙吧，办完我叫你。
0: 是。

0: 给我们泡壶茶吧。郑书记，忘了自我介绍了，笔姓古，古正文，侦防组的组长，幸会。
1: 第一次见面啊，你好。
0: 你好，请坐。听说郑书记参加过长征。
1: 陈泽民跟你们说的吗？
0: 对，本来我还不太相信，但是真见着本人吧。

0: 喝茶。老郑同志，我认为你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你应该非常会享受生活。那么你这次回来被捕，难道说是因为这些金条吗？
1: 当然是啊，好多钱啊，在我们家可以买好多土地了。
0: 你骗我，我最先拿出来的是这本书《Red Star Over China》，你从头到尾都刻意回避的。这就有些奇怪了，所以我想你回来是为了他吧，他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对吧？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

0: 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直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来客。
1: 太好了，信号传到地球了。哦，这里真的有石斛，石斛星有救了。现在必须要找到我的命定之人。你好，你好。拜托感应我一下。好好温泉馆。去看看。
2: 喂，二叔，我们家小龙在你那儿吗？好吧，我们找他好几天了。麻烦你了，
3: 土豆妈，派出所都出动了，一定会找到的。
4: 我去贴一下寻人启事。
1: 小龙，小龙，妈，小龙找到了没？
2: 小龙，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1: 喂，听得到吗？喂喂，谁啊？别唱了，爸。寻人启事就交给我吧。
4: 慢点啊。
1: 他听得见我。等等我。
5: 小龙，姐姐一定会找到你的。
1: 小龙。仙子，求你帮忙找找小龙，求求你了。
0: 我可以帮助你。
1: 你好呀。
5: 仙子真的显灵了。
0: 仙子是什么？我是石斛星之王青羽。
1: 原来南下仙子叫王青羽，
0: 是石斛星之王。你看到的只是我通过你视网膜投射出的形象啦。
1: 你不是守护仙子。
0: 没错，我的样子完全取决于你的想象。我的本体还在遥远的石斛星呢。
1: 石斛星？
0: 嘿嘿，石斛星是一个星球，人们以石斛为粮食。最近出现了一些事，导致我们的石斛减产了。为了让大家不饿肚子，我来到了这里。由于离得太远，我只能将自己的意识和声音转化成高速运转的粒子，只有那个命定之人才能感受到我。
1: 你说的命定之人？我？
0: 没错，我们可以互相帮助嘛。我帮你找弟弟，你可以教我种植石斛啊。
5: 这当然没问题啊。
0: 还有最近这里会不会不时发生一些奇怪可怕的事呀？
6: 有线索了。
5: 这算吗？
7: 你在说什么？
0: 要注意哦，只有你才能看见我。
5: 没什么。小麦，你有什么线索？
7: 你记得总欺负小龙的那个李诞吗？有人看到小龙失踪的那一天，李诞和小龙有过拉扯。
6: 土豆，你慢点。
0: 小龙失踪前发生过什么吗？
1: 我不记得了。
0: 好端端的怎么会不见了呢？不会是跟黑有关吧？
5: 黑是谁？
8: 可恶！你凭什么我不能参加足球比赛？凭什么？

0: 的。等等，那是什么？是黑的力量。
1: 你在嘲笑我？
0: 我只是来问你小龙的事。
1: 小龙，连那个书呆子都通过了选拔，你就是来嘲笑我的。
0: 是黑的可怕之处，石狐星的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极端恶人黑，他以吸食负面情绪为灵感来源。
1: 让我们看看我的力量。
0: 土豆，没事。后来呢？幸好我们当时的王将他制服，并关押在一颗陨石里，流放到了太空。那陨石不会就在南霞岛吧？几百年过去了，封印恐怕也出现了纰漏，这也是我来南霞的另一个目的。
1: 要把你消灭掉。
0: 你是要把我当球踢啊？土豆，对付黑的武器已经在传送来的路上了。我先拖住他。没打着，没打着！
1: 居然嘲笑我！
0: 我可以的！
1: 休想困住我！
0: 到了，到了！这就是我说的武器，狐心核，能吸收黑暗力量。哇！
1: 你别过来！
0: 土豆，跟着我念。天，
2: 地，
0: 星，
2: 光，
0: 照，狐心核。

0: 李大，快醒醒！
1: 奇怪，我怎么睡在这儿啊？
2: 要注意哦，他的记忆跟随着黑的力量一起被清除了。
0: 李大，小龙消失前，你是不是见过他？
1: 哦，小龙不是进球队比赛了吗？我踢不过，于是就……
0: 你欺负小龙还不够呀？
1: 是我不对了，不过那天小龙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对劲啊。小龙，你有什么本事能进入球队？让我见识一下啊！
3: 我没偷吃柿饼。
1: 你居然敢反抗！
4: 对，愤怒下去。

0: 愤怒小龙。
1: 这声音是从洞里传来的。
0: 我是坏蛋小龙，你快回来吧。
2: 醒啦。刚才你妈妈进来给你留了纸条。
3: 土豆，爸爸妈妈去南霞岛外找小龙了，你自己在家乖乖的做个好孩子，贵奶奶会来照顾你的。
2: 你哭了？
0: 才没有，只是想小龙了。
2: 我总觉得这事跟黑有关。土豆，小龙消失之前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奇怪的事情？
0: 奇怪的事情，我想想。
2: 小龙，
4: 你不要过来！
0: 琪琪来了，那天小龙发了很高很高的烧。对了，
2: 抱歉抱歉，遵义爷爷。
1: 是土豆啊，别老是冒冒失失。
2: 遵义爷爷，咱有事先走了。
5: 这就是小龙发烧时盖的床单。
0: 开始还以为是弄脏了，拿去洗，可根本洗不干净。
1: 土豆，你在跟谁说话呢？哎呦，小龙尿床技术一流啊。
0: 遵义爷爷，今天不用上山采药吗？
1: 哎呀，早上就去过了，可就在番薯洞那边。我听到有龙的叫声，吓死我喽！想来泡下澡定定神。
0: 不好意思，爸爸妈妈出去找小龙了。
1: 没事，希望能早日找到小龙。哎，那我也先走了。
0: 再见。
2: 怎么样？是黑，这被单里有他的力量。
0: 那还等什么？快去捉黑啊！
2: 可是以我现在的能力，只能确定黑在南霞岛。
0: 那有什么？哪怕把整座岛翻过来，也得找到小龙。
2: 哎，你不是答应过爸妈当个乖孩子吗？这么大的雨天就别乱跑了。翻页翻页，这本《石斛种植技术大全》写得太好了。
0: 龙，
2: 我知道你们地球的一种传说生物，对吧？南霞岛怎么可能有？
0: 不要吃我！
2: 我的床。

0: 坏坏坏，坏土豆，这就是你的下场！
1: 一紧张就结巴，小龙，是你吗？
2: 刚才太吓人了，我的信号都被吓中断了。
1: 刚刚那是我弟弟小龙，他发脾气的神情和语气和我弟弟简直一模一样啊！小龙现在变成了一条龙，遵义爷爷说他今天听到了龙吟声，那就是说啊，我知道小龙在哪儿了。
0: 真解气，总算复仇成功了。
3: 可怜的小龙，你这样就算复仇了吗？
0: 你来了。土豆已经吃瘪了，我觉得可以了。
3: 不够，不够，继续恨土豆，就像我恨我的族人一样。他们把我封印，我只是想让星球更加强大，凭什么不认可？我要回去重新打造属于我的星球，而现在只有你们体内涌出的愤怒、悲伤、恐惧的力量能帮我冲破封印。
0: 可我现在好饿啊，我想变回人，我想吃妈妈做的茶叶糕。
3: 我也饿。可你积攒的怒气还不够我塞油。
1: 小龙，
0: 土豆。
1: 小龙，既然村医说在这听到龙吟，那小龙肯定就在附近。他身上有黑的气息，
3: 是土豆陷害你，爸爸妈妈和贵奶奶也冤枉。
0: 我没错，
1: 是我不对，小龙，求你恢复原样吧。土豆，快使用护心河呀！小龙这样一直喷火，就算有湖心河也没办法吸收他身上的黑能量啊。喂，土豆，你是不是跑错方向了？没有，就是这样。就是现在。天地星光照，湖心河 小龙怎么没变回来呢？
2: 不应该呀。
1: 就是这样了，所以我们要帮助那个石狐星的王青羽打败邪恶的黑。
0: 我不信。
1: 对了，怎么样才能让小龙看到你？
2: 小龙受过黑的影响，有石狐星能量，我可以试试。
0: 土豆说的居然是真的。
2: 没错，所以你见到黑了吗？
0: 我也不知道，只是经常有个声音在跟我说话。
2: 那就是黑，别担心，我一定会找到他本体的。
3: 石狐星的王，你也来了，我倒要看看你能奈我何。

0: 气的茶山。
1: 我的电话里说小龙回来了，在哪儿啊？
2: 兔兔妈，别激动。
0: 小龙还在睡觉呢。你们看，人呢？怎么不见了？小龙，小龙！
3: 对不起，土豆，是爸爸妈妈最近忽略你了，你都出现幻觉了。
1: 妈妈，刚刚小龙真的……
2: 土豆，这几天让你受委屈了。
1: 我说的都是真的，小龙真的回来了。
0: 他们是不会信的。
2: 好了好了，
3: 没事，我去茶山摘点新茶，给你们做茶叶糕吃。
1: 小龙，小龙，
4: 不用找了，
1: 太好了，你还在。
4: 哎呀，哼，我还没原谅你呢。
1: 对不起，小龙，我
5: 真别扭，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呀？
1: 这个，那个啊，说起来，你怎么从窗外进来了？
4: 还用说吗？爸爸妈妈看到我这样子，肯定会吓坏的。
1: 也是啊，不过别担心，姐姐一定会帮你恢复原样的。
4: 嗯，
1: 青雨，你知道需要怎么做吗？
5: 其实我也不知道，不过只要找到黑，肯定就能找到办法。
1: 好，那我们去番薯洞找找，小龙就是在那儿听到黑说话的。
4: 啊，嗯。
1: 小龙，你装成玩具，可别被人认出来了。还有还有。
6: 土豆，我该怎么办啊？
1: 仙儿，发生什么事了？
6: 老师说我考了第一名啊，那我下次该怎么办呀？
5: 妈妈给我买了一条好看的裙子，
1: 那不是好事吗？
6: 可我穿的不好看。
5: 奇怪，怎么都在哭？
7: 谢谢。
1: 是摔疼了吗？
7: 没有没有，刚刚采茶的时候听到哭声，不知怎么的就觉得特别难受。
5: 我们也在茶山听到哭声，
6: 然后就
0: 茶山？难道黑在那儿？
1: 糟了，妈妈也去了茶山。
0: 这里有黑的力量，要赶快吸收才行。

0: 哪里啊？
1: 啊，
0: 整座山都是呀，范围这么大，怎么吸收呢？
2: 其实不难，只要找到茶山正中心的位置，就可以用湖心河了。
0: 啊，有人在哭，不会是妈妈吧？
2: 哎，土豆，先做好防护。
1: 要不我们先……
0: 哎，只能这样了。
2: 走吧。
3: 一路都没看到妈妈，她应该没来茶山。
1: 啊，土豆！啊，不，不是我偷的。土豆，是你吗？
0: 我，
1: 这真的不是你吗？
2: 好了，现在得抓紧时间，赶快吸收掉黑的能量。
0: 连摔倒的姿势都一模一样，不愧是亲姐弟。
3: 这茶叶怎么咸咸的？
4: 因为上面有我的眼泪。
0: 是你把大家弄哭的？
4: 这是主人的命令，怕让我放下人类的悲伤情绪。
2: 它的主人就是黑土豆，快！
4: 不能妨碍我！
2: 要注意哦，防御层只能抵挡一次攻击。我来计算黑力量的位置。
0: 小心！
4: 我也有个弟弟。我们是岛上最高最大的山猴，你可是地壳内的叫他分开。我找了他很久很久，主人说只要他能帮我找到弟弟，所以对不起了。
2: 找到了，在那儿。土豆，跟我来。
4: 休想得逞。
1: 土豆，小心。我现在可是火龙了。
4: 站住！
1: 别伤害我姐姐！
4: 雕虫小技！
0: 小龙！
2: 别怕，有姐姐在。和你一样，我们都有个弟弟，我会给他讲故事。陪他踢足球，他还会给我扇扇子。我理解你，但谁也别想伤害我弟弟。
1: 姐，
4: 土豆，你才是那个能真正帮到我的人。麻烦你帮我找到我弟弟，让我身上的这株茶树替我永远陪伴着他。开始吧。
2: 天地星光正湖星河

0: 豆，啊，
1: 我是玩具。
0: 土豆，你怎么会在茶山上？
2: 我，
0: 是来帮妈妈摘茶叶吗？
2: 太好了，大家都恢复了。
3: 啊！为什么足球队还是不要我呀？
0: 土豆，妈妈是不是错了？妈妈不应该对小龙那么凶，应该听听小龙的话，这样也许他就不会离开了。
2: 我是不是也该像妈妈一样，勇敢地说自己错了？
4: 可恶的青鱼、土豆还有小龙，你又坏我好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分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歌啦。嘣
4: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福清的文旅体验官杨桃。山自永福里，水自清源里，我们福清的名字里啊就藏着山水之福。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福清的山顶呢就能看到大海，海边的石头啊会讲故事，渔村里的味道呢也想让大家流连忘返。话不多说了，让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0: 我的脚下呢就是软绵绵的草甸，而远处呢就是海。我现在是在一片草原上看着大海，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奇妙了。而且偷偷告诉大家，这里不收门票。夏天呢凉风习习，本地人都很喜欢来这里吹吹风，看看天，看看草，看看海，等等晚上的星星。那每年国庆期间来这里游玩的省外游客呢也有将近10万人呢。
1: 有人带着孩子来放风筝，有人约朋友来拍照，也有人什么都不做，就坐在山坡上发呆。大母山就是这样一种地方，它不是那种让你赶路打卡的景点，而是让你想停下来赖着不走。牛群在旁边慢悠悠地啃草，不慌不忙的，时间好像也变慢了。

0: 我已经找来了最专业的人士来带着我玩大母山。何部长，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个大母山，我到底要怎么玩才能更好玩呢？
1: 我们大母山最好的季节其实就是每年的3月到11月期间。
0: 嗯，
1: 因为这段时间就是春雨过后，我们的草场开始绿起来了。
0: 嗯，
1: 大家看我们背后的这个草地，一整片都是绿的。然后这个季节呢，同时到夏天了以后，春夏之交，夏天到了，像我们现在这个6月多，天气开始热了。但是我们这个山上本身它的海拔比较高，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叫做避暑胜地。
0: 我现在都觉得凉风
1: 起来。对，它的常规温度都比我们一般的这个城区这边都低3到5度。
0: 哦。
1: 所以大家上来的时候，哪里其实很简单，这片草原随便找个地方。往下一躺就是一天
0: 啊！我可以尽情享受躺平人生。
1: 对，然后我们的南岭这边呢，从早到晚，这个适时的季节，还有我们的这个时间，每个时间段都很漂亮。早上你可以选在早一点的时间，比如说6点、7点这个时候上来。这个时候上来呢，我们这边山里面有这个雾气，然后如果有带无人机来的，可以飞低一点，开开整个场景。然后或者在这个大家走到这个雾气当中，就可以体现一下这个神仙洞府的这种感觉，
0: 仙雾缭绕的感觉，
1: 物转仙境的这种感觉。然后如果是中午的话，中午大家可以比如说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因为风比较小，大家可以拿一个帐篷搭在这里，稍微在这里歇歇脚，感受一下自然的风光。旁边就有牛与你相伴。在这里听听虫鸣，然后躺下来休息一下，睡个午觉，打个盹儿都可以。
0: 我看到我们那边有一个标语说，与其坐牛马，不如来看牛马。
1: 是的。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呢，我们往这个方向，这个方向是我们太阳落山的西边的方向。那边方向呢，我们有一片风车林，很漂亮。当这个夕阳落山的时候，整个余晖，金色的余晖全部洒在那边上面。然后那个地方底下还有一个湖，拍过去整个角度非常好看。
0: 那您觉得什么时候是一个玩这边最合适的好时候？
1: 我觉得我们南岭其实没有最合适的时候，每个时候都适合。我们的现在我们最好的时间，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来的，大部分人会选在这个时间段来，因为这个是夏天，草绿起来了。但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我们南岭曾经在这里下过雪。冬天的时候，当大雪落在这个山头的时候，也很美。有机会的时候也可以来感受一下。
0: 好的，好的，那我要每一个季节，无论是早晨、中午、晚上，都来体验体验大武山的美。
1: 好，谢谢，欢迎您来。
2: 在大武山躺够了、看够了，下山的路一拐，风的味道就变了，从青草香变成了海腥味。咱们这趟福清海岸线之旅的下一站就要到海边去。
3: 朋友们，我已经来到了大海边，大家看，我的手中已经准备好了专业的赶海工具，接下来我就要带领着大家一块去赶

0: 我是过来这边赶海的，您可不可以教教我这边，我有没有什么小技巧能让我挖到更多的东西？
1: 可以，来这边。
0: 嗯。
1: 你看这边都有花蛤是怎么之类的，你看。
0: 哎呦，这么多啊！
1: 你看。
0: 哎呀，哎呀，
1: 花蛤，
0: 先送给我一颗吧。 我现在有一颗宝藏，你这个可以挖了。我收获了第一颗。我收获了第一颗。这个就是，哎，你怎么可以一下子就找到这么多？这个就是花蛤，就是我们有没有什么技巧？
1: 它这个是撞在那个泥土里面。
0: 啊，
1: 你要挖才会爬出来。
0: 首先就是要得需要先挖，把这个打开，
1: 挖掉。嗯。
0: 在你，他们都是藏起来的，喜欢藏猫猫。
1: 对，
0: 啊，这样子，
1: 这是藏起来的，你看。
0: 看，嗯，来，让我抓起来一个，啊，好新鲜啊！哎，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海螺，对不对？但是，噔噔，看，寄居蟹，好大一个哦。
1: 这边在三山，
0: 还有什么其他的比较特色的海鲜？还有哪一些？感觉品种很多啊！
1: 海蛎，
0: 啊，
1: 还有那个这个，你看螃蟹啊，这个拉起来都有。
0: 哇，这个有这么大只的螃蟹！
1: 螃蟹，
0: 刚刚我们哎，这好大一只啊！它会不会夹到手？它会吗？它夹到手套了，看这一只好大一只啊！但是好像伸开双手在拥抱我们。

朋友们，这就是没有经验的人赶海，浑身都是泥巴。但是呢，虽然有泥巴在身上，我们的心情呢确实非常好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呼吸一下这个泥土的香气呀，就能感受到自然的味道啊，不光是美味，还有能放让我们放松心情的这种美好的生活节奏的味道。所以大家还是要多走出家门来感受一下我们大自然赐予我们的这种力量。三二一，哎哎，你看，果然很多啊，这里边这些都是，你看它还在动，而且跑得还比我想象当中的快。你看多到什么程度，多到我的手已经装不下的程度。我要收获它们啦，捡到它们的那一刻哈，是能深刻的感受到它们这个吸盘在那个石头缝上嘣的一下弹起来的那一个瞬间啊，非常的治愈，也很解压，特别是把这一片都捡干净的时候，再想一想它们有多美味，更解压了。

0: 我现在特别的激动，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的面前啊，现在是被我们三山人称为的山海盛宴的这样的一桌呀，我看着都已经垂涎欲滴了。那今天呢，也有两位好朋友来和我一起来品尝这些美味。接下来就让我的朋友们来给大家介绍介绍独属于我们三山的味道。
1: 我们今天呢准备的是海鲜跟我们福清的特色小吃。然后我们这边的海鲜呢，因为是靠沿海地带，都是海里捕捞的，我们主要都是以白灼为主。
0: 对，我看到这个桌子上好多道都是这个白灼，
1: 它白灼可以保留海鲜
0: 原本的那个味道。
1: 对，
0: 那这些海鲜是不是都是我们三山的这些渔民早晨刚刚捕捞的这种比较新鲜的？
1: 对，往往都是一大早就到港口的地方去购买。
0: 对，虽然他们现在已经做熟了，有各自的这个颜色了，但是我好像闻到了那个大海的那个味道啊。
1: 你给大家品尝一下。
0: 好呀好呀，其实我已经很迫不及待了。
2: 首先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汤，番鸭红鲟汤，它是我们福清的特色汤。它里面的番鸭是我们自家养的，它与那个红鲟的鲜甜一起细火慢炖。那你可以试一下
0: 这个红鲟啊，那这个颜色搭配起来就看着就很滋补，是不是？
2: 是，
0: 这个汤我们来品尝一下啊。
2: 淡了。
0: 真的特别鲜甜啊，这个口感特别好啊，特别的鲜美。我看这一道也很有特色的样子啊，这是什么？
2: 芋头煲，它是我们本店的特色
0: 啊，真的啊。
2: 它选用最新鲜的芋头，然后选用了新鲜的海鲜海蛎，然后五花肉一起焖。
0: 这个芋头看起来就已经是那种感觉是很绵密的口感，然后这个海鲜呢也是很大颗的样子啊，这搭配起来这一勺下去，朋友们，我们能长高10厘米。这一套好像我也不太常见啊，这一道。
2: 它是我们福清的特色小吃。
0: 它叫什么名字啊？
2: 豆腐泡。
0: 豆腐泡。豆腐炸到这么大一颗呀。
2: 豆腐泡里面采用了最新鲜的紫菜，然后肉、香菇、油锅炸至金黄。
0: 你太懂我要为什么了，因为我刚刚从这一点点的这个里边看到，我说里边怎么是黑色的啊？那这里边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紫菜
2: 啊。
0: 那这个味道应该也是很鲜甜的这
2: 种。对，吃了它的人哈，可以步步高升，好运。
0: 那我要赶紧吃一口。味道也很不错，寓意又很不错。那我一定要把这一道菜介绍给朋友们，一定要来尝一尝。祝大家吃到了这道菜的朋友们都能够步步高升。
2: 那我们赶紧开吃吧。
0: 好，那我不客气了啊。开动开动。美味美味，太鲜了。
3: 我现在来到了海边的栈道上，大家可以看到这条栈道啊非常的原生态。那今天呢，我也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周主席带着我一块儿来玩转三山。
4: 我们三山坐拥77公里的海岸线，其中

0: 有11公里的滨海栈道和12公里的骑行道，沿线分布有沙滩、礁石、石户、风车等等特色的景观，一路就能打卡我们三山全县的山海风光。
1: 那在我们三山啊，还有没有一些更加隐藏的玩法？你可以跟我介绍一下，
0: 我带你一一解锁。
1: 好呀，那我们一块走吧。你们看到我现在有点摇摇晃晃的，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就在大海上看着风车，风车就在我的头顶上，这是一个好壮观的景象，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0: 像这样的风车啊，仅我们三山就有130多座，它们连片布局，屹立海岸，形成了我们三山特色的风车海。
2: 海风从耳边穿过，眼前是一大片蓝到透亮的海，白色的风车排成一排，不紧不慢地转着，像是这片海的节拍器。如果你问我一天之中什么时候的三山最美，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傍晚。要是只想安安静静地待着，那就去鹿儿海滩。沙滩不大，但足够软，潮水退去后留下一道道波纹，海鸟在湿漉漉的沙子上踩出细细的脚印，找块礁石坐下，看着海面发呆，一个人可以待很久，久到忘了时间。当太阳开始往下落，光线变成金色，海面像撒了一层碎金子，这时候有个地方你一定要去。
1: 这里就是三山的新晋网红七印山海，在这儿我们真的可以安静地等待一场日落，感受生活当中的闲暇宁静，让自己尽情地放松放空，成为更好的自己。让我们一起干个杯吧。干杯。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姐姐，你好。
3: 我要一个大包壳，
2: 请稍等。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一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 R。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

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创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士，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近年来，蓝眼泪在海边悄然绽放，梦幻的荧光蓝令无数人沉醉，打卡热潮席卷网络。然而，大部分人虽对其浪漫之名耳熟能详，却不知其为何物，更鲜少有人了解它与赤潮的关联。也有小部分人可能会谈赤潮色变。那么，赤潮就是坏的吗？蓝眼泪又是好是坏？
1: 关于蓝眼泪这个流量呢，我们个人的观察应该是从这个自媒体这个时代开始，特别是那个短视频这个平台兴起之后，对于平台的这种蓝眼泪的曝光比较明显。而且呢，因为自媒体创作这个时代，很多个人他都可以发布自己的作品，所以平台也有出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博主，包括很多游客，他自己有很多这种传播性很高的作品，对于平台的宣传还是比较明显的。目前的话，对于民宿来说的话，我们可能也要实事求是的去分析蓝眼泪本身，因为从旅游的角度来说，它确实是一个观赏性很好的一个旅游的题材，所以说全国各地来自全世界的很多游客都纷至沓来。比如说它在4月份到6月份平常的这种旺季来临之前，其实它给我们民宿组一个喘息的一个时机，就是相当于5一到国庆是平常的这个大旺季，但是在旺季之前会有一个相对比较淡的一个季节。但是有了4月份到6月份蓝眼泪的这个档期之后呢，对于民宿的经营主来说，我们的入住间也会提高。这个确实很多投资人，外地的投资人来评估平潭这个市场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个因素。

0: 们实验室主要是从事藻类学的研究，那藻类学我们可以简单的分成两类，一类就是单细胞的一种藻类，那另外一类是多细胞的藻类，所以我们主要研究单细胞的藻类，所以我们关注的一些点主要是浮游植物，那它们经常会引发一些刺潮，所以我们主要是从观测的角度理解它们为什么它们在某一个时间在某一些特定的一些地方会突然的增多，所以我们会定期的去采样，然后进行观测，然后去研究是哪一些种在这些海域存在，那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顾海峰，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项目负责人研究员，主要从事甲藻分类和系统发育以及有害赤潮生态学方向研究。
0: 赤潮我们从字面上我们就可以理解，赤嘛就是红色嘛，就是藻类变多了以后它可以让水体变成红色，所以这个就是很简单的我们对赤潮的一个理解。赤潮大部分都是由于这个藻类引起的，那蓝眼泪它是另外一种特别的一种藻类，我们把它叫做夜光藻。蓝眼泪跟赤潮实际上它们很接近，但是在没有爆发赤潮的时候，可能在水里面夜光藻的数量达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说一升水能达到100个以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蓝眼泪这个现象。但是赤潮可不一样，赤潮我们一般认为一升水里就可以要达到100万个细胞，所以它们的概念它们的程度完全不一样。夜光藻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东西，我们把它叫做荧光素酶。荧光素酶它如果跟氧气

0: 发生反应，它就会产生一个叫荧光素，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释放出一个氧气，也会释放一个光子。所以如果这个反应发生在晚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藻发出一个蓝光，那如果有很多藻的话，我们就可以肉眼就可以看到这个光。藻类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大类十一个门，那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门就叫假藻门。假藻门里面包括2000多种假藻，然后里面有一个种就叫夜光藻。但是假藻比较特殊，假藻从营养方式来说，它有一些是自养的，就是它里面有叶绿体，它可以进行光合作用。然后有一半的假藻它并没有叶绿体，它实际上是一种动物，所以它需要通过摄食其他的藻类才能生长。那夜光藻就是这样一种没有叶绿体的一种藻类，它实际上是一种动物。夜光藻要在水里面变多，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水里面有很多的饵料。对夜光藻来说的话，最好的饵料就是硅藻。所以当水里面的硅藻变多的时候，蓝眼泪就有了爆发的一个机会。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对任何一种生物来说，它都有一个适宜的环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温度。那对夜光藻来说，它最适合的一个温度可能就是18度到23度，那在这个时间段它就有了大量增长的一个条件。当然超过这个温度或者低于这个温度，不代表它就不能存活，它也可以存活，但是它就不能大量的增长。所以对平坦来说的话，4到6月份就处于这个最佳的温度，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在这个追类的这个季节看到蓝眼泪。
1: 比往年呢，今年爆发的也比较晚。
2: 对，然后那个还有
1: 去年还是前年，就是新历吧，2月28号就有了，今年现在到了4月份。还没开始大面积的爆发，
2: 前几天好像有
1: 差了一个多月啊，2月28号啊。协会里面每年都会组织很多次的拍摄蓝眼泪，今年会做一个大奖赛，就是蓝眼泪的短视频跟摄影大奖赛，现在正在征稿，到了7月份结稿，所以今年会有很多的游客就是因为蓝眼泪来平潭旅游，来参加这个大奖赛的拍摄。
3: 林典莹是平潭摄影家协会的秘书长，近期他和协会的会员们也在为一年一度的蓝眼泪摄影大赛做着准备，期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师们用镜头捕捉到稍纵即逝的绝美瞬间。
2: 我今天就用手机拍的，我不需要那个
1: 手机拍也是非常好啊。我们前天那边福州那边老师过来讲座，就是说手机现在可以跟微单相媲美了。
2: 对，
1: 大家准备好啊，可以出发。我们拍摄之前呢，我们会关注，也是我们龙媒体这边有一个软件叫做蓝眼泪实况，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个实况，还有呢根据我们在海边里面各个海边的渔民啊，大家咨询一下，还有经过这样大家的判断，因为以往有这样的经验判断，然后确定今天晚上在哪个地方能够发生有蓝眼泪的这样的概率，拍蓝眼泪哈，现在还有一个蓝眼泪实况的预测，还有各个网友的分享。以前手机啊只有 QQ， 还有在 QQ 以前只能靠说大家问一下哪个地方打个电话有没有。然后经常我们跑，有一天晚上我跑了差不多有100多公里，各个港口都跑过去了，就没看到蓝眼泪。
0: 实际上夜光藻全球分布，所以不仅仅在平潭，它在我们福建海域，甚至在广东、浙江，甚至再往北到黄海、渤海，它到处都有。那为什么在平潭特别多？我自己理解是因为平潭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些条件。首先平潭很靠近闽江口，我们知道平潭的上边就是长乐，所以闽江口会带来很多淡水

所以这些冲淡水就会带来很多营养盐，这些营养盐就可以促进硅藻的生长，所以有了这么多的饵料，就可以给夜光藻提供大量生长的一个条件。平潭还有一些另外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一些条件，从它的地理条件来说，平潭就是因为它这个地形特别好，里面又有好几个湾，所以这些藻类很容易聚在这个地方。平潭风很大，我们去过平潭就知道了。那在这个季节，平潭的风很有特点，就是它东南风跟西北风转换特别的频繁。如果是出现东南风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看到蓝眼泪，但是如果明天后天都是西北风，我们很不容易看到蓝眼泪。它的原因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在刮西北风的时候，在风很大的时候，这个水很容易被这个水动力搅浑，所以这些细胞不容易在这个地方聚集起来，它很容易飘出去。但是如果刮东南风的话，你可以想象东南风往这边刮，倒在这边，所以很容易这个地方的海流很容易聚集起来。

潮首先它是一个自然现象，它并不代表肯定不好，有一些刺槽也是好的。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硅藻，硅藻就是一些很好的饵料，它可以给浮游动物提供一些很好的饵料。那浮游动物如果多了以后，它们就会给鱼类提供充足的饵料。所以比如说我们福建如果想形成很大的一些渔场呀，就需要有很多浮游植物，需要爆发刺槽，这样的刺槽对鱼类对整个环境都是很好的。但是有一些藻类它不好，有一些藻类它比如说它能产生毒素，所以它会让鱼中毒死亡，或者说它可以让贝中毒，然后这些贝类里面的毒素还可以累积，所以这些毒素会进一步的传递到人的身上，让我们吃了以后食物中毒，那这样的刺槽就变成不好。去年我们和福建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合作，共同出版了这一《福建沿海刺槽生物图鉴》这么一本参考书。那这本书是我们在福建沿海十多年的一个工作累积起来的。那这本书里面收集了，首先我们收集了福建省比较典型的一些刺槽的一些案例，它们发生在哪一个时间，发生在哪一个区域，是什么种引起的。然后我们也收录了一些福建省非常典型的一些刺槽的一些场景、现场的一些照片。当然，我们也包括了非常多的福建沿海非常重要的一些刺槽的生物，比如说这个前鸽藻，然后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叫马格里夫藻。所以我们国家实际上从国家、省、地方各个层级都有一些固定的一些刺槽监测项目，从4到6月份在刺槽高发期的话，他们每个月或者每个星期都会组织刺槽的监测。这本书也发送给了福建省的各个地市的监测部门，所以现在一线的工作人员基本上每人手上都有这么一本参考书，也帮助他们大大的提高了监测的水平。对这个刺槽，特别是有害刺槽，做一个比较准确的提前的一个预警。那这样的话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就是我们首先告诉渔民明天这个地方会发生灾害性非常强的一些刺槽，所以你们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提前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你应该把这些鱼提前收获，或者把贝类你可以把它拿出来，或者换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可能会有刺槽，但是其他位置可能没有，所以你可以换一个位置，所以这个就是可以大幅度的减少一个经济的一个损失。那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对蓝眼泪说也很重要，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提前告诉大家下个星期你能看到蓝眼泪，所以你可以提前订票，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而不是说今天告诉你，你今天去可能来不及了，或者大家都挤在一起，所以这个也很重要。所以不管是促进旅游业，减少自然灾害，这个非常重要。

币的两面，赤潮的出现并非全然是灾难，既有对海洋生态和人类生活的威胁，也有如蓝眼泪这般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观测赤潮对于保护海洋生态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技。

0: 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8: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

0: 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5: 知道，我知道。
6: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7: 没事，我们一起跑。
8: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9: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
3: 啊？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

0: 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9: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10: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9: 搭手？我看行。
10: 请吧。
9: 别让盛宴变盛宴。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啦！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

0: 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5: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4: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 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待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

0: 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一个烟头，一次饮吹，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

源。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5: 姐姐，
3: 你好。
5: 我要一个大包壳，
3: 请稍等。

0: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又吓到你啦！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

0: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2: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9: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8: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湾。

0: 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

0: 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根
2: 钢筋
3: 上的鱼肉经过精心
2: 制作，
3: 现在撑着浓郁。
2: 接着演。又付费。
4: 老爷。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一个烟头，一次迎春，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

0: 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一二三，吓到你啦！
7: 再来一遍吧。
6: 呀，吓到你啦！
8: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9: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0: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
4: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见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

0: 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阿弟这下可算是了了心愿了，都有多久没回阳谷县了？你说是吧，阿弟？
1: 哎，兄弟，你去给大哥上坟，怎么不在洒家呀？你大哥就是洒家的哥哥呀，洒家也跟你们一起去。
2: 杜大哥，不是兄弟不带你去，而是你刚在化州城受了伤，身子不便呢。
1: 哎呀，这点伤不算什么鸟事儿，洒家也不是纸糊的。
0: 哎，和尚，这次呢去二弟的老家，那不是一件声张的事情，就凭你那大嗓门惊天动地的，你说这一次要不是你冒失，能惹下化州那么大的事儿吗？哎，
1: 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短的讲。好了好了，洒家不再冒失了，洒家装哑巴行了吧？
2: 鲁大哥，那就这样吧，你就跟我们一起去。
1: 哎，好好好。
2: 哎，对了，鲁大哥跟军师还有公明哥哥打了招呼吗？哎，
1: 忘了。哎，
3: 二哥，前面接到新闻了，这天色尚早，我们现在进城也不方便。
2: 嗯，我记得前面往北走就是三官庙，那我们就先到那里面去躲一躲，半夜的时候我们再进城吧。
0: 好啊，好，到了那个地方全都听你的。
2: 嗯，
0: 兄弟记住了，这次一定要装哑巴，不许说话。
1: 好，
0: 走
2: 走吧，走
4: 走走。
5: 三官庙，
3: 二哥，你们先在此地休息一下，我和珠子先潜入城里打探一下消息。
2: 行，可是你们一定要当心点呢。
6: 哎呀，二哥，你这是什么话？

0: 好歹我和赵哥是这儿的地头蛇，自家门口能出什么事儿啊？去吧。哎，走。我从小父母双亡，是我哥哥把我拉扯大的，期间他所受的委屈辛苦，那真是难以言表了。我本想着长大了能报答哥哥。 让哥哥过上安生日子，可是却……二弟啊，你就别难过了，这不是为他报仇了吗？就是再杀一千个西门庆、潘金莲，也换不回我哥哥一条性命啊！我只愿我哥哥。
1: 还能活着！嘿，屋里的狗贼听着，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敢占我乔大爷的场子，胆子肥了你们！你们是哪路毛贼？
2: 哎，是运哥吗？
1: 你们是哪个山头的？懂不懂江湖规矩啊？怎么占了我的地方？
2: 你们领头的是谁？烧几炷香啊？哟，小子，有出息了，当大爷了！
1: 别跟我套近乎，赶紧的乖乖走路，给大爷我腾地儿。要是惹翻了大爷我，
2: 小屁孩，真是把眼睛给糊了。
0: 云哥，是我呀。
1: 二叔，你是二叔？是啊，你是我二叔？是啊，二叔，二叔，你可把我想苦了。
0: 孩子，别哭，别哭啊！
1: 二叔啊，
0: 哎，哎，不要哭了，嗯，
1: 二叔。 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你哥得给运哥我报仇啊！
3: 没事的，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啊！英伯爵那个狗杂碎，一回到阳谷县，先找咱乔大爷的麻烦。咱在城里混不下去了，只得流落在城外讨生活，带着这帮小兄弟偷偷摸西，混点吃喝。
4: 二叔，你这回回来带了多少人马？咱就是把阳谷县衙门给他端了。你知不知道，英伯爵纳斯一来阳谷县，咱阳谷县的百姓吃了多少苦？纳斯简直他就不是人，他就是个畜生。都头，吴都头，你可回来了，你可想死弟兄们了。<笑>
5: 二叔，请坐。都头，您不知道啊，自从英伯爵纳斯来到阳谷县，说咱们这帮老人呐，都是都头您的部下，要整治整治啊。你看，赵开朱能他们犯了屁大点事儿，就给找了个茬儿。 发配到千里之外的化州去了，我这倒好，他们可能看我老了，没派我出去。你知道他派我什么差吗？
6: 什么差？
5: 纳斯专门把黄二叔派去打扫衙门里的茅房。我快60的人了，在衙门里干了一辈子差。 也不敢说绝对的清白，可我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啊，这老都老了，混到给人家扫茅房了。哎呀，都头啊，有时候我就想找个硬实的地方一头撞死算了。
0: 这个人居然如此恶毒，那其他弟兄怎么样了？那管大爷呢？
5: 管大爷，

0: 算他有福，走了。
1: 什么？
0: 上了年纪的人了，都头您在的时候，有您照应着，任什么苦累差事不给办。可殷伯爵那厮来了之后啊，说衙门里不养闲人，硬是没日没夜的派差呀、啊。60多岁的人了，大冬天夜里巡查。

0: 二叔，您老就先回去吧，联络好咱们知根知底的弟兄们，明天晚上咱就动手。好，都头，您放心，这阳谷县的人呐，都恨得阴伯爵入骨了。咱们要是一动手啊，保管阳谷县全县的百姓都会来帮手。都头，您就放心吧。
1: 二叔，您千万要格外小心。这件事要是走了风声，那我们大家可就麻烦了。好，放心吧，杜头，我知道了。哎，老爷，您歇了吗？
2: 谁呀？
1: 是我，老顾。
2: 什么事儿啊？这么晚了，有点事项您禀报。另外，今天的底报送晚了，顺便给您送过来。好，稍等啊。进来吧，
1: 老爷。
2: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儿再说呀？非要今天说？
1: 这事啊，还真不能拖。
2: 这就是西大街征地的事，那些拆迁户啊，要联名告到济州府去。您看这，告我？笑话！他们敢告我，那就让他们去告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爷我征地又不是为了自家盖豪宅，那是官府为了扩建大牢用的。他们想告，让他们告去吧。还有什么事儿？说。
1: 您看看这个，
2: 什么呀？
1: 邸报。
2: 化州被梁山贼人攻破，这化州被梁山贼人攻破，关我们阳谷县什么事儿啊？这可是十万八千里呢！
1: 您看看那个挑头的人是谁？
2: 先是贼酋武松和鲁智深潜入化州。
1: 武松，这领头的是武松，是武松，所以我觉得跟咱阳谷县有关，才赶紧给您送过来。
2: 有什么关系啊？难道他能杀到我们阳谷县不成？
1: 梁山三军会师正好路过我们临县，那武松如果记起当年的仇，想要回来一次，那也不是不可能的。
2: 哎，他回来干什么呢？
1: 那仇是跟西门庆的，这西门庆早就被他给杀了，他还报什么仇啊？老爷，您忘了当年您为了给西门庆报仇，武大郎的坟，可是您给掘的呀。
2: 是又怎么了？
1: 老爷，你也知道，他是个恩怨分明、有仇必报的人，如今他上了梁山，做了个头领。
2: 他跟武大郎的关系又是非同一般的兄弟关系，
1: 您心里要有个谱啊！这谁能想到，当年那个武松能活到现在呀？事情都逼到这个份上了，哎，你还怕他什么呢？哎，听你这意思，是不是有什么妙计呀？
2: 明儿一早啊，就把衙门里的差役都派出去，四乡探查。我们呐。
1: 在向济州府申请军队支援，就说这梁山的军队啊，要打到阳谷县了。嗯，这个办法好，
2: 就按你的吧。啊，老爷，那西大街征地的事，征啊，照征啊。啊，这帮穷酸骨头就不能给他们好脸色看。他们要是告，就让他们去告去呗。我反正是上上下下已经喂饱了。 他就算是告到了东京汴梁，我也不怕呀。告去吧。
1: 那是。
2: 还有事吗？
1: 没了。
2: 下去吧。
1: 是。

0: 夜间是武大的坟墓，这几年都不敢有任何松懈。就在昨天晚上，有动静了。嗯，什么动静？昨天晚上有人祭拜武大的坟，烧了很多纸钱，还有贡品。
1: 这事蹊跷了。
0: 哎，有没有看清是谁？看清了，是武松和一个和尚，还有几个人。 他们祭拜了武大的墓之后，就去三官庙了。
1: 武松啊，武松，这次你算是栽了。

0: 老爷，谁让你进来的啊？有没有规矩？
1: 老爷恕罪，老爷恕罪，老爷，小人有重要情报要禀报老爷。
0: 说，
1: 老爷，小的们遵从您的吩咐，派人日。

0: 这英伯爵真是个无耻之徒，且不说他和华子虚协助西门庆害我武松，就说他危害一方，鱼肉百姓这一条，武松不杀此人，我就枉为一个好汉。洒家现在就去砍了他的鸟头。
1: 鲁大兄弟，不可鲁莽。
2: 哎呀，先坐下。
0: 虽然说这个英伯爵他不会武功，但是。 他是官府的人，手底下有上千官兵，我们要是这么鲁莽行事，那不但杀不了他，反而会折了自己的锐气。刚才二弟、赵凯、朱能和黄二叔不是都已经商量好了吗？这个内外夹攻的计策，我觉得非常好。今天我们就再等一个晚上，明日再去杀他。
3: 二娘姐姐说的对啊。
0: 嗯，
3: 那我们就早点休息，明天再行事吧。
4: 好，
3: 让那个撮鸟的多活一晚上。
5: 二哥，走，快走啊！
3: 兄弟，怎么了？
5: 哎呀，二哥，英伯爵的狗厮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二哥回来的消息，是啊，现在正带着大队人马朝这边来呢。
3: 来得好！哎，洒家正等他们，他们还找上门来了。现在洒家就出去杀这个血流成河。
0: 鲁大兄弟，不可鲁莽！
3: 哎呀，
5: 官兵还有多远？
3: 马上就到了。
5: 走，
3: 走。
0: 没错，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虚实，仓促之间不宜操之过急。等过了今天晚上，咱们再找他慢慢的算账。
3: 我姐说的没错，我们走，
4: 走，
3: 走。

0: 大哥，我们来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皇上说，你们的情况怎么样？英伯爵那厮这两天好像听到了什么风声，今天加强了戒备，把衙门里的公差大部分都派出去了，就剩下七八个人。来的都是自家的兄弟，都是你的老部下，
1: 他们都愿意跟着你干呢。好。
2: 那我们就二哥不好，有人来了，
3: 你们先躲躲，我来应付。
2: 好，坐坐坐。前辈什么人？给我站住！哟，原来是皇二爷啊！失敬，这么大晚上不睡觉，出来干嘛呀？
0: 我还想问你们呢。我们？
2: 还用问吗？大爷正带人查夜呢。嗨。
3: 都他娘吃得一碗辛苦饭呢，啊，英太爷这两天不知道心里犯什么嘀咕，
2: 老说不踏实，这不也派我们出来查夜了？
3: 就是，谁说不是呢？你说这加派人手也不知会一声啊，要是出了差错，这怪谁头上？
0: 谁说不是呢？哎呀，把人折腾死算了。
2: 得，既然您来了，那边就归您了，我去那边看看啊。
0: 好
2: 了啊，告辞。
0: 嗯。

0: 这样吧，皇儿叔您带着您的人，然后给二娘他们带路去大牢解救人犯，若和赵凯朱能他们就直接去找英伯爵。
1: 二弟，你那边人手少，要不我跟你一起去。
0: 不用了，我们那儿用不着这么多人。
1: 那你要小心一点。
0: 放心吧，走，我们行动吧。
2: 好。

0: 你说这个武松他果真来到了咱们阳谷县，你们是不是没看清楚啊？
1: 不会错的，您想想，又不是什么节日，谁会去给武大烧纸呢？在我们阳谷县，武大除了武松还有什么亲戚？
0: 听你这么一分析还确实有道理啊。
1: 我在想啊，那武松必然会找您。
0: 找我？
1: 是啊，您没有预感吗？想当年您和西门大官人是怎样陷害他的，如今西门庆死了，可您还活着，他能不找您吗？
0: 我当年也是在找死人的茬堵活人的嘴呀，谁想到武松那厮他命那么大呀，居然让他从刀口下逃走了。
1: 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武松这个人是个有仇必报的，老爷您要小心一点，我们现在的办法只有依靠济州府早日派兵来，单靠我们阳谷县的那些兵啊是不行的。
0: 这么一来我得去济州府躲躲呀。
1: 擅离职守总得有个由头吧。
0: 现在还有什么头啊，我现在是大难临头，我得去逃命啊。
1: 逃命躲得了一时，能躲得了一世？再说您是有官职在身的人，
0: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1: 您手里不是有几千兵吗？再加上济州府的兵，武松只不过是个勇夫，他才几个人呢，他还能翻了天不成？我们如果侥幸抓住武松或者杀了他，不仅您的后半生无虞，还可以立功受奖，升官发财呢。
0: 事到如今，我也只能和这个武松鱼死网破了。
1: 对呀。

0: 哎呀，
1: 志远，
2: 你们干什么呢？
3: 兄弟，你连我都不认识。
1: 我是赵哥，
3: 我们俩正好路过这儿。
1: 你们，
3: 我请你们喝。二哥，过来。
4: 二哥，事都办妥了。
5: 我们还是逃吧。
6: 逃？
5: 我哪里逃？谁？三更半夜竟敢闯入阳谷县的衙门？
7: 也正是，你杀不死的武松。
5: 武松！

0: 哎，站住！
1: 我是来看我兄弟。
0: 兄弟？什么兄弟？
1: 这就是兄弟。
0: 哎，这。

0: 兄弟们别害怕，我们是过来救你们的，一起杀出衙门，跟我们上梁山。
1: 好，
2: 走，
3: 走，快，快，
1: 娘呀，娘，去，走，
4: 我觉得恶贯满盈已经被我给杀了，你们没有必要再为他卖命了。
2: 吴都头，我虽然没有见过你，但是我听说你也是条好汉。没得说，我跟你干。
5: 吴都头，
6: 我跟你干，
7: 跟你干，
6: 你干。
7: 吴都头，
6: 你
7: 干，
6: 跟你干。
8: 咱得收拾收拾，赶紧撤了。这冀州府的官兵啊，快马加鞭，就一天的路程。
4: 行，郑恺，你把所有的粮食全都分给百姓们，咱们马上就撤。
8: 好，朱导。
9: 吴都头，吴都头，
10: 吴都头啊，
9: 你可回来了！咱阳谷县老百姓被殷伯爵害苦了呀。
10: 吴都头，那殷伯爵说咱街坊当初为你打官司，轮流把我们押到县衙去过堂。大伙儿可没少挨他的板子呀。
4: 乡亲们真是受苦了，殷伯爵昨天已经被我给杀了，所以他今后再也不会欺负阳谷县的百姓了。
10: 哎呀，太好了，
9: 该杀。哎，

哎，干啥？哥哥，嗯，哥哥。

我要走了，等兄弟安顿好以后，再给你寻个好地方。哥哥，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

0: 这次杀了殷伯爵，也算是出了一大害啊！是啊，跟你们在一块儿，为了去找心愿的心。
1: 等等我们！
2: 等一等！
1: 等等我们！
0: 二叔，你想把我丢下就走啊？
3: 哎呀，
4: 允哥，
0: 二叔过的是打打杀杀的日子，你现在年纪还太小。
4: 不行，我要跟二叔上梁山当好汉，杀富济贫。
5: 人不大，口气倒是不小啊！你知道什么叫杀富济贫吗？

0: 你是不是又想起当年的事儿了？是啊。我知道你在想谁。既然想了，那就去看一看。
1: 告诉前面的兄弟，我们绕一段路，去孟州看一看。

0: 运哥说的不错，我梁山大业后继有人了。我看这样吧，我说兄弟，就让运哥牵头，咱们成立一个梁山孩儿营怎么样？
1: 好，
2: 公明哥哥，您打算给我派多少人马？
0: 一个都不派。
2: 啊，那我岂不成了光杆将军了？
0: 以你先带来的小兄弟为主，以后咱们出兵啊，碰到那些无家可归的、沿街乞讨的，都落在你们孩儿营里面。如今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多少孩子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你还怕没有兵源吗？我说兄弟啊，我看这样吧，这个孩儿营啊，就拨在你们步军统领之下，怎么样？
3: 好，没问题。
2: 公明哥哥，你真体谅人啊，我正好也想跟着五二哥呢。
4: 哎，乱了辈分了啊！什么公明哥哥、五二哥的，没大没小的。

0: 兄弟们，我们梁山好汉，三打祝家庄，三打曾头市，旌旗所指，贪官束手，战无不胜，威震四方。这都是众兄弟英勇善战、同心协力所致。怎么回事？慌慌张张的。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
2: 别着急，慢慢说。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滚下一团天火，火球直奔虚王坛来。哦，
0: 这有此等怪事情。
1: 千真万确，兄弟们都在外面看着呢，不知道师弟师兄议论纷纷。
3: 娘的，哪来的妖孽，敢来梁山作怪？他爷不活劈了他！
4: 铁牛兄弟，不可鲁莽啊！
3: 哥哥，你怕那妖精，俺铁牛不怕。
0: 兄弟们，我等刀头利血之人，怎么可能怕妖孽呢？不过天有异象，必是警示于世人。咱们去看看。
4: 好。
0: 军师，你来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
4: 看不清啊。
0: 那好，抬回去，洗干净再看。
4: 石碑上面全是一些蝌蚪天文书，谁能认得？
3: 哎，先生，你不是跟俺说你的学问五大车都装不完吗？咋的，就几个蝌蚪你就不认得了？
5: 是啊，军师哥哥，要不洒家带你认认？
0: 别胡说。
2: 铁牛说的对，

0: 人纵有百志，亦有一拙，这天下的本事怎么可能都学到呢？
1: 我倒知道有一个人一定能识得这上面的蝌蚪文字。
2: 先生，既然有能识得的人，你何不快说呢？
1: 此人也是我三清道门中的一个道人，道号玄通。我曾见他祖上留下文书，所以他专能辨验天文。
3: 那个玄通法师在什么地方？
1: 前一阵子我们请来了64名僧道为朝天王做法事，这玄通师父正好也在其内，现在南寨休息。
3: 那好，快请玄通法师来辨验天文，以解山寨之祸。
1: 好。
4: 哎，这个人急得有点小傻了，
5: 这感觉就是看得
4: 真的不是一般人的样子。
6: 这牛鼻子专一装神弄鬼，不认识你就说一声，害得兄弟们苦等着干啥？哎，
2: 兄弟，小声一点。
6: 哎，老道，你到底认不认得呀？你要不认得，阿铁牛就一斧子劈了你脑袋。
3: 铁牛，不在屋里。哎，把他弄出去。
7: 出去吧。
6: 我又没大声说话，啊，自己走。这老道没金刚钻，在这糊弄人呢。武松哥哥，咱喝酒去。
2: 不要喝，你自己喝，我还要继续看呢。
6: 啊，没这闲心。哼。
8: 你是铁牛。
9: 贫道解开了，这石碑上全是义士们的大名。捐在仪，这边是替天行道，这边是忠义双全，顶上是星辰南北二斗，下面是尊号。如果义士们不责怪贫道，贫道就从头一一给你们念出来。
3: 太好了，太好了，幸得高士指点，快，是啊，法师所念，一一记录。
9: 是，这一排水泊梁山，天罡星36圆，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10: 大哥，
9: 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天贤星入云龙公孙胜，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6: 阿弥陀佛。
9: 天罡星行者武松，
2: 兄弟，大姐，我也上应天星了。
11: 阿弟啊，你这么一个大英雄，你不上应天星，谁敢上应天星啊？
6: 对呀，好，
12: 是啊。
9: 天力星双枪将董平，
6: 什么鸟妖精？写字儿应该写让俺铁牛认识的字儿。
13: 黑爷，哎呀，黑爷，你在这儿啊？
6: 什么事儿，大惊小怪的呀？
13: 您是天上的新秀，里面的道士说了，众头领啊都是个新秀。
6: 这石碑上写的？
13: 我听得清清楚楚。
6: 俺是个啥新秀啊？
13: 您就是个天，啥？
6: 天你个鸟！
2: 大哥，碑上之字一一记录在案，正合我梁山36天罡72地煞之号，请大德过目。
4: 哦，真是这么写的？
5: 天意，这字。

0: 我宋江，从而小吏，莫念囚徒，因贪官相逼，铤而走险，蒙众兄弟抬举，扶上了头领之位。没曾想，我们在此聚义，替天行道，乃是天命。现在上天牌位已定，希望众兄弟各安本分，努力杀贼。好，
1: 说得好，
2: 哥哥。
1: 哥哥，俺铁牛是个啥星啊？
0: 李逵，你是天杀星。
1: 天杀星？那这么说，俺生下来就是杀人的呗？
0: 这老天爷还真是公正，
1: 俺还要杀，杀下了贪官污吏，我杀！
0: 好，兄弟们，大摆宴席，共同祝贺！
3: 好，
4: 祝贺！

0: 我哥哥铁牛兄弟乃是个粗人，酒后失狂，休要怪他。
1: 军师啊，我没有怪他。

那日在浔阳楼上，我喝醉了酒，误饮了反诗，是他救了我。今天做《满江红》词，却差点要了他的性命，是众兄弟们见救了他。我与李逵感情最深，心里难过呀。

0: 武松兄弟啊，我想问问你，我主张招安，改邪归正，做国家的臣子，如何就冷落了弟兄们的心呢？
1: 哥哥，不是武松兄弟不服，洒家也不服。哥哥也知道吧，这满朝文武多是奸臣，蒙蔽圣宗。哥哥执意要招安，洒家就此告辞。明日，咱们兄弟各奔东西吧。
2: 哎，兄弟，武大兄弟，哎呀，兄弟，武大兄弟，
3: 哥哥，
4: 想我梁山一百单八个兄弟，谁不被朝廷迫害，家破人亡？若哥哥要执意招安的话，那就请你放我武松，让武松马上回二龙山去。
5: 兄弟，哎，兄弟，
3: 二哥，
5: 二哥，
3: 武松兄弟，
4: 我林冲堂堂八十万禁军教头，被高俅老贼害得家破人亡。
6: 与大宋朝廷势不两立，与那高俅老贼不共戴天。
7: 对，
6: 是不是？是。
8: 我们与高俅不共戴天，
9: 不共戴天。
10: 你想招安是吧？嗯。
6: 走啊！
11: 二娘，
12: 弟兄们，
13: 二娘，
12: 弟兄们，静一静，请压下心头火。公明哥哥喝了酒，招安未必是他的本意。
6: 公明哥哥一向为兄弟们着想，请大家静一静，听公明哥哥说几句。兄弟们，当今皇上至圣至明，只是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 总会有一天会云开见日，值得我们替天行道，不扰良民的本心，赦免咱们的罪，招安咱们兄弟们，同心报国，青史留名，这有什么不好？ 今天的酒宴。
3: 到此为止，哥哥，都散了吧。走吧，走吧，走吧。哎呀，就是，就是，谁知道招安当真？哎呀，别疼，别疼，走走，快，我等受尽朝廷欺压。
0: 家破人亡，现如今正要杀入京城，却那昏君狗头重创天下，却没想到公明哥哥，哎呀！我自鸳鸯楼杀了张都监一家十三口之后，就发誓要造反，与那奸臣昏君不共戴天。
14: 洒家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公明哥哥非要招安呢？
0: 但看得出来，军师哥哥。
3: 并不同意他的看法。诸位兄弟，我想，这宋公明哥哥一心想让我们招安，可能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呗。你们想想看啊，如果我们真的招安了，那么在军前效力，一刀一枪，涂个风漆印子什么的，啊？
15: 也不是什么坏事儿。放你娘的狗屁！张青，我告诉你啊，你如果想招安的话，那你就趁早的滚出老娘的被窝。我们家也是高官，那怎么样？你张青家和我孙二娘家那都是高官，几百口人命都死于蔡京的手下，你就不长记性了是不是？
6: 哦，不知道现在铁牛兄弟怎么样了？

铁牛兄弟，别看平时比较鲁莽，但是做起事来心里却是明白的，比那公明哥哥不知道明白多少。嗯嗯

0: 哥哥无需烦恼，招安的事，慢说兄弟们不同意，就是贤弟我也是反对的。真要是要强行招安，恐怕咱们这水泊梁山的英雄都会散伙。我岂能不知道？先生啊。 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1: 哥哥请讲。
0: 哎，你看，我生在山东，从未到过京城。眼下已是深秋了，马上就过年了。我听说今年元宵，皇上要在京城大张灯火，与民同乐。我想带几个兄弟去京城看灯。我走以后呢？ 山寨的一切事物，全要拜托先生料理了。
1: 哥哥要去京城看灯，哥哥，这万万不可。京城公差最多，耳目遍地，这万一有什么差池，那如何了得？
0: 不怕，我白天只在客店里休息，晚上才去看灯。
1: 哥哥。

0: 灯啊，倒是没什么兴趣。可是我对京城的酒可是想得紧呢、啊。
1: 啊，众位兄弟，请留步吧。我去不了多久，看完灯就回来。我走以后，山寨里的一切事务，全靠先生和公孙先生多多费心。
2: 好，哥哥，要注意安全啊。
1: 先帝不必担心，我会注意安全。
2: 那么好吧，哥哥，请放心前去。山寨的事，我会和公孙先生卢员外打理。只愿哥哥早日回来，免我等牵挂。
1: 宋江，拜托众兄弟了。
2: 哥哥，一路平安。
1: 众兄弟，请回吧。
0: 军师，你为何要长叹呢？
2: 你们如何知道公明哥哥的心思？
0: 怎么，这回他不是去看灯的吗？
2: 公明哥哥一心想被招安，做大宋朝的忠臣。此次前去，只带了柴进。柴进是什么人？是前大周朝皇帝的后人。柴家和当今皇上有着极深的关系。
3: 先生言下之意，
2: 如果吴某没有猜错的话，哥哥此去是想寻求朝廷尽早招安咱们。话虽如此，但是哥哥的安全不得不保。吴松，你和鲁大师还有张青夫妇带一干人马化妆进入京城，万一有事就地接应。其他兄弟立刻发兵半路接应。
4: 是
0: 是，好。
1: 柴皇叔去世以后，你和什么人还有来往？
5: 小可与柴皇叔的故交有一些书信上的往来。哥哥，此人就是

0: 东京上厅行首，有名的歌妓李师师。
1: 我想跟李师师见上一面，你可深感婉曲入趣，我在此持久等你。
2: 哥哥是要做什么？
1: 你去办就是了，不必多问。
2: 是。
1: 些许薄礼，请姑娘笑纳。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呀，阮老师，立冬啊，不瞒你们说呀，我最近是又犯难了啊。
1: 这是犯什么难的，愁眉苦脸的，又是因为吃的事儿闹心？
0: 可不是嘛，我最近就感觉我这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想喝点有营养那个牛奶，但是喝了吧又总觉得这个肚子胀胀的，而有的时候吧它还拉肚子哗哗的，我真的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好了。嗨，
2: 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这个还不简单吗？你喝牛奶有这个表现，那你就换一种奶试试不就行了？
0: 换一种奶啊？那我就知道牛奶酸奶，那酸奶的含糖量也高啊。
2: 我说的又不是酸奶，
0: 啥奶啊？你又开始忽悠我了吧？
2: 你看，你看，
1: 立冬不是忽悠你，还真有这么一种奶，比牛奶温和，就是你肠胃敏感的人，你喝了这个奶你也舒服，关键营养它还一点都不差。
2: 你也熟，
1: 你也知道
0: 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羊奶，对吧？
2: 对，
1: 对对对，就是羊奶。
0: 这个羊奶好是好，温和是温和，但是它那个味儿啊，太膻了。说实话，我是真不想喝，受不了啊！
1: 我跟你说啊，就你说这个膻呢，那是可能以前的事儿。就现在市面上的羊奶，一般它都会进行脱膻处理，没你想的这个膻啊。关键是什么呢？你喝点羊奶，你不容易拉肚子，关键它营养特别丰富，所以啊，正好能解决你的难题。其实我小的时候吧，我那时候在大院住，偶尔呢也能喝到点羊奶。我奶奶呢会把这个羊奶呢锅里煮一煮，然后呢里边再给我加点冰糖。
0: 还有冰糖啊？
1: 她说放点冰糖能够去膻味儿。我现在想起来当时的那个画面是满满的温情。
2: 那可不是嘛，那多疼您呢，是不是？
1: 是啊，
2: 我小的时候吧，农村条件差，那时候你说谁家生孩子，要是说，就是母亲没有这个母乳啊，
1: 那
2: 就愁坏了。
1: 是啊，
2: 对，那时候，虽然说有这个奶粉呢，但是那个奶粉呢就太贵了啊。我记得当时我邻居家有一三婶儿，她生了我那个小弟弟之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听我妈说她是一点母乳都没有。哎呦，然后我那个小弟呢就饿得直哭啊，然后我那婶子呢也是急得直掉眼泪，没办法，家里边条件太差了，没有钱呢，买不了那个奶粉啊，就到处的求人想办法。哎
0: 呦，那怎么办呢？这么小的孩子没奶喝可不行啊，喝那个米糊糊啊。
2: 后来有人呢就给他出主意，让我那婶子说，哎，咱村里边谁谁谁，他不是养那羊吗？正好他家那羊啊也是刚下了那个小羊羔，说你要点那个羊奶啊给这个孩子喝。这个也是当时他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了。然后我那婶子呢每天真是啊，天不亮就到人家这个羊圈旁边去等着，陪着笑脸求人家。其实人家也是看这孩子可怜啊，饿得直哭，然后每天呢都会给他那个一小碗的那个羊奶。
1: 那个时候的农村呐，你说哪家能给这别人家就匀一碗羊奶，这是天大的情分了。
2: 对，
1: 毕竟这个羊奶在当时甭管膻和不膻，谁能喝到那真的是喝到一个稀罕物了。
2: 对，
1: 家家户户有点羊奶都恨不得拿它换钱去，舍不得喝。
2: 您说的太对了，
1: 它不光是有营养，更是救命的东西。而且呢，可能当时农村里的人都不知道，羊奶是温和好吸收啊。
2: 对，
1: 就说到这个呢，就

0: 就要说到咱们中国人喝羊奶的历史，可悠久了，比那个牛奶还要早。早到什么时候呢？就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咱们的祖先呢就开始驯化那个山羊，那会儿就开始喝羊奶了。
1: 那么早？
0: 是，那时候的羊奶可是古人重要的这个营养来源，特别是在北方游牧民族，羊奶就是他们的生命之奶。
1: 那阮老师，羊奶到底有什么营养价值？它真的就比那个牛奶好吗？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羊奶的营养价值确实很高，而且相对于牛奶还有很多独特的优势。首先吧，这个羊奶的脂肪球是特别特别的小，只有牛奶的三分之一，而且呢这个脂肪结构呢更加接近人体，更加容易被我们消化吸收，所以很多这个肠胃比较敏感的喝牛奶拉肚子的人呢，喝了羊奶他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2: 对，你像我爸妈他年纪大了哈，他就喝牛奶觉得腹胀，然后喝羊奶呢就特别的舒服，然后消化也特别快。
0: 是啊，那么其次呢，这个羊奶头的那个乳清蛋白和酪蛋白呢，它这个比例呢更加合理，更加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利用。羊奶的钙含量也比牛奶高，而且它这个钙磷比例呢是特别的合适，所以喝羊奶能很好的给我们自己补补钙，强韧我们的骨骼。那羊奶里边还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多种维生素，还有矿物质，那这些营养成分能够增强我们人体的免疫力，提高我们的抵抗力，让咱们呢少得病。这羊奶呢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你喝它它不容易让你上火，羊奶性质温和，温润滋养，所以呢这个羊奶呢特别适合我们的体质。
1: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都想赶紧去买羊奶喝了。这个羊奶粉就行吧，好保存，冲泡也方便。不过阮老师啊，你看这市面上的羊奶粉啊有好多的牌子，那个价格有高有低啊，关键是哪一种更适合我这种体质呢？
0: 你要说市面上的羊奶粉，它确实是五花八门的，质量呢参差不齐。你要买的话呢，你肯定得选那个品质高的，
1: 那必须的，
0: 尤其是适合咱们中国人喝的羊奶粉。
1: 适合中国人喝的羊奶粉
0: 啊？
1: 那啥样的羊奶粉是适合我们中国人喝的呀？
0: 那你要买羊奶粉，你得看原料吧。适合中国人喝的羊奶粉原料一定要纯正，最好呢是用生羊乳做基底，而且这个生羊乳的这个添加量呢要高一点儿，至少呢要超过70%，这样呢才能保证这个羊奶的纯度以及新鲜度，而且呢不能掺牛乳，杜绝那个挂羊头卖牛奶的那个情况。
2: 我一直搞不明白啊，
0: 搞不明白，
2: 您说还有这个掺牛乳的这个羊奶粉吗？还有这样的啊？那我们怎么去分辨呢？
0: 这事儿在你那儿难，在我这儿就很简单了，用眼睛看配料表就可以了呀。
2: 哦，对，
0: 是不是？哦，
2: 对对对，看那配料表。
0: 对对对。这个好的羊奶粉呢，它配料表里第一位一定是生羊乳，而且呢它会明确标注羊乳粉的含量，符合新国标的要求。另外好的羊奶粉它会添加初乳，初乳里边的免疫球蛋白是非初乳的好几倍，能够更好的提高免疫力。有一些好的这个配方羊奶粉里边，它里边还会加入很多对身体有益的成分。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你去外面看，有的羊奶粉里头会加点益生菌，那它就能同时调理我们肠道的菌群，促进营养消化吸收。有的呢会加入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些矿物质，比方说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C 呀、维生素 D 呀，包括什么钙呀、铁呀、锌呐、硒呀等等等等吧。就这些营养成分，它跟羊奶搭配在一起了，就能补充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做到营养全面，更好地满足我们身体的需求。钙能强什么呀？
1: 强骨骼呀。
0: 铁能干什么呀？
2: 铁能补气血呀。
0: 这个锌呢，它能增加我们的抵抗力等等等等，那都是有好处的呀。而且用配方调制的这个羊奶粉，比咱们去买那个纯羊奶粉要更

0: 喝，奶味呢更加丰富，口感呢更加顺滑。
1: 那如果说要生产出来适合咱们中国人喝的这个羊奶粉哈，我觉得怎么着它也得有一些个限制。

0: 它就能去除羊奶粉的那个就是羊奶那个膻味儿。
1: 哦，
0: 你喝起来那个口感就好喝，那就没那个味儿了，
1: 就是脱膻的这种工艺。
0: 对，
1: 嗯，
0: 哎，我跟你说，我还听说啊，就现在有些特别讲究的那个羊奶粉会用到什么三重脱膻专利，就是通过三次物理脱膻，它既能彻底的去膻，还能保留羊奶的营养以及活性。
1: 哇，
0: 这个牛吧？但它比传统的脱膻的方法就好太多了。
2: 哎呀，说到这个三重脱膻
0: 啊，
2: 听起来就很厉害。
1: 对，
0: 是啊。那据我了解，就目前羊奶粉这个行业的专利技术还有很多。比如说双重均质超匀专利，就是能让这个羊奶的那个脂肪球更加均匀，
1: 嗯，
0: 避免分层更加容易，你只要喝就被吸收，
1: 嗯。
0: 还有呢是冷静乳专利，什么意思？就是不用预热了，直接对这个鲜奶进行净化，能保留更多的里边的营养。还有呢，我听说是有那个低温干燥专利，能在低温下干燥这个羊奶，锁住营养以及羊奶的新鲜度等等。那么一些高端的羊奶粉的厂家，他们还会采用很先进的生产工艺，引入比方说瑞士、德国的一些先进设备，
1: 嗯，
0: 还有什么自动化加工、全程电脑控制，保证就是每一批羊奶粉的品质全都一样，
1: 嗯，
0: 啊，还包括先干后湿或者是什么先湿后干的那个什么干混输送工艺，这个也是相当好的，既能保留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又能保证这个奶粉的均匀度。
1: 您刚才还提了一个新国标，
0: 对。
1: 那得是符合新国标的，它才是好的。
0: 对对对，这个新国标啊，现在是最严格的标准了，符合新国标的羊奶粉才更加值得信赖。那我们老百姓如果吃到这种羊奶粉，就吃的就更加安心喽。还有一点，这个羊奶粉的奶源地它也很重要。就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在我们中国的这片土地上，我们喝羊奶粉。这个奶源地比较好的是哪儿呢？我觉得就是陕西关中，北纬34.6度，这个黄金奶源地的这个羊奶粉。
1: 陕西关中，
0: 嗯，
1: 哎，这我知道，
0: 嗯，
1: 有那么一句话哈，
0: 哪句呀？
1: 世界羊奶看中国，中国羊奶看陕西。
0: 哎呀，
1: 是有这么一句话。
0: 是我说了陕西关中，你想出这个词儿的吧？
1: 对对对，
0: 开个玩笑啊，没错没错，陕西关中啊，地处北纬34.6度，是地球的黄金奶源地。啊，奶源地带，那就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的空气清新，水质呢非常的清纯，而且呢这个牧草呢富含粗蛋白，这个奶山羊啊每天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山地这儿跑来跑去的啊，它这个代谢旺盛，产出来的羊奶的营养特别的丰富，质地呢很高，关键那个地方的羊吧不挑食。产奶的品质是特别的稳定。
3: 嗯，你说这点我肯定信，为什么呢？
0: 啊，
3: 因为我在那吃过那羊腿呀，真香啊！
0: 你把羊腿都吃了，那奶以后还有吗？
3: 对呀，你想这羊肉好吃，它奶能不好吗？
1: 哎，这没错，
3: 是不是？
0: 对对对。
3: 不过听阮老师您这么一讲，我就明白了啊。今天真是学到了不少的这个知识。
0: 啊，
3: 回去我就把这羊奶粉给我的家人就给安排上。
0: 啊，
3: 不过阮老师说到这儿了。
1: 嗯，
0: 怎么了？
3: 是不是又到
1: 一提这羊腿又饿了？是不是
3: 又到馋的时候？对，这羊腿一谈到这个羊腿，这个口水就要流出来了。既然这羊奶这么好，那今天就不妨给我们做一道以羊奶为主要材料的美食呗。
0: 这还是命题做菜呀、啊？就知道你嘴馋。
1: 嗯，
0: 没问题。今天我就教你一道，教你一道羊奶蛋花汤。哈哈，这个羊奶蛋花汤啊，做法简单，营养丰富，老人小孩，待会儿我做出来，我告诉你们都爱吃。那我现在就开始做喽。做这道羊奶蛋花汤需要准备的主要食材有：羊奶粉适量，鸡蛋一个，葱花适量。先把羊奶粉用温水冲调均匀，搅拌至没有颗粒。放在一旁备用，鸡蛋打散，

0: 搅成均匀的蛋液备用。随后呢，把冲调好的羊奶倒入小锅里，开小火慢慢的加热，边加热边轻轻的搅拌。加热到羊奶微微冒泡，即将沸腾的时候，转最小火，把打散的蛋液缓缓地、慢慢地淋进去。煮到蛋花凝固的时候，再加入稍许的盐，调一下味儿。随后呢，再撒点葱花，滴上几滴香油提香，再搅拌一下，即可出锅。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羊奶蛋花汤就做好了，也不知道您学会了没有啊？
1: 羊奶蛋花汤做法很简单啊，看一遍就会了，而且看起来特别好吃，滑溜溜的，嫩乎乎的。
2: 对，就这个闻起来就特别的香。嗯，家里边这些食材也都有哈。啊，明天吧，明天我给我们家孩子做一做试试。
0: 那你俩儿子肯定喜欢，而且我今天这道羊奶蛋花汤的营养价值也是特别高的哦。我用的是很好的配方羊奶粉，它提供了丰富的优质蛋白，还有钙啊，还有益生菌，能够补充营养，能够调理肠胃，能够给我们提高免疫力，真的是温和好吸收。像你呀，胃肠比较敏感的，喝牛奶不带劲儿的，对不对？就你也能喝，放心喝。关键这个鸡蛋富含优质蛋白和卵磷脂，能补充我们的体力，滋养我们的身体。那绿绿的小葱花能提香，能开胃，还能补充少量的维生素。香油呢，关键滴那么几滴啊，是增加口感的层次。今天的这道美食整体上是暖心又暖胃，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来喝。
1: 那做这道美食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我怕我回去一操作就失败了呀。
0: 有几个小窍门提醒一下大家。第一，你冲羊奶粉水温呢大概在40到50度，不会结块。第二呢，我在煮羊奶的时候，我一直用的是小火，我一边煮一边搅拌，我避免它糊底，也不要让它沸腾，不然呢就会破坏羊奶的营养。第三，盐和香油我放的是很少的，清淡的口感更能凸显这个羊奶的醇香，也让我们吃得更加健康。
1: 我总结一下啊，羊奶好，羊奶香，温和吸收，营养强，无膻味儿，不上火，全家喝着都安康。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给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叫晴天，他说：“阮老师啊，我这段时间免疫力特别低，稍微吹点风呢就感冒，而且最近呢还觉得腰酸背疼，蹲下来再站起来，就头晕眼花，有时候抱孩子啊都觉得很费劲，然后去医院检查，大夫说缺钙啊，我也试着吃钙片儿，喝牛奶。”可是喝牛奶总觉得喝完这个肚子就不舒服，就胀。钙片呢也吃了一段时间，然后每天上班呢都没有什么精神，下班回家了，你说累的连这个做饭的力气啊都没有。然后我看着身边的人都健健康康的，我这心里头就特别的难受，您能不能帮帮我呀，阮老师？
0: 这位朋友啊，我特别理解你的这个烦恼啊，一个是免疫力低，一个缺钙，这两个问题呢凑到一起了，确实会让我们觉得浑身乏力，容易得病，还会影响我们日常工作以及生活。我呢给您在饮食方面呢提一些建议，就平时呢您可以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以及钙质的一些食物，比方说瘦肉、鸡蛋、豆制品，还有深绿色的蔬菜，还有什么呢？那个小鱼干、小虾干啊，还有芝麻酱，就这些食材能够帮助我们补充营养，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也能慢慢的帮你补钙。还有呢，就是要注意啊，这个作息要

0: 规律。现代人呢，不知道怎么着啊，都觉得自己没啥问题，拼命的熬夜呀，天天的熬啊，千万不能熬夜啊！平时适当做一些温和的运动，比方说，晚餐以后一小时开始出去散个步，走个七八千步啊。年纪轻点的朋友可以慢跑啊，也能慢慢的提升我们的免疫力，促进钙的吸收。
1: 嗯，阮老师，那有没有更直接、更好吸收的这个补充方式呢？
0: 啊，
1: 毕竟啊，它喝牛奶还腹胀，钙片效果也不好。
2: 嗯，
0: 更直接的方式嘛，也有，我可以建议这位朋友啊，喝点羊奶粉。羊奶呢本身它就比牛奶更加温和，喝了呢也不会像牛奶那么腹胀，而且羊奶的钙含量它比牛奶要高不少，尤其是配方的羊奶粉啊，更加适合您的这个情况。因为这个配方羊奶粉里边呢不光是纯羊乳，还添加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这就比单一的羊乳的营养它就更加全面。比方说有些好的配方这个羊奶粉，它里边会加点初乳，羊初乳，那初乳的免疫球蛋白的含量不就更高了吗？而且还富含活性物质，能直接帮助您呢，这位朋友，帮您提升一下免疫力，弥补普通羊奶的免疫营养的短板。那么有的配方羊奶粉呢，里边还加点什么益生菌呢，它能调节咱们肠道的菌群，那肠道好了，营养吸收也会更好，人的免疫力也就更好。所以这位朋友您不用太担心啊，吃了什么吸收不进去的这些个问题。那么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配方羊奶粉中都会加入一些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这样一来呢，这种羊奶粉呢既能给我们补钙，又能给我们补充身体所需的各种营养，它能多方面的调理我们的身体，这个就比单纯的吃钙片，单纯的这个喝奶，这个作用要好很多。而且调制的配方这种羊奶粉比纯羊奶粉的口感会更好，喝起来呢，换句话说就是一种享受。
1: 明白了，这样补充啊，既全面又好吸收，
0: 对，
1: 太适合这位朋友了哈。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位友的留言。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留言吧。如画他发来的。
3: 袁老师，昨天我几个朋友吧找我去聚餐，我没去，我都拒绝朋友好几次了，不是我不想去，主要是我的肠胃吧一直不好，折磨我好几年了。你说平时吃一点生冷油腻的东西吧，哎，就会腹胀拉肚子，早上起来吧总觉得嘴里发苦，消化特别差，所以呀我真不敢出去聚餐，也不敢随便吃零食，就连喝牛奶吧都会腹胀拉肚子。我现在心里特别烦，我看您吧说羊奶温和，我想问问您，我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喝点羊奶粉呢？
0: 这位女士，我非常理解您的烦恼。这个肠胃不好呢，确实，你说是大事吧，也不是大事；你说是小事，这事儿也不小。它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而且长期的消化吸收很差的话，会导致我们营养啊就跟不上了。您问的特别对，您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喝羊奶粉，而且羊奶对您的肠胃真的特别友好哦。肠胃不好的朋友，核心问题就是消化吸收差呀，那羊奶粉刚好能解决这个问题。羊奶粉的脂肪球只有牛奶的三分之一，脂肪结构更加接近人体，更加容易被我们吸收，被我们消化。而且羊奶呢，喝了也不容易腹胀啊，不容易拉肚子，并且羊奶呢，它性质温和，温润滋养，不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就算你就是空腹了，早上啊就空腹喝这个羊奶，没问题，也很舒服，能慢慢的调理我们肠道的环境，改善我们的消化功能。特别是有一些应用多项专利技术的那种配方羊奶粉，那这个作用就会更好一些啊。比如最核心的三重脱膳专利，这样的一种专利就能去除羊奶的膻味，让这个羊奶的口感呢更加顺滑，更加醇香，您喝起来呢你就觉得很舒服。还有一种呢就是双重均质超匀专利，这个呢就能让羊奶的脂肪球更加的均匀了，避免分层，更加容易被我们肠胃吸收。你就算我们有些

0: 肠胃比较敏感的，你也能很好的去消化。还有一种呢，就是冷静乳专利。这种专利啊，有了它以后，这个羊奶粉呢，你不用预热，直接对鲜奶它就进行了一个净化了，能够保留更多的营养，比如说啊，益生菌的活性它就不容易流失了，调理肠胃的效果就会更好了。另外呢，我再给您一些建议，就平时啊，尽量吃的清淡啊，吃那些容易消化的食物，比方说小米粥啊，软烂的面条馄饨啊，什么蒸蛋羹啊，避免那些生冷油腻辛辣的那些食物，咱们少食多餐。每天早起呢，先喝一杯温开水，那饭后呢，也可以适当的去散散步，促进一下消化。好了，这个问题呢，我就回答到这儿。
1: 好的，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好，微友叫大海，大海说，阮老师您好，昨天我儿子从外地回来看我了，本来呢都挺高兴的，但是我儿子吧，他带我出去吃了个饭，我就过敏了，全身呢长那个红疙瘩，害得我儿子啊又特别担心，又带我跑医院啊，折腾了一天，说这孩子本来工作挺忙的，好不容易说放个假，你说这放个假也没消停。之前呢有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款那个配方羊奶粉，喝了两盒感觉呢挺好，然后呢我也仔细看过哈，就是他说我喝的这个羊奶粉呢，除了70%的这个生羊奶之外哈，还加了什么初乳啊、益生菌呢、啊、还有多种的维生素啊，包括矿物质，然后也是有了好几种的那个专利技术，奶源呢也跟您说的那个比较好的奶源一样哈，都是属于陕西关中的，还符合这个新国标，就是那个价格挺贵，我就喝了两盒，我就没有再继续买了。
0: 这位朋友，您之前喝的这款羊奶粉呢，确实我听下来啊，是一款高品质的好的羊奶粉。首先它这个配方特别优质，添加了什么初乳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添加初乳能提升免疫力啊，所以它刚好适合您这种容易过敏免疫力差的这个情况。还有益生菌能调节肠道菌群，再加上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能够全面的补充我们身体的营养。您说它还采用了多项的专利技术是吧，它现在看我们讲，它一边自己家的羊奶粉就做了对照了啊。
2: 对，
0: 一般来说有这些技术啊，能最大程度地保留羊奶的营养以及它的活性，就让您喝的每一口都能补到您的实处。而且它这个奶源，刚才你也说了，陕西关中的，这个就属于黄金奶源带，就那个地方的环境，去过的人才知道，环境很好，产出来的羊奶的营养更加丰富，也更加纯净，而且它还符合新国标，那我听下来在各个方面都符合严格的这个标准，那这样的羊奶粉您喝了以后感觉好，这个一点都不奇怪。这位朋友，您之前喝的这款羊奶粉呢，确实我听下来啊，是一款高品质的好的羊奶粉。首先它这个配方特别优质，添加了什么初乳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添加初乳能提升免疫力啊，所以它刚好适合您这种容易过敏免疫力差的这个情况。还有益生菌能调节肠道菌群，再加上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能够全面的补充我们身体的营养。您说它还采用了多项的专利技术是吧，它现在看我们讲，它一边自己家的羊奶粉就做了对照了啊。
2: 对，
0: 一般来说有这些技术啊，能最大程度地保留羊奶的营养以及它的活性，就让您喝的每一口都能补到您的实处。而且它这个奶源，刚才你也说了，陕西关中的，这个就属于黄金奶源带，就那个地方的环境，去过的人才知道，环境很好，产出来的羊奶的营养更加丰富，也更加纯净，而且它还符合新国标，那我听下来在各个方面都符合严格的这个标准，那这样的羊奶粉您喝了以后感觉好，这个一点都不奇怪。
1: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了，那今天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

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泉州，这座位于福建东南沿海的城市，坐拥121公里海岸线，既有壮阔的海景，又承载着千年海洋文明的基因。这里的海湾、沙滩、渔村与海丝文化交织，形成独特的滨海魅力。其中，处于全国八大最美海岸线核心位置的泉州湾滨海旅游度假区，犹如一串闪耀的珠链，以欧乐堡为核心，串联起玉沙湾、月亮湾、龟山湾三大海湾，和省级水乡渔村福山村，逐渐成为浪漫松弛的全国精品旅游目的地和两岸滨海文旅融合示范区。
1: 而泉州湾滨海旅游度假区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欧乐堡海洋王国乐园了，这里有十几个主题展馆和特色剧场，以及上千种来自世界各地的稀有海洋生物，恍若一个微缩的海底世界。

0: 来到海底世界呢，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我身后的这个非常吸睛的海洋之心啊，它当中有好多好多的鱼类，是不是？
1: 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鱼圆缸的话呢，可以说是国内目前最大的一个亚克力单体的鱼圆缸，高度的话呢是有9.9米高，直径有8.8米。咱们这里边的话是生活的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大堡礁的一些珊瑚礁鱼。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鲨鱼隧道了。
0: 看到有特别多鲨鱼啊，都是同一个种类的。
1: 其实并不是，在咱们这里的话呢，是有2种鲨鱼，有护士鲨，还有这个柠檬鲨。那我们提到鲨鱼都是非常凶猛的。那鲨鱼为什么凶猛？其实就是因为它的牙齿。哦，我们的牙齿我们知道是长在我们自己的牙床上的，但是鲨鱼的牙齿其实并不是，是长在肌肉上。起到真正咬合作用的是第一排，如果第一排的牙齿退掉之后，后面的牙齿会迅速把前面一排的牙齿补齐了。一生当中，我们的这个鲨鱼可能要退掉20000多颗的牙齿。
0: 欣赏完鲨鱼共游的奇观，我们来海豚馆近距离接触这里的明星动物。

0: 呀，我要被治愈了。其实海豚表演我真的是看过很多次了，但是和海豚这么近距离的亲密接触还是第一次啊。那池馆长想问您一下，我刚才亲密互动的那个是什么品种的海豚呢？
1: 互动那个海豚呢，它是这个太平洋平鼻宽吻海豚，是一种这个跟人类比较友好的一个品种，而且它的这个好奇心比较强，活力比较旺。在我们平时当中，其实观众看来的是一种展示效果，但是在我们跟他平时的相处过程当中，更多的是一些陪伴，要做很多的陪伴工作，包括他们的情绪表达也很丰富，他的喜怒哀乐，其实他会更好的、更直观的展示给我们驯养员。
0: 我刚才看到驯养员在和他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手势，
1: 对，
0: 然后就特别听驯养师的话，不知道

0: 在驯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小妙招能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这个是这么回事，其实咱们这个是利用它的一些，可以说它天生的一些特质吧，施加一些引导。在海里边的时候，它也喜欢高空跳跃。咱们来到这儿以后呢，利用它这个天性，做一些后期的引导，一些正强化的一些引导呢，让它能出现这种展示效果，
0: 就把它的优势放大出来，
1: 对对对，
0: 展现出来。
1: 对对对，让人们更好的去了解它们，去了解这种海洋这个生物。咱们现在看到的江豚是东亚江豚，基本上是就是咱们救助过来的江豚。因为它们受到这个海洋海域环境的变化，无法找到它的群体，或者是渔船渔网对它们造成伤害了。我们接到这个一些报警电话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去给它救助回来。
0: 有报警电话？
1: 对对对，因为我们也是做一个宣传嘛，因为我们公司是福建省水生野生动物的救助站。我们也会花费一些精力到这个沿海地区，容易出现这个他们搁浅的地方去做一些宣传，然后呢，过来了以后，给他做一个体检，包括内窥镜检查，血检啊，很多的一系列的检查，
0: 很详细的一个检查。
1: 对，给他们做完检查以后，他们能回到一个自然的群体当中，我们经过评估，跟有关的相关部门进行一个申报，给他进行一个野放训练。现在这里边的有些江豚呢，是经过评估，它无法适应野外的一个生存环境，那就是留在这里边进行一个展示，就是给它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生存环境，也呼吁大家加强对这个海洋生态文明、海洋生态环境的一个保护这个意识的提高。
2: 离开江豚馆，我们来到最具特色的极地馆，这里是极地动物的王国，憨态有趣的水中小快艇巴布亚企鹅，雪白滚圆的北极熊双胞胎引得游客驻足欣赏。

0: 漫步海洋王国，丰富多样的海洋生物和剧场表演，让人们深入感受海洋生态的美丽和脆弱性。随处可见的海丝元素也映衬着这座适宜之城的蓝色底蕴。
1: 因为泉州是海丝之都，在规划建设的过程里面，我们就植入了海丝文化的内容。像我们的海洋王国乐园，我们选取的是海丝沿途的海域和世界五大洋的珍稀的海洋动物，这样的游客在高品质的旅游过程里面可以感受到丰富的海洋知识。同时我们还展开了这个海洋的科普教育啊，这样的进一步提升游客和学校孩子们对于保护海洋、保护海洋动物的重要性的认识。
0: 沿着海岸线蜿蜒前行，伴着阵阵浪涛声，我们来到福山村的福石隐地。山坡地形带来的高度落差，让这里拥有最佳的观景角度。适宜海边气候的船屋与天幕构成直面海湾的营地，夜晚伴着海风入睡，早上睁眼便是海景。一面残垣断墙巧妙地框住了福山的海景，似有却无地做了个隔断，让满眼海景变成了一幅幅变幻的画卷。夏天的氛围感大片在这里轻松获取。

来到福山村，一定要来打卡这家独具惠安风情的淑芬排档。餐厅位于码头边，以船底菜为主打，继承了渔家的地道吃法。无论是渔网做的橱窗、海味十足的菜品，还是店员，无一不体现惠安女的传统特色。咱们淑芬排档呢？

0: 非常的有氛围感，也非常的有闽南特色啊。那我就很好奇，咱们为什么会选择淑芬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1: 我们会取名淑芬的话，是因为在我们惠安地区老一辈的阿姨们，她们真实存在，很多名字里带淑或带芬的这样子。惠安女吧，她们大多勤劳、质朴、坚韧，那是串联我们闽南生活方式的核心载体。但是常常因为她们的一个存在感比较低，那大家都忽略掉她们的付出，所以比起餐厅名。我们更希望淑芬能作为当地文化的一个醒目标签，让大家多多关注到我们这些阿姨们的存在跟付出。
0: 那我看到呢，现在我们的桌前啊已经摆了满满的一桌子的美食了哈，有没有哪一道特色菜或者哪几道特色菜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的？
1: 其实这桌子的话都是我们当地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做法的一个餐饮，那我就简单的介绍几个吧。到我面前的这几道，这一道的话，铁锅那个是生呛海鲜锅，那这个呛的话应该是第一次听说这种做法吧。它是一个闽南做法的一个语境，那它做法其实是介于蒸跟煮之间，靠那个柴火的温度以及铁锅，那很好的去还原海鲜它本来的鲜甜度，同时让它的肉质更加的 Q 弹紧实。那中间这一道的话是蒸肉丸，也是地方的一个名小吃之一，那它主要的话是地瓜粉，拿加山城肉，还有白萝卜丝。
0: 还有白萝卜丝啊。
1: 对对，然后它搅拌之后捏成球状去蒸制。像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很多逢年过节会比较重大的一些活动，就会有做这一道菜。比如冬至，其他有些北方地区他们吃汤圆，但我们会吃，对，我们会吃这个肉丸，也是因为它也刚好是圆形的，有团团圆圆之意。
0: 有萝卜丝在，可能就会中和掉那个肉的一些甜腻的感觉，会更加清爽，
1: 会更松软一些。那还有这一道是盐焗黄翅，它其实没有加任何的调味料，就是黄翅鱼铺在海盐上面，然后一种鱼的话烹饪出两种风味，它上半条是吃鱼的本味鲜味，下半条呢就能感受到海盐的咸味，
0: 一鱼两吃。
1: 对，都是当地渔民一些比较简单又传统的做法。

0: 炙热的阳光逐渐西斜，月亮湾迎来了一天最佳的游玩时刻。月亮湾因退潮时呈一弯半月而得名，曾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八大海岸之一。赤脚走在细腻松软的沙滩上，感受海风的轻拂，聆听海浪的声音，享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这才是夏日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来到月亮湾呢，确实马上就会有一种自己在度假的感觉啊。
2: 那我们月亮湾它位于整条海岸线，是一个黄金海岸线，那长1.5公里，我们吃喝住行都有，
1: 都有啊。
2: 对对对，我们不单单是现在所在的咖啡厅餐吧，它给人的感觉是很舒服、很享受，就是很慢生活。那我们还有相对日出营地，我们线下的话还有十几种的一种海上项目，
1: 非常好的一个亲子游玩。
2: 是的，是的，
1: 只要来到这儿，一站式都搞定了。
0: 漫步沙滩，体验沙滩摩托与帆船，或踏浪而行，或穿梭于浪尖，在这里，夏日的激情与海岛的自由迸发挥洒，令人沉醉。在号称泉州阿那亚的玉沙湾，矗立在海边的图书馆，搁浅在沙滩的经络雕塑，让人沉浸式感受海岛的艺术气息。而几公里外的龟山湾，则是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落日圣地，看海浪拍击礁石，落日余晖洒下碎金几两，夕阳伴着海风缓缓而落，映出一片温馨治愈的橘子海。这个夏日，泉州湾滨海旅游度假区围绕梦幻滨海活力绽放主题，整合滨海资源、海丝文化、艺术演绎、非遗融合等元素，策划推出滨海艺术季系列活动，持续掀起夏日狂欢热潮。
3: 这个暑期呢，我们更是整合了滨海资源、海丝文化，还有演绎、创意、非遗换新等多元的资源，我们精心策划了近100场的滨海艺术季的系列活动，

0: 让这个夏天呢既充满了青春活力，松弛浪漫，又富有文化的滋养。
1: 蓝蓝泉州湾，悠悠刺桐港。泉州这座向海而生、因海而兴的城市，正许盛夏为期，以滨海相邀，相约游客奔赴一场夏日美景，助推文旅从火热夏天到全年长红的跨越。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来看天气。这个周末副高减弱东退，低层受到西南气流影响，阳光时隐时现，雷雨猝不及防，出门建议随身带伞。具体来看，19号这一天，全省大部都会被中雨覆盖，那部分县市会有分散性的大雨落下。到了20号，全省是以阵雨雷雨为主，在我省北部的部分县市以及南部的一些地方还会有一些中雨。21号，除了南平宁德的部分县市有中雨之外，其余大部是晴转多云，在午后有一些热雷雨出现。未来几天，我省中北部暑热依旧再现，像是福州、宁德、南平、三明，最高气温都会接近或达到35度，闷热感如影随形。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大多是在32度上下，也算不上凉快。眼下正处在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面对漫长的暑热，一定要多一些耐心和静心了。伏藏避暑器，宜伏不宜动，避免过度出汗和消耗，愿我们都能够平安度夏。福州早高峰时段天气多云，气温30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多云30度。南平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三明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龙岩早高峰时段多云26度。漳州早高峰时段小雨28度。厦门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泉州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莆田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平潭早高峰时段阴天29度。昌吉州今天晴，41到24度。昌都今天晴，25到9度。台北今天小雨转多云，30到24度。台中今天小雨转多云，31到23度。福州今天中雨转多云，35到27度。下面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
1: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2: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3: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4: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些许薄礼，请姑娘笑纳。
1: 官人如此破费，小女子岂敢就收？你一定是有什么事吧？
0: 正是正是，小人听说姑娘与当今皇上颇有面缘，所以呢，想通过姑娘和皇上说一说，不知姑娘可否答应？
2: 你躲什么呀？夜吃了你不成？
3: 不不不不，
2: 过来，陪爷爷吃酒。啊，自己倒。啊，哎，这公明哥哥让俺陪他进京，自己却去逛灯去了，把俺撂在这个小破屋里，没劲。哎。喝呀！哎，哎，晃什么呀？不许晃！哎，好了，问你，这公明哥哥和那柴进进城去哪玩了？怎么不带俺铁牛啊？
3: 我不敢说。
2: 啊，
3: 他们去了春香院。
2: 春香院在哪儿？干什么的？
3: 春风往左，拐三个弯，再右拐。
2: 爹，问你这楼是干什么的？
3: 妓院。
2: 妓院。好，他个黑三郎，俺道他是个好人，却是个淫棍。带先卡了他。然后上梁山翻行李散伙。
0: 姑娘，我替梁山兄弟敬你一杯，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姑娘了。
1: 好汉有一归正，正是朝廷之福，若是贱妾能见到皇上，自当为你们言说言说。
0: 多谢。
2: 宋三郎，口是心非的东西

0: 你
1: 敢滚出来！宋江，把梁山兄弟都认为你是个君子，你却是个淫棍。下来，吃斩梁父。
2: 怎么回事？
0: 哥哥不好，铁牛打进来了，走漏了风声。哥哥快走！
1: 快下来！
2: 这个黑厮坏我大事。哥哥，官军一到，咱们再走，怕是要来不及了。
1: 宋江，
2: 姑娘，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你
1: 了。下来！
2: 在下告辞了。
1: 出来！你不出来吗？宋江，下来啊！你这个贼配军，贼配军！
2: 哥，铁牛，住手！铁牛，休要胡闹！铁牛，
1: 去你的！
0: 铁牛，
2: 铁牛，
0: 住手！
3: 铁牛，住手！
0: 铁牛，
1: 贼配军！
0: 铁牛，
2: 你。回去再跟你理论。
1: 真是你这个贼配军，好像好汉一样敬你。
0: 铁牛，
1: 你千里万里来这逛窑子，我看。
0: 铁牛，
1: 铁牛，
0: 你闯了大祸了！官兵来了，马上走，快走啊！
2: 走啊！
1: 来了我也不怕他。
0: 走。
4: 逛窑子。嗯，
0: 快，
2: 铁牛，快，
0: 快点，铁牛，
2: 快走，
0: 快，快，快！追！
5: 快关城门！别放了梁山贼寇！快点，
6: 快
5: 走，走，
6: 快点，快点门，
5: 快关城门，关城门！快点，快点！
7: 梁山好汉在此，谁敢关门？
8: 快关门！
9: 快关门！快关门！哎呀！哎
10: 呀！哎呀！哎呀！
11: 二弟，
2: 二姐，哥哥来了。
11: 顾明哥哥，哥哥快！
2: 兄弟们都来了。
7: 嗯，哥哥快走吧。
2: 好，
7: 快走。
0: 走走走，
7: 快走！
0: 顾明哥哥，顾明哥哥，
2: 林兄弟，你怎么会在这里？
0: 军师放心不下，让我在此等候。
2: 走吧。
12: 嗯，哥哥慢着。铁牛不见了。
2: 什么
12: 啊？
2: 这黑厮竟惹祸，来不及了。万一官军追上来，那就危险了。武松兄弟，你辛苦一趟，回去找他。找到以后马上回来。
12: 是，我这就去吧。
11: 哎，二弟。
7: 哥哥，俺也去。
2: 不不不，你不用去。武松兄弟为人机敏，保他无忧。咱们走。
0: 好，
7: 走。
1: 楼上的人听着，俺是你家爷爷，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有哪个不怕死的，下来与爷爷打声一架。
0: 你看这人，
12: 铁牛兄弟，公明哥哥他们都走了，我们快走吧。
1: 俺不走，俺要砍了那个鸟皇帝。
0: 走了。
12: 走。

你是何人？我是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杀退你身后这股官军。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下的，他关鼻子怎么样了？哎呀，你干啥？你坐车。你敢骂我胆小鬼？你不是胆小鬼，你骑这么老快？我马骑得好。什么你马骑得好？你本来就是个胆小鬼。
1: 你才胆小鬼。
0: 俺告诉你啊，你学校长还生气。
1: 你哼，你要是生气，那又怎样啊？
0: 你惹急了俺，俺明儿砍了你的马吃肉。
1: 你敢？
0: 俺怎么不敢？
1: 我好心好意让你骑马，你竟然说我胆小鬼！
0: 我
1: 是吗？我？
0: 你
1: 是吗？你？你才胆小鬼呢！
0: 你说什么呢？谁胆小鬼啊？
2: 田娇，兄弟怎么了？
1: 你问他，
0: 我还做事，俺不知道。
1: 他耍流氓，
0: 俺没耍流氓。
1: 你搂我，
0: 你个大老爷们，俺搂你做事？
1: 你就是搂我了。
0: 俺没
2: 有了。二位好汉，这儿也安全，告辞了。且慢，二位救命之恩，我无以回报，敢问壮士尊姓大名？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位便是梁山好汉武松吧？
2: 正是，这是我的兄弟黑旋风李逵。
3: 好啊，早闻二位英雄好汉的大名，没想到在这东郊城外见到二位好汉了。
2: 二位恩人，尊姓大名？
3: 在下方天命，这是我的小妹方天娇。
0: 这是女的，
1: 占便宜了，你高兴了？
0: 俺李逵从来不占姑娘便宜，俺李逵天不怕地不怕，俺就怕女人。
1: 女人怎么了？女
3: 行了，这黑旋风兄弟啊，这是个直肠子，不要再欺负他啊！二位好汉，这前方不远处便是客栈，可否随我一同前往，饮他一碗呢？
0: 正好。俺上了半日，口渴的紧，正要畅饮三碗。
3: 好，请。
1: 黑哥，离我近点儿。小妹我又不会吃了你。哎，我可是最喜欢黑哥了。黑哥，你以前是砍柴的呀？
0: 俺以前当牢子的。
1: 你不是好人呐。
0: 俺咋不是好人？
1: 不是说机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吗？来，惩罚你喝酒。哎呀，喝呀！你喝不喝？喝不喝？
0: 俺自个儿喝，自个儿喝。
1: 喝呀！
0: 自个儿喝。妹妹，俺不能再喝了，俺找武松哥哥。
1: 哎，你要去哪儿啊？
0: 你别再离开俺铁牛，俺铁牛就烧高香了。
1: 那可不成，谁让你是大笨牛呢？哎，让我不捉弄你也行。你叫我姑奶奶。舅。
0: 姑奶奶。
1: 哎。
3: 表妹不得物理啊。
0: 哥哥。
3: 来坐。看来我铁牛兄弟啊是个老实人呐。小妹休要再捉弄于他。铁牛兄弟，小妹淘气。

0: 哦，给你赔个礼，来。嗯，这一碗酒，多谢壮士相助。
1: 哦，方壮士，俺李逵这辈子没服过人，可俺今天是服了。奇了怪了，你看起来就像是个读书人，咋武功这么厉害？哎呦，这小妹。
2: 嗯。

0: 去上将首级之人呐，
1: 方壮士，听你的口音不像是京城人，你们又如何到京城的？却又如何知道我们会被追杀的呢？
2: 偶遇而已。这次我跟小妹前来京城，原本想看看京城的繁华，赏完花灯，可没想到路遇你们二人被官军追杀，我看你们二人没有马匹，便站住了吊桥。
3: 方壮士，俺有一句话想说。
2: 俺喜欢你这个兄弟，怎么样？咱们三人结为异姓兄弟如何？
4: 方壮士，我们该不会是高攀了吧？<笑>
5: 二位兄弟，你们可是名满天下的英雄啊！
4: 能与二位结拜，那是我方某三生有幸。
5: 看来我比二位年长，就当你们的哥哥吧。
6: 太好了，俺铁牛又有一个哥哥了。
4: 我呢？
7: 我也要结拜，你是个女的，啊，你怎么了？结拜结拜结拜，我的姑奶奶。<笑>
8: 关胜有灵，今天我方天命，我武松，
9: 我方天骄，
10: 阿立怀，
11: 四人情谊相投，自愿结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12: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有违此事，天诛地灭。

0: 你为何不盟誓？俺说不来你们那文绉绉的话，等你们说完了，俺再说。关爷爷，俺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如今俺和武松哥哥、天命哥哥、天骄妹妹四人结为兄弟，同生共死。如果俺铁牛负了二位哥哥和妹子，就让枪捅死俺，刀砍死俺，过河水淹死俺。
1: 骑马摔死俺，
2: 哎，三弟，万万不可发此毒誓。
3: 俺这算诚心了吧？
1: 哎，诚心可见，
3: 诚心了。
1: 干！干！自从那以后，我就决定要反了昏君，反了朝廷。 我和鲁大哥二人占据了二龙山，为的就是和官府作对。后来，我们才决定投靠了梁山。兄弟这身世，还有大忠大义，愚兄也早有耳闻。如今这世道，贪官横行，百姓遭殃。你们梁山兄弟替天行道，要是哪一天打到京城，推翻那昏庸王朝才好啊！
0: 哥哥说的对，俺们就是要砍了那鸟皇帝的狗头。
1: 哥哥。
3: 俺看你文武全才，
1: 还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俺保证，公明哥哥肯定会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你的。俺们兄弟一条心，杀上东京城，砍了那鸟皇帝和那帮狗官，怎样？你就跟我们去吧。
3: 二位兄弟，
1: 不瞒你们说，哥哥我也谋划着起义，目前人马都已经联络完毕，不日正好举事。我原本想劝你们二位兄弟随我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 可是没想到，你们反倒劝我上梁山了。
3: 你们也要干大事儿？
1: 对。哥哥，既然都是要造反，那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啊？二位贤弟，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哥哥，请讲。
1: 在愚兄看来，你们梁山兄弟108人，除宋江外。 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3: 哥哥何出此言？
1: 哥哥，但说无妨。宋江、宋公明仁义之名天下尽闻，但是在我看来，此人小吏出身，气量狭窄。
3: 哎，
1: 听哥哥把话说完。宋江当年起义，那是迫于无奈。我听说，他一上梁山就改变旧制，把聚义堂改为忠义堂，对吗？
3: 哥哥，这件事有什么不对吗？
1: 聚义者，那是要聚天下义士，替天行道。

0: 是要和朝廷势不两立，而把聚义改为忠义，那就是要告诉朝廷，我们起义实属无奈，那是安身立命，所以还是大宋的臣子。由此判断，宋江必定不能成大事。二位贤弟可知，宋江此次进京为的是何事啊？
1: 公明哥哥这次进京好蹊跷啊，说是去看元宵花灯，却去嫖一个叫什么李师师的女人，后来把俺给惹急了，才拿着大斧杀将过去，闹出了大风波。
2: 铁牛啊，真有此事吗？
1: 俺铁牛从来不说瞎话，都是那燕青把公明哥哥带坏了。
0: 哼，要说宋江此行是为了嫖一个李师师，那倒是冤枉他了。
2: 公明哥哥，他一向都是不近女色的，又怎么会有为了一个女人千里进京之理啊？
1: 那是为什么？
0: 民间流传，李师师这粉头与当今皇上有染，而宋江此次拜会李师师，必定与当今皇上有关。由此推断，宋江一定不会反到底。二位贤弟，还不如趁此，你们随我们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如何？
2: 哥哥呀，我们梁山108个兄弟，当初歃血为盟，同生共死，绝不背叛。再说，公明哥哥对我有救命之恩呢。
0: 看来二位贤弟是不愿意跟我前往了。
2: 也罢，
0: 英雄同路，我方天命，余愿足矣。我们走吧。

0: 二位兄弟，此去梁山，这两匹马就留给你们做个念想吧。
1: 谢谢哥哥。
0: 嗯，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二位贤弟，我就不再送你们了。告辞，哥哥保重。
2: 保重。
3: 哥哥保重，有机会上梁山，俺们一起玩。

0: 哥哥，你说这天命哥哥到底是什么人啊？为什么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呢？
1: 那你觉得他是什么人啊？
0: 俺也说不上来，反正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亲切，还有威严，有点像公明哥哥，可又比公明哥哥多了点什么。
1: 多了点什么呢？
0: 大气。
1: 是啊，我也好奇他到底是什么人。兄弟啊，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我一看到他就好像很熟悉一样。
0: 俺也是，哥哥一走俺心里好难受啊。他们为什么不跟咱们一起上梁山啊？
1: 要不是我先认识并答应了公明哥哥的话，我还真想跟着那天命哥哥呢。好了，走吧，走吧，不要再想了。
0: 奇怪，这贼人瞅了咱们一眼不跟咱打招呼，都缩了回去，怕咱投诉不成？这小气家伙惹急了俺一斧子把他门给劈开了。
1: 哎，兄弟，你不要鲁莽啊，或许是我们两个人长得过于凶恶，别人害怕。
0: 他怕俺，俺偏要在他家里过夜。
1: 哎，兄弟不可鲁莽。
2: 屋里人听着，快给爷爷出来，再不出来俺一把火点了你那鸟房子。出来，出。
3: 二位好汉，有何要事啊？
0: 天快黑了，借你家院子歇一晚，明儿赶路。
3: 这，
0: 这什么这？你这不知死活的东西，不知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啊？难不成出门背着你家破房子不让人投诉不成？
3: 二位请不要误会，二位好汉，俺东家确实有不便之处啊。
1: 兄弟啊，我们是从东京而来的，错过了投宿，所以想在这里借宿一晚，可以多给你加些银子。
3: 这俺家太公正烦恼着呢，

0: 二位，还是去别处歇息吧。这家主人是什么人家？过往客人投诉一宿，有什么要紧的？说什么太公烦恼，太公烦恼，让太公出来约说话。哎，好汉不要生气，既然是从京城来投宿的，我就安排一宿便是了。哎，在厅外侧首耳房内，安排。 这二位好汉歇下，
1: 是
0: 早些饭食，与他而为之。
2: 是，
1: 打扰了。
2: 来，二位好汉。
3: 来，跟俺的马儿下点草料。
2: 是。

0: 俺家太公说了，对不起二位了，你们还是走吧。今早的早饭就不伺候了。什么？昨天晚上酒也没有，今天早上又不管饭，你家什么人哭了一晚上，害得爷爷睡不着。二位客人莫怪啊，昨天晚上是我老伴儿哭了一夜，打扰你们休息了。
1: 老人家，老夫人为何哭泣啊？哎，
0: 说来话长啊。我家有一个女儿，年方18，被强人抢夺去了，由此烦恼。
1: 何人抢你女儿？
0: 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山泊头领宋江，
1: 手下单是好汉就有108位。
2: 那我问你。
3: 他们是一个人来，还是几个人来？前两日和一后生骑着马来的。你听见这老儿说的话没有？宋江口是心非，不是好人。哎，
2: 田牛兄弟，你莫要造次。我想没有这回事情的，
3: 没这事儿。俺断定这事儿必定是真的。前几日他能去东京嫖什么李师师，来这儿他做不出来。老儿，
0: 哎，
3: 你家可有些饭？掏钱给我们吃。实话对你说。
2: 俺就是梁山黑旋风李逵，这便是行者武松，即便是宋江夺你女儿，俺们回梁山讨来还你便是。啊！感谢好汉鼎力相助，若能救出我女儿，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啊！来，老人家，来，叩个亲戚。
0: 来，
2: 老人家，你放心，若真的是宋江夺了你女儿的话，我们自有主张。
3: 谢二位大侠。啊！铁牛，不可莽撞，你不要管，俺要把这口是心非的耗子之徒劈成两段。宋三郎，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赶紧出来！还说什么替天行道？呀！
4: 啊，铁牛，你这是干啥？兄弟，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4: 对。 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十二。

0: 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5: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

0: 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0: 交我每只只要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揉骨老方每只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只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6: 价格还不贵，每只只要29.8。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只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6: 揉着很方便，
3: 每只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2: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只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5: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

0: 夜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守正直而配仁义，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铁牛，你这是干啥？
1: 住手！苏三郎，拿命来！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让俺砍了这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0: 李逵，你这是干什么？我究竟犯了什么过失？你非要杀我？
2: 铁牛，
0: 哥哥，我和铁牛兄弟从京城逃回来。 路过四柳镇，当天晚上便到了刘太公的庄上投宿。只听到刘太公两口一夜啼哭，我前去问他，说是两天前梁山坡宋江和一名后生到刘太公庄上掳去他的女儿，所以铁牛才会这样。
3: 苏三郎，俺现场把你当做好汉，你却是个畜生！
0: 你给我住嘴！
3: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好，你听我说。
2: 我带两三千军马回来，若两匹马落鹿时，必须瞒得过众人，是不是？哼！我再抢个女人回来，那肯定在我房间里，你去查，看看究竟有没有。宋三郎，你少说这鸟闲话，满山寨都是你的人，向着你的人多，哪儿藏不了一个大活人？俺现场把你当做不贪色欲的汉子，你却是个淫棍，你杀了阎婆惜是小事，东京嫖女人就是大事儿。
3: 你别耍了，赶紧把人家刘老汉的闺女还给人家，咱甘休。你若不还他，你早做我早杀了你，晚做晚砍了你。
0: 废话少说。那刘太公还在吗？满庄的人都在吗？我跟你同去，咱们面对面的对峙。若抢他女儿的是我，我在那里伸脑袋让你砍；如果不是我，你说。
3: 该当何罪？
2: 要是还拿你不住，黑三郎，爹把这颗项上人头于你。
3: 好，裴玄听命，
1: 在，
0: 写堵塞军令，
3: 是，
2: 我跟那各自画押，绝不反悔。还有，跟你同去的那个后生不是别人，就是那柴进，柴进也得去。
1: 我同去便是，
2: 不怕你不来。要是到时候你对峙对翻了。
1: 俺可不管你是什么柴大官人、米大官人，也得吃俺几副。
3: 这也无妨，你可先到刘太公庄上等候，以免说我们串通，又有蹊跷。
2: 吴松哥哥，俺先去。要是他二人不来，说明他心虚，回来就干了他，大家散伙。
3: 哼！
0: 哎，
3: 哥哥，
0: 走。
4: 好汉，那件事办得怎么样？

0: 太公放心，如今的宋江自然来叫你认他，你和太婆都看仔细了。如若是他，尽管实说，别怕，俺替你做主。 跟他们说，别人不许进来，只让那宋江和柴进进来。
1: 是是是。
0: 太公，你不要惊慌。 我们进屋再说。好，好，好。请刘太公、太婆庄客。太公、太婆庄客，这两位是梁山的宋江和柴进。 你们仔细看看，抢你们女儿的，可是这两位？

0: 抢你们女儿的，可是这两位啊？
1: 不是，
0: 李逵，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2: 这刘老儿惧怕你，便不敢说是。
0: 那好，把满庄的人都叫来认。
2: 正要这样，来呀，把所有的庄客都叫来。
0: 大家不要怕，若是此人把一斧子就劈了他。好，来，我问你们，你们说吧，抢你们小姐的，可是这两位啊？
3: 刘太公啊，我便是梁山坡的宋江。
4: 这位是柴进，你那个女儿肯定是被人假冒我的名字抢去，你打探住了，报上山寨，我替你做主。
1: 是是是，谢谢好汉，谢谢好汉。
2: 哥哥，
4: 这里不跟你说话，到了山寨再跟你算账。
0: 果然不是公明哥哥做的，这次你真是太鲁莽了。

0: 哎，你在干嘛？
1: 我宋哥哥，俺既然和顾明哥哥打赌这颗脑袋，愿赌就得服输。你就让俺一斧子割下来，你献于哥哥就是了。
0: 兄弟，你无缘无故寻死做什么？好，我来教你一个办法，保你不死也好见面。
1: 什么办法？
2: 铁牛跟我赌的是他的脑袋，我看他怎么交差。
3: 哥哥，铁牛兄弟性如烈火，哥哥，他不会当真砍了自己的脑袋吧？
4: 你放心，铁牛是会割脑袋，哦，但有武松在，他却割不了。不过这一次脑袋割不掉，怕是他会臊得很呢。
3: 哎，铁牛回来了。
4: 请
2: 铁牛，你这是干什么？愿赌服输，负荆请罪，我就能饶你了。
1: 哥哥，这次是兄弟的不是了，你打俺铁牛几十大棍，出出气吧。
2: 打你几十大棍，我跟你赌的是砍头。你也是个不怕死的好汉，怎么这么没脸没皮的？快去自刎！
1: 哥哥既是不肯饶俺，砍头就是了。
4: 铁牛慢着。哥哥，铁牛就是个小孩子脾气，兄弟之间打赌，如何能输了脑袋？这脑袋掉了，又如何能长得起来呢？看在他忠肝义胆的份上，哥哥，你就饶他这一次吧。
5: 是啊。